0: 作的程诺必须兑现，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借口。为了达成即将到来的协议，别无他法。他形容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一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转发了阿拉格奇的帖文。阿拉格奇随后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披露更多谈判信息，初步谅解备忘录共两页，包含十四条内容，当中包括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根据备忘录，伊朗所有被冻结资产均不得继续处于冻结状态。若动用伊朗资产向其他国家支付款项，即视为违反协议。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海峡的管理不会回到战前时代。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事宜已延后至第二阶段磋商，预计相关议题的谈判时长为六十天。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他表示，伊朗是与美国战争的赢家，在战后变得更强大。阿拉格奇还透露，安理会成员对草案文本态度不一，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但最终会形成集体决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而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球的能源市场可能会迎来重大的转折。伊朗官方媒体曝光了一份长达14点的和平协议草案，内容显示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而伊朗呢，则是承诺在30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透露，美伊双方已经接近完成文件的定稿，最快本周末就可能会在瑞士正式的签署协议。
2: 历经数个月军事冲突与外交斡旋后，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传出重大进展。根据伊朗官方媒体麦赫尔通讯社披露，一份涵盖14项内容的和平协议草案已经完成初步磋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经济制裁解除、资产解冻、战后重建以及区域安全等多项议题。其中最受外界瞩目的条款是美方将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并取消相关海上封锁措施，协助伊朗重新恢复能源出口能力。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则承诺在协议签署后30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曝光内容，伊朗还要求美方先释放一半遭冻结的海外资产，作为启动最终谈判的前提条件。此外，草案也要求所有美军撤离伊朗境内，并希望美国及其盟友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计划，协助伊朗恢复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方面对和平协议提出相当具体且高门槛的要求，而且相较于解除部分制裁和解冻资产，涉及数千亿美元重建资金以及区域军事部署的议题，未来恐怕仍将面临高度政治阻力，也可能成为最终协议能否落实的关键考验。彭博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伊双方最快可能于本周日在瑞士签署和平协议，时间点恰好落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召开前夕。不过伊朗外交部随后表示，目前相关时间地点仍属媒体推测，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除了美伊双方外，以色列态度也备受关注。特朗普透露自己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多位中东领袖讨论协议内容。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则表示，虽然以色列并未直接参与谈判，但支持透过外交方式结束冲突，同时强调最终协议必须确保伊朗无法取得核能力。市场则率先对和平曙光做出反应。由于投资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伊朗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国际油价明显回落。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下跌超过1.6%，布伦特原油期货跌幅接近1.8%。只要和平协议持续传出好消息，将有望进一步提前上演庆祝行情。凤凰卫视姚海珍、张孝英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官员1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双方在关键条款上逐步缩小分歧，并且有望获得伊朗及以色列的支持。不过，随着协议进入到最后的谈判阶段，以色列对部分内容的疑虑仍为协议的最终落地增添变数。
3: 白宫对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并相信在经历数周围绕核心争议问题的谈判后，协议最终有望获得。

0: 协议内容，并确认伊朗必须首先履行相关义务，满足既定条件后，才能获得任何经济或政治利益，伊方将更容易接受这一安排。分析认为，这番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美方尚未向地区盟友完整披露和平协议草案的全部内容。这位官员还透露，特朗普已于11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协议谈判进展交换意见。长期以来，以色列始终对于伊朗达成协议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随着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越来越担心，美国最终接受的协议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以色列在伊朗核计划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核心诉求，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够强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与伊朗据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在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以及战争赔偿、以离停火等文本内容上均有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来盘点一下，截至目前为止，双方官员和官媒所披露的内容到底有着怎样的差异。
2: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表示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将不被允许收取过境费，但没有说明谁将负责监督海上交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应在伊朗管理下重新开放，而华盛顿一再拒绝这项条件。关于核材料，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伊朗的核计划将被解除，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不会立即做出任何新的承诺，只会在签署备忘录后的60天谈判期内，在其基本原则框架内参与核谈判。阿拉格奇表示，高浓缩铀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官表示，这份协议满足美国在核问题上的所有要求，包括关于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关于被冻结资金，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周是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解冻他们的任何资金。但伊朗媒体表示，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签署后立即到位。关于战争赔偿，伊朗媒体还强调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并描述为对战争期间所遭受损失的补偿。美方消息的说法都没有提及这样的条款。关于以色列与黎巴嫩，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但消息人士称草案包含了影响双方的承诺，例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这需要华盛顿和德黑兰确保其盟友遵守。然而，以色列一再表示将继续打击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美谈判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伊朗霍尔木兹干地、西里克地区以及格什姆岛一带，13号的凌晨再次有居民听到了数次的爆炸声。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经媒体向相关部门核实，此为海上警告性射击声响，相关的区域并未发生任何的冲突或是军事打击。霍尔木兹干省相关部门就表示，当地的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且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关注官方渠道信息。另外，对于这一份美伊双方媒体都有披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官方的最新表态以及伊朗民众的反应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之前发回来的相关报道。
3: 现在能够补充的，也就是说，现在伊朗国家通讯社表示说，目前的关于文本的最终细节已经完全确定了，现在就等最高层在批准。然后另外他强调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所划定的红线都会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督下执行，也就是说伊朗不会在重要的核心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另外就是说，在最终文本没有公布之前，请大家要耐心等待，不要就是相信各种各样的传言和版本吧。另外关于谈判本身呢，我看到阿拉伯美语电视台又播了一条消息，说现在巴基斯坦方面会组织一个法律团队前往去欧洲的某个国家，然后参加最终进行的一个签字仪式，并且说会把这个如果能够签订的话，这个协议的文本的名称就叫做伊斯兰堡协议。关于协议文本的方面，就我能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就是这些。至于说伊朗民众的对这个协议的反应呢，我也问了一下，一部分伊朗朋友啊，大体上呢，大家是挺高兴，最终没有发生第二次轰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个好歹正常的日子还能过下去，这还是挺高兴的。但是至于说这个协议呢，就是大家都是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因为之前已经有2次说要签协议的，最后又打起来了，所以很多就是大多数人现在都是。

0: 心存怀疑或者是比较悲观的。有一部分人表示说，可能这就是还是有特朗普的缓兵之计，可能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可能会重启战火。然后还有的人呢会说，就是倒是不担心重启战火，但是会很担心是不是就算签了协议，是不是能够美国是不是能够遵守承诺继续执行，这个也是个疑问。所以目前看就是多数民众是存疑的。
1: 美国与伊朗和平协议谈判接近达成，但是随着协议草案内容的曝光，双方对协议内容的公开表述仍然存在着明显的落差。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指责伊朗媒体所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并不相符。
2: 美媒12日获得多份在巴基斯坦及伊朗高层间流传的和平协议草案，随着协议草案内容曝光，特朗普迅速公开反驳伊朗方面的说法。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媒体披露的协议内容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并指责伊朗方面歪曲协议内容，缺乏诚信。特朗普同时警告德黑兰不要继续采取挑衅行动，否则将影响协议推进进程。随后，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进一步阐述美方立场。该官员表示，根据协议框架，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将被销毁并运离境外，其核计划相关设施也将被拆除。在伊朗履行相关承诺之前，美国不会解冻任何被冻结资产。同时，美方要求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要求伊朗停止向地区武装组织提供资金支持。该官员强调，这是一项以履约为前提的协议。伊朗只有兑现承诺后，才能获得相应经济利益。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协议签署本身并不意味着伊朗能够立即获得资金。万斯表示，美方不会向伊朗直接提供现金，任何资产解冻和经济利益释放都将以伊朗履行协议义务为前提。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根据路透社12号的报道，美伊战争期间，阿联酋在连续数周受到了伊朗的袭击之后，同意为伊朗解冻上百亿美元的资金。不过，阿联酋发表声明否认向伊朗输送资金。报道称，阿联酋已经同意解冻100亿美元的资金，那其中有超过30亿美元已经交付。另外，有知情人士表示，涉及资金的总额为200亿美元，而此举是以伊朗停止袭击阿联酋来作为交换的条件。伊朗上次直接袭击阿联酋是在5月4号。消息人士表示，阿联酋此举为解决美伊战争提供了一种方式，同时又不让任何一方越过自身的红线。伊朗可以声称获得了战争的赔偿，而美国也可以坚持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而阿联酋则保障了自身的安全，维护了迪拜的枢纽地位。伊朗与阿联酋还将重建双边关系，包括情报共享和经济合作。根据报道，伊朗已经就类似的安排接触了至少有另外2个海湾阿拉伯国家。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称美伊磋商的最终要点已经获得伊朗最高领导层的批准，并且因此取消打击伊朗计划，有土耳其的学者分析，特朗普正在试图摆脱以色列的影响，尽快地与伊朗达成共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空袭和轰炸计划。虽然伊朗方面否认，但特朗普声称美伊协议的最终要点已获批准。土耳其专家分析，特朗普想摆脱以色列的影响，尽快实现和平。目前停火局势有望持续一段时间。
4: Trump biraz İsrail'i ikna edip yatıştırıp İran'a da biraz diş gösterip ama anlaşmaya da açık olduğunu ifade edip bir orta yol bulup bu ateşkesi koruma ve mümkünse bir barış anlaşmasına ulaşma arayışında. Buradan bence çıkacak sonuç Amerika'nın desteği olmadan İsrail'in bir savaşı sürdürme kapasitesinin, iradesinin olmadığı. Ben Trump'ın iradesiyle bir ateşkesin belli bir süre daha korunma ihtimalinin daha yüksek olduğu kanaatindeyim.
3: 近期，特朗普对美伊战争局势的态度出现转变，甚至表示与以色列存在利益分歧。美国副总统万斯之前也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专家分析，虽然中期选举是影响特朗普态度的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以色列的要求损害了美国核心利益。
4: Netanyahu'nun Trump'ı ikna ettiği hedeflere kısa vadede ulaşılamadı. Bu giderek Amerika açısından doğrudan Amerikan vergi ödeyen vatandaşlarının cebine yansıyan ekonomik sonuçlar oluşturdu. Seçimlerde Trump adına negatif etkileri olacak. Çıkar çakışmasının derinleşmesi durumunda doğal olarak Amerika'nın

0: İsrail üzerindeki baskısı devam edecektir diye düşünüyorum.
1: 专家同志认为，美以战争将会对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带来彻底的改变。土耳其应该从当前局势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军事和国防建设，积极发展多边关系，以有效降低各类潜在风险。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2: 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12号继续在黎南部推进地面攻势，并且实施空袭，多地传出了爆炸声。而以军同日称，其在黎南部已方作战区拦截了一架无人机。与此同时，美伊正在推动停火备忘录的签署，而黎巴嫩真主党的官员就指出，相信伊朗不会放弃将黎巴嫩纳入相关的协议。
3: 尽管以黎停火延续，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泰尔等地12日仍频频响起爆炸声。与黎巴嫩接壤的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就表示，他们常目睹以军在空中拦截黎真主党攻击，显示双方交火仍在持续。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 一名西方消息人士当天透露，美伊停火备忘录将很快签署，但最终文本仍在敲定当中。伊朗坚持认为黎巴嫩也应当纳入停火范围，而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同日也表示，确信伊朗不会将抵抗阵线盟友排除在协议之外。自黎巴嫩于以色列当局4月16日宣布停火以来，以军军事行动从未停歇。据黎巴嫩方面统计，停火生效后，已经人对黎南部实施了近3500次空袭。 截至目前，以军对黎空袭已造成超3600人死亡，大量基础设施损毁，逾1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俄军继续猛攻顿涅茨克的北部重镇洪利曼，稍后见。

0: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0: 欢迎回来。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二号回应指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利益。
1: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0: 俄乌局势方面，战事还在持续当中，俄军继续的猛攻顿涅茨克的北部重镇红利曼，根据报道已经控制了当地55%的区域。而在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据报已经控城接近95%，而乌军的正在陆续艰难的撤离，城内只有零星的战斗。
1: 周五，俄军的前线战报指出，俄军第八集团军第六摩托化步兵师和第四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在隔离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这两支劲旅近距离的火力控制了阻止乌克兰增援部队和轮换的兵力从德鲁日科夫卡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可能性。
2: 特别是俄军也是加强了在这个区域的这种炮火的攻击，乌克兰军队目前在这个区域呢，无人机占着上风。
1: 刚开始，红利曼复杂的地形也阻碍了俄军入城的进攻行动，但是俄军开始利用地下的管线，以小兵力渗透的战术。由于红色利曼属平原，坦克机动性好，在最近的一次进攻中，俄军的一辆坦克遭到了来自两侧的火力攻击，俄军坦克车开始躲避，但随后触雷，幸好这辆坦克皮实救了所有乘员的命。俄军的坦克乘员弃车后并加入到步兵的突击群中，进入街区用轻武器投入战斗。指挥官说，但是数架俄军的无人机立即实施了补刀，彻底瘫痪了德国的坦克车。指挥官表示，在近五年的战斗中，尽管突击的坦克车已变成了自走式的步兵火力的支援单位，但任何时候坦克都没有改变自己突击的作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为期四天的俄罗斯国际海军沙龙舰队2026展会近日在圣彼得堡开幕，其中展示了俄罗斯的海军装备。
3: 在今年的展会上，总共有210家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军工企业参展，27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俄罗斯军工企业介绍了多款新型号护卫舰和潜艇，包括名为“猛虎”的轻型护卫舰，能搭载从口径巡航导弹到武装直升机的数十种武器，可以打击水面、水下、空中和岸上目标。主办方还介绍说，除了传统的海军舰艇之外，今年展会的关注重点是海上无人系统的发展。这些无人艇采用复合材料建造，敌方很难察觉，人工智能负责操控。参展商介绍，这类装备的需求在未来几年将会显著增长。俄罗斯国际海军沙龙自2003年起每2年在圣彼得堡举办一次，被认为是业内的重要展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宣布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旨在通过吸引外国投资等手段来试图扭转国内的经济困局。同时，他还谴责美国收紧对古巴石油封锁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
4: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宣布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旨在通过吸引外国投资、鼓励海内外古巴公民参与本国经济，以及权力下放等手段扭转国内经济困局。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官员们正在评估贸易、出口、供应链和物流等相关措施，以应对当前困局。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还发文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他表示，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其罪行辩护，其真实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他们在饥饿、匮乏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发文表示，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品供应，导致全古巴人民都在遭受惩罚，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1号宣布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称古巴政权长期将能源作为控制社会谋取利益的工具。罗德里格斯谴责卢比奥出于扩张野心、个人政治企图等目的，加紧对古巴进行经济和能源封锁。部分国家对古巴伸出援手，一艘载有将近100吨人道主义物资。

0: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欢迎回来。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福建方面表示，活动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而今年的论坛将会进一步的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
5: 海峡论坛自2009年创办，一直都是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范围涉及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18年来，会议突出两岸一家亲的本色，今年继续关注基层和民生，扩大在青年、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台胞角色从参与转变为共建。
6: 台胞手来足，台青占比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台胞跨越海峡走进祖国大陆，了解祖地福建。论坛打破传统参会模式，台胞不再局限于观摩交流，而是全方位、深层次融入活动各个环节，实现活动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转变。
5: 为期一周的集中活动共有58项，其中33场在厦门举办，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当地在办证、交通、食宿等方面为台胞提供便利服务。
7: 就是首次来大陆的台胞，可以享受7天内免费乘坐厦门市内公交、地铁和鼓浪屿游客航线，免费游览包括鼓浪屿、海上看金门等15个景区和旅游项目，享受在26家厦门的国企酒店住宿折扣优惠等3项服务举措。
5: 官方介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来，在福建省内大学教书的台湾老师以及读书的台湾学生数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经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的台胞旅客在2025年超过143万人次，同样创下新高。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4: 在内地狂揽16亿票房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2号在香港首映。
8: 3、1、1！
9: 带着16亿票房的口碑，《给阿嬷的情书》出海第一站来到香港。出席首映礼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自香港开埠以来，大批潮汕乡亲来到香港落地生根，以勤奋团结、守望相助，逐渐成为香港工商界一支重要力量。如今香港各地及乡亲以至海内外全体华人都延续了这份回馈家乡贡献国家的情怀，相信香港观众对这部电影一定会有共鸣。
10: 好似《给阿嬷的情书》这一类兼具地方文化特色和普世的情感的作品，更加展现了我们中国电影的多样性和生命力。可以说文化即使是可以有地域的不同，人对亲情的共鸣都是共通的， 未来我希望睇到更多有好似咁样有深厚嘅人民底蕴，亦都有国际共鸣嘅电影喺香港同埋世界各地上演。
9: 带着电影来到香港，导演蓝鸿春表示十分开心，因为电影讲述的情谊不但来自于潮汕故土，也有来自香港电影展现的情谊带给他的滋养。
8: 这个电影确实跟香港也是有很多情感和渊源的，所以我今天能带着这部电影来到香港给大家看，我觉得是非常感慨很亲切的。然后同时也希望这部电影传递的中国人有情有义，然后中国人自尊自善自神的这个精神底色呢，能分享给到大家看。
9: 电影6月18日会在港澳地区正式公映，同时也会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4: 在香港，有一名住在沙田区的2岁男童12号确诊感染了甲型 H9 流感，也就是俗称的甲型禽流感。目前这名男童在马加烈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就指出，男童本月初曾经2度随家人前往沙田的一个街市，期间在一间活鸡店铺逗留，并且观看家禽。中心的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不曾外游，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了受家禽所污染的环境而感染。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周五向上，三大指数录得全周涨幅，稍后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Armele
4: Ro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扎已经是时间的决定。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欢迎回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墨西哥一日前开赛，加拿大和美国在12号也开赛了。加拿大队首场呢是面临着波黑的挑战，最终双方各入一球，1-1战平。
14: 面对东道主加拿大队，波黑在上半场靠第21分钟的一次角球机会先拔头筹，以1-0领先。加拿大没能在中场休息前扳平。一边再战，加拿大队9号拉林在第79分钟禁区内得球，转身抽射产生折射破门，将比分追平。此后双方均未能破门，1-1战平，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与此同时，签证问题仍在困扰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12号宣布，来自西非的加拿大队中场托马斯·帕尔特伊当天被加拿大拒签，导致他无法从美国入境加拿大，将无法出战18号加纳对巴拿马的比赛。帕尔特伊预计仍可参与之后的两场小组赛，包括在美国波士顿对战英格兰队，以及在美国费城对战克罗地亚队。帕尔特伊曾效力于英超球队阿森纳，在英国面临强奸和性侵的指控，但他本人否认犯下这些罪行。另一方面，被美国拒绝发放签证的伊朗国家队领队纳比在11号晚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敦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能够履行他对伊朗国家队所说的话和所做出的承诺，并表示国际足联的规章和协议必须受到成员协会和东道国的妥善遵守。纳比表示，他以前在世界杯上从未经历过如此缺乏协调的情况。他说，整个签证风波打乱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并使球队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国际足联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签证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队滥用这一系统，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偷渡进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世界杯美国赛区12号正式开赛，就在赛事热度升温之际，美国媒体当天披露称，承办世界杯的巨额成本将会让美国多个主办城市面临着财政的压力。
1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12日世界杯美国赛区也迎来首个比赛日。就在赛事热度升温之际，美国媒体爆料称，美国多个主办城市正在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美媒称，2026年世界杯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男足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将通过门票、转播、赞助、特许经营等获得超过110亿美元的收入，而美国11个主办城市则需要承担大量办赛成本，包括交通、安保、场馆改造、贵宾车辆安排等等。不少城市的财政压力已经开始显现，例如坎萨斯城需要投入2580万美元改善相关城市的设施，达拉斯投入超过1500万美元改造当地会展中心，纽约新泽西的比赛场馆也需要额外投入，用于草皮维护和场地升级，以达到国际足联的标准。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对主办城市的本地赞助合作设有严格的限制。由于国际足联已经拥有多个全球赞助商，主办城市在寻求本地咖啡、酒类、银行、航空等商业赞助时， 都可能受到限制，这也压缩了地方通过商业赞助回收成本的空间。国际足联方面则表示，世界杯收入最终都会重新投入到足球发展，尤其是投向资源不足的国家和地区。但美媒指出，对于美国主办城市而言，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赛事成本，却很难分享核心收益。一些城市还担心旅游和酒店需求未必能够完全达到预期。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3: 中东局势缓和以及美伊协议的进展提振了市场的情绪，美股周五向上，三大指数录得了全周的涨幅。那详情来看一下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帮我们做的相关总结。
6: 周五美股收高， SpaceX 上市首日大涨，提振市场情绪。投资者同时也是押注美伊可能达成和平协议。备受瞩目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周五正式登陆纳斯达克，收涨19%。那么目前市值是在约2.1万亿美元，成为了美国上市公司中市值第六大的企业。那么公司开盘价为每股150美元，高于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最终收于160.95美元。马斯克也正式成为了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翁。那么本次 IPO 主承销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将获得最大份额的承销费，两家合计拿下了约40%的费用，各自收入约1亿美元。那么在 SpaceX 之后呢， OpenAI 和 Anthropic 也计划推进各自的大型 IPO。 SpaceX 首日的强劲表现提振了投资者信心，也让部分的分析人士认为其他公司可能存在被低估的空间，但是部分市场人士仍然认为 SpaceX 可能被高估了。那么周五投资者也是继续消化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原油价格下跌超过3%，布伦特油期货收于每桶87.33美元，德州新油则是收于每桶84.88美元。那么此前特朗普在出搜索上面发文表示，即便美伊协议已经摆上桌面，但是伊朗最好尽快振作起来，一度令油价脱离低点。那么随后巴基斯坦总理则是表示，协议的最终一致文本已经达成，三大指数在该消息之后重新获得上涨动能。另外呢，彭博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伊和平协议最快可能在周日在瑞士签署。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白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上涨，只有医疗板块下跌，材料板块和金融板块则是领涨。那么随着油价下跌以及美伊协议预期升温，市场对于通胀压力的担忧也是有所缓解。那么周五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8%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747，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231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13: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推动国会通过决议，要清除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所遭遇到的两次弹劾记录。
15: 华尔街日报1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推动国会的共和党人通过决议，正式撤销或清除他在2019年和2021年第一次担任总统期间所遭遇的两次弹劾。特朗普表示，这项决议应该完成，因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也证实，他已经和特朗普以及法律专家讨论过相关内容。特朗普第一次遭遇弹劾，是因为他被指在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试图施压乌克兰调查他的政治对手，并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作为筹码。第二次弹劾则发生在2021年国会山骚乱之后，特朗普被指控通过公开讲话煽动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不过，两次弹劾最终都未在参议院获得定罪。报道称，美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已经完成的弹劾程序可以被撤销，即便国会通过所谓的清除弹劾记录的决议，其法律效力也是非常有限的，更多被视为是一种政治象征。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试图推翻他在纽约封口费案件中的刑事定罪。2024年，特朗普因伪造商业记录等罪名被纽约陪审团裁定有罪，这也让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判重罪的前总统。随后由于他重返白宫，法官对他做出无条件释放判决，意味着特朗普在法律上仍保留有罪记录，但不会被罚款，也不会入狱。目前特朗普正试图将此案移交联邦法院审理，以寻求推翻相关判决。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3: 本周末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将会在美国的白宫举行，特朗普为什么不顾反对，执意要在白宫举办 UFC 的赛事呢？这场赛事又将会给特朗普带来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7: 白宫的八角笼已经搭建完毕，并且将会在6月14号正式登场，届时呢将会有上万的民众聚集观看。特朗普甚至说过，比赛结束之后呢，他还不打算拆除这个八角笼。 为什么特朗普如此钟情于 UFC 呢？
9: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刚开始很多人认为综合格斗过于暴力，缺乏监管，因此许多体育场馆拒绝举办 UFC 比赛。2001年，当 UFC 现任总裁兼 CEO 怀特收购 UFC 时， UFC 正陷入经营困境。就在几乎没有人愿意承办赛事的时候，特朗普雪中送炭，允许 UFC 在自己位于大西洋城的赌场酒店举行比赛。随后 UFC 逐渐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今天的全球性体育品牌。202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介绍特朗普登台演讲的人正是怀特。美国媒体统计，75%的 UFC 观众是男性，其中88%的男性观众年龄在18至44岁之间，而这恰恰与美国当前最重要的选民群体之一高度重叠。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30岁以下男性超过半数支持特朗普，其中白人年轻男性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达到大约60%，而时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这一群体中的得票率是46%。比拜登在2020年还低了9%。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 UFC 观众都支持特朗普，但毫无疑问，他们是特朗普近年来一直积极争取的群体。
7: UFC 计划在白宫举行的赛事恰逢特朗普的80大寿。其实呢，很多的 UFC 粉丝认为14号的赛事阵容本身呢并不算特别的吸引人，还有批评者甚至认为这场活动模糊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界限。一场商业推广性质浓厚的格斗赛事被搬到了美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公共场所之一。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真正的焦点或许已经不再是比赛结果，而是过去这些年一直呢都是特朗普和他的盟友走进 UFC 的赛场，而现在 UFC 这个综合格斗帝国走进了美国白宫。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1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刚刚开启作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天，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2号就放下豪言，称他将会带领人类前往火星。
10: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on,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Mars, or anywhere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maybe beyond the solar system 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here. Not just a few astronauts. I mean you, literally you. Whoever you are watching this,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13: 马斯克当天在德克萨斯州的新建基地召开了发布会，他表示地球上总是会出现问题，尽管有些事物希望在地球上就能解决，也应该被解决，但同时这些事物也应当是能够让人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事情，因为你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马斯克声称这正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想要带给各方的未来。我们最后关注一下埃及的苏伊士省政府12号发表声明说，该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火车与一辆私家车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事发时汽车试图横穿一个非正规的铁路道口，与行驶当中的火车相撞，而事故导致私家车起火，随后火势蔓延至火车机车，而私家车内的人员全部遇难。当地相关部门赶赴现场进行救援，扑灭了事故所引发的大火，而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最后为您送上今天的娱乐快递。
11: 韩国女团 EZE 成员申有娜 Yuna 现身尖沙咀的时尚活动，虽然活动期间有下雨，但仍有100名粉丝冒雨挤满广东道支持偶像。尤娜透露，每次来香港都很想欣赏香港夜景和品尝甜品，又预告6月20号 EZE 将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演唱会，请粉丝们多多期待。尤娜在现场还用广东话跟大家打招呼。
16: 大家好，我是尤娜，홍콩에올때마다야경이되게뻔뻔것같아요，그래서오늘역시도야경을굉장히기대하고있고요，또맛있는디저트들이많아서그런것들을기대하며왔습니다。네기회가된다면솔로활동을이어나가고싶은마음이고요，지금은잇지에집중을하고있습니다。그래서네잇지의활동들도많이많이기대해주시길바라면서 좋아하는 음악 스타일은 마음이 좀 편해지는 노래를 좋아하는 것 같아요. 아무래도 좀 바쁠 때가 많다 보니까 혼자 있을 때 마음의 여유를 갖게 해주는 노래들을 개인적으로는 좋아합니다.
11: 歌手古亚薇薇薇出席活动，预告六月三十号将举行自己的生日音乐会，又透露最近忙于为古装音乐剧的演出进行排练。
17: 即系第一次喺咁大嘅台做舞台剧，仲有咁多人合作，咁都其实都学到好多嘢嘅，系啊。喺成个过程当中，大家都相处得好愉快。
18: 今日要跳舞？
17: 有少少啊，仲系中国舞啊。係啊，
18: 冇中國冇經驗。
17: 其實細個嗰陣時咧就有學過少少嘅，好舞台劇之後，然後又開自己嘅生日音樂會。係啊，六月三十號搞一個屬於自己嘅生日音樂會，同大家見面咁樣。
1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3: 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就已经进步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早上好。法国今年5月底刚刚经历了一轮异常偏早的高温天气，很多地方刷新了同期的气温记录。法国气象局日前发布的夏季趋势预测显示呢，今年夏季法国整体气温高于往年的可能性较大，东部及地中海沿岸地区出现高温天气的风险是尤为突出。随着气温持续的攀升，法国有关部门也开始关注高温可能带来的干旱风险。法国气象局指出呢，尽管部分地区冬季降水情况尚可，但是全国总体降雨量仍然偏少，难以完全的弥补高温天气带来的水分的流失。不过，本周以来，欧洲持续大范围的阴雨天气，像英国、法国、德国等地，大多是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为主，局地呢是出现了中雨。较强的降雨主要是在北欧南部到东欧西部一带，特别是8号到10号这一带多地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而在降水稀少的伊比利亚半岛，还有亚平宁半岛等地呢，气温是普遍偏高的，特别是在西班牙中南部，还有葡萄牙等地，多地的最高气温是持续在35度上下。法国在10号之后，随着降水的减弱，气温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升。法国西部和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都回升到了30度左右。预计本周末之后，这带的炎热范围将进一步的扩大，影响法国大部地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左右。城市当中，像巴黎，预计到下周的前半段，这里的最高气温将来到34度。好，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回顾北美的天气。

欢迎回来，一起来看北美的天气回顾。七号开始呢，新的一轮降水自美国西北部一带开始逐渐的向东发展。七号到十号，美国西北部到南部平原，再到东部，陆续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降水天气，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中部平原多地呢，有降水的同时，还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七号到八号的时候，局地还出现了龙卷。那气温方面，总的来看，过去几天，自美国西南部内陆一带到美国东部多地，气温都是比较高的，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是在35度以上，西南部内陆一带的部分地区呢，更是在40度以上，而且呢，未来这一带炎热将依旧，城市当中像菲尼克斯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将超过40度的，那请这里的华人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水。又到一年盛夏时，天气复杂多变，请华人朋友们都能够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照顾好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会。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顾忌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又是一年世界杯，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拉开了帷幕。本届赛事规模是史上最大，不过由于美伊战争仍在进行，因此也是史上首次出现主办国和参赛国处于交战的状态。伊朗国家队入境美国遭遇阻碍，目前只能够留宿墨西哥，三场在美国的小组赛只能够即日来回。此外，就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特朗普又宣布不续签美墨加协定，北美贸易前景堪忧。而其在美式足球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世界杯的热潮或许本身就不那么热。规模空前的美加墨世界杯对当今分裂的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特朗普政府一系列移民限制政策对赛事有什么影响？美加墨联盟是否会变成双面联盟？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墨西哥城现场，凤凰卫视驻墨西哥记者焦美俊，温哥华现场，凤凰卫视驻加拿大记者苏慧文，在洛杉矶现场我们有驻美国记者杨平俊，在德黑兰现场驻伊朗记者郑凯将带来世界杯相关的最新消息。而在中国的鄂尔多斯现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还有在北京现场资深体育媒体人周超先生将共同连线解读。我们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6月11日正式启幕。这届堪称刷新多项纪录的超级世界杯，不仅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承办，参赛队伍更首度扩容至48支，横跨北美16座城市，总计呈现104场对决，赛事体量空前绝后。
2: 美国非常骄傲，也非常期待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还有球员来参加这次世界杯。
1: 吸金的配置下，本届世界杯也首次出现主办国与参赛国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因此被外界视为史上政治与地缘纷争最浓厚的一届赛事。就在所有人的目光聚焦于揭幕战赛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再次抛出了即将达成协议的论调，宣布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同时火速取消了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中东局势让伊朗国家队本次世界杯之旅步履维艰。伊朗球员于6月5日，即距离其15日在洛杉矶的首场比赛仅有10天之时，才获准入境美国。但根据签证条件，伊朗队必须在墨西哥留宿，只能在比赛当天进入美国，并于同日离境，形成了世界杯史无前例的跨境参赛模式。此前，一名知名索马里足球裁判因与恐怖组织嫌疑成员存在关系，开赛前被美国拒绝入境。更有外媒指，超1/4国家的球迷面临美国严苛签证审批、拒签率飙升的情况。赛场外部地缘拉扯，三国联办的内部合作也暗流涌动。特朗普11日公开表达对同加墨两国贸易逆差的不满，直言不打算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一边共享着盆满钵满的世界杯生意，一边单方施压撕裂贸易共同体，北美联盟呈现出怪异的双面特点。此外，11日墨西哥揭幕战火热打响之时，赛场外同步爆发示威抗议，高校学生及反建制团体聚集游行，针对办赛成本、社会不公等问题发声，现场发生短暂的警民冲突。美伊战火烧向球场，周末达成协议能成真？美墨加协定难续签，北美三国面和心不和？地缘政治阴云笼罩，体育盛世成博弈舞台？场外有乾坤。
0: 的确啊，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世界杯。那么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墨西哥的开幕式和揭幕战已经登场，当地社会情况如何？如何来看待这一次的赛事呢？如何看待和美国以及加拿大当前的关系呢？我们有请驻墨西哥记者、特约记者焦美俊。美俊你好，请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是的，主播，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开幕第一场比赛，作为东道主的墨西哥2-0战胜了南非队，取得了开门红，这令墨西哥全国包括总统、普通民众都欢欣鼓舞，也捍卫了墨西哥民众将足球作为自己国球的荣耀。说起这届世界杯呢，还有一个看点，就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这三个国家就是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实际上近几年来，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呢一直在不断的摩擦升级当中。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对墨西哥的指责越来越多，说墨西哥政府打击毒品犯罪不力， 打击腐败犯罪不力，那么他列出了一个名单，让墨西哥政府将现任的一些官员要引渡到美国去受审，说他们参与了毒品犯罪活动。那总统辛鲍姆呢反冲相击，说是你如果认为这些官员是犯罪行为，你要提出完整的证据链，但是现在你没有，我不可能把这些官员送给你美国受审。所以这个矛盾，这个纷争呢就会越来越大。当然世界杯呢是一个机会，三国要联合举办世界杯，那这个摩擦纠纷就按下了暂停键。但是一个多月，世界杯结束之后哨音一落，那么美国与墨西哥、美国与加拿大的矛盾依然会存在，需要继续解决，那就需要不断的争吵，不断的讨价还价。主播，
0: 是的，实在是有一些貌合神离。那么墨西哥和美国关系现在不太好，那么其实北边的邻居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也不太好。我们有请驻加拿大记者苏慧文。那么慧文好啊，加拿大的开幕赛也将即将开锣了，目前加方做了一些筹备的工作呢？关于此次世界杯，加方社会有什么期待呢？
4: 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将举办13场世界杯的比赛，投入超10亿加元，其中多伦多将举办6场比赛，投入约3.8亿加元，温哥华将举办7场比赛，投入超过7亿加元。举办世界杯的资金来自加拿大联邦省级市政府。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多伦多和温哥华多处城市地标也陆续换上世界杯主题涂装，并进行了比赛场馆升级。多伦多周三还举行了世界杯倒数音乐会。在体育画报发布的2026世界杯16座主办城市排名中，温哥华就凭借中心场馆、便捷交通和凉爽气候位居最佳主办城市排名榜首。预计世界杯将吸引数十万名国际游客前往加拿大观赛。国际足联发布的

0: 好的，谢谢。在温哥华的苏慧文，我们再有请。平俊，洛杉矶准备好了吗？我们知道洛杉矶也是本次美国开幕战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所在。那么，美国社会对这一次世界杯有什么期待呢？
1: 是的，科夫，这次世界杯作为规模最大的一场足球盛宴，将会在美墨加三国16个城市联合举办。而这次呢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而12号在美国国家队将在洛杉矶体育馆对战巴拉圭，作为开幕战来讲，已经让洛杉矶成为全美国本土的核心的赛区，正受到全球的关注。然而，本届世界杯正逢特朗普第二任期，其引发的签证和移民政策，对这场全球体育盛事来讲，带来是不可忽略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牵动。数据显示说，2026年的世界杯预计将会在美国11个主办城市带来超过5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国际足联则估计，这次赛事将为美国的 GDP 贡献172亿美元，将会为全美创造29万个工作机会。当然，在这方面看到特朗普政府在商业上支持这个赛事，但其强硬的美国优先边境安全政策与世界杯强调的多元包容产生了剧烈的碰撞。首先就是针对于球迷和游客的签证的缩紧。那么为了防止外籍游客滞留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了针对部分国家实施了高达1.5万美元的签证保证金的政策。那么后来因为受到国际舆论以及国际足联的压力，那么目前是暂停了这个方面的收费。另外一个方面则聚焦在目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证实，美国境内的海关与边境执法局人员将会进驻世界杯在美国境内的各大体育场。尽管美方强调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协调、联合防控以及赛事的安全，但是已经有超过一百二十二个人权团体发布联合的旅行警告，担忧执法人员的密集存在会对于比赛现场的外籍劳工以及有移民背景的家庭和部分游客和球迷造成心理的恐慌和执法的风险。目前，美国移民局是拒绝，就是说保证我们在赛事期间不会进行驱逐非法移民这样的行动。在这样情况之下，让这场即将登场的世界杯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以及安全风险的担忧。客服。
0: 好了，谢谢在洛杉矶的杨平俊。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的不确定性啊！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资深媒体教育人周超先生，你好。本届世界杯的规模是史上最大啊，有3个主办国、48个国家、104支队伍。那么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超大规模对于世界杯本身的意义？
2: 它本身，它扩大赛事的规模，就是为了扩大收入的盘子啊。本世纪以来，国际体育组织都在向更加职业化迈进，改革措施呢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你像比如说，国际奥委会要求各个单项进行修改赛制，就是为了让赛事更刺激，像射击啊、铁人三项啊、现代五项啊，都为了更好配合转播，更吸引体育迷和年轻人参与。国际足联的改变其实也是这样的，从最早的这个24支啊，最早16支、24支、32支，到目前的48支。比赛从64场扩大到了104场，场次多了，广告商要多掏钱，转播商要获得版权也要多掏钱，而且场次多了呢，你票卖的就多，球队的基地多了，也会给主办方带去更多的福利，所以国际足联这次才会很豪气的说，本届世界杯将是历史上收入最高的一届世界杯。那么你像比如今天凌晨揭幕战啊进行的那个墨西哥阿斯特克足球场，它见证过1970年巴西贝利带领巴西队在这里夺冠，也见证过这个马拉多纳啊，1986年带领阿根廷在这里夺冠。当时贝利夺冠的时候是16支球队，16个国家和地区参赛；阿根廷夺冠的时候是24个国家和地区球队参赛。所以球队的增加就是为了增加收入。现在普遍认为，FIFA 这次世界杯的结余会在20亿美元上下，远超一届奥运会的这个收入的盈余。
0: 好的，非常感谢朱超先生，我们稍后再聊哈。有请太一在鄂尔多斯，他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伯顿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那么太一好，
3: 科夫你好。
0: 我们看特朗普是在开赛前一天啊，他就宣布不续签这个美墨加协定，这让人是看不明白了。不是要强调这是一个团结大会吗？不是要体现美加墨之间的合作吗？为什么会拒签这个协议呢？那么是将来北美的贸易前景怎么来看呢？
3: 对特朗普的政策，我们大家都知道，经常会翻烙饼。那么，

0: 目前为止，他应该还没有完全决定是否真的续签。当前呢，还有差不多3周的时间可以博弈，所以呢，他总体上还是在以退出协议的可能作为筹码，希望能够换取更多的利益。而且呢，美墨加协议啊，它要取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整个退出的过程呢，需要10年的时间，远远超过特朗普执政的周期。所以呢，即使特朗普决定要退出，加拿大和墨西哥啊，他并不一定有紧迫感啊，他们反倒可能希望耗几年后呢，和下一届甚至下下届的政府来谈判，以获得更平衡的协议。那接下来如果续签，一下子会把有效期延长至16年之后，而6年后啊，会进行下一次确认。所以呢，这是一个时间周期远远超过世界杯的议题。那么当然了，足球给人带来的魅力和希望，我们永远不能小看啊。只不过相比于这种相对文明的比赛而言呢，特朗普可能更热衷于更为暴力血性的比赛，比如格斗比赛啊，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这个周末过生日的时候呢，特地在白宫前的草坪搭了个八角笼，要搞一场格斗比赛庆祝80岁生日，科夫。
1: 哦，天哪！谢谢太医啊，谢谢太医。好，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朱超先生。我们看到3场小组赛，伊朗国家队都要从这个墨西哥到美国当天往返，这样的安排会对球员的表现和球队的整个表现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一定是有影响，在心理和身体上都会为球员造成压力以及疲劳。不过影响大小呢，三场比赛要分为2个情况来说。因为6月15日对阵新西兰和6月21日对阵比利时呢，这两场比赛是在洛杉矶，距离伊朗现在的这个基地蒂华纳呢只有3.5小时的车程。目前可以看到墨西哥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关照还是很不错的。我看到一些报道说，墨西哥方面给伊朗派遣了300名这个军警保护他们，所以说如果说那边通关便利的情况下，伊朗走完这一段是比较快的。至于到了这个加州以后，加州这边的政府是否能够也给通关便利或者给更好的这种行程上的帮助，这个要看美国这方面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我觉得只要不在通关上给予他们影响的话，3.5小时是可以到的。此外，还现在有一个说法，但是没被证实，就是说伊朗不能在美国待够24小时。那么，如果说伊朗在早晨，比如说凌晨5点过关的情况下，他们是可以到这个赛场周边，比如说休息一下，洗个澡，然后下午再去参加比赛。第一场对新西兰的比赛呢，是在下午6点钟进行的，所以这个时间是可以给伊朗一个很好的休息时间。第二场在下午3点，那就看这个行程，伊朗能不能把这个行程做好，比如说能不能凌晨3点过关啊？这个前2场还好办，但是最难受的是第三场，就是6月26日在西雅图这个比赛。这个比赛的过关呢，包括飞行，现在普遍大家都认为要7到12个小时。我看到伊凡蒂诺在6月11号接受采访的时候，反复说，现在我们在私下里也在沟通，也在做工作，但是是否能够做通工作，这个现在很不好说。所以说，这个12个，如果说真的到极限的12小时的行程的情况下，那对于伊朗来说，基本上抵达当地稍微休息一下就要去赛场，这个影响确实是非常大。
1: 好，也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
2: 主
1: 个
2: 持
1: 安
2: 人，
1: 排哈。好，谢谢钟超先生。我们有请驻伊朗记者郑恺，郑恺好，今天终于可以和你聊一聊伊朗，不是关于导弹哈，关于足球。那么伊朗社会怎么来看现在伊朗队将怎么代表他们国家来出征世界杯呢？
3: 好的，因为伊朗足球对于伊朗人来说呢，就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啊，男女老幼，都是非常喜欢足球的，所以不管是国内的比赛也好，还是这种国际性的比赛也好，大家都是很喜欢看的。然后到了这个时候，我听当地伊朗人说会去，除了在家里看看直播以外，还可能会去咖啡厅啊，还有可能去电影院看，其实都是很高兴的一个事儿。但是因为这一次，因为在美国比赛嘛，敌对国家，所以在签证上很多方面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这个其实普通老百姓是有点愤怒的，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说这是一个体育比赛，为什么要这么政治化？感觉跟防贼一样，防着我们的球员。然后大家都是不太高兴的，但同时另外他们也很自豪，因为觉得在亚洲球队当中，伊朗足球队算是比较水平比较高的，所以能够 能够去能够代表亚洲国家去参加世界杯，还是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客服。
1: 好的，谢谢郑恺。我们休息片刻，回来聊一聊体育和政治的关系。最近哈，似乎，体育赛事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的程度是越来越深。待会见。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是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出现了伊朗足球队只能在墨西哥境内过夜，却要在美国境内比赛，这样的多多怪事啊。我们有请孙太医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太医，我们看到美伊战争还在持续，但是美国政府这种做法是权宜之计呢，还是在刻意的刁难呢？
1: 我觉得这里有多重因素啊。首先，特朗普政府较以往美国政府相比更具歧视性的移民政策，之前关注的人不多啊，但其实特朗普上台以来就一直存在，而且在不断加压加码。这次呢，只是因为世界杯的聚光灯打在了这个议题上，才得以浮出水面，更为人们所关注。其次呢，特朗普的团队本身是以忠诚度优先，专业性是比较欠缺的，很可能无法应对大型赛事啊，所以联邦调查局当前哪怕严阵以待，还是非常担心发生重大事件。第三呢，当前正值埃博拉开始流行，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因为被非专业的人领导，再加上此前多轮裁员，士气低落，也想通过减少部分人员流动来减少重大公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所以不光是伊朗啊，海地啊，科特迪瓦、塞内加尔等国的运动员和随行人员呢，都在签证的时候遇到了一定的阻碍。另外刚才也提到，索马里的裁判昨天都已经落地迈阿密了，结果被拒绝入境。那具体到伊朗议题上呢，美国自然担心仍然在交战当中的敌对国家借世界杯的契机向美国派出特工啊，对美国造成国家安全挑战。那这些呢，都是美国对伊朗国家队成员进行额外刁难的原因。科夫，
0: 好了，谢谢太医，我们再来有请朱超先生。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让政治影响体育，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体育因素渗透进体育规则的现象，是不是在最近几年是越来越明显的？从您的报道来讲的话，
2: 对，我觉得这种情况现在是很难避免了。更重要的是，国际体育界能否重视起来，达成共识，团结抵抗这个政治侵袭？目前来看，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首先啊，国际足联在其中能扮演的角色有限，因为 FIFA 只是一个单项国际组织，而且虽然它是最挣钱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但是它的政治跨度是非常弱的。真正在国际体育界有政治力量是国际奥委会，各个国家的足协和各个国家的奥委会在其国内的政府影响力是截然不同的。现在普遍各个国家的奥委会都需要国家拨款啊，奥运会的组织形式也更体现了这一点。问题在于巴赫时代的国际奥委会没能认清政治因素啊，抵挡住这个政治压力。所以你像在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比如基拉宁的时代或萨马兰奇的时代，体育是非常警惕政治干扰与裹挟的，更为。

0: 最重视体育精神和让体育成为连接不同国家、民族、跨越意识形态的纽带。国家委会和各个单项组织协会呢，是不能在没有国际共识的情况下卷入政治纠纷的。那么，国际体育界在上个世纪其实只有一次参与制裁一个国家，那就是南非。当时是因为它实行了种族隔离制度，在这个联合国决议的情况下才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以色列当时就是在亚洲不受待见啊，被厌恶的情况下，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还是给了以色列交流体育交流的机会，把它安排去了欧洲参赛。但是你像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比较体育极化，来回拉扯。其实，在以前，比如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北京冬奥会的情况下，或者是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已经有所体现了。那么，像俄乌战争和今年美以针对伊朗的袭击这样的一个双标，那么都是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间歇发动的。但是这个双标就侵蚀了体育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的机体。所以我觉得，只有国际奥委会来团结各个单项，他们这些单项体育组织，他们真正的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去抵抗这个侵袭。今天凌晨其实考文垂有一个表态，但是这个表态其实也只是针对目前美国实施的这个可能会入境的限制，因为这是伊朗的限制，其实只是根据移民与国际法以及总统令啊，来限制39个国家。那么，如果真的到奥运会来限制的话，那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了，非常糟糕的事情。
1: 好的，谢谢朱耀先生。再有请台英，您觉得包括世界杯和奥运会，特朗普说他也很欢迎，能够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吗？
2: 很难啊！首先，我们不可否认，美国的文化、张力、科技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来自社会的软实力依旧是数一数二的，仍然在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学生、创业者或者其他追求属于自己机会的人。当然了，特朗普政府已经把美国政府的形象破坏殆尽了，而且呢，很难靠体育盛事来重塑形象。这也意味着美国的盟友伙伴们依旧会如加拿大总理卡尼所说的，继续寻求属于中等国家自己潜在的出路。那么军事上呢，北约国家可能会协调新的防御机制；经济上呢，主要经济体会逐渐的寻求去美国化的替代方案，以减少美国朝令夕改带来的各种冲击。那政治上呢，美国的制度和政治规范也越来越令人质疑。所以，美国的软实力的韧性，我们能从体育盛事当中体会到。但特朗普政府给美国形象在诸多方面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呢，却很难因此被洗白克服。
1: 好的，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我们希望这一届世界杯能给这个混乱的世界带来更多的规则。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
3: 亚特兰。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尖香。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二十世纪空战的经典符号，那些铸就壮志凌云、荧幕神话的空中格斗，那些令人血脉喷张的飞行员单挑对决，正作为战争艺术退出历史舞台。
1: In fourth generation airplanes, it was about a visual fight, getting into the turn and starting banking, you know, top gunnish.
0: 但壮志凌云绝非只是荧幕传奇，它实际上源自美国海军早在1969年提出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的诞生源于越南战争中美军遭受的惨重损失，近千架战机在战斗中被击落。军事分析人员最终将原因归结为战机性能不足与飞行员训练欠缺。为此，1969年3月3日，美国海军战斗机战术教官项目在加州南部米拉马基地正式启动。这个计划甄选了最优秀的飞行员到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接受特训。
2: Top Gun, first and foremost, was a training school to create training officers for the fleet. And they would return to the squadron in a training role, making sure that everybody was up to standards.
0: 随着飞行员强化训练在70年代全面展开，美军也开启了战机性能的升级。应海军作战。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来聚焦一下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举行，马上带您掌握现场。
1: 就放音箱旁边，
2: 他送了六十
0: 万。好，您现在所看到的最新画面呢，就是有关于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今天呢在福建厦门举行论坛大会。那这一次主会场是设在了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呢也将会举办相关的活动。那对此，福建方面就表示说，今年的论坛将会进一步的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那介绍一下本届的论坛呢，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还有广泛性定位，也是延续了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一个主题，同时也在聚焦普通民众日常的交往需求，围绕基层治理、公益、职业、教育等贴近基层生活的领域来开展一系列的相关活动。那目标呢，也是要搭建两岸同胞互相交心交友的一个相关平台。那么对于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设置了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还有经济交流四大板块，一共是58项的活动啊，活动众多。那么在本届的活动当中，我们特别要值得一提的一个关注点，就是本届论坛台胞参会的覆盖面是相当之广，那参会人员也是涵盖了不同的领域，他们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那其中呢，台胞、手来族、台青的占比持续走高，所以台胞不再是局限于只是观摩交流，而是说更为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入活动的各个环节当中。同样也是实现从活动的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那么对此这次活动，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台胞呢，也是将会从昔日的一个活动参与者的身份变身成为了故事的分享人，所以从台下的观众也变成了活动的主角。好，那你现在看到的一个画面呢，是现在在福建厦门的一个最新画面，是有关于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那这一次的大会呢，其实聚焦多个重点啊，它呢是也是在聚焦要扩大青年群体的交流交心，所以本届大会也是精心策划了相当多的活动，比如说有海峡青年论坛、海峡视听季，还有青少年新媒体论坛、两岸同名村村 BA 篮球邀请赛等等等等，有非常多的特色活动在其中，所以也请大家来一起期待相关的活动。那这些活动的目的也是为了要持续的丰富青年之间的一个交流的载体。好，那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那将会于稍后在厦门举行。那福建方面也是表示说，活动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了，那今年的论坛将会进一步的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
3: 海峡论坛自2009年创办，一直都是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范围涉及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十八年来，会议突出两岸一家亲的本色，今年继续关注基层和民生，扩大在青年、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台胞角色从参与转变为共建。
4: 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台胞跨越海峡走进祖国大陆，了解祖地福建。论坛打破传统参会模式，台胞不再局限于观摩交流，而是全方位、深层次融入活动各个环节，实现活动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转变。
3: 为期一周的集中活动共有58项，其中33场在厦门举办，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当地在办证、交通、食宿等方面为台胞提供便利服务。
5: 就是首次来大陆的台胞可以享受7天内免费乘坐厦门市内公交、地铁和鼓浪屿游客航线，免费游览包括鼓浪屿、海上看金门等15个景区和旅游项目，享受在26家厦门的国企酒店住宿折扣优惠等3项服务举措。
3: 官方介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来，在福建省内大学教书的台湾老师以及读书的台湾学生数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经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的台胞旅客在2025年超过143万人次，同样创下新高。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0: 作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12号在福建厦门举行。那本届论坛是有多个交流板块与活动，也是围绕青年群体所展开。那其中有在大陆寻根的台湾青年就表示说，希望通过了解祖辈的故事来完善两岸共同的历史地图。
3: 台湾青年廖嘉欣的手上拿着的是爷爷生前曾用过的一只碗。今年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他希望能够去到江西老家探访爷爷的故居，验证童年亲吻的故事。
1: 这只碗对于他来说就是他儿时的一个记忆，也是他想起家乡的时候可以睹物思人的一样物品。就像我小时候经常听爷爷讲到江西老家的故事。
0: 好，那现在您看到的最新画面就是有关于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那此时此刻正式开始。
2: 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现在开始。有请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先生主持论坛大会。
6: 尊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先生，尊敬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庭忠先生，尊敬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周楚义先生，尊敬的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赵龙，各位同胞、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厦门隆重举行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我代表论坛组委会向出席本届论坛的各位嘉宾，特别是来自台湾的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欢迎。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共同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两岸同胞。

台湾同胞约14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定位，聚焦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共安排青年交流、基层交流、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等系列活动58场，得到两岸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生动展现了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时代大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论坛组委会诚挚感谢两岸各界同胞对本届论坛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先生致辞。

各位同胞，各位朋友，很高兴同大家一起出席第18届海峡论坛。我谨代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本届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忱的欢迎。向与会台湾乡亲致以诚挚的问候。2026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国际台海形势，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本届海峡论坛隆重举办，广大台湾乡亲克服阻碍，踊跃参加，与大陆同胞共叙亲情，共谋发展，充分表明维护台海和平安全、改善发展两岸关系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充分展现了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位同胞、各位朋友，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何去何从？台海能否和平稳定？两岸同胞能否开创美好未来？是两岸各界人士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大卷。我们。

此生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始终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各位同胞、各位朋友，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是休戚与共的秘密共同体。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落实两岸同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发布并积极推动实现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鼓励更多台湾同胞来亲身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秀丽，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体悟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长来长往中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福建是台胞台籍登陆的第一家园。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岸两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生物规划纲要提出支持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支持福建探索新路径、新模式，积累在更大范围可推广的经验，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让更多台胞台企业愿意来、留得住、融得好、发展好。希望广大台湾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道潮大潮，共促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福祉。各位同胞、各位朋友，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9年。孙中山先生毕生热爱祖国，追求振兴中华、国家统一。经过百余年的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孙武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愿同广大台湾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和台湾青年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
要尊敬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最后，祝第18届海峡论坛圆满成功。

0: 好，那刚才带您掌握到的最新现场呢，是关于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那此时此刻正在福建的厦门举行。那这一届的论坛是坚持了民间性、草根性还有广泛性的定位，也延续了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也出席大会并致辞。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玉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过去几个小时，美军已经将所有的无人机击落，海峡的航运交通并未受阻。这条国际贸易通道现在仍然保持畅通，而当天稍早时，有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军击落了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官方暂时没有回应。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了一致。根据报道，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将会启程前往瑞士的日内瓦，继续推进斡旋工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的方式来签署，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天内发生。同时他也表示，伊朗是与美国战争当中的赢家。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斡旋工作。法新社报道，瑞士提出主持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日内瓦举行，时间可能在15号与法国开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或期间。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中所做的承诺必须兑现，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借口，为了达成即将到来的协议，别无他法。他形容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一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转发了阿拉格奇的帖文。阿拉格奇随后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披露更多谈判信息，初步谅解备忘录共2页，包含14条内容，当中包括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根据备忘录，若动用伊朗资产向其他国家支付款项，即视为违反协议。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
2: ما به لحاظ حقوق بین الملل هم بررسی های کامل رو کردیم و بحث گرفتن عوارض پذیرفته نیست ولی گرفتن هزینه خدمات کاملا در
1: 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事宜已延后至第二阶段磋商，预计相关议题的谈判时长为60天。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
2: البته موضع ما همیشه این بوده که ما مواد غنی شده سطح بالا حالا به طور خاص مواد 60% رو از قدیم موضع ما این بوده موضع منطقی ما بوده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رقیق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以色列并未参与谈判，并称其为协议的敌人。
2: من صراحتا باید عرض بکنم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دشمنانی داره و در رأس اونه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است。
1: 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而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路透社12号的报道，美以伊战争期间，阿联酋在连续数周受到伊朗的袭击之后，同意为伊朗解冻上百亿美元的资金。不过，阿联酋发表声明否认向伊朗输送资金。报道称，阿联酋已经同意解冻100亿美元的资金，那其中有超过30亿美元已经交付。 另外有知情人士表示，涉及资金的总额为200亿美元。此举是以伊朗停止袭击阿联酋来作为交换的条件。伊朗上一次直接袭击阿联酋是在5月4号。消息人士就称，阿联酋此举为解决美伊战争提供了一种方式，同时又不让任何一方越过自身的红线。伊朗可以声称获得了战争的赔偿，而美国呢也可以坚持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而阿联酋则是保障了自身的安全，维护了迪拜的枢纽地位。伊朗与阿联酋还将重建双边关系，包括情报共享和经济合作。据报道，伊朗已经就类似的安排接触了至少另外两个海湾阿拉伯国家。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的中企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对此，中国商务部13号表示，中方对此举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商务部表示，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所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联合国安理会12号就国际刑事法庭逾留机制工作问题举行会议，中方代表表示，机制已完成所有核心司法案件，进一步转移压缩职能乃至最终关停机制的条件已经具备。中方代表表示，自2010年安理会通过决议建立国际刑事法庭逾留机制以来，作为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构，机制为国际刑事司法做出了重要贡献。机制现已完成所有核心司法案件，司法和行政职能大幅缩减，具备转移压缩职能乃至最终关停的条件。中方充分肯定机制在惩治国际罪行、促进民族和解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呼吁安理会各方尽快达成决议共识，以确保机制的政治和法律遗产得以延续。国际刑事法庭逾留机制是联合国临时司法机构，旨在接续原前南斯拉夫问题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再来关注美国弗吉尼亚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布林克马12号颁发禁令，无限期禁止政府设立或运作由总统特朗普所支持的金额高达18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美国司法部律师就指出，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已经表明不会推进这一基金，案件无需再审理。但是法官布林克马就指， 波兰旗未有撤销设立基金的命令，政府还可能会以某种形式来重启这项计划。他要求波兰旗等特朗普政府官员在一周之内提交宣誓声明，确认基金不会继续推进，而他在收到声明之后才会考虑是否终止审理案件。根据了解，特朗普政府设立有关基金的目的是建立机制，向声称在前总统拜登执政期间遭受法律战或是司法武器化迫害的受害者来发放赔偿金。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财经热点。人工智能 AI 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即使富裕如美国的龙头科技，也需要巨额集资以保持在赛道上。但是企业的债券市场也因而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6: 人工智能 AI 竞赛比的除了是技术含金量之外，也要比谁砸的钱多，所以各家科企都重金投向 AI 的开发。以美国四大科企为例，今后五年投入的资金预计高达4.4万亿美元，光是今年预计达到6760亿美元，并逐年增加，2030年估计接近10000亿美元。耗资那么庞大，无论现金流有多强，收入增长有多快，还是需要开源来填补。特别是分析师估计，明年大型科企的资本开支将基本吃光他们的现金流。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日前透过出售预托证券的股权，融资接近850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元宇宙也正考虑仿效出售股权来筹集几百亿美元，用于 AI 开发业务。微软或亚马逊无疑正在紧密观察，随时有可能跟随。除了出售股权，发行债券也是科企的重点融资手段。现在科企更多在海外市场以非美元发债，寻求资金来源多元化。字母表目前是全球以欧元、英镑、瑞士法郎和日元发行公司债券集资额最高的集团之一。亚马逊在3月发行145亿欧元债券，是欧联企业债券市场历来最大规模的债券发行。

0: 发行量，所以今年至今，美国非金融机构在欧洲的欧元债券发行量超过600亿欧元，打破最高纪录。在海外发行公司债，除了资金多元化之外，更可以对冲全球业务的汇率波动风险，降低在美国频频发债的成本上升压力。而且欧洲等地的集资成本往往更低。摩根史丹利估计，今年前5个月，全球 AI 相关的债券发行规模已经达到接近236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4倍，下半年预计进一步提速，全年发债规模将超过倍增至接近5700亿美元，因而令全球企业债券市场出现巨大变化。分析师估计，美国今年将会取代法国成为欧元区最大的企业债发行来源，同时越来越多美国企业也转向澳元和港元等外币债券发行，一些非龙头和较细小的美国企业也跟随这个风潮，更多面向海外市场发债。对于投资者而言，他们除了更容易涉足高科技业投资之外，也有更多非美元企业债选择，规避地缘政治风险。但分析师也警告，企业债券市场的科技业占比上升，也将增加美国以外市场的波动性。现在市场规模达到40万亿美元的企业债券市场格局将因而重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焦点，一会儿见。
2: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3: tajemnice.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5: lovely.
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拉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俄罗斯与乌克兰12号继续以无人机互相攻击，乌克兰多地遭到攻击，而乌军呢则是袭击了俄达吉斯坦共和国等地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乌克兰前线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双方合共最少有3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

0: 在乌克兰苏梅地区，有民房遭到俄军无人机击中后起火，屋顶倒塌，消防员涉水灌救，当地三个地方分别遭到袭击，其中火车站、信号站及变电站等铁路基础设施损毁，最少一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一人受伤。基辅地区则有能源设施中弹，发生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17架无人机，其中102架被乌方击落或拦截，另外14架击中地面目标。俄罗斯方面，12日早上至14时许，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总参谋部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
1: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部队庆祝首个无人机系统部队日，向部队颁授军旗。他说，去年乌克兰对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超过35万次攻击，证明了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的领先技术。他又说，部队不分昼夜，无时无刻都能够出击，并且不断提升技术，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乌克兰这方面的实力，

0: 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2号的俄罗斯日接见了特别军事行动突击部队官兵代表，直面前线实战技术的短板，确定军工升级、装备量产等一系列的军事措施，并且亮明了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强硬立场。
2: 普京在会谈中明确指出，突击部队是决定整场战役成败的核心力量，俄军所有兵种的作战支援全部服务于一线突击攻坚任务。针对前线官兵反映的西方卫星通信、无人机蜂群、高频段电子干扰、单兵作战负荷过大等实战难题，普京官宣多项国防工业提速举措。俄罗斯持续扩容低轨道卫星星座，新增卫星性能对标并优于西方同类系统，本年度将向部队列装20000架各型军用无人机。同时，俄方大幅简化军工审批流程，放开民间科创实验室参与军备研发，建立前线实战经验直接转化、测试、量产的快速落地机制。针对俄乌局势，普京直言，西方蓄意背弃明斯克协议，8年持续拱火顿巴斯局势，联合北约对俄实施战略围堵，是俄方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根本原因。他强调，俄罗斯拒绝西方霸权式谈判条件，只接受立足本国长远核心利益的平等对话。同时，俄军将持续精进高技术军备，主动抢占战场技术优势。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多年的战争倒逼俄军装备迭代，打破军工壁垒，精准补齐无人机、卫星通信、电子对抗等核心战场短板，快速缩小与西方的技术差距，完善的军人优抚与英烈尊崇系统，为俄军长期作战稳定兵源、凝聚战力。整套举措兼具战术补强与战略威慑价值，将进一步提升俄军实战能力，让俄罗斯在与西方的长期战略对抗中持续掌握主动。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欧盟所有成员国12号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将会于15号的会议上启动首个入盟谈判小组。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计划在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来启动负责核心议题的工作组，称这是欧盟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乌克兰和摩尔多瓦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并且在2024年的6月份正式启动入盟谈判进程，但是由于亲俄的匈牙利欧尔班政府阻挠，谈判迟迟未能正式开始。随着匈牙利新政府上台并且改变了立场，僵局获得突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宣布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旨在通过吸引外国投资等手段试图扭转国内的经济困局。同时他还谴责美国收紧对古巴石油封锁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发表文章表示，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品供应，导致全古巴人民都在遭受惩罚。
3: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宣布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旨在通过吸引外国投资、鼓励海内外古巴公民参与本国经济，以及权力下放等手段扭转国内经济困局。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官员们正在评估贸易出口、供应链和物流等相关措施，以应对当前困局。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还发文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他表示，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其罪行辩护，其真实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他们在饥饿、匮乏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发文表示，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品供应，导致全古巴人民都在遭受惩罚，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1号宣布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称古巴政权长期将能源作为控制社会谋取利益的工具。罗德里格斯谴责卢比奥出于扩张野心、个人政治企图等目的，加紧对古巴进行经济和能源封锁。部分国家对古巴伸出援手，一艘载有将近100吨人道主义物资的货船12号从哥伦比亚运抵古巴首都哈瓦那。哥伦比亚方面表示，这批物资包括易存放的食物、药品、电子设备、太阳能电池板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 古巴主要依赖的委内瑞拉石油供应遭切断，自此古巴陷入能源危机。由于美国长期封锁，古巴已数月无法稳定获得原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四号就网络安全问题举行质询，通讯部长维尔斯在回应当中表示，所有数字平台包括 AI 聊天机器人必须要保护年轻人免受网络的伤害，违者会面临着最高近5000万澳元的罚款。下一步将会通过立法来确立数字注意义务，以规范 AI 工具的开发。
0: 在澳大利亚 ，AR 生成低俗信息并通过聊天机器人等网络平台传播的问题正在引发社会的关注。在日前举行的国会会议上，澳大利亚通讯部长威尔斯表示，目前所有数字平台包括 AI 聊天机器人必须出台相应保护措施，违者面临电子安全专员最高4950万澳元的罚款。
4: Right now, all digital platforms, and that includes AI chatbots, must protect young Australians from online harm. And if they don't, they face a fine of up to $49.5 million from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Now, on top of that, we are restricting AI Nudify apps and Nudify tools because there is absolutely no place for these abhorrent tools in Australia. And I hope we can all agree with that.
0: 威尔斯在质询中还表示，工党政府正在设定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限制，下一步则是通过立法确立数字注意业务。
4: Now the social media minimum age law deals with really specific harms that come from social media. Four in particular, the big four, that's algorithms, disappearing messages, popularity metrics and endless feeds.Chatbots aren't social media, they're really anti-social media in that there's nothing social about them. So we're creating the minimum age for social media, and then the next step is to legislate the digital duty of care. And under the digital duty of care, AI chatbots will have to adopt safety by design in principles in how they develop their tools from the start.
5: 最新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自实施社交媒体最低年龄法以来，已有500万个账户被停用。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正试图通过设计即安全原则和高额罚款，构建网络儿童保护框架。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在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凯恩斯宣布离职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随即就任命了安全事务大臣贾维斯来接任国防大臣。斯塔默12号同时坚称不会向让自己下台的呼声妥协，而会坚守首相的职位到底。
6: 希利因为不满政府提出的国防预算增长幅度辞职之后，凯恩斯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现有的国防计划资金不足，难以满足英国军队未来发展需求。
7: Finding the correct funding mechanism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 think the second also is making sur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is as transformative as it can be. And I think the two need to meet in the middle to provide the right capability kit and equipment for our armed forces.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as a whole, I haven't been involved in, and I find that very strange, as in the construct of what was in that plan.
6: 英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68%，但这远低于北约要求盟国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3.5%的预期。斯塔默迅速任命贾维斯担任新一任国防大臣，但卡恩斯离任，空出来的职位仍然待定。就算朝野还充斥着让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但他12号仍然表示，就算进行领导人更换选举，自己也会坚守到底。原定于本周公布的国防投资计划也陷入停滞。英国商业大臣凯尔12号对媒体表示，政府正在北约峰会前敲定这项计划，并声称预计国防开支在下届议会初期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2035年则提高到3.5%。
8: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12号公布的数据还表明，受梅姨战争的波动影响，英国4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0.1%，这让本就面临着1200多亿英镑禁借款的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国防投资计划的钱从何而来。凤凰沈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开锣，12号在加拿大有亲巴勒斯坦的民众举行示威，呼吁暂停以色列参加国际足球赛事的资格。在安大略省首府多伦多，有数名示威者打开写有把以色列踢出国际足联的巨型标语，抗议国际足联未能遵循自身的规则和条例，不仅对以色列涉嫌的战争罪行视而不见，还积极地转播在备战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领土上所进行的比赛。 工人参与对以色列的体育洗白是彻头彻尾的帮凶。示威者呼吁国际足联始终如一地执行其规章制度，以回应他们所提出的诉求。美墨加世界杯美国赛区的开幕式在12号登场，有不少的球迷当天早早就起床前往洛杉矶体育场，热情高涨。
9: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美国洛杉矶体育场，也是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美国赛区的开幕仪式以及首场揭幕战的举办地。在比赛前的数个小时，我们看到不少的歌迷、工作人员以及演职人员已经陆续抵达现场，排队进入会场，为今天晚上的开幕式和比赛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这次在12号登场的比赛将是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但更多歌迷或球迷来讲，更期待的是晚上登场的开幕仪式，包括 Katy Perry、Lisa 等相关知名的演艺歌手将会在舞台上和7万多名现场球迷共同庆祝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启动的日子。
10: Super excited, USA, let's go!
11: US is gonna get a W in this fine-looking stadium right here. 3 points, we're gonna win the bracket. Hold up the trophy next month.
12: We haven't hosted since 1994, and that is a long, long time. And be here on the opening game, that's a blessing. You...
9: 说到世界杯，绕不过去的自然是笔经济账。数据显示，在洛杉矶地区举办的8场比赛，预计为当地创造6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而数据显示，这次将吸引超过18万的游客到访洛杉矶，而他们将会带来超过6000万美元的消费。其中仅啤酒这一项就创造1500万美元的消费。而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到，在定价方面，不少球员对于目前官方推行的浮动定价策略表达了不满。
13: I'm curious how much you pay for the tickets.
12: Damn, oh man, it's still hurting. No, two grand.
10: It was a lot of money. We paid $1,000 for this ticket.
11: $3,000. I live local. It's a lot of money, I know that.It's worth it. We're here to support our country, right?
9: 热情唱起巴拉圭专属的打气歌，迎接美国赛区的开幕战，美国队对战巴拉圭，球迷不惧30度的高温，早早前往赛场。比赛前，场外的啦啦队 battle 已经开始。
14: We will win. I am confident we will win.
15: Paraguay 3.
14: Paraguay at least 2 goals. We think we will give a little surprise in the World Cup.We are very confident.
9: 不少球迷表示，他们就相信足球所传达的能够团结全世界所有人民这样的目标和宗旨，并认为在当下纷扰的世界显得尤为的重要。他们呼吁所有人能够享受足球，享受世界杯。以上是方卫视杨明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1: 秘鲁警方近日假扮成为美加墨世界杯的吉祥物，成功的拘捕了一名毒贩。
16: 孩子呢？有没有孩子呢？
1: 可以看到，有2名警察呢，分别是扮成了吉祥物白头海雕克拉奇和驼鹿梅普尔破门而入，进入嫌犯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迅速地将他制服。这项扫毒行动在10号进行，警方还在嫌疑犯的住所搜出了大量的毒品，包括大批可卡因和大麻，以及手枪和弹药。警方发言人就表示，收到情报，知情这名涉毒男子是一名狂热的足球迷，所以在策划这一次的扫毒行动时，利用世界杯举行盛事，加入世界杯吉祥物的元素，令嫌犯不予有诈，结果成功的缉拿毒贩。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12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未来一周，江南、华南、西南地区的东部等地降雨频繁。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据气象部门预报，广东13号至20号将出现陆续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部分市县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风险突出。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12号晚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水利部12号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应急值守，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还有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1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20: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1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干吧，就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8: 4、5、6、7。
0: 最严师傅，
9: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9: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9: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韩国股市上演蛇吞象逆袭，一举跃居全球第六，三星、SK 海力士双双迈入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全民梭哈入市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民生焦虑？芯片巨头坐拥 AI 红利，却深陷史无前例的劳资分配困局。中美科技博弈下，被半导体彻底捆绑的韩国股市能否平稳着陆？凤凰聚焦，韩国股市狂飙背后的国运赌局，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在今天的韩国，股市已经不只是交易大厅里的事情，年轻人在地铁上看盘，上班族抓着午饭间隙盯着涨跌，父母替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开好了证券账户，而退休老人呢，把积蓄压向了三星和海力士。过去说孩子含着金钥匙出生，如今呢，韩国舆论场流行一种新调侃，那叫做含着 SK 海力士的股票出生。玩笑背后是现实的重量，房价高企，物价上涨，工资追不上生活成本，炒股就成为了普通人为数不多还能够指望的逆袭出口。这股民间热情恰恰撞上了 AI 超级周期的东风，一个 GDP 位居全球第十二的经济体，股市总市值却突破了5万亿美元，反超了印度，跃居全球第六。三星和 SK 海力士双双迈入万亿美元俱乐部，散户账户突破了1亿，比全国的总人口2倍还多。繁荣是真实的，但是风险呢也是真实的。当全民梭哈遇上了股市狂飙，这场盛宴究竟是韩国踏上了时代的风口，还是一场把国家命运压上牌桌的豪赌呢？
1: 一场股票投机热潮正在席卷韩国上下，从首尔的高校课堂到街边咖啡厅，许多人的手机屏幕上都闪烁着同一片红绿数字。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首尔江南区一家百货公司的员工洗手间，最近一到下午3点半，股市收盘前后，常常一位难求。隔间里没有多少冲水声，更多人是躲在里面查看当天盈亏，妥妥被股市拿捏住了情绪。自己上头还不够，在韩国，孩子还没学会走路，爸妈就已经把证券账户给先一步开好了。
2: 이번어린이날선물로개별주식구매하고있습니다
3: 요즘에주식이핫하니까좋은기회가될것같아서
1: 有韩国媒体的报道称，一些父母会在孩子出生后以孩子的名义开设证券账户，买入三星电子、SK 海力士或跟踪半导体板块的投资产品。这里面既有对牛市的追逐，也有更精细的家庭盘算。于是原本属于成年人的股市竟一路卷到了婴儿房。
4: 삼성전자들고있다가10만원됐을때찜에팔고미작으로넘어왔습니다
5: 코스피200추종하는 ETF 로가지고있습니다 70-80% 되는것같아요누적해서사다보니까
1: 除了低龄开户的新奇现象，这种炒股热潮也渗透到了韩国普通人生活的日常。
6: 我是2020年开始炒股的，以前都是2000多到3000一直在走来走去的那种趋势。自从李在明政府上来之后呢，现在韩国的综合指数呢已经突破了8000个点，历史以来是最高的，而且跟其他国家还是有点不一样。很多国家呢美股涨的时候可能也是跟着涨，但是韩国这个股市就不管是其他国家涨还是不涨，我们也是一直在涨。可能这一年如果你是炒股了，那你可以赚到了你10年的那个钱。基本上周围人都在玩股，因为每次下班的时间大家就不见了，大家都是躲在一个地方，应该是在看股。而且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我发现玩游戏的那个朋友之间也在说，哎，今天你买的怎么这么多或怎么样，就是因为他那个买的股涨了嘛，所以他们就是大胆的消费啊。如果你没买股，就是感觉你就被这个社会淘汰了。而且呢，因为韩国算是教税也比较多的一个国家，如果是父母给我们那些财产的时候

0: 一定要交很多税嘛。那很多父母呢，就是为了减少这种费用，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是给他们开始买股啊。那现在韩国的这个股市呢，其实还是有点扭曲的，因为现在韩国市场这个表面上看是不错的，但是这一年主要是因为 AI 板块，就是这个半导体行业这个股市涨得非常猛，其他的那个韩国股呢就是基本没涨或者是一直在跌的状态，而且现在基本上没有调，一直在往上涨，所以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股什么时候开始跌，而且跌到什么程度，大家都是很害怕什么时候要加入，什么时候就是卖掉，大家都是一直在关注着。
1: 在这样的社会土壤里，任何暴富神话都能迅速引爆情绪。近日，一名韩国男子讲述了自己被迫持股大赚数百倍的传奇经历。他自称2020年拿原本准备用来租房的2.6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0万元，重仓买入小兴重工的股票，后来因为入狱，他反而被迫长期持有。几年后出狱一看，发现这笔投资现在已经价值1052.1亿韩元，折合人民币将近5亿元。这笔收益超过402倍的天才投资，堪称现实版逆袭爽文，引发韩国全网的羡慕嫉妒恨。这个故事目前还没有被媒体独立核实，但它之所以能够刷屏，是因为它刚好踩中了韩国的民生焦虑，炒股也成了普通人眼下最容易抓住的机会。
2: 根据韩国金融投资协会的数据，到2026年的5月份，韩国活跃股票账户数突破了1.05个亿，但是韩国的总人口才5110万，平均一个人开两个户。而根据韩国这个 TOS Securities 的统计，今年一季度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新开的股票账户比去年同期涨了将近10倍。韩国的法律是允许父母带孩子来开户的，所以真的有不少的婴儿啊，还没断奶就已经建好了股票的仓位。这种不正常的狂热表面上是 AI 炒起来的，股市半年涨了86%，三星电子市值过1万亿， SK 海力士股价翻了3倍。但其实跟韩国爽剧越来越多，证据越来越少一样，折射的是韩国普通民众真实的不安全感。房价在涨，物价在涨，工资不涨，吃得苦中苦就会一直在吃苦，原来的奋斗改变命运成了投机改变命运。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2025年净资产基尼系数 0.625， 有记录以来最高，最顶层 20% 和最底层 20% 的收入差距拉到了 6.59 倍。正常的投资没有出路，炒币风险太高，周期也不好，炒股并不是主动选择，而是避免被别人抛下的无奈之举。而且过一段时间美国的 SpaceX 要上市，没有外汇管制的韩国股民一定还会继续冲在最前线。但问题是韩国的股市散户比例全球最高，资金高度集中在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占了主板市值的快一半，一旦爆雷，韩国的社会可能都会出现动荡。
1: 如果只看街头巷尾的炒股热，还不足以解释韩国股市这轮狂飙的分量。真正让国际市场惊讶的是韩国资本市场在全球榜单上的跃升。本月初，韩国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反超印度的4.85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6大股票市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韩国 GDP 约1.93万亿美元，只有印度的大约一半，人口更是不到印度的零头，却在这轮 AI 芯片行情中，靠着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上演了资本市场的开挂逆袭，完成了对印度的蛇吞象。
3: 现在韩国的巴菲特指数啊是大概2.5倍，主要呢有三个原因啊。第一呢是韩国股市它不是靠内需拉动，主要是靠三星海力士垄断全球 HBM 的高端存储，那这两家企业呢占指数权重43%，那市值呢是由全球的 AI 算力需求来决定的，而不是呢韩国的 GDP。 第二呢是韩国股市呢外资持股比例高，也没有资本管制，那么在 AI 狂潮下呢，全球热钱呢涌入，把韩国芯片股呢当成全球 AI 资产配置，那股市体量呢自然会脱离本土的经济规模。第三呢就是韩国的历史的

0: 5月20日深夜，一场原计划由4.8万人参与的历史性大罢工，在最后一刻被戏剧性化解。这场劳资博弈的焦点，不是因为低薪，而是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
1: 这次和以往的劳资零和博弈不同，这次是 AI 时代的第一场大罢工，争的是利润分配的规矩。2026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营收133.9万亿韩元，营业利润57.2万亿，同比增长了7倍，都创了历史记录。但是普通员工的工资没有怎么跟着动，工会呢一开始要求废除奖金上限，把营业利润的15%拿来发奖金，基本工资涨7%，而且这还是在 SK 海力士去年就废除了上限，同级别员工拿的奖金是三星的3倍以上的对比之下，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全员平均加薪6.2%，芯片部门呢按照业绩拿10.5%的奖金，但是内部的裂痕没有消除，不同部门奖金能差上100倍。存储芯片部门有人拿6亿韩元，消费电子部门只能拿600万。上一个时代靠卖手机卖电视奠定了三星帝国基础的部门，现在反而成了公司的累赘。观察韩国社会的意义在于，它的体量和产业结构决定了韩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很快就会以不同的规模在世界其他地区重演。流量和算力成为生产资料的那一天起，生产关系就已经在被动地发生巨变。要不要干预 AI 带来的财富分配鸿沟，用什么手段去进行什么程度的干预，韩国其实是在全世界的面前做一场大型的社会实验。
0: AI 红利重塑三星内部利益，也让韩国股市彻底绑定了芯片赛道。当一国的整个股市、整个经济前景都被锁定在一个高度周期性的单一行业之上时，任何外部冲击都会被指数级放大，涨跌切换极快，大涨大跌成了这轮行情的独特奇观。很多人追逐时代红利，却也被动卷入了这场高风险的剧烈震荡之中。
2: 那背后呢，有3层的致命系统性风险。第一个呢，是经济结构空心化，大盘是大涨，但是呢600多只个股呢是跑输指数的。剔除掉半导体后呢，韩国出口增速呢也是大幅的下滑，实体经济增长呢是疲软的，股市的繁荣呢和大众的经济呢是脱节的。第二呢，是在指数层面呢，股指呢完全绑定呢存储周期、芯片价格、 AI 订单、煤企采购，那任何一个变量波动呢都会直接放大大盘的暴涨暴跌。那今年呢已经出现了多次的熔断。第三呢，就是芯片厂呢背后有巨额的债务、地方补贴、居民理财、养老金呢也深度绑定了半导体，一旦景气下滑呢，坏账、财政缩水、居民资产缩水呢就会同步爆发。那这种呢属于全盘压住单一赛道的一种国运式的赌博。韩国股市的基薪结构啊，在国际金融市场呢有很多先例，比方说呢，挪威股市呢曾经高度绑定石油，芬兰股市呢就绑定诺基亚通信，那加拿大股市呢长期依赖呢能源矿产，这种单一的产业绑定啊，最终呢都会出现剧烈的牛熊切换。对中国投资者来讲呢，有3大警示啊。第一呢，就是投资者呢要警惕单一赛道的极致抱团，分散行业权重呢才是市场的安全底座。第二呢，是投资者呢要区分周期景气红利和长期的永续成长，不要把短期的供需缺口呢当成永久的盈利。第三呢，是很多中国投资者呢现在很羡慕呢韩国的股民，但是呢不要忘了挪威、芬兰、加拿大股市的经验教训，这种国运式的赌注行情呢是很难持久的啊。如果呢我们呢把各个行业的龙头呢进行适当的配置，再结合估值的变化呢进行动态的调整的话呢，我们的收益呢是更加稳健的。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

0: 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过去一年，韩国股市一路狂飙，领涨全球。而在这波泼天行情的背后，最特殊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幕后推手，其实呢是曾经在市场里亏得血本无归的资深老韭菜，那就是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因为自己含泪割过肉，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如何精准拿捏底层散户的贪婪与绝望。竞选期间，他亲自下场，高调买入本土 ETF，高喊着 KOSPI 指数要冲上5000点。执政之后，他又大刀阔斧地推动公司治理改革，股息税制频频为资本市场站台背书。凭借这套散户代言人的人设，李在明成功地将韩国社会长期以来买房致富的执念逐渐引向了全民梭哈股市的集体疯狂。然而就在地方选举落幕后的第五天，6月8日，李在明却突然转向，这位把政治声望与股市繁荣深度绑定的总统突然就调转了枪口，发表强硬的讲话，宣布将会以雷霆手段打击股市和房地产领域的操纵犯罪。这究竟是因为他嗅到了风险已经逼近临界，还是说他要主动拆除一颗随时可能引爆政治危机的定时炸弹？
4: 你见过总统亲自下场当牛市拉拉队长的吗？韩国总统李在明就是这样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30多岁时初入股市，他一头扎进日内交易，月复一月的亏损，最终血本无归。但真正让他难以释怀的不是操作失误，而是他以法律人的眼光看清了一件事：千万散户的亏损通过交叉持股、内幕交易、大股东利益输送，最终合法地流进了财阀家族的口袋。在这个残酷的游戏里，规则仿佛从来不是为散户制定的。20多年后，这位老韭菜坐进了总统府，他就好像要复仇一样，要亲手改写游戏规则。他推出连串政策，扩大董事会对全体股东的责任，强制注销库存股，打击财阀侵害中小股东的资本运作。
5: 아마여러분들은왕개미왕개미는큰개미정도큰개미출신의대통령을처음볼가능성이있는데 이시장의불공정성이라고하는게나직접많이당한사람이거든요
4: 与此同时，李在明对房地产市场展开围剿与挤压，提高持有成本，限制投机交易，降低股票交易税，设立市场稳定基金，逼迫资金从楼市流向股市。效果立竿见影，韩国综合股指一路高歌，李在明的支持率也在股市狂飙中被推向了巅峰。
5: 코스피오천이그렇게어려운일이아니라고생각해요근데그러면우리시장이세계소위자본시장에차지하는비중도큰데디스카운트정도가너무심해서제가예를들면뭐 PBR, PER 이런거제가다보잖아요보고투자를해놔도사실은해외선진국에비하면정말너무저평가돼서그점만정상화돼도제가보기에는4500정도가뿐이넘지않을까요
4: 6月3日，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席卷了16个广域市道中的12个席位。按任何标准，这都是一场春风得意的压倒性胜利。然而，唯独首都首尔的骤然失守，像一盆冷水。让敏锐的国际跨国机构瞬间收紧了对韩国政策可持续性的评估。此刻的韩国股市已经不只是经济的晴雨表，它已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裁判席。6月8日，剧情突然反转，李在明公开宣布 将以雷霆手段打击股市和房地产领域的操纵行为，并将内幕交易、价格操纵定性为破坏市场秩序的犯罪。消息一出，市场哗然。
6: 6月3号，李在明政府上台后的第一次全国地方选举，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在16个广域市道里拿下了12个，算是大胜。但是呢，胜中有败，首尔市长以48.34%对48.94%的微弱优势落入了保守党吴世勋的手中。吴世勋也成了韩国第一个5次当选首尔市长的人。首尔是韩国有产阶级的高地，房地产是吴世勋连任的关键。他在江南、龙山这些汉江沿岸的富人区优势很明显，那附近全是大大小小的重建项目。首尔的选民非常现实，票只投给舒适的房子和低廉的税收。这对李在明推的韩版价值提升计划不是什么好消息。李在明上台以后一直想扭转文在寅时期呢过高的房价，避免重蹈覆辙，支持率断崖式的下跌。具体做法就包括了修订商法，鼓励股市的投资等等，把资本从房地产往股市去引导。现在韩国的中央政府、国会、地方政府完全打通，在选民眼中没有反对声音的话，那么执政集团也就没有了推卸责任的理由和借口，变成了应该为社会全面兜底的无限责任公司。股市如果出现任何的意外情况，都将会导致民怨全部指向执政党集团。李在明此时选择加强监管，既是为了防范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是在为可能到来的市场波动提前做政治准备。如果他能够成功给过热的市场平稳降温，同时保持半导体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或许能为韩国开辟一条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但如果时机把握不当，也可能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因此，李在明到底是主动拆弹还是自我引爆，只能等待时间给出答案。
4: 就在选举结果尘埃落定的同一周，美国商务部悄然更新出口管制清单，韩产效应瞬间笼罩亚洲半导体供应链。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华的庞大生产基地正被无形的地缘枷锁一步步绞紧。与此同时，来自深圳与合肥的最新产业数据显示，中国本土的长芯存储 LPDDR5 芯片已杀入量产赛道，长江存储的 NAND 产品已出现在多款国产旗舰手机的供应链配置中。两个方向，两把尖刀，同时向韩国芯片的战略腹地切入。
6: 美国给了三星和 SK 海力士年度许可证，允许2026年向他们在华的工厂出口设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得很清楚，不在美国投资建厂，最高面临100%的半导体关税。美国的有案外包从来不是什么盟友福利，而是赤裸裸的产业掠夺。除了把产能搬到美国，美国还要求三星必须分享先进制程技术，定期提交产能数据，并且永远不能在中国扩建先进芯片工厂。这等于直接切断了韩国与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的联系。而在中国呢，长芯存储 IPO 获批，长江存储也在准备上市，本土产能的崛起速度也打破了韩国人的技术傲慢。分析认为，虽然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代差，迭代速度呢已经非常的快，接近了大规模扩产的这个基点，价格战山雨欲来。而且这种农村包围城市、低端取代高端的戏码，中国消费者实在是太熟悉了。日本的东芝、日立、索尼的电视业务全面的被中国厂商收购，就是最近的例子。随着技术上不断的突破，韩国芯片很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下一个日本电视。
4: 这场大国夹缝的博弈中，还藏着一个更深的资本悖论。韩国半导体的超级繁荣高度依赖美国科技巨头的 AI 资本支出，英伟达、谷歌、微软、亚马逊的数据中心扩张直接拉动了对 HBM 和高端 DRAM 的天文数字级需求。但这种狂热能持续多久，取决于美国大模型的商业化速度以及华尔街对回报率的耐心极限。换句话说，支撑韩国国运的那根主轴 其实牢牢攥在海外资本的手里。
7: 韩国股市大涨呢，它有真实的壁垒，有真实的改革，真实的需求，但当前的涨幅呢已经超越了长期合理水平，泡沫的成分呢是很明显的。第一呢是结构泡沫，指数呢几乎有两家企业支撑，其余的股票呢并未同步上涨，非常脆弱。二是周期泡沫，存储芯片呢是强周期行业，当前的高毛利高价格呢是供需错配带来的，未必可以长期持续，一旦扩产呢需求放缓呢盈利也会快速回落，高估值呢就没有支撑了。第三呢是情绪泡沫，韩国的散户呢几乎人人炒股，换手率很高，杠杆率很高，那么把改革的红利和技术壁垒呢已经快速透支了，股价呢提前兑现了未来多年的利好，所以一旦呢全球流动性转向或者芯片景气见顶的话呢，估值回调压力呢会非常大。
6: 韩国开发研究院把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调到了2.5%，其中最大的推手就是半导体出口，但是美国的关税、中国的产能、 AI 的需求出现波动，这三只灰犀牛随便来一只都是韩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而且这次的局面呢更加凶险，因为完全跟政治没有关系，市场、技术、产能、价格这些都只遵循实实在在的客观规律。今年以来外资净卖出三星和 SK 海力士超过84万亿韩元，占总卖出额的95%，但接盘的却是疯狂的韩国散户，他们用高杠杆把股价推得更高，却不知道自己很可能成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韩国其实有相当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人才基础，又有一个几十年未遇的强力的中央政府，及早进行疏导，让经济能够脱虚向实，用阵痛去换长远的健康发展才是正道。
3: 50000亿美元市值的背后是5000万韩国人对未来的期待、焦虑与压注。当一个国家的希望越来越集中于资本市场，当股指涨跌开始牵动民意冷暖，当芯片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筹码，韩国股市早已经超越资本市场本身，成为观察这个国家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走向的一扇窗口。AI 浪潮带来的繁荣仍在继续，但是产业过度集中、财富分配失衡、地缘政治冲击带来的多重风险也开始同步累积。韩国正在经历的或许不只是一次牛市，更是一场关于发展模式的压力测试。而韩国的故事也不仅仅属于韩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在增长与风险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产业优势与国家安全之间把握分寸，这不仅是韩国正在面对的考题，也是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王莹，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玛雅的世界，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这里的人钟爱一种绿色的石头，它不只是装饰，也不只是财富，它贴近身体，进入墓葬，伴随着人走向死亡之后的世界。在他们眼中，绿色意味着生命，也意味着重生。这里的人仰望月亮，曾有过这样的想象：月亮上住着一位女神，在她的旁边有兔子作伴。这里的人还相信一种有雨有灵的神灵，能够连接天空与大地。这些意象看起来似乎并不陌生，但我们讲的不是中国。这里是玛雅，一个主要分布在今天墨西哥南部到中美洲一带的古老文明。
1: 您看见这儿有一组兔子形的
2: 器
1: 物没有？啊，底下呢是一个兔子形的印章，
2: 哦，
1: 然后上面是一个兔子形的一个容器啊。这两件呢都是体现了玛雅文化中月亮它的神灵和这崇拜的特点。玛雅人啊和中国人有一点非常相似，
2: 嗯，
1: 你可以看这边的展板，月亮是个女神，它的名字呢，当然有一个版本来说呢叫伊西切尔啊。然后这个女神呢，她经常出来形象是她怀里抱着一只兔子，
2: 嗯，
1: 一看到这个中国人就会想到，哎，这不就是中国版的这个嫦娥和玉兔吗？
2: 是啊，
1: 啊，所以这个玛雅和中国呢，现在的科学家们认为啊，他们都是把这个月亮的阴影解读成兔子或者是与兔子相关的场景。在这一点上，玛雅人和中国人跟世界其他的民族都不太一样。
2: 是，
1: 我很少很少能够看到世界其他民族能够把月亮跟兔子形象结合在一起的。
0: 一只兔子让遥远的玛雅有了一个熟悉的入口，但这只是开始。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文物共同展开了古代美洲的辽阔图景。其中玛雅的世界聚集了墨西哥11家博物馆的200多件藏品，它们穿过漫长的时间而来，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早期聚落，到公元200年至900年前后的城邦盛世，再到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后期世界。玛雅人建造城市，雕刻石碑，仰望星辰，也刻下时间。那些看不见的宇宙秩序化作了可以被看见、被佩戴、被祭祀的形象。展厅开头的这件头像正藏着玛雅人对天地的理解。
1: 开场的重点呢是先介绍这件，就是佩戴世界之树造型头饰的头像。这件呢是我们点题的，也就是说第一单元呢叫四合三界。那么四合三界是什么意思？就是玛雅人的世界观，认为这个天地呢是大地是分东西南北，和咱们中国人一样分为四方，然后中间呢有一棵世界之树支撑起来天地，然后这个世界之树呢它是一个信仰式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造型。就这个世界树在玛雅人看来，从他们认为的开天地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一个神他认为这个世界就不能再出现这种混沌状态了，于是就在天地之间有一棵世界树把天地撑起来了。那么这个世界树概念就是通过在玛雅人的各种仪式中得到表现。这个头像呢就是一个贵族，他带着一个大型的世界树的这个头饰。这个世界树呢，它上面大家可以看有这种几何图案、动物啊、神灵多种元素，这个头

0: 欧式呢，它就代表了玛雅这个当时的认为，世界树它上可以参天，可以到苍穹，到苍穹上面有一只巨鸟，是天神的化身，下可以通它这个地下世界，我们叫下界，是一个由水下。的世界和这个地下来组成的，是
1: 类
0: 他
1: 似于
0: 们
1: 黄泉的感
0: 对，
1: 觉
0: 类似于黄泉这种。他们呢，玛雅人去世以后要在下界进行过渡和转生，所以这棵世界之树是一个参三界的。在这个展览的开头呢，就把这个包含世界树元素的文物作为这个展览的点题的一个文物。
2: 世界之树向上连接天界，向下通往下界。在玛雅人的一些观念中，死者要进入下界经历过渡才可能获得重生，但生命最初从哪里来？答案或许仍然藏在这件头像上。
1: 它这个整个头顺最上端，这看起来像个植物。
0: 可能是一个玉米。我们说，因为玛
1: 我
0: 雅
1: 看着
0: 人，
1: 也像玉
0: 对，因为玛雅人认为这个神创造人一共呢分三个版本，我们叫1.0，是
1: 哈哈。
0: 靠。就像类似于中国的女娲造人，这个用泥来捏，1.0的人呢，连立都立不起来，就没有主心骨，所以1.0这个造人呢，在神看来就失败了，
1: 失败了。
0: 2.0造人用什么呢？用木头，木头这个人是能立起来的，但是2.0这个人没有心，就他不敬奉神灵，不进行农作，不饲养这个动物。所以呢，2.0这个人用现代人话说叫混吃等死。这个2.0这神也不满意，
1: 灵魂不行，
0: 又发动一次毁天灭地，把2.0这个人又给消灭了。最后神狠了狠心啊，用自己的鲜血和着玉米做成面团捏成了现在的人3.0这个人。这个3.0这个人就成功了，
1: 就玛雅人，
0: 就是玛雅人自己认为是这么来的。所以他们也认为是玉米的儿女。
1: 明白了，就是您看这个玛雅人，他们崇拜玉米，在很多这个文化元素都看到。这其实中国的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谷物崇拜，比如说江山社稷啊，这个稷，它其实是驯化的小米。所以我之前自己在玛雅这个展厅里转了一圈以后，我发现就是华夏文明和玛雅文明之间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这个很有趣。
0: 是，大概在12000到15000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东亚狩猎人群过去了。您可以这么看，就是东亚人群和美洲人群是分离最晚的亲戚，我们在体质人类学来说是基因最相近的，所以我们在很多文化中产生某种亲切感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2: 玉米不是天然长成今天的样子，它的祖先是一种生长在墨西哥一带的野生植物，果穗很小，籽粒也并不饱满。在中美洲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一代代选择、播种、收获，把这种野草慢慢带进田地，也带进文明。对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玛雅人来说，玉米不仅支撑着聚落，也进入了他们关于生命起源的想象。关于玉米的故事常常通向下界、死亡与归来。展柜中的这件陶盘就把我们带进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传说。
0: 这项画呢，大家看是一个长得很像的两个人，在玛雅神话中叫英雄双子布纳赫普和西巴兰克。他们呢手上各执着一个吹箭筒。在神话中呢，这个英雄双子曾经用吹箭筒呢射伤并最终杀死了一个傲慢的大鸟。这个神话呢就是玛雅的创世神话，叫波波尔乌。这个波波尔乌呢，这个创世神话中呢，除了讲天地是怎么创造的，它还讲了一个重要的故事，就是这个玉米神呢受下界神灵的这个嫌恶啊，他呢被骗到下界回不来了。然后呢，这个玉米神的英雄双子胡纳赫普和西巴兰克呢，就又闯入下界，跟下界神呢进行了球赛的这个运动，并且呢以智取胜，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父亲玉米神呢能够回到这个人间。
2: 在玛雅神话中，玉米神的生死循环和农业的周期紧密相连，像种子埋入地下，又在雨水的滋养下破土而出。图像里的玉米神年轻修长， 它代表着玛雅人向往的生命样貌，美丽、青春、丰饶，能从死亡中再次生长。为了这种向往，也为了接近神的模样，玛雅贵族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身体。
0: 您发现他的头型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1: 他是这个头上方变得很扁
0: 啊对，然后您看他的发型是不是也是像某一些东西呢？
1: 啊，往后背着
0: 啊，这个呢是玛雅的贵族模仿玉米穗的造型，他们呢也是很硬核的。
1: 嗯，
0: 一方面呢，他们从小啊进行头骨的改造。怎么叫头骨改造呢？就类似于我们叫睡平头这种形式，从小把婴儿这个头呢让它加扁变成细长啊，然后一方面呢把这个头发呢发饰梳成像玉米穗的形状，通过这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等级高，和神灵相靠拢啊。可以说呢，他们为了和神灵相靠拢，可是不择手段，承受了我们现代人想象不到的这种痛苦吧。
1: 嗯嗯，
0: 包括他的眼睛，大家可以往这边来看，
1: 嗯，
0: 就是玛雅很多小孩啊婴儿，眼睛呢从小就开始练习对眼儿。
1: 哦
0: 啊，然后呢中间放一个浴室进行对眼，这些都是玛雅人认为就贵族可以跟神灵相通，像和神灵的形象相靠拢这种表现。
2: 从头骨塑形，模仿玉米穗的发饰，到刻意训练出的对眼和镶嵌宝石的牙齿，玛雅贵族通过身体改造来接近神，也借此来区分身份。而在展厅里，玛雅人对世界的理解也被放进了空间。如果说世界之树连接的是天界、人间和下界，那么大地本身也有方向和颜色。
0: 东方是红色，北方是白色，南方是黄色，西方是黑色。
1: 哦，
0: 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玛雅人的颜色观，就是方位和颜色的对应关系。
1: 嗯，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五行啊。
0: 啊，对，如果大家去看五色图啊，会更有直观的这种印象，就是中国文化和玛雅文化在这一点上也是非常相似。
1: 嗯，
0: 我刚才说了，这是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玛雅人认为这个中央呢，既然是一棵世界之树在支撑，所以中央的颜色呢就是绿色的。
1: 哦，
0: 啊，所以是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五个颜色。东方为什么是红色呢？是因为玛雅人认为东方是太阳升起，太阳升起这个颜色，所以它要代表是红色。而西方为什么是黑色呢？是因为它是太阳落下这个方向。
1: 嗯，
0: 其实就是玛雅人就是看观天象，观到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直观的印象，由此衍生出他们更加复杂的对于颜色的这个理解。
2: 在这座展厅中还有四位大地支撑者，他们分立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托举着天空以免它坠落。这样的想象会让中国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古老神话中的天柱。玛雅遥远却并不陌生，或许也因为遥远，它常常被另一种想象包围，世界末日、外星文明，这些离奇说法让很多人还没有真正了解玛雅就已经先记住了它的神秘。其中最常被误读的一幅图像来自墨西哥南部的玛雅古城帕伦克。1952年，考古学家在铭文神庙深处发现了国王帕卡尔的墓室，石棺盖板上的图像后来竟被一些人看成了玛雅人驾驶宇宙飞船。
0: 这个陵墓呢，当时发现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学者把这个陵墓盖板啊画给这个踏出来之后呢，当时人们对玛雅文化的解读啊不太了解，认为是什么呢？认为是一个玛雅人，比如说这是一个帕卡尔这个国王啊，他开着一个宇宙飞船就要飞了啊，所以呢当时就传言玛雅文明是外星人创造的。所以呢现在的解读呢，这就是一棵世界之树的生动的表达。是下面呢大家可以看，这是水生怪兽，就是你跟睡莲呀、像这相结合，它是一个水生怪兽头颅， 象征了下界、
1: 嗯、
0: 那么这个帕卡尔大帝像婴儿一样蜷缩着、
1: 嗯嗯、
0: 象征了他要获得重生、
1: 嗯、
0: 然后这个上面呢就沿着这世界之树往上走，最上面有一只大鸟神鸟在栖息、
1: 嗯、
0: 所以整个这个画面呢它表现的是非常希望帕卡尔大帝尽快从下界走完这个轮回，接着往上界进行重生成为神，这么一个概念、
1: 哦、
0: 啊，跟玛雅人是外星人他开着宇宙飞船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在中美洲的热带丛林中，美洲豹是最强大的捕食者之一，它常在夜间出没，能够攀爬，也擅长游泳，甚至可以捕食凯门鳄。这种穿行于丛林、河流与黑夜之间的猛兽，在玛雅人的世界里远不只是一种动物。
0: 这是一件带有美洲豹形象的香炉架，说哪个是美洲豹的形象，是倒数第二个是美洲豹的形象。
1: 嗯，
0: 它看起来不像美洲豹，为什么呢？是因为在玛雅人的信仰中，很多形象中美洲豹的形象是要跟太阳神相结合的。
1: 哦，
0: 这个太阳神的形象呢，在玛雅人心目中呢是一个长得对眼儿，然后它的牙呢也是有尖牙，中间呈 T 字形的。那么这个形象呢，就是相当于美洲豹的形象和它的形象相结合。
1: 嗯，
0: 美洲豹在玛雅人心目中是一个什么地位呢？就是说太阳在白天运行的时候，它是作为太阳神的形象，但是到了晚上，哎，美洲豹就化身成太阳神来进行晚上的运行。
1: 哦，
0: 所以美洲豹是一个相当于保卫天体运行的这么一个守护神啊，这个所以它是至关重要的。
1: 这个邵老师，您看这个上面除了美洲豹之外，好像还有其他的形象。
0: 啊、对，它是这样，这个帕隆克香炉就是也是一个世界之树这个概念的一个重现。最下边这个形象呢，也是刚才说的水生怪兽，
1: 嗯嗯，
0: 这个形象它是作为下界的这个代表，然后上面是美洲豹，这再上面是两个面具，相当于一个人间的一个形象，然后再往上是一个天界的一个神，他叫卡维尔，他呢是天空中的闪电之神，
1: 嗯
0: 啊，同时呢也是这个人间的王权的代表。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香炉架，它实际上是三界的一个代表。同时玛雅人呢在祭祀仪式中把一个碗就放上他们的香料，放在这个香炉架的顶部，
1: 嗯，
0: 然后呢进行燃烧，让这个烟雾呢从下方和上方给它串起来，
1: 嗯，
0: 就相当于我通过这个仪式来把上界、中界和下界三界打通了，类似于就是咱们中国古代就是祭司垄断了这个祭祀通天地的权利。
2: 玛雅人燃烧科巴纸，让烟气上升，献给神灵和祖先，这样的祭祀方式中国人或许并不陌生。在中国古代祭祀中，香气和烟气也常常被用来沟通天地，敬献鬼神，只是不同文明选择了不同的材料，也形成了不同的仪式。而同样是美洲豹，换到另一件更早的石雕上，它所承担的角色又不一样了。
0: 它是集合了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它这个美洲豹的头顶长着一个玉米穗，在这个石雕里边呢，美洲豹呢是作为农业收成的保护神，因为玉米的耕种对于玛雅人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们呢需要美洲豹这种强力的保护神来保证玉米的收成，因此就把玉米穗儿头饰的这个形象放在了美洲豹的头上，以此来保证农业的收成。
2: 玉米是玛雅人最重要的粮食，而另一种食物也深深进入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祭祀世界，这就是可可。
0: 据磨坊专家推测啊，它应该是一个盛放可可饮品的罐子。
1: 嗯嗯嗯，
0: 因为在玛雅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是一个把这个可可饮品发扬光大这么一个民族。然后在可可的饮品，包括可可豆呢，在玛雅人的社会生活中呢非常重要。他们呢平常要做祭祀活动的话，会把这个可可碎成粉，拿这个水一冲，然后呢用两个类似这样的陶罐相互来倒，倒这个液体，倒出这个沫来。进行饮用，
1: 嗯，
0: 哎，然后呢 一方面呢，可以贵族呢可以自己来饮用，它也有一定的致幻作用。

0: 还有一方面，这个可可饮品呢，也是一个祭祀神灵的重要的祭品。
1: 这个时候他们喝的可可，跟咱们今天喝的可可还不是一回事儿啊，
0: 还不是一
1: 它
0: 回
1: 在
0: 事
1: 形制上差别还挺大的。
0: 首先是它没有糖啊，
1: 啊，
0: 它又把这个高浓度的可可粉溶解在这个液体里边，是一个相当硬核的饮料。
1: 哦，
0: 有一个梗就是西班牙人为什么要跟阿兹特克人打起来，
1: 啊。
0: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阿兹特克人认为信奉神灵这个可可饮品太难喝了，他们喝一口就不想再喝了，就这样就跟阿兹特克人交恶啊。
2: 从玉米到可可，玛雅人的植物世界连接着粮食、祭祀和神话，而接下来出现的材料会让中国人格外熟悉，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玛雅人珍视的绿色石头。
0: 玛雅人和中国人呢，有一点非常相似，就是特别喜欢玉。当然，玛雅人的玉呢，在我们概念中呢，就是不是这种看成分，绿色的石头它的成分是什么不重要，它的颜色是最重要的。这个绿色对于他们来说是石头中最好看的颜色，所以呢，我们在墨西哥提供展品中呢，会看到大量的这个成分写的叫绿色的石头。看到这一组玉面具呢，和这个玉胸饰呢，很容易让大家联想起来，中国也有像金缕玉衣啊
1: 是
0: 等等的藏具。这一组的玉面具和玉胸饰也是藏具，而且也是高等级的国王的藏具。我们展出的是复制品，原件是出自卡拉克莫尔，是玛雅一个重要的城邦。我们可以看出，他这个国王呢是很有实力的，他是用整套的这个玉做成了一套面具，作为藏具来进行装饰的。它这个玉呢，在玛雅这个文化中呢，是象征的生命和重生，所以呢，贵族非常喜欢用整套的这种玉呢，作为自己的藏具。我们可以看到，在藏具中呢，有很多关于重生的符号，比如说冠上面有两个叶子，是出生的玉米叶。出生的玉米叶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生命进行萌发的迹象。
1: 生命新的轮回开始。
0: 对，下边呢有一个 T 字形的这个符号，这个 T 字形符号呢，在玛雅人看来是象征的呼吸，就
1: 哦，
0: 是卡拉克莫尔这个国王，他在下界进行过渡和进行重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住自己的呼吸，所以他的面具也是张着口，啊，要维持自己的呼吸。
1: 难得，这我说，这要是咱们这个中国的祖先看到这套东西，一定会觉得很亲切，说这个我们熟啊。
2: 玉面具寄托着死者重生的愿望，而对玛雅人来说，关于生死与重生的想象，并不只存在于墓葬之中。在英雄双子的神话中，球赛就与下界、生死和重返人间联系在一起。2026年，世界杯来到墨西哥，全世界为进球狂欢，而在1000多年前，当这片土地上的玛雅人走上球场，他们要面对的除了胜负，还有生死。
0: 您看他的装束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1: 奇怪。
0: 啊，他的腰上缠着厚厚的护具，包括这个膝盖和这个肘部都有这个护具，这就是一套标准的玛雅球赛球员的形象。他们是一种橡胶的实心球，重达几公斤，规则呢是不能拿手和脚来触球，在球赛过程中呢也不能用球来落地，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要需要用身体的很多部位来触碰这个橡胶的实心球，这个橡胶实心球碰在身上是很疼的，所以他们必须要用这些护具来保护自己的身体。一看到这个腰上缠着重重护具的，和这个肘部啊、膝部啊缠着护具的，就是一个球员的形象。
1: 我之前看这个玛雅球赛介绍的时候，说这个玛雅球赛这个胜负有不同说法，有的说输的那方会被当成祭品祭祀，有的说其实赢的一方才是。就是在这次展览中，墨方有相应的解释吗？
0: 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进行定论。但是有一点是大家形成共识，就是说玛雅人认为球赛的意义在哪？球赛意义在于维持天体的运行。他们认为球呢， 就是一个天体的象征。
1: 嗯，
0: 为什么？

0: 什么要让球呢？要努力通过这个球场两侧的石环呢，
1: 嗯，
0: 就是让这个球象征天体来维持这个天地的运行。你只有让球来运行起来，才能让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每天照常来落下。所以呢，球赛呢上边使用这个球呢，在玛雅人看来，可能啊是一种太阳的象征。对于无论是失败者来说，还是这个胜利者来说，你都为这个维系天体运行做出了贡献。
1: 嗯，
0: 我就是想象，如果是胜利者来进行献祭，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胜利者就是无限光荣的。
1: 明白了。
0: 哎，相当于我替我的整个家族维系了整个城邦的这个天体的运行，维系了整个城邦的丰收。你想想，我的家族有多么至高无上的这个
1: 是，
0: 荣耀，而牺牲我一个，又算得了什么呢？
2: 球场上，玛雅人让一颗球不停运行；石碑上，他们让岁月留下痕迹。长期观测日月星辰的玛雅人发展出复杂的历法，也创造了古代美洲最成熟的文字体系之一。他们用文字记录历史，用历法丈量时间。2012年12月21日，一度被传为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实际上那只是长纪历一个重要周期的结束，就像一个甲子走完，只是一轮计时结束，时间并未停止，而是进入下一轮循环。真正的玛雅不需要外星人和末日传说来增添神秘，玉米讲述生命，世界树撑起天地，美洲豹护送太阳穿过黑夜，文字和历法则把时间留了下来。
0: 这是玛雅的世界这个展厅中的我们叫压轴的文物，是一件美洲豹形的旗座。你看，有一个石质的一个圆环，它上面会插一个旗杆，上面会飘着一个旗帜。啊，这个是出土在奇琴伊察这个古城的遗址，而且呢，这个旗座呢是发源于它很多祭祀的举行这个地方，叫奇琴伊察的圣井。有很多的贡品都在奇琴伊察圣井中投进去，来表达出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玛雅人他的这个祝愿，这个玛雅人他的这个理想，和我们现代这种人类呢，相契合，希望自己的文明，能够生生不息，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是玛雅人的一个良好祝愿，也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良好的对未来的希望。
1: 特别难得，我觉得这个，只要这个旗座还在，这个旗帜将来还有树立起来的那一天。
3: Armale,
4: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احترام.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致辞。
2: 伊朗外长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
1: 美军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称伊朗试图攻击商船。
2: 俄乌继续无人机护攻，袭击对方能源等基础设施。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我是任任，首先来关注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致辞时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2: 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王沪宁还表示，大陆方面愿同广大台湾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和台湾青年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王沪宁指出，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0: 再来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了一致。据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将会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继续推进斡旋工作。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他表示，伊朗是与美国战争的赢家。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斡旋工作。法新社报道，瑞士提出主持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日内瓦举行，时间可能在15号与法国开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或期间。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中所做的承诺必须兑现，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借口，为了达成即将到来的协议，别无他法。他形容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一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转发了阿拉格奇的帖文。阿拉格奇随后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披露更多谈判信息，初步谅解备忘录共2页，包含14条内容，当中包括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根据备忘录，若动用伊朗资产向其他国家支付款项，即视为违反协议。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
4: ما به لحاظ حقوق بین الملل هم بررسی های کامل رو کردیم و بحث گرفتن عوارض پذیرفته نیست ولی گرفتن هزینه خدمات کاملا در
3: 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事宜已延后至第二阶段磋商，预计相关议题的谈判时长为60天。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
4: البته موضع ما همیشه این بوده که ما مواد غنی شده سطح بالا رو حالا به طور خاص مواد 60% رو از قدیم موضع ما این بوده موضع منطقه ما بوده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رقیق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3: 阿拉格奇还表示，以色列并未参与谈判，并称其为协议的敌人。
4: من صراحتا باید عرض بکنم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دشمنانی داره و در رأس اونه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هست.
3: 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而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官员在1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双方在关键条款上逐步缩小分歧，并且有望获得伊朗和以色列的支持。不过，随着协议进入最后的谈判阶段，以色列对部分内容的疑虑仍然为协议最终落地增添了变数。
5: 白宫对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并相信在经历数周围绕核心争议问题的谈判后，协议最终有望获得伊朗领导层以及以色列方面的支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12日表示，数周前美国曾向伊朗提出一系列条件和建议，双方当时已达成部分初步口头共识，经过持续协商，这些承诺如今正逐步转化为书面文本，谈判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该官员指出，与数周前相比，双方在关键措辞和核心原则上已经达成更多共识，协议内容已被调整至双方均能接受的程度，美方对此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对以色列最终接受协议保持乐观预期。该官员表示，美方相信一旦以色列全面了解协议内容，并确认伊朗必须首先履行相关义务，满足既定条件后，才能获得任何经济或政治利益，以方将更容易接受这一安排。分析认为，这番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美方尚未向地区盟友完整披露和平协议草案的全部内容。这位官员还透露，特朗普已于11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协议谈判进展交换意见。长期以来，以色列始终对于伊朗达成协议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随着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越来越担心，美国最终接受的协议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以色列在伊朗核计划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核心诉求，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够强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伊双方在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以利停火等文本内容都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来盘点一下，截至目前双方的官员以及官媒所披露的内容有什么差异。
6: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表示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将不被允许收取过境费，但没有说明谁将负责监督海上交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应在伊朗管理下重新开放，而华盛顿一再拒绝这项条件。关于核材料，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伊朗的核计划将被解除，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不会立即做出任何新的承诺，

0: 述为对战争期间所遭受损失的补偿。北方消息的说法都没有提及这样的条款。消息人士称，草案包含了影响双方的承诺，例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这需要华盛顿和德黑兰确保其没有遵守。然而，以色列一再表示将继续打击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军方在12号表示，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目标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但是美军将无人机击落，强调海峡航道仍然畅通。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并且宣称美军过去的几小时之内已经将这些无人机全部击落。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维持畅通，而这条国际贸易通道仍然开放通行。当天稍早时，有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军击落了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官方暂时没有回应。
2: 因为谈判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以及格什穆岛一带在13号凌晨再有居民听到数次爆炸声。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经媒体向相关部门核实，此为海上警告性射击的响声，相关区域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或者军事打击。
1: 霍尔木兹干省相关部门就表示，当地的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且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关注官方渠道信息。
2: 在美伊摩擦不断的同时，停火谈判似乎终于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但是双方披露的协议内容许多条款上都存在差异。
1: 那更多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3: 陈子你好。
1: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来看待美伊对于协议内容上存在的差异，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油浓缩问题上面，伊朗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让步吗？
3: 好的，陈子是这样。刚才我看到新闻里，也说了一些，罗列了一些双方的差异，但是我的感觉没有说透，我这里再补充一下啊，就是说，其实根据双方透露的这个信息呢，其实还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解冻资金的安排问题，伊朗这边的要求其实是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就有权利得到所有的解冻资金。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伊朗认为只要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阶段，如果我是通行了，让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自由通行，那么我就有权利得到这个钱。但是美国方面的态度其实是说，是伊朗方面必须在核问题上采取了切实可信的步骤之后，美国方面才会逐步的释放这个资金。这是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可能还需要双方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和磨合。第二个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在油浓缩的处理上。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其实是说，这个60%的浓缩铀必须在伊朗境内稀释，但是要注意，他没有说稀释后如何处理。但美国方面的表态是说，允许伊朗在，把这个高浓度浓缩铀在境内进行销毁，但销毁后必须撤离伊朗境内。但是这两个也是有模糊的地方，一个是销毁是不是就等同于稀释，另外一个撤出伊朗境内是不是就等同于交给美国，这个都是很模糊的表达，没有明确表达，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是双方还有磨合和讨价还价的一个空间的。最后一个相对分歧比较小的点就是霍姆斯海峡，伊朗方面就是说要和阿曼进行一个协商，建立一个共同管理的机制，不收取关税但收取服务费。美国方面其实最直接的要求就是自由通行，但是在收取服务费上面，我看到的消息是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反对，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我觉得更容易弥合一个分歧。至于说目前现在这个协议上的这种差异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我的感觉主要是反映出了双方其实在对这个协议的切实履行上对对方是一个极度的不信任。所以现在双方抱着的态度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所以只有对方采取了一个可信可以触摸到的行为之后，自己才会采取相应的对等的一个行动。所以这就需要文本需要一个非常高的约束力和一个拿出一个就是非常清晰的这种对等实施的一个条件才可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文本迟迟不能够出炉的一个主要原因。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一个分析和观察，程子。
1: 好的，谢谢郑凯的介绍。
2: 根据路透社12号。

0: 报道，美伊战争期间，阿联酋在连续数周受到伊朗的袭击之后，同意为伊朗解冻上百亿美元的资金。不过，阿联酋发表声明否认向伊朗输送资金。报道称，阿联酋已经同意解冻100亿美元资金，其中超过30亿美元已经交付。另外有知情人士说，涉及的资金总额是200亿美元。此举是伊朗停止袭击阿联酋作为交换条件。伊朗上次直接袭击阿联酋是在5月4日，消息人士称，阿联酋此举是为解决美伊战争提供一种方式，同时又不让任何一方越过自身红线。伊朗可以声称获得战争赔偿，美国也坚持没有付出任何代价。阿联酋则是保障了自身安全，维护迪拜的枢纽地位。
1: 伊朗和阿联酋还将重建双边关系，包括情报共享和经济合作。据报，伊朗已经就类似安排接触了至少另外两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另外，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12号继续在黎南部推进地面攻势，并且实施空袭，多地都传来爆炸声。以军同一天称，其在黎南部已方作战区拦截了一架无人机。与此同时，美伊正在推动停火备忘录的签署，黎巴嫩真主党官员就指出，信任伊朗不会放弃将黎巴嫩纳入相关协议。
2: 尽管以黎停火延续，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泰尔等地12日仍频频响起爆炸声。与黎巴嫩接壤的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就表示，他们常目睹以军在空中拦截黎真主党攻击，显示双方交火仍在持续。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 一名西方消息人士当天透露，美伊停火备忘录将很快签署，但最终文本仍在敲定当中。伊朗坚持认为黎巴嫩也应当纳入停火范围，而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同日也表示，确信伊朗不会将抵抗阵线盟友排除在协议之外。自黎巴嫩与以色列当局4月16日宣布停火以来，以军军事行动从未停歇。据黎巴嫩方面统计，停火生效后，以军人对黎南部实施了近3500次空袭。
1: 截至目前，以军对黎空袭已造成超3600人死亡，大量基础设施损毁，逾1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一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首个工作组。
0: 七国峰会将至，法国和瑞士边境加强安保措施。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1: 此刻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俄罗斯与乌克兰12号继续以无人机相互攻击，乌克兰多地遭到攻击，乌军则是袭击了俄达吉斯坦共和国等地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乌克兰前线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双方合攻最少有3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
1: 在乌克兰苏梅地区，有民房遭到俄军无人机击中后起火，屋顶倒塌，消防员涉水灌救。当地3个地方分别遭到袭击，其中火车站、信号站及变电站等铁路基础设施损毁，最少1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1人受伤。基辅地区则有能源设施中弹，发生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17架无人机，其中102架被乌方击落或拦截，另外14架击中地面目标。俄罗斯方面12日早上至14时许，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总参谋部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
2: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部队庆祝首个无人机系统部队日，向部队颁授军旗。他说，去年乌克兰对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超过35万次攻击，证明了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的领先技术。他又说，部队不分昼夜，无时无刻都能够出击，并且不断提升技术，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乌克兰这方面的实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此外，俄军继续猛攻顿涅茨克北部重镇红利曼，据报已经控制了当地55%的区域。
0: 而在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据报已经控城近95%，乌守军正在陆续艰难撤离，城内只有零星战斗。
4: 周五，俄军的前线战报指出，俄军第8集团军、第6摩托化步兵师和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在隔离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这两支劲旅近距离的火力控制了阻止乌克兰增援部队和轮换的兵力从德鲁日科夫卡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可能性。特别是俄军也是加强了在这个区域的这种炮火的攻击，乌克兰军队目前在这个区域呢，无人机占着上风。刚开始，红利曼复杂的地形也阻碍了俄军入城的进攻行动，但是俄军开始利用地下的管线以小兵力渗透的战术。由于红色利曼属平原，坦克机动性好，在最近的一次进攻中，俄军的一辆坦克遭到了来自两侧的火力攻击，俄军坦克车开始躲避，但随后触雷，幸好这辆坦克皮实，救了所有乘员的命。俄军的坦克乘员弃车后，并加入到步兵的突击群中，进入街区，用轻武器投入战斗。指挥官说，但是数架俄军的无人机立即实施了补刀，彻底瘫痪了德国的坦克车。指挥官表示，在近5年的战斗中，尽管突击的坦克车已变成了自走式的步兵火力的支援单位，但任何时候坦克都没有改变自己突击的作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普京在12号的俄罗斯日接见了特别军事行动突击部队官兵代表，直面前线。

0: 实战技术短板，确定军工升级、装备量产等一系列的军事举措，并且也亮明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强硬立场。普京在会谈中明确指出，突击部队是决定整场战役成败的核心力量。俄军所有兵种的作战支援全部服务于一线突击攻坚任务。针对前线官兵反映的西方卫星通信、无人机蜂群、高频段电子干扰、单兵作战复合过大等实战难题。 普京官宣多项国防工业提速举措，俄罗斯持续扩容低轨道卫星星座，新增卫星性能对标，并拥有西方同类系统。本年度将向部队列装2万架各型军用无人机，同时俄方大幅简化军工审批流程，放开民间科创实验室参与军备研发，建立前线实战经验直接转化、测试、量产的快速落地机制。 针对俄乌局势，普京直言，西方蓄意背弃明斯克协议，8年持续拱火顿巴斯局势，联合北约对俄实施战略围堵，是俄方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根本原因。他强调，俄罗斯拒绝西方霸权式谈判条件，只接受立足本国长远核心利益的平等对话。同时，俄军将持续精进高技术军备，主动抢占战场技术优势。 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多年的战争倒逼俄军装备迭代，打破军工壁垒，精准补齐无人机、卫星通信、电子对抗等核心战场短板，快速缩小与西方的技术差距，完善的军人优服与英烈遵从系统，为俄军长期作战稳定兵源、凝聚战力。整套举措兼具战术补强与战略威慑价值。
1: 将进一步提升俄军实战能力，让俄罗斯在与西方的长期战略对抗中持续掌握主动。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欧盟所有成员国12号同意和乌克兰以及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将于15日的会议上启动首个入盟谈判小组。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计划在15日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负责核心议题的工作组，称这是欧盟迈出了重要一步。乌克兰和摩尔多瓦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并在2024年6月正式启动入盟谈判进程，但是由于亲俄的匈牙利欧尔班政府阻挠谈判，迟迟未能正式开始。随着匈牙利新政府上台，改变立场，僵局获得突破。
0: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举行，举办地法国埃维昂莱班加强了安保措施。由于埃维昂莱班位于瑞士边境附近，瑞士日内瓦、沃州和瓦莱州三州的州级安全部队面临着严峻挑战。法国和瑞士日前就七国集团峰会安排。 达成了军事合作协议。法国部署超过13000名警察和宪兵，其中边境管制人员超过800人，以加强峰会的安保措施。瑞士政府表示，将在边境地区部署约4000人，军事人员将在会议期间负责保护日内瓦机场等敏感基础设施，并且为边境安全提供支持。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方批美将中企列入军事企业清单，敦促美方立即撤销。
1: 李家超中亚之行成果丰硕，港贸发局指当地处处商机。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玉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0: 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企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对此，中国商务部13日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商务部表示，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禁止境外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使用安特罗皮克公司旗下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分析认为，此举代表美国人工智能相关管控再度升级。报道称，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12号致信安特罗皮克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称该公司旗下的两款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将会受到出口管制，禁止向美国境外任何主体以及境内的外国人士提供这些模型。美国商务部表示，此前有企业称成功破解了上述模型，引发政府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安特罗皮克公司随即发表声明，证实已经接到并且正在遵循政府指令，但公司同时也指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部署，但应该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使。声明还向客户致歉，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期五以股票代码 SPCX 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首日大涨约19%，推动公司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同业公司却集体失血大跌。
1: 分析指出，随着投资者将目光和资金大规模转向马斯克旗下这家火箭和卫星巨头 ，SpaceX 可能会吸走这一领域几乎所有资源。
2: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 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之一。SpaceX 开盘价报150美元，较135美元发行价上涨约11%，截至收盘，股价上涨约19%，报160.95美元，公司市值升至约2.1万亿美元，跻身美国第六大上市公司之列。盘中 SpaceX 股价一度触及176.52美元，当天成交量超过5亿股，接近 Facebook 2012年上市首日约5.8亿股的交易规模，整体成交金额约800亿美元。此次 IPO 中，散户投资者获得约20%的配售比例，远高于通常水平，也侧面反映出马斯克的个人影响力和大众投资热情。当天，马斯克在德州通过远程视频连线参与了 SpaceX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肖特维尔在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现场的敲钟仪式。根据马斯克规划 ，SpaceX 未来计划发射超过10万颗通信卫星，并建设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项目。不过，目前 SpaceX 最主要也是唯一实现稳定盈利的业务，仍是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今年2月 ，SpaceX 完成对马斯克人工智能公司 XAI 的收购，后者旗下包括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格罗克、数据中心业务以及社交平台 X。不过，根据 SpaceX 招股书，公司自2002年成立以来累计亏损仍达到约413亿美元。随着 SpaceX 上市后股价上涨，马斯克凭借其持有的 SpaceX 与特斯拉股份，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家。过去一段时间，美国 IPO 市场相对沉寂，而 SpaceX 的上市被视为一次关键考验。接下来，市场还将关注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大型 IPO 陆续登场。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完成中亚访问行程，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处处商机。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中亚，签署共计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涉及金额超100亿港元。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档电台节目形容中亚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 他指，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斯坦也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等方面都有收获。
4: 在乌兹别克呢，他们有一个人就找我们工业总会的林主席林会长呢，就说我们想买100架巴士，你们团里面有没有人啊？那林主席就说我们有三个内地的汽车公司，于是就立即介绍了给他们。将来成不成事就不知道，但是呢至于限度我们、带他们所谓出海的行动呢、是有收获的。
3: 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也表示，正计划透过网上研讨会及实地考察团跟进与两国的合作，也正积极研究以人工智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项目合作，并呼吁两地企业交流需注意法治与文化的差异。
5: 乌兹别克是用大陆法，是 civil law， 咁跟香港的普通法是有差异的。哈萨克咧就佢嗰个阿斯塔立國際金融中心，即係正話阿 Fred 講個 AIFC 咧，佢為咗便利營商咧，佢就破格就採用依個普通法，咁係中亞首例嚟嘅，咁對香港企業嚟香港企業嚟講咧係非常之有利，所以響雙方做生意啊，大家咧都要諮詢下我哋香港啲專業，譬如法律界啊、會計界啊，要做好準備嘅。
3: 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也指出，香港及内地企业可协助当地将优质的天然资源转化为电力及算力，开拓商机。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为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当中表示，近日已经和巴西扩展两地双边航权，开拓中南美洲市场。截至今年六月中旬，香港签订的民航双边文件已达87份。过去两年，香港先后跟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家订立新民航协议。陈美宝指出，当前香港国际机场有13%的货运量途经中东，受地缘局势影响，开拓中亚市场对巩固香港航空货运市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今年头五个月，经中亚来港的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5倍。陈美宝相信，香港经中亚前往欧洲，势必成为空中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干线，也将会为香港航空货运网络增添韧性。
0: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13号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核套香港园区去年底正式启用，招租情况非常理想，已经有超过90间科创企业签署租约，并且陆续进驻，其中半数是内地企业。
6: 河套香港園區咧，佢個獨特優勢咧就係我哋嘅跨境嘅創新嘅元素，能夠係喺內地同香港咧都能夠集中喺河套香港園區度自由流動人才啦、樣本啦、數據啦，甚至資金依啲嘅自由流動咧，能夠令到嗰個創科嘅氛圍咧，比起全世界，我能夠都可以講係話全世界都冇地方有咁獨特。我相信依一個創科嘅優勢咧，實在唔好話喺香港揾唔到，喺全世界都揾到。
0: 蔡杰明指出，已經進駐企業中有10间是上市或龍頭公司，也有70%屬於初創企業。希望大企業能帶領小企業升級，為進一步推動初創企業發展。蔡杰明表示，園區特設3款培育和成長速成計劃，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初創企業提供支援，主要聚焦生命科技及人工智能兩大範疇。首批申請中，園區已經從700多份申請中挑選了108家初創企業加入計劃。希望能够加速初创企业成长，完善创科生态园。
1: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今天开赛，美国队4-1战胜了巴拉圭，稍后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及墨西哥一日前开赛，加拿大和美国在12号开赛。
1: 加拿大队首场面临波黑的挑战，最终双方各入一球，1-1战平。
2: 面对东道主加拿大队，波黑在上半场靠第21分钟的一次角球机会先拔头筹，以1-0领先。加拿大没能在中场休息前扳平。一边再战，加拿大队9号拉林在第79分钟禁区内得球，转身抽射产生折射破门，将比分追平。此后双方均未能破门，1-1战平，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与此同时，签证问题仍在困扰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12号宣布，来自西非的加拿大队中场托马斯·帕尔特伊当天被加拿大拒签，导致他无法从美国入境加拿大，将无法出战18号加拿大对巴拿马的比赛。帕尔特伊预计仍可参与之后的两场小组赛，包括在美国波士顿对战英格兰队，以及在美国费城对战克罗地亚队。帕尔特伊曾效力于英超球队阿森纳，在英国面临强奸和性侵的指控，但他本人否认犯下这些罪行。另一方面，被美国拒绝发放签证的伊朗国家队领队纳比在11号晚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敦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能够履行他对伊朗国家队所说的话和所做出的承诺，并表示国际足联的规章和协议必须受到成员协会和东道国的妥善遵守。纳比表示，他以前在世界杯上从未经历过如此缺乏协调的情况。他说，整个签证风波打乱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并使球队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国际足联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签证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队滥用这一系统，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偷渡进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北京时间今天在洛杉矶球场举行，东道主美国队4-1战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在比赛的第7分钟，美国球员普利西奇突破，造成了巴拉圭队员博瓦迪利亚自摆乌龙，令美国队1-0领先，也诞生了本届世界杯首个乌龙球。之后，美国球员巴洛贡在上半场踢进2球，帮助美国队半场扩大领先优势到3-0。下半场，巴拉圭队恩西索助攻，毛里西奥破门，巴拉圭队扳回1球。不过，在比赛最后阶段，美国队再下一城，最终东道主以4-1战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
1: 美墨加世界杯美国赛区的开幕式前，现场球迷情绪高涨，不过也有部分球迷感叹票价太高。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洛杉矶体育场的报道。
3: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美国洛杉矶体育场，也是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美国赛区的开幕仪式以及首场揭幕战的举办地。在比赛前的数个小时，我们看到不少的歌迷、工作人员以及演职人员已经陆续抵达现场，排队进入会场，为今天晚上的开幕式和比赛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0: Since 1994, and that is a long, long time. And be here on the opening game, that's a blessing.
1: 说到世界杯，绕不过去的自然是比经济上数据显示，在洛杉矶区举办的八场比赛，预计为当地创造6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而数据显示，这次将吸引超过18万的游客到访洛杉矶。而他们将会带来超过6000万美元的消费。而其中，仅啤酒这一项就创造1500万美元的消费。而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到，在定价方面，葡萄球员对于目前官方推行的浮动定价策略表达了不满。
0: I'm curious on how much you pay for the tickets.
2: Damn, oh man, it's still hurting. It's still hurting. Nah, two grand.
3: It was a lot of money. We paid $1,000 for this ticket.
4: 热情唱起巴拉圭专属的打气歌，迎接美国赛区的开幕战。美国队对战巴拉圭，球迷不惧30度的高温，早早前往赛场。比赛前，场外的啦啦队 battle 已经开始。
1: 不少球迷表示，他们就相信足球所传达的能够团结全世界所有人民这样的目标和宗旨，并认为在当下纷扰的世界显得尤为的重要。他们呼吁所有人能够享受足球，享受世界杯。以上是由方卫视杨平、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5: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推动国会通过决议，要清除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遭遇的2次弹劾记录。与此同时，他也在寻求推翻纽约州封口费案中的刑事定罪。
6: 《华尔街日报》1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推动国会的共和党人通过决议，正式撤销或清除他在2019年和2021年第一次担任总统期间所遭遇的2次弹劾。特朗普表示，这项决议应该完成，因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也证实，他已经和特朗普以及法律专家讨论过相关内容。特朗普第一次遭遇弹劾，是因为他被指在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 试图施压乌克兰调查他的政治对手，并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作为筹码。第二次弹劾则发生在2021年国会山骚乱之后，特朗普被指控通过公开讲话煽动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不过，两次弹劾最终都未在参议院获得定罪。报道称，美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已经完成的弹劾程序可以被撤销。即便国会通过所谓的清除弹劾记录的决议，其法律效力也是非常有限的，更多被视为是一种政治象征。 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试图推翻他在纽约封口费案件中的刑事定罪。2024年，特朗普因伪造商业记录等罪名被纽约陪审团裁定有罪，这也让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判重罪的前总统。随后，由于他重返白宫，法官对他作出无条件释放判决，意味着特朗普在法律上仍保留有罪记录，但不会被罚款，也不会入狱。目前，特朗普正试图将此案移交联邦法院审理，以寻求推翻相关判决。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美国弗吉尼亚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布林克马在12号颁发禁令，无限期禁止政府设立或运作由总统特朗普支持、金额高达18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美国司法部律师指，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已经表明不会推进这一基金，案件无需再审理。但是法官布兰克马就指出，布兰奇没有撤销设立基金的命令，政府还可能以某种形式重启这项计划。 他要求布兰奇等特朗普政府官员在一周之内提交宣誓声明，确认基金不会继续推进。在收到声明后，他才会考虑是否终止审理案件。据了解，特朗普政府设立有关基金的目的是建立机制，向声称在前总统拜登执政期间遭受法律战或司法武器化迫害的受害者发放赔偿金。
7: 朝鲜外务省对外政策室长在13号就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售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其相关装备发出声明，批评美国和韩国不顾国际社会关切，加强军事勾结，将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向极端地步。声明提到，美国国务院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近3亿美元的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装备，美国并计划到2030年向韩国提供总额达到250亿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朝鲜外务省强烈谴责美韩在朝鲜。

0: 朝鲜半岛地区的增兵活动破坏军事平衡，威胁地区安全。朝方指，美国的武器出口就是战争出口，声明提到，仅在2025财年，美国批准的武器出口规模达3300多亿美元，对外军售交易数量超过1万6000笔，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武器，加剧亚太地区军事紧张将扩展到全球。
1: 朝鲜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挑衅性扩军活动将不断更新和加强自卫遏制力，消除新威胁，维持地区实力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布，美军打死了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尼尼奥·格雷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在他指示下，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动了一次迅速而且致命的打击，成功击毙了被美国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特朗普说，本次行动是在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下进行的，称美委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在本届政府的上任初期，他就将阿拉瓜火车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且驱逐了数千名犯罪人员。
2: 他再次谴责前总统拜登放任美国南部的边境开放，造成非法移民涌入境内，对美国公民实施暴行。秘鲁总统大选计票进入尾声，而两名候选人得票率结果十分相近，都在半数左右。左翼政党候选人桑切斯12号要求对大选第二轮的全部选票重新进行全面审查和计票。 桑切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邀请藤森庆子共同提出二次计票请求。根据秘鲁国家选举进程办公室在其官网发布的数据，在98.27%的一统计选票当中，藤森庆子获得了50.005%的选票，而桑切斯得票率为49.995%，双方的差距仅约数百票。办公室并表示，剩余未计的选票多为争议票。 全国超过90000个投票站当中，仅剩9个尚未开票。同时，约有1600个投票所，涉及约40万张选票，已经移交全国选举评审委员会审查。外界预期审查过程将会持续数周。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锁定稍后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 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1: X Plus
2: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智时代，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宫巨明赞助播出。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力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阳竞渡。 亦不在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与您共度夏天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芒种时节，万物在雨热中蒸腾生长，像茶树，高温多雨会加快它的长势，缩短茶叶从发芽到采摘的周期。所以呢，夏茶较春茶来说，鲜爽度降低，口感苦涩味稍重。不过也有例外，有一种需要从小虫子嘴里抢的茶叶，口感甘甜似蜜，那就是东方美人茶。米粒大小的小绿叶蝉专挑最鲜嫩的芽叶下口啊，被咬过的茶叶开启自我修复，自然发酵，苦涩的茶多酚消耗下降，天然单糖迅速的升高，大量芳香物质趁机生成，再加上重度发酵工艺，入口呢就只剩温润甘甜了。每年芒种前后，尤其是端午节前后10天，小绿叶蝉进入到了繁殖高峰期，是东方美人茶采摘制作的最佳时期。东方美人茶目前在台湾、福建、云南等地都有种植，不过今后几天呢，这些地方都是降雨频繁的。今天从浙江南部、福建一直到广东中北部、广西大部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范围呢将向南收缩，大到暴雨会出现在台湾西南部、福建南部到广西东部以及云南东南部等地。打算前往茶园体验采茶制茶的朋友，计划可能需要暂缓。那茶农朋友也要注意防范强降雨的不利影响。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更多的天气信息。

欢迎回来。我们国家另外一片降雨频繁的区域是在东北华北到黄淮一带。今天黑龙江东南部到河北中北部、山东北部等地呢，都会有中到大雨出现。特别像内蒙古东南部的局地，还会有暴雨现身。明天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还会有大到暴雨。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地区在降雨过程当中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在强对流天气影响的时段呢，请大家尽量的减少非必要的外出。除了雨水增多，我们国家高温范围也在增加。明天像新疆多地、内蒙古西部以及陕西关中、山西南部、河北南部以及河南大部、湖北西部，还有海南等地，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与此同时呢，华南一带的闷热天气也将回归。明天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多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5度左右，加上湿度较高，闷蒸感会比较明显。天气或是多雨，或是闷热。没有动力到户外玩耍的时候呢，不妨在家里看书刷剧，再配上一杯冷泡茶，同样是惬意满满的。好了，来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我们晚上见。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据法国广播电台与国际邮报报道，中国的灵活就业市场正剧烈扩张。截至2026年，就业人员总数已攀升至3.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4%。这意味着目前每10名在职人员中就有4人属于短期合同工或派遣劳工。报道指，自2021年灵活就业人数首度突破2亿大关后，便以年均4000万人的速度激增。据2025年中国蓝领就业研究报告，灵活就业的定位已发生质变，从过往的补充形式跃升为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支柱。其中，家政服务与外卖配送成为增长引擎，前者从业人员逼近4700万人，后者达近1600万人。但网约车、货运及网络主播因为市场饱和，人数则出现2%至3%的回落。另外，有分析认为，这一批劳动人口在权益保障上严重滞后。尽管京东、美团等平台近期开始为骑手缴纳社保，但覆盖人数不足百万，相较于千万级的从业大军，保障网仍显薄弱。看看其他新闻。美伊冲突出现戏剧性的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表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正进入最后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而由7国集团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最早可能于周日在日内瓦签署。
1: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2: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3: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2: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3: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2: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1: Is that going to be your agreement, sir?
2: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图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也已经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括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 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间，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特朗普11日宣布决定取消原定当日预定针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称将在近日公布协议签署时间。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与调解方的卡塔尔同日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成功缩小了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多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与卡塔尔调解方在11日的会谈中成功化解了关键分歧。谈判在德黑兰举行，卡塔尔特使阿里萨瓦迪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努力弥合美国与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达成一份美国也会接受的协议文本。报道称，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天停火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天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而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称，根据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草案，各方将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规定，在协议实施期间，双方不得进行军事打击。卡塔尔埃尼尔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埃尼尔塔米姆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在谈判进程框架内提出的谅解方案已取得进展，并确认已达成的谅解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得到多个友好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特朗普又称，各方正继续努力敲定相关程序，为宣布协议签署安排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彭博社11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于本周举行了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报道并未提及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鹰派立场，本周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也是伊朗方面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影响了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对阿联酋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次我们说，特朗普扬言第二天晚间之前伊朗不让步的话，就把它炸个稀巴烂。这种话因为出自特朗普的嘴巴，所以很难相信。果然几个小时后就翻转，特朗普第 N 次 tackle， 宣布取消打击计划。在帖文中他写道，相关磋商及最终条款，无论是在总体构想还是具体细节方面，均已获得各相关方的批准。相关方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等。特朗普又在白宫对记者说，文件已基本搞定，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他预计签署仪式将很快举行，万斯副总统将出席，地点可能在欧洲，时间可能是周末。还说协议一经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刚刚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刚刚与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的领导人谈过。那么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真是煞有介事，言之凿凿。不过伊朗媒体马上反驳说，伊朗还没有批准任何协议文本。以色列方面也表示并不存在这样的协议。据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事先并未得到充分通报，更不要说批准。当时

比比正在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对此呢感到意外。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就明确表示，以色列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强调以色列并未直接参与这份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通话之后，对特朗普致力于阻止伊朗核武器的承诺表示赞赏，但他希望最终协议必须包括移除伊朗浓缩铀核材料，拆除浓缩设施，限制导弹生产，停止伊朗对地区恐怖代理人的支持。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伊朗和伊朗都认为特朗普是无中生有。目前呢，能够确认的只有两个东西：一是美国周四晚上没有打击伊朗；二是特朗普那一番话之后呢，美国三大股指迅速上升，有人获利，自不代言。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分析解读了，我们只有拭目以待，本周末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资设置审查门槛。中国认为欧盟这项法案在采购中偏袒欧洲本张关系，中国已取消本月与欧盟高层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1日表示，中国双方就有关对话保持沟通。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发表文章，题目是《中欧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开篇这样写道：修昔底德认为新兴强国往往会引发冲突，如果他是一位经济学家，看到中国对欧洲出口的爆炸式的增长，或许也会预料到贸易战的爆发。如今许多分析人士也持相同观点。文章称，欧洲正被中国出口商品淹没，欧盟面临工业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增加、就业流失等问题，贸易逆差巨大，现在平均每天大约逆差是10亿欧元。欧洲认为中国补贴导致了不公平竞争，需要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比如更多的反补贴工具、进口限制、多元化供应链等。另一方面，英国《金融时报》等消息称，中国临时通知取消原定本月在北京举行的两场重要的中欧高层的外交会议，其中一场是数码议题的部长级对话，还有一场是涉及欧盟外交机构副秘书长斯科格的会议，并且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原因。那么此举呢，被广泛认为是为了表达中方对中欧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的不满。其实从5月底开始，当很多人把目光都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时候，中欧贸易问题已经进入白热化争执状态。欧盟委员会5月29日召开高层官员闭门会议，那么参加这场会议的官员一致认为，有必要让欧洲民众意识到欧中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加剧。第二天5月3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回应称，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6月3日，彭博社发表题为《别无选择，欧盟准备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的文章，指出欧盟众多政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及主要智库人士罕见地形成共识，对欧盟前景持相似的悲观看法。如果欧盟不能迅速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构建现代化防务体系，将发现自身在美中两国的夹击下被边缘化乃至受制于人。中欧贸易战一触即发吗？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美国和欧洲是全球消费购买力最强的两大市场，而面对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中美贸易战起起伏伏打了近10年，双方利用各自的优势，通过对抗与谈判形成了今天这种局面。那么这些年间呢，许多中国产品就大批的销往欧洲市场。第二，欧洲之所以被贸易逆差折磨得叫苦不迭，有很多原因，除了中国廉价产品竞争力之外，也由于欧洲没有美国那些可以与中国平衡的高科技力量。欧洲长期倡导的绿色经济又正好是中国的优势，欧盟也不能像美国那样联邦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企业都要实施。欧盟作为一个松散的邦联结构体制，各国拥有贸易自主权，中东欧国家有一些国家都从自身需求出发开展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比如匈牙利就和中国投资关系相当深入和密切。即便是欧洲大国，现在法国正在极力主张要遏制中国产品和投资，但其实制造业受中国威胁最大的德国反而不主张开始中欧贸易战。这除了中德贸易投资关系保持紧密之外，应该是德国看透了贸易战打不赢。第三，说到欧盟有没有能力对抗中国，彭博社也写道，尽管欧盟的决心或许正在趋于坚定，但面对中国的报复警告，布鲁塞尔能否集体鼓起勇气付诸行动仍然令人难以捉摸。去风险化议题已经争论了3年，在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核心投入品的替代供应链建设上却几乎毫无进展，而且还在欧盟内部制造了分歧。最后我想说的是，从美国到中国，

欧盟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竞争中面对的两大挑战，归根到底实质上还是欧洲自身的原因。正如德国和欧洲的最大的中国问题智库叫莫卡托中国研究院那位分析师阿尔切萨蒂一针见血地说，我们的体制本身就不是为了应对这项挑战而设计的。那么欧洲能否刮骨疗毒地进行体制改革，这才是真正的根源，而且也是真正的难题所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玉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2号访问印度尼西亚，将与印尼方面讨论出口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以及两国防卫合作。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将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等人举行会谈，就日本印尼的防卫合作以及海上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小泉出发前举行记者会表示，印度尼西亚位于日本海上交通要道，是日本重要的战略伙伴，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小泉说，日本印尼已一致同意启动招募及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具体协商，这对推进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2: 朝霧型護衛艦等の移転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することで一致したところです。今般のプラボー大統領を交えての防衛協力等の意見交換を実施することは、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をはじめ二国間の防衛協力を一層着実に進展させる貴重な機会であり、大きな意義を有す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 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改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有日媒报道，日本计划明年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支援机构，新机构将负责协助武器出口、支援新创产业，并研究由政府统一作为对外窗口，设立日本版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小泉当天还表示，日本政府正在研究进一步强化防卫生产及装备出口体制。
2: 現在関係省庁で連携して普段に検討を行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いずれにしても生産力こそ抑止力、こういう考え方のもと、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強化や防衛装備店の推進に向けてスピード感を持って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いきます。
1: 今年4月日本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及运用指针，放宽具有杀伤能力武器出口后，正步步加快推动武器出口。除印尼外，日本已与菲律宾就25V级护卫舰出口展开实务磋商，澳大利亚已选定最上级护卫舰作为下一代舰艇方案，新西兰也在评估引进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国内最新民调都显示，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反对武器出口的声音都占绝大多数。未来如果日本出口远程导弹或者战机这类攻击型武器，那么日本一直长期以来坚持的和平国家道路将会面临争议。凤凰卫视李淼、沈天正胜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0: 小泉进次郎访问印度尼西亚，推进招募及护卫舰的出口磋商，并明确表示正探讨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机构以强化出口体制。从政治、经济、地缘结构视角来看，这不仅是一次双边防务合作的升级，更是日本在战后国家安全战略上的一次范式转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长期以来日本主要通过官方发展援助等经济杠杆在东南亚施加影响，而此次小泉进次郎亲自出马推销自卫队现役的招募及护卫舰，标志着日本对东南亚的交往模式正从单一的经济援助转变为直接的安全能力注入。这旨在通过装备和技术绑定，在印太地区构建一个以遏制外部海洋活动为核心的防务协作网。所谓有岸外包和供应链安全已经从经济领域全面蔓延至军事防御领域。印度尼西亚扼守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全球海上贸易与能源运输的绝对生命线。对于高度依赖海外资源输入的日本而言，将印尼拉入自己的防务合作轨道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第二，俄乌战争和中东变局让日本决策层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技术掉队危机感。未来的战争将全面转向由人工智能 AI 和大规模低成本无人机主导。日本试图通过政府充当武器交易中介来扩大海外市场，用外部订单反哺国内防务企业，同时通过向新兴科技企业投融资乃至推进生产线官有民营，来确保在有事之时的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设立全新的防卫产业机构，并研究引入日本版对外军事销售模式，这是对日本国内防务产业生态的一次结构性重组。过去日本的防务业务分散在防卫省和经济产业省，各部门间的隐形业务壁垒导致效率低下。新机构作为独立行政法人，能够有效集结官民人才，提供从装备定制、售后维修到辅助训练的一站式打包服务，解决日本企业单打独斗无法应对国际军贸复杂需求的痛点。第三，日本这一宏大的战略转型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强烈摩擦。 在国内，尽管自民党政府和防卫省在武器出口上踩深了油门，但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对此持反感态度。战后数十年的和平宪法与和平主义教育，让日本社会对成为武器出口大国和变相介入地区冲突依然保持着天然的警惕与反感。政府在缺乏广泛民意共识的基础上，利用安保文件的修改，小步快跑地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埋下了国内政治撕裂的隐患。在外部，东盟国家他们在外交上长期奉行大国平衡和不选边站的务实战略。印尼对日本护卫舰和防务合作表现出兴趣，更多是出于自身海军现代化和多元化采购的需求，而不是愿意成为日本构建地缘围堵圈的马前卒。第四，小泉进次郎的印尼之行和日本防卫体制的公司化和军售化的改革，彻底撕下了日本过去在军事装备出口上的羞怯面纱。然而，这种将国家安全深度绑定在武器输出和阵营对抗之上的做法，不仅是对其国内和平民意的忽视，也极易在敏感的南海及周边地区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日本自以为在加固自身的防御护城河，却可能正在把自己推入一场地缘风暴的中心。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对国家说的就是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

0: 到香港第一位太空人。现年43岁的黎嘉莹，只是用了不够2年的时间，就完了飞上天际探索穹苍的梦想。
1: 4、3、2。

0: 2026年5月24日呢一日，喺东风航天城内，神舟23号嘅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李佳莹。
4: 出。
1: 这。
0: 在相隔千里之外的香港，大家的焦点都落在这一位港产太空人身上。
5: 因为是香港第一位香港人去升空，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事，所以我也很开心的。很近但是又好像很远，但是因为这件事就拉回近了。
6: 香港人很骄傲，特别我们今天有香港的代表一个女性，你看几宏伟全香港700万的人呢，今晚呢都是一个普通话叫做彻夜难眠
0: 拥有香港大学电脑科学相关博士学位，专业即是警司的黎嘉莹，她的航天之路是怎样开启的呢？2022年，国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黎嘉莹从120多名香港报名者中脱颖而出。2024年6月正式入选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同年8月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在刚刚过去的5月23日，黎嘉莹第一次以航天员的身份亮相。
7: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0: 黎嘉莹是第一位来自香港，亦是中国空间站历来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载荷专家并非职业航天员，主要在空间站进行科学研究、试验、操作太空实验设备等。这位身材娇小、永远都笑容可掬的女太空人，在升空之前需要接受通用系统的课程学习和操作训练，以及严格的体能训练。以前在警队工作虽然都辛苦，但是太空人的训练更加刻苦。他是怎样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的呢？
8: 对我来说，48小时沙漠的训练是比较难熬，因为我比较怕热，暴晒下面要工作特别难受，但是也熬过去了，感觉有团队的帮忙，大家在一起还是可以过去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就是你一方面要有好的身体，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8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8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0: 地狱级别的训练挨过了，黎嘉莹在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同家人分开最令她难挨。
8: 其实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的小孩还是比较少，我2024年过来的时候，我小女儿才我看一下7岁，对，那个时候跟她说她不太明白。

0: 拜，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这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但是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我平常跟家人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对，很难得。学学跟他们，其实怎么说呢，你电话是一种方式，但是你跟孩子抱一下感觉是很不同的。我很多队友也是男的，他们是爸爸，爸爸跟妈妈肯定是不同的，是吧？但是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还是挺理解的。就是我就说我很想孩子们，对，他们爸爸一般就没那么想了，是吧？也有一点不同，就可以说是文化不同嘛，一点点吧。
1: 离开香港温馨的家，放弃稳定的工作，直身去到远离地球的外太空出差，一去就半年。这个一般人可能想都没有想过的决定，黎嘉莹说要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庆幸得到家人的支持，她亦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成为三个小朋友的榜样。
0: 其实我本来在香港的工作也挺好的，就是很稳定，还有跟家人也一起，收入也不错，就是工作也很有满足感，就是每一个方面都是已经很不错。但是我要放下香港的所有东西过来这边做一个新的挑战，其实迈出这一步也是不容易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家里的支持很重要，就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因为我还是一个家里面有一个角色，我是一个妈妈。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我也想给小海一个目标，就是遇到困难只要你努力，你也是可以克服的。我要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觉得妈妈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也可以做得很好。我想要他们也会有这个想法。
1: 常言道，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黎嘉莹的个性似乎早已为她的航天梦打下基础。
0: 其实从小到大，我觉得学习方面要特别认真。在我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因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你过来这边训练，其实林林总总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你是一个专业的专长，其实当然是有一个优势，但是如果你的学习能力不够，还是会挺辛苦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学东西，就是开放一点，就是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克服这个难点的。然后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
1: 飞上太空曾经是遥不可及的想象，但是随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太空人往返地球和太空之间，黎嘉莹的航天梦变得实实在在。
0: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因为我发现就是之前怎么说了，没有太多接触嘛，但是我发现我们国家那个航天工程的系统都是十分的安全，不单只有三保险，还有些是三保险四保险，那个都是让我特别放心。就是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 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收不收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1: 2003年，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一飞冲天。23年后嘅今日，黎嘉莹捉住咗做太空人嘅难得机会，成为香港第一人。
0: 首先，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加这里的训练。就是作为一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我感觉到，就是祖国对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十分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性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香港那边跟国家航天可能有一些科研的项目，但是你一般不会参与到里面，但是你现在可以来到这样的做那个航天员，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你看我们现在进行任务的航天员只有20多个，如果没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这个载荷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
1: 上到太空，黎嘉莹除咗会全力以赴完成今次嘅航天任务，佢话非常期待喺太空拍摄香港。半年后返回地球之后，好好同大家分享佢喺太空漂浮嘅感受。
0: 很多人都让我要好好拍一下香港，这个我会记住。常常听见他们分享在太空里面的感受，我也很期待感受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始终发扬团结协作、锲而不舍的院训精神，矢志水利，逐梦一流。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遥远的天际回望蓝色地球，终于有香港人做得到。作为载荷专家，黎家莹将会在中国空间站天宫停留至少6个月，展开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验证工作。他的太空任务背后是一大班香港科学家的努力和付出。这一部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早前经天舟10号货运飞船送达天宫的天运相机，会由黎家莹负责操作。
1: 这个仪器的制作实际上是在地上进行的，那么它也是在一定的温度和这种环境下。那么我们其实有一点就是不确定的是，到了太空这种微重力的环境，或者是在这温度有剧烈变化的情况下，这个仪器的性能是不是能够就是还是像我们在地上一样的这种达到预期。其实我们的航天员在操纵的过程中仪器的这种界面是不是比较就是方便，那实际上它都可以告诉我们第一手的一些体验。
0: 天运相机能够高精度监测地球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源，它可以在太空同一时间拍到地球上很多个位置，而且非常精准。李佳，岭南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他和他的团队负责为天运相机提供碳排放源数据库入面的关键数据，用作比对天运相机观测地球所得的温室气体数据。早在2005年，团队就开始对内地新建煤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监测，5年前再对钢铁水泥化工和电解铝这几个重点排放的行业做评估。
2: 你可以将我们那些排放数据当作是一个 GPS 的导航系统，相机呢在这么高的太空拍下来地面呢，其实是不知道自己要拍哪里的，我们呢就等于给了一个定位系统给他，跟他说拍这几个点，其实是有成3000多个点，大概有全国57%的总的排放量。天运相机他就可以对着那个点拍一下，它究竟那一刻的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多少。我们呢都会拿一个它实时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数据去对比回我们自己数据库里面那一个厂大概可以排放多少。
0: 地上的李佳以及他的团队和天上的黎家莹又会怎样利用天运相机来一个天地合作呢？
2: 可以将我的二氧化碳数据给到他，由他去进行一个操作，同埋咧将啲数据又送翻落地球。我觉得是好少人会有咁样嘅机会咯。我可能历史上都唔多会有一个载荷专家之前系识一个做二氧化碳减排嘅人。咁我哋两个咧可以做到天地联手，咁样我谂真系历史上可能都冇乜机会。
0: 同黎家莹相识3年几，两人早就已经流露出对太空的兴趣。李佳话：黎家莹心细如尘的特质，好适合做太空人。佢能够在芸芸的报名者中被选中做太空人，是意料之内。
2: 觉得家莹咧系一个非常之细心的女仔嚟噶，因为咧我哋有时食饭，佢会问我点解你呢样嘢唔食，或者嗰样嘢唔食。但系咧，我觉得其实好多人食饭，佢系唔会理你中意食乜嘢，或者唔中意食乜嘢噶。咁我谂呢一点咧，真系佢系非常之细心咯。第二点咧，可能都系因为佢系做咗咁多年嘅警察，佢喺做网络安全嘅时候咧，其实应该系唔可以出错噶。作为一个太空人咧，系上咗天太空站，其实一个好密闭嘅空间，你系唔可以出错噶。咁我谂呢纪录部队出嚟嘅，有咁好嘅成个训练咧，其实都系佢系应该系我哋香港实至名归嘅太空人。
0: 李佳和黎家莹虽然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但是这对好朋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3个小朋友的妈妈。同为双职女性，大家谈的话题既有工作亦有家庭，都明白到作为一位女性一位母亲做科学家并不容易。
2: 在生活中或者在科研的 這個探索過程中呢，是有人會提醒你你是一個女的。我想這些都是女性科學家的不容易啦。嘉瑩和我們兩個都是三個小朋友的媽媽，除了做科研，我們可能都要有一部分照顧家裡的這個需求。其實這個時間呢，照顧小朋友是會佔用了很多的時間啦，可能都會影響到我們科研的進度。這些小朋友還這麼小，我想對於她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還有對於女性科學家，我想在科研的途中可能會受到一些外界的影響。其實這些外界的影響呢，是影響應該是最大的。
0: 隨著黎嘉瑩成為第一位來自香港的太空人之後，香港亦不再是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上的旁观者，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在国家未来的航天版图当中，香港可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3: 香港可以把握好自己的优势，好像是我们高校的科研，还有就是资讯科技，还有国际视野，还有就是多参与一下我们的太空的载荷的项目，还有就是可以有一些攻关很困难的项目。
0: 从嫦娥三号至嫦娥六号的探月工程，到天文一号至天文三号的火星探测，这些国家航天任务的背后，香港制造功不可没。现时多间高等院校都有同航天相关的研究，其中有三间院校更加开设了培训航天人才的课程，每年有百几名毕业生。
4: 全球的这个评比当中呢，就是中国的26个学科14个学科的这个最优秀的学者是在香港的，就是中国的一半。你可以看到我们香港的科学家还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在参与中国的这个航天航空这个方面呢，我想香港多所学校包括香港大学，我们都有很好的参与，我们也从国际引进了顶尖的科学家。
0: 政府在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就太空经济加强投资与科研成果转化，而创新科技处在前年就推出专项，至今提供超过1亿元，资助多个本地航天项目，包括今次上天由科大研发的天运相机，中大研发并在2月份成功发射全球首颗 AI 大模型观测卫星港中大一号。李佳所在的岭南大学亦有申请在太空站上的空气碳捕集项目研究。他说黎嘉瑩所带起的航天热，相信院校日后在申请研究资助的时候变得容易，但是希望政府未来再加大支持，让他们的研究能够做得更快。
2: 现在在岭南大学，其实我们都有一些因为空间上的限制，可能是做不到那么多的实验室，都会影响了个项目的推进。所以我都很希望我们未来可以跟政府拿到更多的土地资源，令到我们做实验可以做得更快。
0: 一飞冲天去，小小穿梭机，今日黎嘉瑩真是一飞冲天。几代香港人心中的太空梦，不再只是停留在经典的儿歌歌词入面。黎嘉瑩的故事告诉大家，梦想并不遥远，只要朝着自己定下的目标去发展，纵使是遇到挫折，亦只是人生旅途中的小小考验。
3: 你可以将目标定得高一点，我都会这样跟小朋友说，就是说你不可以对自己要求一个 B， 因为你要求一个 B， 你朝着一个 B 的方向去发展，到最后你可能得个 C， 你一定要去自己有一个 A plus， 一个 A 加的方向去发展，那你到最后可能一个 A， 要这样 去努力才会是比较 有目标，同埋会有一个推进的，才会给到自己一个动力去加油。我不是从小到大都是成绩特别优秀的，刚才也提过，其实我3年班的时候呢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种情况，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呢， 就會可以發展起來。回想起我自己成長的經歷，都不是一帆風順，也都有失敗的時候，後來成績都很好。但是呢，我會考那一刻呢，有一條大題目失了手，我當時我拿不到 A， 我得個 B， 但是後來都沒有太大影響，因為我知道只不過是人生一個小小的考試，其實我們一定會有遇到這些經歷。後來我去到大學的時候，我本科都是應該是第一名畢業啦。對於我來說，回想回當時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個什麼大問題咯。
0: 黎嘉瑩是首個港產太空人，但不會是唯一一個。他對懷有太空夢的香港年輕人有這樣的寄語。
3: 對年輕人講的就是話，總括嚟講啦，就係定一個好啲嘅目標，朝住呢個目標發展。喺中間裡面遇到嘅困難都可以擺埋一邊，因為佢唔係你最終嘅目標。遇到困難就點樣去克服佢啦，亦都唔好當一啲失敗係一啲人生嘅失敗，其實佢哋都係你一個學習嘅機會。成功當然開心啦，但失敗嘅時候，我哋都要珍惜呢個學習到嘅嘢。咁希望佢哋都好好努力，同埋。可以，如果真的對航天事業是有興趣的，打好科學的基礎，同埋養好自己的身體。咁無論你將來是想做航天員啦，或者是做一些科研的人員，健康都是一個本錢。

0: 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1: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2: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军指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但无人机遭到了美军击落。美方强调海峡航道畅通。巴基斯坦总理表示，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称，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加墨世界杯开锣，亲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拿大举行示威，抗议国际足联参与对以色列的体育洗白，批国际足联是以色列的帮凶，并呼吁暂停以色列参加国际足球赛事的资格。特朗普宣布美军打死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尼尼奥·格雷罗，他指本次行动在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下进行。欧盟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计划在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负责核心议题的工作组。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工業時間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字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字。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甚至無限制嘅。都係手指拉埋落去，撳扁佢，壓少少力咁樣，咁你咪可以笠到個頭殼頂，咪有少少迴位地。做得好好呢、這個，這個做得好好啊！老實講，就如果睇翻嗰啲興趣比例嚟講咧，其實摺紙係比較難門嘅，即係唔係好似琴棋書畫咁樣咁普遍。但係就係其中一個即係成立香港摺紙研究社其中一個嘅本意啦，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亦都唔係你哋所想中係淨係小朋友先會玩嘅興趣咯。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接資定義其實比較廣泛嘅，我哋固定咗一個嘅理論啦，就係無論你用一張紙又好，有幾張紙又好，甚至唔同嘅形狀都好，接完出嚟個過程去到最尾咧，都唔可以用價錢。咁首先我哋接嗰只老鼠嘅，咁而家咧開始你見到佢只老鼠只腳啦，跟住條尾啦，跟住而家開始就整佢個上面嘅身同埋個。隻手同埋嗰個頭，我由六歲開始接觸摺紙嘅，嗰陣咧就係由我屋企人啦，咁係借咗啲摺紙書，咁咧就係啊當中有啲書咧，我就試下跟住摺，但係就摺完之後係唔需要用教剪嗰下咧，就令我覺得啊好有成就感，從此開始咧就開始試下上網去揾多啲啊唔同嘅教學啦，個難度啦由我當初去好簡單啦，去到再難啲，近呢幾年已經去到供應到最難嘅，無論任何程度都好咧，都係我自己學嘅，即係我就冇跟過任何邊啲老師啊師傅嗰啲冇嘅。我自己有正職嘅，咁本身喺工程行業做緊技術主任。工業時間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甚至無限制啊！咁所以都覺得呢樣嘢好吸引到我去咁樣做。咁我目前屋企咧大約有500至600件作品啦，咁就係在之前咧其實可以去到過千件嘅，不過就因為要屋企騰出空間嘅問題啦，只好國外咁樣就送咗大批啲作品俾咗其他啲摺紙朋友啦，送俾人都有成就感㗎，因為佢哋中意啊嘛，佢哋肯樂意收嗰下，其實我都好開心嘅。最滿意作品主要分兩類嘅，仿摺類先啦，即係我摺人哋作品先啦，咁就係我最滿意仿摺嘅作品咧就係龍神嘅。咁呢龍神就係令我好驚訝啦，因為佢本身一張紙唔用教剪嘅情況下咧，可以摺曬好多嗰條龍嗰啲嘅頭部結構啦，乃至全身嗰啲鱗片啦、啲腳啊、爪啊同條尾咧，其實都係用一張大嘅整塊圓紙去完成嘅。可以咁樣講嘅。呢個就是米4×米4的包禮物紙嚟嘅，係啦，因為我想接大啲嘅龍神咧，其實就想純粹係再次挑戰多次自己嘅，因為距離上次咧，我係用米2×米2嘅黃雞皮紙接嘅龍神啦，已經係試隔咗成2019年嘅時候接，咁而家去到2026年咧，希望可以今年之內咧可以成功接到第二條嘅大啲嘅龍神。嗱，咁我而家呢個階段咧，就係、是、處理緊佢下半部嘅。佢由條尾開始嘅，係接緊佢嗰個嘅鱗片，因為嗰鱗片都好多嘅，就一淨係講下半部咧，都已經係幾百塊嘅，都要慢慢做嘅。如果太快嘅話，有機會用錯力就會整爛張紙。呢條龍咧本身係其實可以話叫做世界上公認嘅其中一個成功接到全世界最複雜作品嘅指標，即係假如你成功接完呢條龍神嘅話咧，咁就意味住咧你將來可以接其他複雜嘅嘢都唔會有好大嘅難度啦。咁創作類嗰邊咧，其實我就最滿意就係自己創作嘅黃帝飛龍啦。咁我創作嘅特色啦，其中一個常見啦，就係就會用翻底面兩隻唔同顏色嘅，都係想係一張紙唔用教剪，咁接完出嚟咧，咁就都想係可以以一個最簡單嘅形式去展示到身體上任何部分，譬如眼耳口鼻啊，啲眼啦都有佢底嘅顏色啦，都有隻顏色喺度啦，咁就同埋佢啲手腳咧都有盡量都係以簡單得嚟望到都最神似嘅結構同風格啦，咁就去呈現咗呢條嘅黃帝飛龍。香港特色嘅話咧，咁就睇翻就係譬如我有創作過嘅魚肉燒賣啦，每粒燒賣咧都係用一張單面黃色嘅正方形手工紙，邊長15厘米嘅，咁接完出嚟就係呢個大細啦。咁你見到其實佢中間點解白色個魚肉呢，其實本身係底嘅白色嚟嘅。咁點解側邊啲黃色皮呢，其實係本身係只不過好似係一個太陽花形狀咁啦。仲有嗰個蒸籠啦，我呢個蒸籠呢就係我係自從我創作完燒賣之後呢再另外創作嘅。咁就係佢本身個蒸籠呢，其實都係用緊一個正八邊形嘅原理啦，

0: 一個方式呢，其實就係我創作完之後，咁就會另外呢，將佢變咗個步驟呈現出嚟，就變咗個教學形式，就去用呢個電腦呢、这個 AI 電腦軟件呢，去繪畫呢啲步驟嘅，就俾大家容易啲清晰啲睇到，係、哦、有啲中間你有啲每個步驟唔同啦。其實當中啦，你見到啦，其實佢有好多嘅唔同嘅符號嘅。整教學嘅原因呢，主要都係想將我自己創作過嘅嘢呢，盡能力呢都想係俾其他啲摺紙朋友啊，或者係啲想參考我創作嘅概念啊嘅摺紙朋友去學摺嘅。嗱，咁啊嚟緊呢，下個星期呢，就都會有我哋嘅摺紙研究社嘅聚會啦。咁聚會都有嘅幾個摺紙工作坊嘅，咁啊主要都係教初級同中級嘅，即係嗰啲參加者啦。咁就都係會，佢哋有機會呢，都會用一啲圖解形式去教授啦。咁啦，呢度係香港摺紙研究社嘅平時每個月嘅聚會嚟嘅。老實講，就如果睇翻嗰啲興趣比例嚟講咧，其實摺紙係比較冷門嘅，即係唔係好似琴棋書畫咁樣咁普遍。但係就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成立香港摺紙研究社其中一個嘅本意啦，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其實香港摺紙研究社係2023年10月成立嘅，都 keep 住去持續每個月一次嘅聚會，咁去到依家嘅每次嘅聚會啦，咁就都係不斷喺度建立咗越嚟越多嘅參加者成為我哋嘅會員啦。同時間揾到啲卧虎藏龍啦，即可能都係原來玩開摺紙嘅，其實可以俾你知道，我哋好多高手喺度咧，有唔明可以參加我哋聚會。
1: 摺紙界叫我阿月嘅，月兩個月啦。摺嘢就摺咗20多年㗎啦，其實。咁而我嘅特長就係摺啲細微啲嘅作品啦。原因係因為香港呢、這個即南方地區咧就比較潮濕嘅。咁同埋香港就寸金尺土啦，咁需要嘅儲物空間會有限啦，咁我就會摺啲細件嘅嘢，係容易收藏啦。阿 Matthew 即係我哋摺紙研究社會長，就識咗好耐啦，起碼10年以上啦，同佢。咁佢人乖乖仔啦，咁就好積極嘅，對於摺紙可以話係去到類似一個發燒嘅程度㗎啦，佢對摺紙。幾乎時時刻刻都喺度摺緊紙咁滯嘅，
0: 係啦，咁就每人一張就揀一張係啦。咁人抽走咗，我驚你哋摺巢咗，係嗱，咁就大家係咪已經準備咗每人一張紙？咁你而家見到而家熒幕嗰度咧，工作坊咁咪都係揀一啲唔同難度嘅作品啦，男女老幼都可以參加嘅，咁就年齡層都好闊，最細咧就係3至4歲，最大去到70、80歲都會有嘅。對住正中間嗰條痕對接落嚟先咁樣，跟住之後就反轉翻白色面向上，跟住之後嗱，我攞最頂呢、這個最頂我折黑色筆指住呢度，咁咧對住正中間嗰個交點咧就對接落嚟先。去做下一步之前咧，我想派少少工具俾大家嘅，我陣間會同大家講講。每人一支竹籤，唔吉手嘅個 ，OK， 粗，睇住，沿住嗰個痕咧，凹落去。嗱咧，咁手指未必篤得靚噶嘛，我俾支竹籤出嚟咧，就方便俾大家篤落去。而且咧，這個係可以做一個卷曲咁樣嘅，譬如你接花啊，接啲草啊，如果你想佢彎曲得自然啲咧，這個竹籤咧係好有用嘅。攞隻手指拉埋落去，撳扁佢，壓少少力咁樣。咁你咪可以笠到個頭殼頂，咪有少少弧位嘅，做得好好、啊、呢、這個，這個做得好好啊，得唔得？
2: 唔得，
0: 點解？
2: 爭好遠
0: 啊！唔係另一種品種啦，叫做，我都好嘅，都好嘅，體驗啦，體驗下，呢、這個係中級嚟嘅。
2: 多謝。
0: 呢個中級已經係算係咁啦。
2: 我第一次嚟。
0: 哦，係啊，都做到已經算係咁啦，你肯挑戰上係好事。
3: 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亦都唔係你哋所想中淨係小朋友先會玩嘅興趣咯。
0: 你都知道係摺紙帶嚟嘅好處，唔係淨係單單去一個培養佢哋嘅耐性同埋一個專注力嘅，其實仲有佢哋係對一啲數學啊、一啲嘅喺啲三維。

0: 咁樣，跟住可以做到另外一樣嘢出嚟。
1: 其實咧都歡迎大家一齊交流咧，變咗唔係淨係得我自己嘅摺紙技術同埋創作技術進步嘅，呢種進步咧其實都想其他人都可以有進步嘅。咁所以就都想可以喺香港呢個比較少嘅地方裏邊咧，就去發展多啲人可以唔止好似我咁，甚至可以希望佢哋可以叻過我嘅人咧，有呢種嘅我咁嘅興趣咧，可以將呢個藝術去發揚光大。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玉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呢。
1: 古琴共酒，年份原腔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舞黄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琴共酒，年份原腔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巨人馬鹿，還有我們有很多甲蟲，
2: 很大力的，對，
1: 很大力的，你
2: 對啦，
1: OK。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不單止是美容的，其實基本上就是護理啦。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隻陸龜，它是天生是那個下顎是生得特別長的，它直頭是有一邊是生到是頂住個鼻缸咁滯嘅。佢細細個好得意咁樣，但係原來佢係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佢係可以好危險嘅，跟住先發現我原來唔啱你養嘅，跟住就抌咗佢出街咁樣，咁由佢自生自滅。希望大家接觸得多啲嘅時候，亦都同時可以深入少少去了解一下佢哋係乜嘢動物嚟嘅，即係唔係純粹同佢玩完咁跟住就OK next。

0: 重啊你！
1: 我叫 Ricky， 咁我係一個爬蟲美容師，我亦都有做一啲爬蟲教育相關嘅工作嘅。
0: 今日我哋嚟基華小學啦，咁呢度咧有好多嘅唔同嘅動物啦，有龜啊，有魚啊，有雀仔咁樣。咁我哋會嚟同佢做一啲護理嘅。
2: 一定要整下啦，呢度又要整下啦。
1: 而家系啊，同佢整下个龟壳先。佢呢度系有可能系撞伤啊，又或者可能系有啲细菌入咗去。咁如果佢一路都唔整佢嘅话，佢会越嚟越大咯，个烂嗰个范围会越嚟越大咯。
3: 我做爬虫美容师之前系做设计嘅，我做多媒体设计嘅。其实嗰阵时我做设计嗰阵时，咁我一路都有养呢啲动物啦，龟啊、蛇啊、蜥蜴啊好多咁样啦，亦都有自己同佢哋做一啲美容啦或者护理啦咁样。跟住后屘去到疫情嗰阵时，咁就想帮补一下啦，咁所以就走去问下人，你哋啲动物有冇呢啲咁嘅情况啊？使唔使帮你哋整啊？咁样咁。發現原來出奇地都反應都幾好嘅，係啦，咁啊開始越做越多啦，咁跟住後屘就決定啊，不如我直頭就全職做呢樣嘢啦，咁樣。
0: 其實到骨先會流血咯，如果龜殼嘅話，但係佢應該都 feel 到嘅，所以陰功。但係冇辦法，一定要整走咗佢先。
1: 係啊，唔，咁靚仔嘅你，收少少個嘴啦，好冇？是不是有張張的不動的一點點，哎呀輪到我不就手，好大力啊，他
0: 好大力啊，你是的 OK。 其實 我是沒什麼耐性的本身，但是即如果你要做得完這件事，你一定要有耐性，還有你對於動物就一定要有耐性的，是不是？佢係唔知道你做緊乜嘢噶嘛，同埋佢可能會有啲唔舒服啊咁樣，咁呢個係正常嘅，咁佢會掙扎，呢啲全部都係佢嘅天性嚟噶嘛，所以又你又冇得怪佢嘅。以前做 design 又點講咧？又冇辦法啦。咁以前你打工你又冇得揀啊，係咪？同埋你有得同你個對面嗰個人佢有得傾嘅，咁你就 OK 啦，係咪？咁但係你對於啲動物你冇得同佢溝通噶嘛。是啊，你唯有肢體語言咯，是啊，用自己的方法咯，諗揾方法咯，同埋靠經驗咯。未去到骨唔會痛嘅，佢呢啲好似指甲咁樣咯，指甲嗰啲組織嚟，防止佢戒到自己啊，係啊，即係收翻圓嗰啲邊位佢，同埋我見到都有少少難啊呢啲位，所以順便挑一挑啊。
1: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通常我哋做得最多嘅都係龜啦，有陸龜啊，有水龜咁樣。咁佢哋會有咩問題呢？第一就係佢嗰個嘴啦，人工養嘅時候，咁佢可能食一啲好軟嘅嘢，食啲菜啊，食啲龜糧啊，全部都淋嘅嘢，佢自己磨唔到嘴，咁就會生到好長。咁佢生到太長，咁佢就會影響到自己食嘢啦，直頭係擋住自己個嘴啊咁樣。係我遇過一個最複雜、最嚴重嘅 case 咧，就係佢直頭係下顎生上去，係頂住個鼻哥窿咁樣嘅，絕對係影響佢食嘢嘅。咁呢樣嘢就要幫佢去磨翻短嗰個嘴啦。咁另外第二樣最 common 做嘅就係收甲啦，另外就係一啲龜殼嘅護理啦。
0: 唔好食嘅，唔係俾你食嘅。
4: 呢啲
0: 要
4: 食㗎？
0: 唔係啊，呢啲係啲樹跌落嚟㗎嘛。係啊，頭先同佢整咗個殼㗎，因為佢個殼爛咗咧，佢要收少少甲嘅，因為腳趾有少少長。係啦，咁我示範俾你哋睇。你幫我安撫下佢啦，幫我摸下佢啦。你同佢講唔使驚嘅。如果佢啲腳趾太長咧，佢會行得唔好噶。所以咧，就要得閒落去收下甲。
1: 我哋一路做爬蟲教育，就一路同大家講話養動物之前你要做功課。你要知道原來佢細細個好得意咁樣，但原來佢係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佢係可以好危險嘅，所有嘢你要養之前你要知道曬先咯。因為我哋最唔想嘅就係你一時衝動買佢翻嚟，跟住先發現原來唔啱你養嘅， 跟住你就抌咗佢出街咁樣，咁就由佢自生自滅。
0: 其實咧好肚餓啊，而家你可以摸佢，佢食咩？係啊，你估下佢食咩？
4: 菜
0: 係啊，咁熟嘅你，好清楚。你冇養過陸龜㗎？你只養水龜，你有養過陸龜啊？哦 ，OK， 唔怪得你咁熟啦。係啊，佢哋係食齋嘅。
5: 我入去
4: 啊，可以走啦。
0: 過嚟試下，試下。你喺佢面前係啊，你要俾佢見到嘅。
1: 有好多都係自學翻嚟嘅，咁同埋憑嗰個經驗啦。咁另外我之前都有讀咗一個喺美國嘅兩棲及爬蟲嘅證書啦，係咁同埋一個寵物急救嘅證書啦。咁其實呢啲都好幫到好多嘅。咁另外之前有喺獸醫診所嗰度做護士啦，所以對啲打針啊、餵藥啊，或者有邊類嘅藥啊嗰啲，咁其實都有認識嘅。
4: 嘿，好得意啊！哇！
6: 好啦好啦，夠啦。外面嗰個鼻哥窿就封住，
4: 我見唔到啊！
6: 如果個鼻哥窿啊，佢哋就冇一個鼻哥窿，其實可以幫佢誒搣咗個水皮嘅。
7: 第三隻眼喺邊個位？
4: 呢度。
7: 呢個背脊喺邊度？喺個頭度嘅第三隻眼喺邊度？見唔見到？
4: 呢度。我見到隻眼，好細粒啊！
7: 係啦，喺額頭嗰點唔好篤佢喎。見唔見到？
4: 見
7: 唔見到？見唔見到額頭啊？
1: 我自己養咗幾多隻？即如果淨係計爬行動物嘅話，我諗五十隻左右啦。我估係，即如果你計曬所有蛇啊、龜啊、蜥蜴啊，所有呢啲動物嘅話，應該差唔多啦。但如果你話講埋其他，即可能有昆蟲啊、節肢動物啊，即啲蜘蛛啊、蠍子啊嗰啲，咁可能差唔多一百隻左右啦。都係有啲人養唔到咁啊，交俾我哋，或者係有人執到，咁跟住就唔知點算啊，咁樣咁啊擺喺上啲群組嗰度，咁我哋就接佢翻嚟嘅。養得最耐嗰只鱷龜，其實今年都十歲。
0: 佢已經算乖啦，佢冇乜點掙扎。
1: 如果佢啲腳趾太長咧，咁佢會將個重心咧就轉移咗，由個肉枕咧就踩喺個腳邊嗰度。咁個腳邊嗰啲皮係比較薄嘅，咁會踩得多咧，就會開始磨損啊，會紅會腫，甚至會流血咁樣咯。
0: 好，睇頭，睇頭，睇頭。呢個就係十年前有人抌咗個垃圾站嗰度，嗰陣得個五蚊銀咁大。係啦，而家養到咁大隻啦，即係好多人都可能經過金魚街又見到，BB 仔好細隻，好得意咁樣，又好型啊咁樣，咁啊買翻去養，咁點知之後先發現咧，原來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個攻擊性好強嘅咁樣，咁就可能會棄養啊咁。呢嘢就俾人抌喺屯門碼頭咯，所以佢叫團團。哎呀，呢只淡水龜嚟嘅，呢一隻係阿根廷側頸龜，咁啊你唔出嚟。嗯，好啦，唔搞你啦，好冇？唔搞你啦。
1: 我都会同佢哋讲嘢嘅，系啊。咁但系我知道佢哋系唔会应我咯。佢哋就冇主人啊、宠物啊嗰个咁样嘅概念嘅。但系佢会知道，你有嘢带俾佢食，知道你会对佢好嘅，你对得佢耐，佢认得你个样，可能认得你就味咁样，咁就会有一种你可以理解为系主人宠物嘅关系啦。
0: 佢係因為下顎太長啦，咁佢你見到有少少倒吸啦，係啊，咁佢自己咬下咬下啲咬裂咗。我哋而家喺朋友嘅鋪頭門口，咁我哋就同呢一隻龜龜就做一個護理，因為佢個下顎生得好長，咁所以佢上下顎大家打交咁樣互相咬到，咁所以就變咗做咬到個嘴裂咗。咁所以我哋要做嘅就係同佢收翻短嗰個下顎嗰個釘釘啦。咁令到佢可以變翻正常係上級下咁樣出去做嘢，其實唔定時嘅，係啊，即係睇下幾時有 job， 又或者係可能每個禮拜會出去兩次金魚街咁樣去做嘢咯。
8: 出嚟出嚟，出嚟出嚟，
0: 要俾啲耐性咯，要等佢出嚟。但係即係有方法嘅，即係而家咁樣係咁向前傾啊，咁樣睇下佢會唔會噴出嚟咯。因為如果你向上擺咁佢。他自然地他就會個頭就跌咗入去咯。
1: 其實而家越嚟越多途徑去接觸到呢啲動物嘅，希望大家接觸得多啲嘅時候，亦都同時可以深入少少去了解一下佢哋係乜嘢動物嚟嘅，即係唔係純粹同佢啊玩完咁跟住就哦 OK next 咁樣。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爬行動物，佢哋都需要有指定嘅温度濕度啊，佢哋要食唔同嘅嘢啊。其實對我嚟講咧，呢樣嘢就好有趣嘅，即係你可以研究一下佢哋本身喺野外嗰個生態點樣啊，佢哋為咗迎合嗰個生態，咁佢哋演化出一啲好多唔同嘅獨特嘅嘢喺佢哋身上咁樣。係啊，我跳樓啦佢，你過嚟，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嗯嗯，誒，喂喂喂喂喂，唔錯唔錯。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0世纪空战的经典符号，那些铸就壮志凌云、荧幕神话的空中格斗，那些令人血脉喷张的飞行员单挑对决，正作为战争艺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被束缚。
8: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no les anunció.
0: 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9: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10: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8: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11: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8: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12: Probably questo è tuo mondiale.
9: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致辞。伊朗外长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李以新一轮谈判22号将在华盛顿举行。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继续推进斡旋工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他表示，伊朗是和美国战争的赢家。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斡旋工作。
2: 法新社报道，瑞士提出主持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日内瓦举行，时间可能在15。

0: 号与法国开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或期间。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中所做的承诺必须兑现，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借口，为了达成即将到来的协议，别无他法。他形容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一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转发了阿拉格奇的帖文。阿拉格奇随后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披露更多谈判信息，初步谅解备忘录共两页，包含14条内容，当中包括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根据备忘录，若动用伊朗资产向其他国家支付款项，即视为违反协议。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
1: ما به لحاظ حقوق بین الملل هم بررسی های کامل رو کردیم و بحث گرفتن عوارض پذیرفته نیست ولی گرفتن هزینه خدمات کاملا در
0: 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事宜已延后至第二阶段磋商，预计相关议题的谈判时长为60天。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
1: البته موضع ما همیشه این بوده که ما مواد غنی شده سطح بالا حالا به طور خاص مواد 60% رو از قدیم موضع ما این بوده موضع منطقی ما بوده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رقیق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0: 阿拉格奇还表示，以色列并未参与谈判，并称其为协议的敌人。
1: من صراحتا باید عرض بکنم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دشمنانی داره و در رأس اونه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هست.
0: 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而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官员1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在关键条款上逐步缩小分歧，并且有望获得伊朗及以色列的支持。不过，随着协议进入最后谈判阶段，以色列对部分内容的疑虑仍然为协议最终落地增添变数。
3: 白宫对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并相信在经历数周围绕核心争议问题的谈判后，协议最终有望获得伊朗领导层以及以色列方面的支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12日表示，数周前美国曾向伊朗提出一系列条件和建议，双方当时已达成部分初步口头共识，经过持续协商，这些承诺如今正逐步转化为书面文本，谈判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该官员指出，与数周前相比，双方在关键措辞和核心原则上已经达成更多共识，协议内容已被调整至双方均能接受的程度，美方对此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对以色列最终接受协议保持乐观预期。该官员表示，美方相信一旦以色列全面了解协议内容，并确认伊朗必须首先履行相关义务，满足既定条件后，才能获得任何经济或政治利益，伊方将更容易接受这一安排。分析认为，这番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美方尚未向地区盟友完整披露和平协议草案的全部内容。这位官员还透露，特朗普已于11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协议谈判进展交换意见。 长期以来，以色列始终对于伊朗达成协议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随着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越来越担心，美国最终接受的协议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以色列在伊朗核计划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核心诉求，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够强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在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以利停火等文本内容都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来盘点一下，截至目前双方官员和官媒所披露的内容有什么差异。
4: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表示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将不被允许收取过境费，但没有说明谁将负责监督海上交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应在伊朗管理下重新开放，而华盛顿一再拒绝这项条件。关于核材料，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伊朗的核计划将被解除，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不会立即做出任何新的承诺，只会在签署备忘录后的60天谈判期内，在其基本原则框架内参与核谈判。阿拉格奇表示，高浓缩铀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官表示，这份协议满足美国在核问题上的所有要求，包括关于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关于被冻结资金，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周是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解冻他们的任何资金，但伊朗媒体表示，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签署后立即到位。关于战争赔偿，伊朗媒体还强调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并描述为对战争期间所遭受损失的补偿。美方消息的说法都没有提及这样的条款。关于以色列与黎巴嫩，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但消息人士称草案包含了影响双方的承诺，例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这需要华盛顿和德黑兰确保其盟友遵守。然而，以色列一再表示将继续打击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停火谈判似乎终于进入最后阶段，但是双方对外披露的协议条款却存在多处明显差异。美伊要达成最终协议，还需要跨越哪些阻碍？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其实根据双方透露的这个信息呢，其实还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解冻资金的安排问题。伊朗这边的要求其实是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就有权利得到所有的解冻资金。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伊朗认为只要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阶段，如果我是通行了，让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自由通行，那么我就有权利得到这个钱。但是美国方面的态度其实是说，是伊朗方面必须在核问题上采取了切实可信的步骤之后，美国方面才会逐步的释放这个资金。这是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可能还需要双方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和磨合。第二个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在铀浓缩的处理上。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其实是说，这个60%的浓缩铀必须在伊朗境内稀释，但是要注意他没有说稀释后如何处理。但美国方面的表态是说，允许伊朗在把这个高浓度浓缩铀在境内进行销毁，但销毁后必须撤离伊朗境内。但是这两个也是有模糊的地方，一个是销毁是不是就等同于稀释，另外一个撤出伊朗境内是不是就等同于交给美国，这个都是很模糊的表达，没有明确表达。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是双方还有磨合和讨价还价的一个空间的。最后一个相对分歧比较小的点就是霍姆斯海峡。伊朗方面就是说要和阿曼进行一个协商，建立一个共同管理的机制，不收取关税，但收取服务费。美国方面其实最直接的要求就是自由通行，但是在收取服务费上面，我看到的消息是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反对，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我觉得更容易弥合一个分歧。至于说目前现在这个协议上的这种差异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我的感觉主要是反映出了双方其实在对这个协议的切实履行上对对方是一个极度的不信任，所以现在双方抱着的态度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所以只有对方采取了一个可信可以触摸到的行为之后，自己才会采取相应的对等的一个行动。所以这就需要文本需要一个非常高的约束力和一个拿出一个 就是非常清晰的这种对等实施的一个条件才可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文本迟迟不能够出炉的一个主要原因。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援引五名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近几周大幅加强了对近武器级油库存的封存力度，目前想要获取这批高浓缩油已经。

远比一个月前困难。报道称，伊朗故意令到存储浓缩铀的隧道坍塌，并在入口布设了地雷，使得获取这些浓缩铀变得困难重重，危险和耗时得多。而在一个月前

0: 但美军将无人机击落，强调海峡航道仍然畅通。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并宣称美军过去几小时内已经把这些无人机全部击落。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维持畅通，这条国际贸易通道仍然开放通行。当天稍早时，有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官方暂无回应。根据黎巴嫩方面13号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会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撤军等问题。但据报，以色列12号继续在黎南部推进地面攻势，并且实施空袭。与此同时，美伊正在推动停火备忘录签署。黎巴嫩真主党官员指出，信任伊朗不会放弃将黎巴嫩纳入相关协议。
1: 尽管以黎停火延续，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泰尔等地12日仍频频响起爆炸声。与黎巴嫩接壤的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就表示，他们常目睹以军在空中拦截黎真主党攻击，显示双方交火仍在持续。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一名西方消息人士当天透露，美伊停火备忘录将很快签署，但最终文本仍在敲定当中。伊朗坚持认为黎巴嫩也应当纳入停火范围，而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同日也表示，确信伊朗不会将抵抗阵线盟友排除在协议之外。自黎巴嫩与以色列当局4月16日宣布停火以来，以军军事行动从未停歇。据黎巴嫩方面统计，停火生效后，已经仍对黎南部实施了近3500次空袭。截至目前，以军对黎空袭已造成超3600人死亡，大量基础设施损毁，逾1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继续用无人机袭击对方能源及基础设施。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进程。
2: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涛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玉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发表致辞时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1: 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王沪宁还表示，大陆方面愿同广大台湾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欢迎广。

0: 达台湾同胞和台湾青年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王沪宁指出，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是3号到15号访问蒙古。学者认为，这次访问的重点是增强政治互信，深化经贸互联互通合作。另外，中蒙双方或就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建设的细节进行探讨。
1: 这将是王毅时隔4年再次访问蒙古，中方期待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向前发展。除了要进一步完善高层交往的磋商机制，加强政治层面的互信，学者也认为经贸互联互通会成为中蒙双方讨论的重点。
2: 两国呢将全面的冲刺2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目标，加快呢第二条跨境铁路、智慧口岸建设，深化呢中蒙的矿产、农牧、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同时呢推动呢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总之呢，中蒙关系将进入一个务实合作的新阶段。同时呢，我们要正视呢蒙古国内部的政局和外部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秉持呢互惠互利的原则，稳步地推进各领域的全面的合作。
1: 蒙古长期奉行多支点、等距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旨在通过多元化外交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在当前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学者认为蒙古需依托中蒙俄三边关系的合作框架，坚守地缘缓冲区的独特地理位置。
2: 蒙古国把西方和美国定为第三邻国吧，特别是美国，它保持有限度的吸纳呢外国的资源。我想呢，蒙古不会选边站队，他不会允许呢外国的驻军。蒙古国呢这种立场对中国都非常重要，就是面对地区冲突，保持一种中立的状态，避免卷入呢大国的区域对抗。
1: 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在艰难推进了近20年之后，于去年9月中蒙俄三方签订了合作备忘录。今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时，中俄双方就项目建设达成总体共识。学者认为，这次王毅访蒙也会与蒙古方就项目费用、使用权等细节进行全面沟通。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0: 俄罗斯与乌克兰12号继续以无人机相互攻击，乌克兰多地遭到攻击，乌军则是袭击了俄达吉斯坦共和国等地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乌克兰前线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双方合共至少有3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

0: 在乌克兰苏梅地区，有民房遭到俄军无人机击中后起火，屋顶倒塌，消防员涉水灌救，当地三个地方分别遭到袭击，其中火车站、信号站及变电站等铁路基础设施损毁，最少一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一人受伤。基辅地区则有能源设施中弹，发生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17架无人机，其中102架被乌方击落或拦截，另外14架击中地面目标。俄罗斯方面，12日早上至14时许，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总参谋部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
1: Slava Ukraini！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部队庆祝首个无人机系统部队日，向部队颁授军旗。他说，去年乌克兰对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超过35万次攻击，证明了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的领先技术。他又说，部队不分昼夜，无时无刻都能够出击，并且不断提升技术，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乌克兰这方面的实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此外，俄军继续猛攻顿涅茨克北部重镇洪利曼，据报已经控制当地55%区域。而在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据报已经控城近95%，乌守军正在陆续艰难撤离，城内只有零星战斗。
3: 周五，俄军的前线战报指出，俄军第八集团军第六摩托化步兵师和第四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在隔离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这两支劲旅近距离的火力控制了阻止乌克兰增援部队和轮换的兵力从德鲁日科夫卡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周五的红色利曼城，俄乌两军在城内已进入到巷战，据相关的信息表示，俄军已控城55%左右。特别是俄军也是加强了在这个区域的这种炮火的攻击，乌克兰军队目前在这个区域呢，无人机占着上风。正在当地参战的是俄军南极群的坦克部队，这支部队2023年12月曾攻占了顿涅茨克的马林卡。刚开始，洪利曼复杂的地形也阻碍了俄军入城的进攻行动，但是俄军开始利用地下的管线以小兵力渗透的战术。由于红色利曼属平原，坦克机动性好，在最近的一次进攻中，俄军的一辆坦克遭到了来自两侧的火力攻击，俄军坦克车开始躲避，但随后触雷，幸好这辆坦克皮实救了所有乘员的命。俄军的坦克乘员弃车后并加入到步兵的突击群中，进入街区用轻武器投入战斗。据指挥官介绍，在红色利曼的战斗中，该部的坦克营与3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豹式坦克相遇，德国豹式坦克抢先开火，俄军的坦克反应装甲也启动，偏转了豹式坦克聚能装药弹头的射流，同时俄军的坦克车立即开火，直到弹药耗尽，一辆豹式坦克被直接打残。随后，俄军增援坦克又击中了第二辆乌军的豹式坦克的履带，使其无法继续前行。指挥官激动地说，俄军的炮火直接击伤了第三辆豹式坦克，但是意外出现了，第一辆乌军被击伤的豹式坦克又起死回生。指挥官说，但是数架俄军的无人机立即实施了补刀，彻底瘫痪了德国的坦克车。指挥官表示，在近5年的战斗中，尽管突击的坦克车已变成了自走式的步兵火力的支援单位，但任何时候坦克都没有改变自己突击的作用。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2号的俄罗斯日接见了特别行动突击部队官兵代表，直面前线实战技术短板，确定军工升级、装备量产等一系列军事举措，并亮明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强硬立场。
4: 普京在会谈中明确指出，突击部队是决定整场战役成败的核心力量，俄军所有兵种的作战支援全部服务于一线突击攻坚任务。针对前线官兵反映的西方卫星通信、无人机蜂群、高频段电子干扰、单兵作战负荷过大等实战难题，普京官宣多项国防工业提速举措。俄罗斯持续扩容低轨道卫星星座，新增卫星性能对标并优于西方同类系统，本年度将向部队列装20000架各型军用无人机。同时，俄方大幅简化军工审批流程，放开民间科创实验室参与军备研发，建立前线实战经验直接转化、测试、量产的快速落地机制。针对俄乌局势，普京直言，西方蓄意背弃明斯克协议，8年持续拱火顿巴斯局势，联合北约对俄实施战略围堵，是俄方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根本原因。他强调，俄罗斯拒绝西方霸权式谈判条件，只接受立足本国长远核心利益的平等对话。同时，俄军将持续精进高技术军备，主动抢占战场技术优势。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多年的战争倒逼俄军装备迭代，打破军工壁垒，精准补齐无人机、卫星通信、电子对抗等核心战场短板，快速缩小与西方的技术差距，完善的军人优抚与英烈尊崇系统，为俄军长期作战稳定兵源、凝聚战力。整套举措兼具战术补强与战略威慑价值，将进一步提升俄军实战能力，让俄罗斯在与西方的长期战略对抗中持续掌握主动。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2: 欧盟所有成员国12号同意和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展开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将于15日的会议上启动首个入盟谈判小组。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入盟谈判，计划在15日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负责核心议题的工作组，称这是欧盟迈出的重要一步。乌克兰和摩尔多瓦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并在2024年6月正式启动入盟谈判进程，但是由于亲俄的匈牙利欧尔班政府阻挠，谈判迟迟未能正式开始。随着匈牙利新政府上台并改变立场，僵局获得突破。稍后关注，中方批美将中企列入军事企业清单，敦促停止错误做法。港府开拓中亚航线，并与巴西拓展双边航权。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企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对此中国商务部今天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商务部表示，美国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2026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对话6月12号在上海举行，有非洲国家代表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世界典范，希望可以在不同合作领域看到中非共同前行。
2: 来自非盟等国际组织、跨国投资企业、中国出海企业协作联盟等机构的嘉宾聚焦全球秩序重构、中非合作新周期、科技出海等核心议题，探讨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1.0时代走向品牌技术标准生态出海2.0时代的演变。
3: Parce que la Chine est un modèle de développement réel pour le monde entier aujourd'hui. Nous avons vu comment la Chine, en moins d'un siècle, s'est transformée. Et nous avons soif de ce développement. Et nous pensons que nous, Africains, la Chine est un partenaire idéal et pourra accompagner l'Afrique dans tous les domaines de développement possibles.
2: 今年5月，中非关税新政全面落地，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正在加速出海，为中非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
4: Because over the years, China has developed itself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country in terms of industrialization, AI, and education. So it will be vital if we are to learn and join ventures with the Chinese that we start to welcome and invite them into Africa so that they can see the real Africa, not the Africa being seen in the media.
5: Oui, Shanghai aujourd'hui, il peut jouer un rôle très important avec la technologie actuelle de la Chine, la nouvelle technologie de savoir-faire, surtout dans le domaine de la technologie et le savoir-faire pour l'Afrique. C'est très important.
2: 论坛还发布了中国国内首份2026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报告，评估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水平与影响力特征。凤凰卫视高慧佳、张军上海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完成中亚访问行程，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处处商机。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中亚，签署共计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涉及金额超100亿港元。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在党电台节目形容中亚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他指，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斯坦也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等方面都有收获。
7: 在烏茲別克咧，佢哋有一個人就揾我哋工業總會嘅林主席、林會長咧，就話：我哋想買100架巴士喎，你哋團裏邊有冇人啊？咁啊，林主席就話我哋有3個內地嘅汽車公司，於是就立即介紹咗俾佢哋。嗱，咁將來成唔成事就唔知啦，但係咧，至咧限度我哋帶佢哋所謂出海嘅行動咧。是有收入的。
6: 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也表示，正计划透过网上研讨会及实地考察团跟进与两国的合作，也正积极研究以人工智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项目合作，并呼吁两地企业交流需注意法治与文化的差异。
8: 乌兹别克是用大陆法，是 civil law， 跟香港的普通法是有差异的。 哈薩克咧就佢嗰個阿斯塔立國際金融中心，即係正話阿 Fred 講個 AIFC 咧，佢為咗便利營商咧，佢就破格就採用呢個普通法，咁係中亞首例嚟嘅。咁對香港企業嚟香港企業嚟講咧係非常之有利，所以喺雙方做生意啊，大家咧都要諮詢一下我哋香港啲專業，譬如法律界啊、會計界啊，要做好準備嘅。
6: 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也指出，香港及内地企业可协助当地将优质的天然资源转化为电力及算力，开拓商机。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为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中表示，近日香港已经和巴西拓展两地双边航权，开拓中南美洲市场。截至今年六月中旬，香港签订的民航双边文件已经达到87份。过去两年，香港先后和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家订立新民航协议。陈美宝指出，当前香港国际机场有13%的货运量途经中东，受地缘局势影响，开拓中亚市场对巩固香港航运货运市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今年首五个月，经中亚来港的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5倍。陈美宝相信，香港经中亚前往欧洲势必成为空中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干线，也将为香港航空货运网络增添韧性。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今天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核桃香港园区去年底正式启用，招租情况非常理想，已经有超过90间科创企业签署租约并陆续进驻，其中半数是内地企业。
9: 河套香港園區咧，佢個獨特優勢咧就係我哋嘅跨境嘅創新嘅元素，能夠係喺內地同香港咧都能夠集中喺河。

0: 香港園區度自由流動人才啦、樣本啦、數據啦，甚至資金，呢啲嘅自由流動咧，能夠令到嗰個創科嘅氛圍咧，比起全世界，我能夠都可以講係話，全世界都冇地方有咁獨特。我相信呢一個創科嘅優勢咧，實在唔好話喺香港揾唔到，喺全世界都揾到。
1: 蔡杰明指出，已进驻的企业中有十间是上市或龙头公司，也有七成属于初创企业。希望大企业能带领小企业升级，为进一步推动初创企业发展。蔡杰明表示，园区特设三款培育和成长速成计划，针对不同阶段的初创企业提供支持，主要聚焦生命科技及人工智能两大范畴。首批申请中，园区已经从700多份申请挑选了108家初创企业加入计划，希望能加速初创企业成长，完善创科生态圈。在香港，一名住在沙田区2岁男童12号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就是俗称的甲型禽流感。目前这名男童在马加利亚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指，男童本月初曾2度随家人前往沙田一个街市，期间在街市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触摸电遭周围环境。中心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不曾外游，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稍后关注，朝鲜谴责美国向日韩出口武器等同于出口战争。美媒称，美国将大幅削减驻欧战机和战舰数量。
2: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1: 朝鲜外务省13号强烈谴责美韩军事勾结，指美国将武器出口等同将战争出口，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武器将加剧亚太地区军事紧张，朝鲜将不断加强自卫遏制力，消除威胁，维持地区实力平衡。
9: 朝鲜外务省对外政策室长在13号就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售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其相关装备发出声明，批评美国和韩国不顾国际社会关切，加强军事勾结，将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向极端地步。声明提到，美国国务院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近3亿美元的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装备。美国并计划到2030年向韩国提供总额达到250亿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朝鲜外务省强烈谴责美韩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增兵活动，破坏军事平衡，威胁地区安全。朝方指，美国的武器出口就是战争出口。声明提到，仅在2025财年，美国批准的武器出口规模达3300多亿美元，对外军售交易数量超过16000笔。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武器，加剧亚太地区军事紧张，将扩展到全球。朝鲜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挑衅性扩军活动，将不断更新和加强。

0: 自卫各之力，消除新威胁，维持地区实力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自卫队十五号起将和美国及菲律宾等国展开多次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自卫队将于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在菲律宾和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展开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六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和美军开展两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有评论指，日本近年来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印度多家媒体报道，印度空军一架安-32运输机在当地时间13号上午在东北部阿萨姆邦的乔阿哈特空军基地坠毁。目前上午官方消息公布伤亡情况或事件的原因。再来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
0: 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消息，迪亚斯卡内尔宣布，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迪亚斯卡内尔介绍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多项举措，包括推动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鼓励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开展合作，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等。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古巴将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进口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提升电动出行水平。政府还计划通过新的经营模式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放宽汽车进口限制，在关税和价格政策上优先支持电动车进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布，美军打死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尼尼奥·格雷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在他指示下，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动了一次迅速且致命的打击，成功击毙了被美国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头的头目格雷罗。特朗普称，本次行动是在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下进行，称美委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本届政府上任初期，他就把阿拉瓜火车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驱逐了数千名犯罪人员。他再次谴责前总统拜登放任美国南部边境开放，造成非法移民涌入境内，对美国公民实施暴行。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报道指，此举或将限制北约远程打击能力和侦察能力。纽约时报报道指，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六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2支轰炸机部队中的1支将重新部署。五角大楼拒绝透露更多细节，仅提及美军欧洲司令部六月初发布的声明。这份声明指出，美方将调整对北约部队的贡献，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一些美国官员披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预期。世界杯美国赛区12号正式开赛，就在赛事热度升温之际，美国媒体当天披露称，承办世界杯的巨额成本正在让美国多个主办城市面临财政压力。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12日世界杯美国赛区也迎来首个比赛日。就在赛事热度升温之际，美国媒体爆料称，美国多个主办城市正在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美媒称，2026年世界杯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男足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将通过门票、转播、赞助、特许经营等获得超过110亿美元的收入，而美国11个主办城市则需要承担大量办赛成本，包括交通、安保、场馆改造、贵宾车辆安排等等。不少城市的财政压力已经开始显现，例如堪萨斯城需要投入2580万美元改善相关城市的设施，达拉斯投入超过1500万美元改造当地会展中心，纽约新泽西的比赛场馆也需要额外投入，用于草皮维护和场地升级，以达到国际足联的标准。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对主办城市的本地赞助合作设有严格的限制。由于国际足联已经拥有多个全球赞助商，主办城市在寻求本地咖啡、酒类、银行、航空等商业赞助时，都可能受到限制。这也压缩了地方通过商业赞助回收成本的空间。国际足联方面则表示，世界杯收入最终都会重新投入到足球发展，尤其是投向资源不足的国家和地区。但美媒指出，对于美国主办城市而言，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赛事成本，却很难分享核心收益。一些城市还担心旅游和酒店需求未必能够完全达到预期。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赛区开幕式12号在多伦多举办，这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世界杯的主办国。截至当天，加拿大赛区全部比赛仍有余票在售，部分比赛转售票价格已经低于原定票价。
3: 加拿大队12日坐镇多伦多主场迎战波斯尼亚队，温哥华的首场世界杯比赛将于13日举行，澳大利亚队将迎战土耳其队。加拿大合计将为世界杯赛事投入超过10亿加元，其中多伦多投入约3.8亿，温哥华投入超过7亿加元。
4: 到处都是世界杯的各种装饰啦、艺术品啦，包括我们的市政厅都有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标志和世界杯的这个颜色，还有这个在温哥华市中心downtown有非常多的世界杯相关的这种艺术品啊，所以呢，这个从这个方面的话，温哥华已经准备得非常充沛了，包括这个保安啊，温哥华这个警察局已经是从全加拿大各个地方的这个警察局都是有一些这个人手来支持温哥华今年的这个世界杯。
3: 截至周五，国际足联官方售票平台上，加拿大赛区全部比赛仍有余票，加拿大部分转售票价格已经低于国际足联原定票面价格。周三，国际足联曾表示，世界杯已经售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需求量前所未有。
5: The demand has been unprecedented, but not unprecedented by a little bit, but unprecedented by a factor of 10 or more. The number of ticket requests we received has been absolutely incredible.
6: 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将举办104场世界杯比赛，其中多伦多将举办6场比赛，温哥华将举办7场比赛。凤凰卫视祖可琴、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格兰队在抵达美国堪萨斯城备战世界杯前遭遇突发事件，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失窃，目前警方已经拘捕2名嫌疑人。报道称，失窃案涉及英格兰队内多位大牌球星，包括队长凯恩、球星贝林厄姆等人的球鞋和个人物品，以及官方比赛用球和关键训练器材都被盗走，或将影响英格兰队的世界杯赛前准备工作。目前堪萨斯城警方已经表示拘捕2名嫌疑人，事件有待进一步调查。英媒称，此次失窃事件发生在运输车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开往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斯沃普足球训练基地途中，未来至少3周，斯沃普足球村作为英格兰世界杯大本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刚刚开启作为上市公司第一天，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2号放豪言，称他将带领人类前往火星。
7: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on,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Mars, or anywhere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maybe beyond the solar system 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here. Not just a few astronauts. I mean you, literally you.If you watch, whoever you are watching this,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1: 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舰基地，马斯克当天召开发布会，他在讲话期间还称，地球上总是会出现问题，希望有些事物在地球上就能解决，也应该被解决，但同时这些事物应当是让人未来充满期待之事，因为你迫不及待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马斯克声称，这正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要给未来的期待。澳大利亚悉尼奥吉海滩十三号上午发生了鲨鱼袭击事件，一名35岁的女子遭到大型鲨鱼咬伤，腿部和手臂的伤势严重，目前生命危急。受到事件影响，海滩一度关闭。事发在当地时间上午的11时许，距离海岸约30米处。目击者称，听到鲨鱼警报后，看到大量血水和一名女子在水中挣扎，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将其救回。新南威尔士州救护车督察利斯科表示，伤者左小臂以及手臂伤口比较大，现场接受医疗团队急救人员稳定处理输血，随后送往医院，情况危重。近期澳大利亚近海的鲨鱼袭击事件频发，一周前西澳大利亚一名男子在捕鱼时遭遇身亡。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周日五星影院。
9: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8: 他为理想惹上祸。
9: Stop it!
8: 他为情深禁魔窟。
9: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10: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8: 是绝望。
9: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8: 还是希望。
11: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10: Come on!
8: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1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
9: 阿姆勒
10: 热呀
11: 阿克雷奇诺国法尔姆斯
12: diversita
13: 大要米尼吃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احترام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世界杯开幕了，人们发现没有中国人参加还真不行。今天有两个大事啊，一个是世界杯开幕啊，还有一个呢是有人上市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啊 IPO。我们先看啊，史上最大金锣正式啊，就是一个最大的 IPO， 我们后面会讲。然后是人间最大的银少开场啊，而这回的世界杯也是人类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次世界杯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两件事儿，我一开始说了，世界杯如果没有中国人参加还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就没有钱办这个世界杯。我们看看这回中国品牌是如何参加世界杯的啊。首先啊，有中国的多家啊电子公司呢搞这个数据分析还有赛事的转播啊，这技术上的支持，还有长期品牌啊，长期品牌啊，我们的一些饮料啊，有高蛋白的饮料啊，一直在支持赞助这些事业。所以这个入场式的小朋友啊，好多是中国人，是不是中国人呢？就是中国的这些赞助商让小朋友参加入场式的啊，还有赛事内容的互动啊，互动也是中国的网上的一些技术支持，还有是这些明星球队和明星的个人的赞助啊，他们的赞助的企业呢也是来自中国，还有特许品牌的销售啊，因为这回企业的品牌销售除了饮用的这个酒精含量的东西以外，还有最著名的就是那个中国的 IP 啊，什么呢？拉布布啊，这个拉布布啊，我们中国的 IP 首次登上大舞台啊，中国的 IP 成为这次世界杯的啊一个啊重要的形象啊，这也是第一次中国的啊 IP 上来。那么为什么说是世界最大的？我们看看这回有多少球队参加啊？一共有48支球队参加，举办的日期有39日，一共有104场的比赛啊，所以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但是规模最大的，我们发现啊，这个图上啊，这个地区啊有很多国家没有参加啊，很多国家没有参加，看没有？证明亚洲人呢啊，一般的正常的亚洲人，还有俄罗斯啊这块没有参加。亚洲人好像踢足球呢不是很感兴趣啊，亚洲这些像日本、韩国参加了啊。然后你看欧洲参加的很多，北美洲、南美洲啊，这都是啊这个足球的传统的地方，还有中亚一些地区啊参加，所以这是参加比赛的球队的情况。不仅是广告啊，会场上的很多东西啊，那球场上的那些很多的旗子呀、衣服啊，啊，包括足球本身啊，都是来自中国的义乌。我们看看中国的义乌是怎么生产的啊？中国的义乌，首先做的所有的球衣啊，都是在这个区域啊，北园公园区域，然后做的纸盒子啊，在浦江啊，浦江，然后还有这个电商村啊，电商村带电商的啊，在这儿，这就是义乌啊，义乌纪念章和喇叭啊，加油用的喇叭，还哗啦哗啦响的那些东西，哎，在这个地区啊，这就义乌啊，生产这些跟这回世界杯有关的。义乌生产好以后啊，生产好以后呢，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要是啊，用海运给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送去的话呢，哎，往这个地方集中。如果你要用飞机用的北美，哎，在这个小镇上集中。如果你要是用铁路往欧洲运呢，哎，在这个地方集中。哎，集中完了以后，再分别啊运的上海、运的宁波，哎，还有坐铁路去欧洲去。哎，这就是义乌。啊，这回呢，这个球赛呢也是历史上最贵的一次啊，最贵贵在哪儿呢？在美国比赛什么都贵，其中一个地铁票特别夸张，有个球场啊，有个球场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新泽西啊，新泽西这个球场比赛的时候呢，比方你从曼哈顿这边过来，要坐地铁过去啊，坐地铁过去，一般情况下啊，$10就足够了啊，就几个美元到$10就足够了。但是啊，因为这回球赛啊，把这个票涨到多少呢？不可思议啊！你说曼哈顿过来到球场，票价能涨到$98啊，是不是很夸张啊？这是做交通的啊，费用这么贵了。那门票更夸张啊！我们看看，从1994年到2022年啊，这个门票，最高的门票就决赛的门票也没有超过$2000，但是这一次呢，看见没有啊，最低的票就是级别，我们说四级票、三级票、二级票、一级票，就是最高的票是甲级票啊，一级票，这次是四级票，四级票都到了$2000一张票啊，甲级票已经到了$8680啊，乙级票啊$5000啊，这个三级票是$4000，是这个价也是特别恐惧的啊，这么高的门票，还。
我们再回过头头看我们的这个高考啊，这个高考结束以后呢，哎，各种人工智能又把中国的高考题做了一遍。注意啊，全世界最著名的，当然主要在中国和美国了，这些最著名的人工智能把中国的语文题和数学题各做了一遍啊，这个高考的。我们把全世界这些高考的这些公司啊，看做了个比较，语文排名第一的啊是中国的GLM 啊，这是清华大学的啊，排名第一啊，排名第二是美国的 GMI 啊，第三又是中国的 Kimi 啊，数学的第一名是小米啊，第二名是谁呢？哎，是百度啊，第二名是百度数学啊。然后我们看看总分，总分第一名是中国的小米啊，所以看这个人工智能在数学和语文上各自都有特点，但是综合分啊，中国很明显占优势啊。哎，最近啊，菲律宾啊和日本勾勾搭搭干了一个非常坏的事情啊，坏的事情，他画了一个所谓的啊两国，就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所谓的200海里的边境线啊，他这个边境线怎么画的呢？我们看啊，日本就是这个粉颜色，这是他画的啊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然后菲律宾呢是这个蓝颜色的，看见没有？他们这个左一下右一下，把我们的台湾省全给吃进去了啊，吃的没有了，这什么意思啊？想要武装侵略吗？什么意思？所以中国表示强烈的不满。那么为了表示不满，我们特别在这个时期啊，在台湾的东部水域出动了大量的海警船，就这些啊白颜色的海警船就在这个地区进行巡逻啊，包括是这个我们看6月9号的啊，这么多的船还有救援船都出来，而且呢我们对东部水域啊，对东部水域的水底啊进行了啊认真的重新的勘测这个地方啊，而且除此以外我们还看到啊辽宁舰的打击群啊，就除了辽宁舰还有一系列的护卫舰和驱逐舰还有补给舰啊，这个战斗群呢在这个水域啊，我们不难看到有人跑出来啊，悄悄的纵容谁呢？美国的华盛顿号啊，6月8号啊，航母在这个位置。所以你看，我们的航母战斗群在这个位置，美国的在这个位置，我们的海警船在这个位置，而日本和菲律宾就画了这么一条啊，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把我们的台湾就给吃进去了啊。那么，我们再看看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IPO 就是集资上市，就是什么呢？就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SpaceX 首先呢，当年啊，就是跟他创业的时候啊，就是20多年前参加创业的，你哪怕是厨师，你是啊看门的都可以，因为你有认股权证。这个认股权证啊，最多的可以拿到多少呢？啊，他拿到的这个认股权证才几个美元，现在的标价，上市的标价135美元，如果是5个美元，现在成了135美元，你是翻了多少倍啊？翻了这么多倍。就有4400多名的员工，因为拿的这个认股权证，他们的啊这个股票价值就可以达到100万美元以上啊，其中还有400名啊能拿到1亿美元的啊这个财富，就是他的那个认股权证，现在如果上市套现的话，可以实现啊到1亿美元以上，也就相当于啊7亿人民币这么多啊，所以创造了400个亿万富翁，创造了4000多个百万富翁啊。他的目标估值啊，这个 SpaceX 是1.77万亿美元，融资的规模只有750亿美元，票面的这个目标价呢是135美元。由于啊最近啊这个前两天股市大跌啊，主要大跌是美国最新的 CPI 啊突破了4%啊，就最新的 CPI 增长突破4%，而且美以伊战争对能源的价格冲击非常大，但我们明显感到好像特朗普是在炒股票，为什么呢？因为他突然在星期五宣布啊，说不再轰炸伊朗了，我们很可能这个周末就签合同，哎，签和平条约。于是看见没有，标普哗啦哗啦的在11号就往上涨。那么这回打这个伊朗啊的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啊一架直升机被伊朗的无人机给撞下来了啊，这个撞下来以后，气得美国就发了49枚啊这个巡航导弹。
打哪儿呢？我们发现呢，他打了伊朗的一些沿岸的地区，其中是打了一个淡水的储存的地方。而伊朗就报复啊，伊朗没有那么巡航导弹，但是他运的是这个弹道导弹啊，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这个飞行的方式不一样的。那么12枚啊，这个。

以色列啊，首先轰炸了这些地方啊，轰炸了伊朗的这几个地方，这以色列。然后到了6月9号，哎，美国就袭击了，注意这些南部的这几个目标啊，南部的这几个目标，而伊朗呢就打击了啊，他这个在巴林的基地啊，还有啊，在这个啊约旦的一个基地啊，约旦的一个基地，所以他打了这几个基地，所以打的不一样。说而他助威的东西有什么呢？有美国两个战斗群啊，这个航母战斗群，一个是林肯号，一个是布什号。这我们查到了啊，这个林肯号6月5号在水面的情况。那么这个起因是怎么回事呢？起因呢，是因为这个阿帕奇这种直升飞机去护航，护什么航呢？因为美国现在偷悄悄的从波斯湾里面往外运油啊，用这个油轮运，运呢又怕啊这个被伊朗发现，所以他就用这个阿帕奇直升机去护航。护航这一架直升机呢，大约5200万到1亿美元，结果呢，一个无人机，看见没有？就这么一个伊朗的无人机呢，大概造价才最多5万美元，好像是跟它就撞上了啊。所以你看这个水域，这个水域其实这儿的军舰很多，你看这两个长的啊是美国的啊林肯号和布什号的航母，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驱逐舰、护卫舰啊、补给舰，它地中海有点军舰啊，在红海也有点军舰，但主要在波斯湾这个口上啊有大量的军舰。所以呢，它是要保护干什么呢？从这个地方把油运出来。这个油怎么运出来呢？我们给大家看的再详细一点啊。它这个油呢是先说这个飞行员啊，这个阿帕奇飞行员掉到海里以后呢，他在水里面漂了啊两个小时，而且两个飞行员，然后美国呢就啊用这个无人艇去救啊。整个援救的过程中呢啊用了2个小时，因为这些飞行员呢他们都有那个雷啊发射信号的啊那个无线装置，所以呢通过卫星或者无人机呢能查到它的具体位置，而用无人机呢成功营救。而这是美国第一次用无人艇啊，不是无人机，无人艇啊来救人的啊。这个长度呢只有7米多啊，但是续航的距离非常远，1852公里啊。它可以负重多少呢？450公斤，那么最少拉4个成年人了。它的时速非常高的啊，每小时35节以上啊最快的速度。那么这个无人机这回的阿帕奇直升机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执行这么个任务。大家知道美国呢一直从波斯湾这儿悄悄的想把油轮呢挖出来啊。特朗普已经说了，我们已经运出来好多船啊油。怎么运呢？因为这儿离的伊朗近了，伊朗能容易发现，所以他们怎么运呢？他们就要靠住这个边啊，靠住这个边走啊，靠住这个边走。他们尽量靠住这个边啊，这个油轮这么出来啊，这么出来啊，跑掉。这样的话呢，哎，离这个伊朗的边境地方还有50公里呢，这样不容易被这个伊朗发现。所以呢，美国的无人机啊，美国的直升机阿帕奇直升机呢，就在这一带啊，给那个油轮护航。没想到呢，被伊朗的无人机给撞了啊，撞下去以后，美国就报复，美国报复就炸了伊朗的一些目标啊。这就是我们看啊，我们这看到加油机，美国的加油机在这一段特别活跃。为什么？就这儿悄悄地往外运油啊，运油。所以特朗普说，为什么油价没上去？我运出了好多油啊。另外，这是美国的啊，这个也是侦察那个潜艇的P8A 啊飞机。那么我们看看美国前一段，就是因为他这个直升机被打下来以后，他就实行报复。刚才我们讲啊，他打了几十枚的巡航导弹，我们发现他打哪儿呢？哎，打的这个位置，看这个蓝颜色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打了个什么呢？打了个饮水设施啊，看见没有？这儿好多居民区，他没有炸居民区，是炸饮水设施。因为现在天气很热，你要把这个淡水、饮水这个破坏了以后，对居民的伤害也是非常大。它主要是为了造成你的心理恐慌啊。那么，由于啊大量的船啊，在这个油船运出来油以后呢，要往别的地方用啊，运的时候呢，怎么交接啊？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见被挡住了。被挡住以后呢，就在这个红点这个范围，看没？这是岸边啊，这是阿曼的岸边，在岸边的对面呢，这个就是配对，跟鸳鸯一样，所有的啊，好多大游轮啊，都是一对一对的。

啊，配对儿，看见没有？这两个游轮并在一块儿，为了规避制裁，因为两艘船登记的国家不一样，他们相互倒油呢，啊，把这个油从这个船上倒到那个船上，他们就这样，两个游轮平行靠，然后用这大的充气橡胶垫啊放在中间，防止两个船给撞上，然后呢用大的管子啊，用吊车把这个大的输油管呢接过来，然后把船上的油呢，哎，从这个船上倒到那个船上啊，然后啊分开，然后走掉啊，啊，这样就把油运出去了。但这种运油的方法有个大风险啊，首先他害怕伊朗发现，所以这两个油轮往一块靠的时候呢，把那个船的识别信号啊，无线电信号就给关掉了啊，关掉它又是晚上，所以它是盲啊，黑茫茫的啊，叫盲的这种靠在一块，所以很容易造成两个船的碰撞，而且造成石油的泄漏，甚至由于石油的泄漏引起爆炸。那么我们再看看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的情况啊，我们看啊，这是油轮啊，这是集装箱啊，这是干散货船，这是杂货船，这是滚装船，这五种颜色代表啊整个油不同的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过。我们看见没有，到2月28号以前啊，这个各种船过这么多的量啊，这条黑线是往年的平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时期的啊这个通过量。但是自从开战以后，你们看，开战以后几乎就没有船了，几乎没有船过啊，有一点点的，几乎没有船啊，几乎是啊完全封锁住了。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呢，啊，还有曼德海峡，就曼德海峡就是红海的出口，霍尔木兹海峡在这儿啊，霍尔木兹海峡在这儿，这是红海的出口。曼德海峡这里有一条船啊，结果在巴尔哈夫啊，这就是也门这个港口附近遇袭啊，遇袭，所以啊，这个如果红海再挡了，那就是更大的麻烦。而且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挡了以后呢，现在全球的这个石油的储备呢啊，尤其国家储备呢，快速的下降。我们看看这个红颜色，就是国家啊储备石油啊，全球的国家储备石油的快速的下降。这是啊5月份的啊，这是真实的数字，这后面呢都是预估的啊，预估的。但这条线非有意思，这个灰颜色的线呢是去年下半年啊全世界进口石油的情况，所以去年下半年进了这么多的石油，所以今年的储备呢并没有造成全球巨大的恐慌呢，跟去年下半年啊这个油大量的各国进口有关系。但是美国西海岸的石油库存呢也在告急，我们看见没有啊，到4月份，这是这个航空用油啊，这个蓝颜色的是航空用油啊，快速的下降，几乎是啊到了2003年来的最低点，但是没有用完还有点啊。红颜色就是汽油啊，煤油啊，柴油啊，这些东西也是快速的下降。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岛啊，大家知道美国轰炸伊朗的时候呢，老在印度洋上呢，在的戈贾西亚岛啊搞这个，他的飞机啊 B2 轰炸机呢都停在这儿啊，停在这个位置啊，停在这个位置啊，停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的戈贾西亚岛，它的管属呢是属于英国管的，英国现在这个岛在哪儿呢？这个岛在查戈斯群岛，查戈斯群岛里面有一个岛叫的戈贾西亚岛，这个群岛现在英国人准备还给毛里求斯，说我不要了，我还给你吧，我不要殖民统治了。现在美国说你别还啊，你别还，你还了我也不跟你扯了，你英国你要还给他，我直接从毛里求斯手上把这个群岛买下来，其中包括这个军事基地啊，的戈贾西亚岛。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 P8A 转场呢，看见没有，从中东波斯湾这儿出来以后转场都是到的戈贾西亚岛，所以美国现在总共绕过英国，直接向毛里求斯购买查戈斯岛啊，群岛是个群岛。好了，不仅是美国政府打算买岛，连特朗普的女儿和女婿也要买岛啊，就伊万卡想买哪个岛呢？哎，想买这个岛，看见没有？这个岛啊，这么大个岛，准备花多少钱买下来呢？14亿，在哪儿呢？

0: 在意大利的对面希腊的海上啊，亚得里亚海这儿有一个岛，这个岛啊叫桑善岛啊，桑善岛现在里面没有人住啊，他想买搞一个度假村，也是想学他爸爸啊。然后还有一个岛什么呢？啊，就是啊，这个是在阿尔巴尼亚，对不起，这个岛呢在阿尔巴尼亚，在阿尔巴尼亚呢还有这两个岸上的岛，就她老公想买，库什纳想买，要投资多少呢？投资47亿美元。这两口子怎么的一会儿能拿出47亿美元，又拿出14亿美元啊买阿尔巴尼亚这些东西呢？是吧？是因为他们炒股都炒得赚疯了，所以你知道这股票基本上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落完全由美国开战不开战，而开战不开战由他老爹说了算，是不是有关联交易之嫌呢？好，除此以外啊，库什纳还想搞个大工程，当然是俄罗斯主动邀请他的，俄罗斯准备要搞一个海底隧道，把这个白令海峡给连起来啊，把白令海峡大家知道这面是俄罗斯啊，这面就是美国，他用一个隧道的方式从海底穿过来，把美国和阿拉斯加连在一块儿啊，这个普京已经跟特朗普谈过这个事儿了，而且希望啊让库什纳参加，看看库什纳乐意不乐意做这个事儿啊，当然这是个长远规划啊，也是改善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好，我们再看看俄乌的局势啊，俄乌的局势啊，现在乌克兰说他们战场上取得胜利了啊，战局要改变了，但是前外长说那是胡说八道啊，就乌克兰的前外长说没有战场改变，但是占了点便宜，为什么呢？哎，乌克兰轰炸了俄罗斯的一个兵工厂啊，还炸了这个地区的啊能源设施和油库设施，还有后勤保障系统啊，前线的后勤保障系统也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油供应啊基本上没有了，断了啊，油运不过来啊，这也是前线的一个新的情况。很多人说马斯克让他的 SpaceX 上市做 IPO，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好，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SpaceX 预计6月12日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这场估值近1.77万亿美元的巨型 IPO 正超越昔日风头正盛的美股七姐妹，催生出华尔街新的资本阵营。在市场热潮之下，标普公司却态度明确，因 SpaceX 长期亏损，拒绝将其纳入标普500指数。数据显示，该公司2025年净亏损49.4亿美元，旗下三大业务仅星链实现盈利，新建研发持续烧钱，新并入的 XAI 也仍处于高投入阶段。
2: An AI satellite is essentially a lot of solar cells, a radiator.And you still need some laser links, but you don't have all of the super complex antennas that you have on a Starlink satellite.
1: 马斯克的布局远不止于此，他力推星链升级为太空 AI 卫星数据中心，意欲重塑全球算力格局。此番推动上市并捆绑亏损中的 XAI， 则意在借助 SpaceX 的高估值作为杠杆，化解他庞大债务压力。而这场史上最大的上市神话，究竟是星际时代的起点，还是一场虚幻的资本泡沫？

0: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玉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度，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龙岗的老城区，四十年前建造的农民城核心区，正迎来新一轮的城市更新。他们的存在，见证了龙岗的辉煌与徘徊。这是九十年代初龙岗大道建设前制作的沙盘模型。当时将一个镇规划得如此前卫现代，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那段时期，龙岗迅速成长为温州南部的工业重镇，成为闻名遐迩、颇具工业、商业、城市服务功能的现代化新型城镇。
1: 那龙岗的发展速度呢，一年里面就有的年份就翻一番。在九三年的时候呢，温州市委市政府评出30强，我们龙岗呢是第一位。
2: 我一直就想去龙岗看一下，我们国家第一个农民自发建建的农民城，到现在为止也是唯一的一个，所以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好奇心。
0: 1994年，建镇10年的龙岗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包机大王王君尧包租飞机在空中抛洒彩带助兴，将龙岗人的欢庆推到了最高潮。此时的中国第一农民城已发展成有着13.5万户籍人口的特大镇。然而，人口和经济在井喷，城市的发展却滞后了。
3: 就是这些基础设施啊，什么地下设施啊、停车场啦、等等方面的配套全部没有跟上去，顶替类的这个房子价值建起来，给后续的发展呢就是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4: 最大的问题就是田间资源的土地问题，企业想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土地没办法拓展。
2: 所以那时候看小城镇，那真是感触特别深，就是它的整个城镇形象啊、城镇面貌啊等等等等，都和我们想象的那种工业化发展进程不太吻合。
0: 基础设施的落后首先影响到了人居环境，工业用地的稀缺和交通建设的落后更是让营商环境遭受破坏，进而直接影响到蓬勃发展中的民营企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走上快车道，嗅觉敏锐的农民企业家开始闻风而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被誉为世界小商品之都，这里日均客流20多万人次，几百万种商品行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90年代末开始，义乌成为许多龙岗商人的落脚点。
5: 当时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开店面、开门市部，全世界很多国家有很多老外在这边，外贸公司也很多，在这边做生产呢，跟客户对接起来比较方便。
6: 我们龙岗来主要还是熟悉的产业，主要是包装为主，物流费啊这些啊可能也节省一些，成本整个成本也会降低一些。这样选择过来的。
7: 义乌这个确确实实是2000年以后，确实进入高速发展。在我们这边经商的人也统计过，应该能有5-6万人在义乌经商。
0: 龙岗镇曾拥有过10大专业市场繁荣交易的辉煌时刻，但随着时代的急剧变化，龙岗渐渐失去了原先的发展优势。而在200多公里以外的义乌，当地政府坚持兴商建市的战略思想，小商品闯出了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8: 表面上义乌还是个县级市，但它的体制上，在财税管理上是省直管的。那从政策上也一样，义乌有很多全国试点的，就义乌拿到全国改革试点的牌子，甚至国家级的，要比我们那个龙岗多多。
0: 龙岗在90年代中后期遭遇的发展瓶颈，引起了国内媒体学者的关注。新华社记者张和平长期报道龙岗的发展进展。那么，在研究者看来，龙岗困境背后的症结又出在哪里呢？
9: 鱼塘里面鱼在那个长大了，鱼塘还是那么小，对吧？或者说这个小孩子这个什么长大了，这个衣服还是那么小，穿不下了。
10: 城市规模不断的扩大，经济总量不断的增加，造成了上层建筑和下层的社会管理已经有一些脱节了。
1: 所以在管理上呢，你镇一级的这种体制啊跟不上，我们叫小马拉大车，你拉不动。
0: 小马指的是龙岗的镇级政府，大车则是不断膨胀的城镇。小马拉大车的比喻形象揭示了龙岗镇政府的权力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的境况。
11: 这么大的人口体量的差异，我们可想而知后面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有多大的这个提供上。

0: 的难度，它可能是指数级的。
1: 从政府机构设置，这个计划当力的管理，从干部的任命和财政的分成，当时的时候呢，这个财政的时候呢，以乡镇级这种的财政，所以大大制约了龙岗的发展的因素。
2: 镇里面就是没有金库的，你所有的财政税收的话，你都要上交到县里面去，然后县里面就是统一就是这个是这个调配。
3: 我们国家这个行政区划管理体制里头，这种行政级别就导致了资源的流向，你行政级别越高，那这个资源流向集中度就越高。
4: 在中国现代城镇化的时代大潮中，涌现出不少类似龙岗的超级大镇。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1.9万个小城镇，其中镇区人口超过10万人的特大镇有357个。从一些硬性指标来看，这些特大镇的人口、经济和财政规模早已达到中西部一个普通地级市的标准。1995年1月，新华社发出专家建议国家支持农民自费建市的参考报道，供高层参阅并获批示。
2: 最后就得出一个结论啊，这各方这个有识之士都提出啊，龙岗应该原先是农民自费建城，那现在应该就是自费这个建市。
5: 其实我至今依然认为，龙岗测镇实施的最佳时机是90年代初。因为那个时候龙岗的发展模型已经大体成型，其实那个就像一只鸟，你打开它的笼子，它可以天高任鸟飞的。
4: 特大镇的发展瓶颈问题是中国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全新挑战。站在中国城镇化发展最前端的龙岗将如何应对？这是1999年在龙岗建镇15周年之际，200架钢琴大联奏的场景。此举创造了当时的世界之最。黄河大合唱奏出的是10多万农民饱含辛酸与幸福的进城脚步，更折射出龙岗人对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强烈渴望。1995年6月，龙岗镇被国家体改委等11个部门确定为全国57个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单位之一，改革的探索开始了。
1: 国家体改委对中国小城镇要提出了一个综合改革的一个框架，叫政府机关精干高效、企业制度规范、城镇规划科学、社会保障完善的这么一个综合改革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
4: 这一年，龙岗获得了部分县级管理权限，镇政府下设2委5办7局，并建立起省内第一个镇级金库，赋予龙岗行使县级计划项目的审批权和管理权，由上级政府向镇政府放权几乎成为了唯一的选择。改革是大势所趋。
3: 原来它是一个派出所，一派出所管镇里当时10多万人，那么一个派出所显然不够，所以呢，我们就建议呢，在苍南呢设立龙岗公安分局。涉及到财政，你要没有财政分局，你钱呢得交到县里，你用的时候呢，得你自己还得到县里跑。那如果自己有财政分局呢，这笔钱就放你那阵，你想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用。
4: 然而，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一系列下放的权限最终还是因为行政级别、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等问题，被上级政府收回大部分权限，镇级金库也建成摆设。
3: 所有这些改革遇到的问题都是利益问题，就是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问题、管理权限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你这个改革实际上很难推动。
6: 当时的有一些边边角角修补性的改革当然有很大的价值，
0: 你的整个的这个管理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你只能是通过更多的放权呢、啊、然后更多的配备体制外的人呢、啊、无论怎么探索，小马总是拉不了大车，最后还是得换成大马。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2003年，居安思危的龙岗人把耸立在104国道旁10年之久的中国农民第一城的招牌和象征性的雕塑给砸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印刷城的牌匾。龙岗提出再造一个产业城，以实现第二次跨越。
3: 拆牌不是否定过去，而是如何发扬光大。所以我们不能以中国农民第一城自居，不能呢躺在农民城这个功劳簿上沾沾自喜，不求突破。
2: 这是一台德国进口的海德堡印刷机，具有自动化程度高、性能稳定、印刷精度高且误差小等特点。在2000年前后，就国内印刷行业而言，得海德堡者得天下。站在世纪之交的龙岗，作为支柱产业的印刷业尝试跨出全新的一步。1999年，创办中国大陆第一家生产贴花工厂的吴作榜从义乌回到龙岗，与另外两位印刷业同仁郑步良和李培塔一起谋划布局新的创业篇章。
4: 在这之前呢，我们这个整个龙岗的印刷业可以说是全部是国产机器，这样子呢，这个就限制了它的业务范围，也限制了它这个市场的开拓。那这样子呢，我们三家企业这个三个人呢，这商量了几天时间，就这快刀斩乱麻，就很干脆，就三家企业就合作。
2: 吴作榜等人意识到家族式经营模式的局限，在三方强强联合之后，实现了资金、人才、技术的整合，并第一时间引进浙南闽北地区首台海德堡胶印机，真正做大做强了企业。正是龙岗印刷人一次次自我革新、坚持升级，才将中国印刷城的名片越擦越亮。2007年，龙岗人民期盼已久的欧南大桥建成通车，这是亚洲最大跨度的开合提升式钢横开启桥。小镇做事拥有大气魄，在龙岗人心中始终藏着一个更大的城市梦想。

0: 蜕变发生在潮起潮落之间。这是2007年正式开工的江南海图围垦工程，龙岗向海而生，拓展城镇。为了从发展空间上破题，龙岗先后开展3次行政区划调整，城市格局被一次次改写。放眼全中国，一个人口数量接近14亿的大国，城市数量只有600多个，增设中小城市已经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2014年，龙岗镇的面积已从最早的5.2平方公里扩大到172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从6000余人激增到36.2万。
1: 怎么也能够提供更好的发展啊，也创造更多新鲜经验，需要继续放权，需要继续给他授权，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思维和考核模式，这样才能够让龙岗能够更好的可持续的高质量的成长。
0: 2014年底，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全国仅有2个建制镇入选试点，龙岗被赋予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施模式试点的任务，并明确了具体目标，通过3年时间探索建立职能分工合理、行政层级优化、管理机构精简、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能提高、公共服务改善、治理能力提升的新型设施模式，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2: 如何用更少的管理人员、少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来通过这个行政规划体制变革来带动经济发展，减少呢我们现在大量的这个公务员呢、行政事业人员的开支，减轻的负担，
3: 并不是说是谋求的是行政机构的扩大，走出一条降低行政成本的这个设施模式。
0: 试点期间，龙岗实现了低成本换装、高效率运行的目标，而这正回应了长久以来全国特大镇共同面临的小马拉大车的发展困境，为中国新型城镇化改革找到了一条全新的龙岗路径。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龙岗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改革的试验田。龙岗因改革而生，伴改革而长，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上坚持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翻开了崭新的篇章。2024年是龙岗建市的第5年，围绕着当年困扰龙岗发展的种种问题，如今的龙岗已然有了全新的答案。在龙岗市政务服务中心，来此办事的市民会发现，龙岗的机构设置与别处有很大区别。
4: 20分钟不到，大概10几分钟吧，可以坐在那沙发上等，然后手机到了之后他会提醒你，然后我就到窗口就可以了。
5: 这边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环境也好，什么都配备都很齐全的，
6: 效率会高很多。因为基本上如果材料齐全的话，我们大概从开始咨询到申请到办理到审核，基本上只要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够结束了。
0: 龙岗市的政府机构按照大布置、扁平化、低成本、高效率的基层管理新体制构建，

0: 其他地方大部分改革，成都啊，这个包括这个顺德都有改，但是同时进行两项这改革的，这只有龙岗。但是因此呢，这也意味着龙岗这个改革难度也就更大，所以更需要我们龙岗领导干部的这种创新和这种开拓性的思路。
1: 大部制是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物交由一个部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多头管理，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八次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部门从1982年的100个削减为26个，新兴的龙岗市设15个党政机构，一个群团部门，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仅为同类县市区的40%。政府机构轻装上阵，龙岗承担了全国同类型城市的改革样板作用。与大部制匹配的是扁平化，龙岗市是中国唯一不设乡镇和街道的新型县级市，这里已全面实行市直管社区扁平化治理。扁平化所带来的中间管理层的削减，缩短了政府决策与执行的距离。
2: 所以我们打破传统这种设置，把三级政府体制变成两级，就减少了这个街道乡镇这么一个级别。那我觉得这种模式呢，应该是全国又是第一个，
3: 以请居民的申请一个审批事项，要到乡镇到县里有三级，现在是市里干部下层帮助我们社区直接办理事项手续，快进有效的解决问题。
4: 市管社区之后嘛，就是我们直接可以找局长了，甚至就是说副市长啊、市长啊这些，我们就可以找得到。
1: 镇前路195号坐落着已使用了35年的原镇政府大楼，今天龙岗市委市政府依然扎根在这方略显拥挤的小院落。在龙岗市档案馆中，保留着626枚精简下来的公章，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印章，为龙岗大部制改革留下了最清晰的印记。
5: 小政府大社会的这种治理模式，龙岗的探索就是可能预示着中国的未来，可能为中国的进一步的城市化改革创造新鲜的机会。
6: 龙岗呢，是走出第一步，第二步呢，我觉得就应该先总结经验，横着对比，纵着对比。总结经验以后呢，它的最大的功劳不是龙岗自身的发展，是对全国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在龙岗寻找40多年改革留下的痕迹，这座城市发生的很多改革故事，其实并不都是艳阳高照的。改革中出现的挫折，也是改革历程中的一种财富。从镇到市，龙岗成为中国很多地方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的一个可借鉴样板。而今，龙岗的新型城镇化探索并未止步，且看龙岗的答卷。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剧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你有没有想象过，我们每天待的房子在人进驻的那一刻就活了过来？它们不再只是冰冷的砖石，而像是有呼吸、有记忆，甚至有着独特脾气的水泥生命。今天故事的起点在中国深圳，在摩天大楼、玻璃幕墙、现代社区的包围当中，藏着一些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的老房子。他们不讲究什么立面风格，也不遵循常规的户型逻辑，甚至看起来有点古怪，有点神秘。其中最特别的一栋在深圳龙岗的一片老村落里，它很奇怪，怪到当地人直接管它叫做怪楼。它最神奇的地方在于没有任何的设计图纸，一个没有学过建筑的老人全凭着自己的想法，用水泥和钢筋在现实中生生堆砌出了一个违背常理逻辑的迷宫。它没有图纸，没有规划，让人迷失方向的错位楼梯，不知通往何处的暗门，还有被随意

0: 这座房子从外面看几乎没有窗户，走进去光线却出奇通透。沙发、浴缸、水池、吧台全是水泥浇出来的，这里面没有门，卧室还有两个洞，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位香港富商不用图纸现场比划，一点一点用钢筋水泥建起了这座像迷宫一样的家。风水、转折、台阶、水泥家具，甚至还有自己的水循环和养鸡场。这是一栋疯狂的私宅，还是一个被水泥封存起来的精神世界。
1: 这个建筑当年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有点鹤立鸡群的样子。从周围看啊，这片是一个我们老徐镇一个瓦屋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老的村落，老的民居呢，他们的瓦屋顶像海浪一样。
0: 位于深圳龙岗老街的怪楼，因为反常规的建筑逻辑，让它充满了神秘色彩。怪楼的主人温耀光，他是一位在香港发迹的商人，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他开始在这块地皮盖楼，这一盖就断断续续延续了差不多20年，没有正规的设计图纸，纯粹是屋主在漫长的岁月里走一步算一步的不断增建改造出来的。有传闻说，这是因为在建造初期，风水师曾经告诫屋主，这楼一旦开建就不能停，否则会有不祥之兆。
1: 通过这个格栅呢，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门前的一个缓冲的空间，啊，把它这个入口是藏在里面的，所以这些做法都是很细腻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格栅到上面实际上是有一个阳台把它收住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阳台没有施工完，就是做了一半，他又改主意了。所以这个建筑上也能看到，就是它有这么一种不断的在修改、不断的在施工的过程。
0: 在低矮破旧的老虚瓦房中，怪楼像一个巨大的野兽主义堡垒。外墙是粗糙的灰色混凝土，几乎没有窗户，好像要彻底与外界隔绝。如此冷酷封闭的外观，里面会不会密不透风、暗无天日？主人又要如何生活呢？
1: 考虑了开门的位置之后呢，马上是台阶。在这里这个入口啊就极复杂，你可以看到这个入口呢实际上是有4条不同的通路，左右2条向下走的，然后左右2条向上走的，然后这个地方呢你就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枢纽性的，这4条道是通过这个圆墩汇聚在一起的。然后这个地方上来以后，你看它又要分左右的时候，这个高度又不够了，高度不够怎么办呢？就切一个3角形往2边分。你看，我们一般的台阶是很难见到这种左右脚分设的这种台阶，它可以比一般的台阶省一半的这个距离。这个台阶的目测的话，应该在50几度。正常我们做一个台阶就是30度左右，啊，最多最多做到45度。这个做法呢，就可以做到几乎60度。哎，你一看每一级都是有40多公分，因为它是左右左右，所以实际上还是20公分左右。所以你就走起来还可以。
0: 怪楼的楼梯坡度看起来陡峭，走起来却不觉得累，但宽度被压缩到了极致，很多地方只能勉强容纳一个人。人在其中穿行时，身体几乎要贴着冰冷的水泥墙面，这种设计似乎违背了便于通行的逻辑。有人认为这条楼梯并不是为了用而建的，它更像是一种仪式性的精神通道，它通往的不是舒适的住宅，而是屋主内心深处外人无法窥探的绝对私密的精神堡垒。
1: 这个角落啊，就是很有趣，墙跟这个天花之间留了这个空隙，所以让这个空间就延伸到外面去了。这处理你在一般的住宅里都看不到的，非常的奇特。因为一般的住宅我们都是什么，楼板的下面是梁，所以你的视线就会被梁挡住啊，你要再做窗户也是在梁下面。它不是，它是这个楼板是平的，没有梁，看不到梁。也许是因为它做了反梁，当然我们一般做不了，因为我们一做反梁这屋子里不平，你就很难用。但是它好像因为屋子里要泡水，所以它正好需要这个反梁。
0: 走进怪楼内部，会有一种进入到异空间的感觉。怪楼内部没有楼层概念，各个立体空间呈现出相互咬合的形态。除了刚进门的一二层，再往上走就分不清楼层了。而且这里面没有门，除了大门之外，卧室、浴室、厨房都没有设置门，整个内部空间是完全开放的。也正因如此，怪楼没有传统房屋一样的功能分区，每个区域都是杂糅在一起。更怪的是，这里的家具都是混凝土浇筑的，看起来就像是从墙壁、地面生长出来一样。
1: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有点像是它的一个客厅一样的空间，你可以看到这些家具都是混凝土浇的，而且呢，你也感觉到这个地方应该是有水的，啊，这些都像是水池，啊，你看这地上看上去这应该是一些地漏，然后呢，这个地方特别有趣，你看，看出来这个座椅的形状了吗？是个问号，很开脑洞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有点像那个是一个龛。嵌在里面，而且你看它以前是有一些假山的，还有一些布置，这等于是在这里面有一个造景。然后来到这边呢，又是一个桌，然后也是混凝土浇筑的，啊，你可以坐在这儿吃饭呐，干什么的。然后这里呢是个厨房，啊，又一个厨房，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厨房。然后这个厨房呢，你看这里像一个吧台一样，就是人可以在这边使用它，然后也可以对面用，感觉这个地方有点像一个酒吧的氛围啊，然后那里有很多的插头，很特别，它有大陆的制式，也有香港的制式，就说明啊，当年它用的电器都不是大陆的。
0: 楼的主人似乎对水有一种执念，楼内到处是水池，几乎每个空间都可以看到形状各异的蓄水池、浴池等，好像能随时随地泡脚沐浴。有一种解释是水为财，倒是符合了聚财的风水之说。
1: 就是猜测是这个人呢，他可能是有这个危机意识，他觉得如果有遇到危险了，卧室要最快的速度跑掉，所以走楼梯都来不及了，要从这个洞下去。这个地方，这个尺寸正好是一个床的一个大小啊，在别的地方我们都没找到这么合适的，所以就大家觉得应该是睡在这里的。然后这里呢又感觉像是浴缸，而且还不止一个浴缸，你可以看到，对，就感觉这个人很喜欢泡澡的样子。你看是一个对称的结构啊，感觉是他快速撤退的一个洞。另外这还有一个洞，就是他不但可以往下跑，他也可以往上跑。

0: 你看，就是人坐在这边，正好看过去是一个水平长卷，还能看到远山啊什么的，那视线是被这个天花唰就带到外面去了。而且它原来啊，这个房子颜色是很漂亮的，蓝色、红色，这种很强烈的反差。但是这个因为已经荒废了差不多20年了，快。
1: 也有人认为这里是房主给小孩子设置的游乐区，女主人坐在沙发上，刚好能看着孩子们玩耍。因为这一区域的层高比其他部分都要矮，似乎小孩子才能无拘无束地穿行。
0: 然后就是，哎，这个不同高差，你看就这里就好复杂的一个高差，从那个入口到这边一层一层一层，啊，就这个做法呢，就是在我们建筑学上叫做体积法。这个以前很多建筑师设计房子只有楼层的概念，不同的房间在同一层里面都要一样高。但是呢，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建筑师叫阿道夫·露斯就认为这个不合理，应该是根据空间的实际的情况来调整它的高低。如果都是水平的，其实视线上也很单调，所以他就提出来，就是应该用一个个的房间的大小高低去拼凑成一个整体的建筑，没人这么做几乎。
1: 刚刚站在外面看怪楼，外墙连扇像样的窗户都没有，当我们在这里走了一圈，光线却意外的柔和而充足，像被筛过的晨雾，丝丝缕缕地洒满每个角落，既不刺眼也不暗淡，丝毫没有想象中的昏暗与沉闷。这栋看起来密不透风的怪楼，究竟是如何让光悄悄溜进来的？
0: 是因为他用了一种很特殊的材料，在这个80-90年代啊，他就用了这个冲孔的不锈钢的网。今天啊，很多设计师都是喜欢用冲孔的金属网，但是呢，他们都没注意应该用多大的孔。你从外立面上一看，就是一个个的窟窿。那你看它的这个就是毫米级的，这样的好处就是你稍微离远了，你会觉得没有这层网，它就像沙一样。只有你瞅得很近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是冲孔的网。然后从外面看呢，你就完全觉得就是一个实的面。
1: 温耀光从搬进去直到去世，一直在盖这座怪楼。有人说他在进行一场孤独的、纯粹为了取悦自己的微型宇宙建造。虽然整栋楼像是一座冷酷的防御性堡垒，但在不锈钢包裹的水泥里面，却能发现极具时代反差感的浪漫细节。他用瓷片贴出了许多充满哲学和市井气息的诗句。这里有一句嵌瓷诗：“青春娇贵，老春更宝贵。”那是温耀光年过古稀独自建楼时留给时空的低语。尽管外表冷酷如末日废土，但怪楼的核心并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极其矛盾的温情。
2: 哇，一圈转下来，我想我大概知道了为什么建筑师冯国川要把深圳这座怪楼看作是最好的建筑。为什么呢？这座没有图纸的楼大概满足了一位建筑师最极致的愿望，就是可以不遵循甲方的意志，不必斤斤计较于禁忌、预算等条条框框，只需要一心遵循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去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才华和想象。试问这样的梦想有多少建筑师能够实现呢？如果说深圳这座怪楼是一个孤独的建造者在城市的边缘留下的无序实践，那么当个人意志与防御心理注入水泥并且持续放大，会生长出什么呢？早在19世纪末的大洋彼岸，诞生过一个疯狂的样本——温彻斯特神秘屋。女主人萨拉·温彻斯特是美国温彻斯特公司总裁的遗孀，而这个公司生产的温彻斯特步枪被称为征服西部之枪，在南北战争和美国西进运动当中被大量使用，温彻斯特家族因此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但是因为独生女出生数周便夭折，丈夫肺结核去世，双重打击让萨拉陷入了长期的抑郁与心理危机，觉得这是遭遇到了那些死于温彻斯特步枪下冤魂的诅咒。1884年，萨拉搬到加州， 买下了一栋只有8个房间的普通农舍，开始了长达38年不停工的疯狂扩建工程。在极端的防御与补偿心理驱动之下，堆砌出了包含160间房间、无数条死路和悬空楼梯的怪异空间，直到萨拉1922年在睡梦当中去世才停工。那么在萨拉的心中，这座建筑完成了吗？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纽约曼哈顿紧邻中央公园，伫立着美国传奇色彩的高级住宅达科塔公寓。它不仅是曼哈顿上西区的地标，还被评为美国国家历史名胜，是美国最早的超级豪宅之一。那么这栋大楼仿佛是一座文化与历史的聚合磁场，半个多世纪以来吸引着各界名流在此安家，比如披头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和妻子小野洋子，还有好莱坞黄金时代传奇女星绿野仙踪的女主角朱迪加兰等，都曾经是这里的住户。达科塔公寓对租户的筛选标准严苛，就连麦当娜和雪儿等名流都曾经被委员会所拒绝。独特的哥特复兴式建筑风格让达科塔成为了影视作品绝佳的取景地。电影大师波兰斯基在这里拍下了影史经典《罗斯玛丽的婴儿》，片中被诅咒包围的阴森公寓就是达科塔本身。在电影上映后不久，波兰斯基怀孕八个月的妻子遭遇了震惊世界的曼森家族杀人案。尽管惨剧是发生在加州，但是虚构与现实的宿命感让达科塔的诡异色彩变得更加浓重。而这栋大楼最沉重的一声枪响留在了1980年的一个冬夜。约翰列侬在达科塔公寓的拱形大门口被狂热的追随者连开五枪，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栋具有顶级防御性与私密性的豪华公寓，究竟是安全的阶层避风港，还是像电影预言的那样，是一座披着精致外衣吞噬生命的魔窟呢？
0: 电影中那栋孕育魔鬼怪婴的阴森公寓布拉姆福德，外景都是在达科塔公寓实地拍摄的。电影上映后，怪谈开始在纽约疯传。有传闻称，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黑魔法师、神秘学家阿莱斯特·克劳利曾在此短暂居住，并在这里举行过召唤恶魔的仪式。虽然历史学家对此存疑，但这栋建筑厚重的墙体以及无法窥探的动线，让人们坚信这里曾经是纽约地下神秘学集会的绝佳场所。达科塔公寓大楼建于1884年，由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哈登伯格设计，他还设计过纽约另一处著名地标广场饭店。大楼外观是文艺复兴与哥特式的古堡美学，标志性的梦莎式屋顶高耸陡峭，错落有致地镶嵌着古典的老虎窗。达科塔公寓普遍被认为有8到10层楼，但因为公寓的层高很高，达科塔的高度相当于一栋标准建筑的15层，建成时是附近最高的建筑。整座庞大的巨构在街道层几乎完全封闭，仅在第72街保留了一个马车拱门，将一切喧嚣与窥探隔绝在外，诠释了大隐隐于市的顶级私密与高贵。1980年12月8日，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乘坐加长轿车回到了达科塔公寓所在的第72街。原本轿车可以直接驶入大楼的安全内庭院，但列侬为了向路边守候的歌迷致意，决定提前下车，从小野洋子身前几步远的位置步行走向那座巨大的马车拱门。当列侬走入拱门的阴影，一直藏匿在黑暗之中的杀手突然从后方逼近，连开五枪，列侬最终痛苦倒在血泊之中。每一年的12月8号，披头士的粉丝就会相聚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莓园，一起弹吉他唱歌来追思他们的偶像。 草莓园这个名字就取自于约翰列侬在1967年写下的那首名曲《永远的草莓园》。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草莓园，那里承载了他最纯洁、最初始的快乐与梦想。所以他的遗孀小野洋子就在距离列侬遇刺不远的地方出资修缮这个泪滴状的一个区域。漫步在草莓园，似乎城市中的生活也可以像歌词所说的那样，没什么是真实的，所以不用纠结，不用挂念永远的草莓园。在列侬去世后不久，小野洋子开始构思打造一座国际和平公园来纪念列侬，并邀请世界各国捐赠植物和石块。草莓园的中心就是那块著名的马赛克地砖，由意大利那不勒斯市政府捐赠。马赛克圆环中心嵌着列侬最著名的反战歌曲《想象》的字样。这一区域成为众多前来缅怀列侬的游客的聚集点和精神中心。草莓园也以一种随时间不断变化和生长的活态景观形式，为传统的纪念方式提供了一种新选择。列侬遇刺后，小野洋子并没有搬离达科塔。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每当小野洋子拉开窗帘，就能看到他亲自设计的这块永远铺满鲜花、蜡烛、音乐的草莓园。
1: 在西班牙马德里郊外的一个小镇，胡斯托·马丁内斯原本是一名普通的修道士。1961年，不幸感染结核病，他在绝望当中祈愿，如果能够活下来，将会用余生建一座圣殿。结果他奇迹般的痊愈了，于是他信守承诺，余生都在修建一座教堂。没有图纸，没有起重机，没有外援，60年就一个人干，直到他在2021年96岁高龄去世。这栋占地近5000平方米、穹顶高达40米的宏伟教堂，全是用城市的垃圾盖出来的。巨大的罗马柱是用废弃的油漆桶还有汽油桶叠起来，中间灌入水泥而做成的。蓝色穹顶是用废旧的塑料原油管还有汽车轮胎作为骨架搭建，而墙体是废砖、破瓦，甚至还有塑料瓶和易拉罐。胡斯托的逻辑是，今天捡到什么，就还有塑料瓶和易拉罐。胡斯托的逻辑是，今天捡到什么，教堂就长出什么，让这座建筑就像一个由城市工业垃圾随机组合不断向天空蔓延的庞然大物。可以说，它的建造过程就是一个经典的活体建筑标本。当地有传闻说，这座教堂是胡斯托感恩神明庇佑的还愿之作，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被胡斯托信仰的力量所震撼。当一栋建筑从个人与封闭走向公共与流动，或许所有的城市怪谈的底牌就被揭开了。所谓的怪谈，或许是人们用恐惧、流言和信仰去填满空间的虚无。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到的新闻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1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了一致。据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将会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继续推进斡旋工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过达成谅解备忘录。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斡旋工作。法新社报道，瑞士提出主持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日内瓦举行，时间可能在15号与法国开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或期间。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中所做的承诺必须兑现，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借口，为了达成即将到来的协议，别无他法。他形容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一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转发了阿拉格奇的帖文，阿拉格奇随后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披露更多谈判信息，初步谅解备忘录共2页，包含14条内容，当中包括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根据备忘录，若动用伊朗资产向其他国家支付款项，即视为违反协议。
2: بر اساس این دارایی‌های ما هم آزاد خواهد شد و هیچ یک از دارایی ما نمی‌تونه مجدد مسدود بمانه. اینکه کاملاً روشن است. برای بازسازی خساراتی که به ایران وارد شده، یک طرح اقتصادی پیش‌بینی شده در این توافقنامه که عرض می‌کنم از اون مواردی هست که باید با جزئیاتش بیاد بحث بشه.
1: جو هرمز 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
2: ما به لحاظ حقوق بین الملل هم بررسی های کامل رو کردیم. بحث گرفتن عوارض پذیرفته نیست، ولی گرفتن هزینه خدمات کاملا در
1: 和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事宜已延后至第二阶段磋商，预计相关议题的谈判时长为60天。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
2: البته موضع ما همیشه این بوده که ما مواد غنی شده سطح بالا، حالا به طور خاص مواد 60% رو از قدیم موضع ما این بوده، موضع منطقی ما بوده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رقیق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以色列并未参与谈判，并称其为协议的敌人。
2: من صراحتا باید عرض بکنم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دشمنانی داره و در رأس اونه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هست.
1: 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而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官员在1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双方在关键条款上逐步的缩小分歧，并有望获得伊朗以及以色列的支持。不过，随着协议进入到了最后的谈判阶段，以色列对部分的条款内容的疑虑仍然为协议的最终落地增添了变数。
3: 白宫对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并相信在经历数周围绕核心争议问题的谈判后，协议最终有望获得伊朗领导层以及以色列方面的支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12日表示， 数周前，美国曾向伊朗提出一系列条件和建议，双方当时已达成部分初步口头共识。经过持续协商，这些承诺如今正逐步转化为书面文本，谈判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该官员指出，与数周前相比，双方在关键措辞和核心原则上已经达成更多共识，协议内容已被调整至双方均能接受的程度，美方对此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对以色列最终接受协议保持乐观预期。该官员表示，美方相信一旦以色列全面了解协议内容，并确认伊朗必须首先履行相关义务，满足既定条件后，才能获得任何经济或政治利益，以方将更容易接受这一安排。分析认为，这番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美方尚未向地区盟友完整披露和平协议草案的全部内容。这位官员还透露，特朗普已于11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协议谈判进展交换意见。长期以来，以色列始终对于伊朗达成协议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随着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越来越担心，美国最终接受的协议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以色列在伊朗核计划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核心诉求，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够强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伊停火谈判似乎终于进入到了最后阶段，然而双方对于披露的协议条款却存在着多处的明显差异。美伊要达成最终的协议，还需要跨越哪一些阻碍？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其实根据双方透露的这个信息呢，其实还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解冻资金的安排问题。伊朗这边的要求其实是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就有权利得到所有的解冻资金。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伊朗认为只要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阶段，如果我是通行了，让霍姆塞海峡可以自由通行，那么我就有权利得到这个钱。但是美国方面的态度其实是说，是伊朗方面必须在核问题上采取了切实可信的步骤之后，美国方面才会逐步的释放这个资金。这是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可能还需要双方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和磨合。第二个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在铀浓缩的处理上。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其实是说，这个60%的浓缩铀必须在伊朗境内稀释，但是要注意，他没有说稀释后如何处理。但美国方面的表态是说，允许伊朗在，把这个高浓度浓缩铀在境内进行销毁，但销毁后必须撤离伊朗境内。但是这两个也是有模糊的地方，一个是销毁是不是就等同于稀释，另外一个撤出伊朗境内是不是就等同于交给美国，这个都是很模糊的表达，没有明确表达，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是双方还有磨合和讨价还价的一个空间的。最后一个相对分歧比较小的点就是霍姆斯海峡，伊朗方面就是说要和安曼进行一个协商，建立一个共同管理的机制，不收取关税，但收取服务费。美国方面其实最直接的要求就是自由通行，但是在收取服务费上面，我看到的消息是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反对，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我觉得更容易弥合一个分歧。至于说目前现在这个协议上的这种差异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我的感觉主要是反映出了双方其实在对这个协议的切实履行上对对方是一个极度的不信任。所以现在双方抱着的态度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所以只有对方采取了一个可信可以触摸到的行为之后，自己才会采取相应的对等的一个行动。所以这就需要文本需要一个非常高的约束力和一个拿出一个就是非常清晰的这种对等实施的一个条件才可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文本迟迟不能够出炉的一个主要原因。
0: 根据黎巴嫩方面在13号的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将会在22号与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本轮谈判将会涉及到以色列撤军等问题。但是据报，以色列在12号继续在黎南部推进了地面攻势，并实施空袭，多处传出了爆炸声，显示出双方的停火前景仍然十分脆弱。
5: 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 此前乙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以色列日前虽收敛在黎军事行动，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泰尔等地12日仍多次传出爆炸声。此外，与黎巴嫩接壤的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表示，他们目睹以军在空中拦截黎巴嫩方向的来袭目标，显示交火仍在持续。事实上，以黎双方在4月17日就曾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又多次延长，但始终未能得到真正落实。据黎巴嫩方面统计，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对黎南部实施了近3500次空袭。截至目前，以军对黎空袭已造成超过3600人死亡，大量基础设施损毁，逾1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盟所有成员国在12号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将于15号的会议上启动首个入盟谈判小组。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计划在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负责核心议题的工作组，称这是欧盟迈出的重要一步。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在2024年6月正式启动了入盟谈判的进程，但是由于亲俄的匈牙利

欧尔班政府的阻挠，谈判迟迟未能正式开始。随着匈牙利新政府的上台并改变了立场，僵局获得了突破。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行，王沪宁发表致辞，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Armele!
6: Raya!
7: Angle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

0: 台海和平、改善两岸关系是共同期盼。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论坛大会13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论坛大会并致辞。他说，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何去何从，能否开创美好未来，是需要各界人士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2: 始终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1: 王沪宁指出，台湾乡亲踊跃参会，表明维护台海和平、扩大交流交融是人心所向。大陆将继续深化两岸融合的发展举措，让更多台胞台企投身合作的大潮。
2: 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支持福建探索新路径、新模式，积累在更大范围可推广的经验，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让更多台胞台企业愿意来、留得住、融得好、发展好。
1: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各界和区域各方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期待不断升高，大陆自身的经济发展使得推动两岸交融的条件更加充分。
3: 这40多年来，两岸所积累的经验和成果，应该足以成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的典范。两岸各界都不应该容许历史在逆转，而需要坚定推进交流合作。未来，台美两地持续推进交流合作，不仅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将成为亚太地区和平繁荣最坚实的基础。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进入到建设的第三年，闽台的经贸合作持续热络，在台湾地区综合排名前100的企业当中，已经有60多家在福建开展直接投资。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0: 王沪宁今天在厦门会见了出席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以及部分的两岸嘉宾代表。
1: 王沪宁对张荣恭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提出了4点重要主张，受到两岸各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大陆愿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坚定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
4: 海峡论坛是2009年以来，致力于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无论台海局势如何变化，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其原因就在于两岸同胞同根同种、同文同种、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中华根和中华魂，把两岸同胞凝聚在一起，越走越近。
1: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说，在当前两岸协商和联系机制断裂的背景下，国共政党交流与民间互动是维持台湾和平稳定的关键，共同坚持九二共识与反对台独是正确的方向。
5: 民族复兴和民生发展总的目标是民生热烈，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是基于这个目的。所以孙中山先生号召振兴中华，两岸 应该在民族复兴的过程当中。

0: 生相向而行。台湾追逐兴旺发达，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都是攸关民生福祉，这就需要和平。和平才能兴台，和平才能交融。
1: 今年会议共举办58场活动，其中聚焦民生一线，开展妇女、职工、公益、姓氏宗亲、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等主题的15场交流。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2: 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日前是组织永州舰和巴中舰组成的编队，开展了跨昼夜多科目实兵实弹训练。
3: 在演训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声呐站位捕捉到水下有敌潜艇发起鱼雷攻击信号，编队临机调整作战部署，紧急采用干扰防御措施。
4: 鱼雷告警，水上站位起来，发射，
5: 发射。
3: 解除水下威胁后，舰艇侦察站位雷达持续搜索，发现海上敌舰，编队立即抢占有利射击阵位，展开火力打击。
4: 这么怎么好？
3: 对海打击结束后，舰艇编队正准备撤出战场，忽然遭遇敌空中力量发起的导弹袭击。编队各舰艇快速反应，发射干扰弹，同时通过释放烟幕和战术机动进行规避。敌机远程攻击无果，随即展开逼近突袭。舰艇编队快速组成战斗队形，主炮跟踪锁定目标方位，对空中目标实施自由抗击。
4: 敌机 B2架向我进飞，开火。
3: 在连续多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紧密围绕对岸滩火力点打击、反恐反海盗、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台湾，随着年底的地方选举临近，国民党参选人近期是频频在各县市参加交流活动，以期为蓝营造势，拉抬地方选情。
6: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3日在新北芦洲出席学童奖学金颁奖典礼，当天被问及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期展开新北29区巡回举办座谈会巩固基层，是否只在为其铺路时，李四川就表示，侯市长8年来在新北市的施政成果各方应是有目共睹。另外一边，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期也频频跨出台北市到各县市交流，加强合作。他12日在南投县参拜在地公庙，以期拉抬蓝营地方选情。
7: 今天透过城市的交流互访，帮助到更多的市民。
8: 大家就以引人观地，作为了公民公队，好不好？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在12号公布了一宗2岁男童感染甲型 H9 禽流感的个案，目前情况稳定。男童曾经与潜伏期2度的前往区内的一间街市活鸡档口，本台记者就走访了相关的街市时，发现涉事的活鸡档口如常营业以及售卖活鸡。
9: 香港一名住在沙田区的2岁男童12日确诊感染甲型 H9 禽流感，临床诊治为新型流感，分型结果待定，正在隔离病房接受治疗。卫生防护中心指，男童曾2度前往过位于沙田的和社街市，并接触过活鸡档口的环境及逗留观看家禽。记者到街市现场走访，了解到涉事活鸡摊档仍有继续营业及售卖活鸡，职员如常工作，并表示政府人员早前有巡视现场情况及进行消毒。又指市民也会不时前来询问情况，不过生意额有明显下跌。有市民街坊表示会避免直接接触家禽及保持卫生，尤其是不会让小朋友一同前来，但不会因此不买活鸡。
10: 但依家見到都繼續開，你覺得啱唔啱咧？即係咁樣。
11: 雞檔仲開緊啊？
10: 係啊係啊。
11: 咁樣就唔應該啦，咁樣就
10: 係
11: 咯。係
10: 你呢幾日就唔會嚟呢度啦。
11: 唔會啦，咁我唔會落去啦。都擔心嘅，都擔心嘅，但係哦，咁唔怪得之，尋日我睇到單新聞話咩要嚟消毒諸如此類啦。
12: 唔掂個雞。
10: 唔可以掂個雞，同埋即係如果入街市會做啲咩咧？
12: 戴口罩。
11: 咁少買咯，少食咯。
10: 身邊啲街坊有冇討論過呢個？
11: 冇啊冇啊，聽唔到啊！我今朝聽新聞先知嘅咋。
10: 哦，咁即係依家有冇話屋企會做一啲咩？

0: 咁冇喎，唔使準備啦。
1: 點解嘅？即係
0: 咁香港你咁鬼死衞生，使乜佢準備啫？
2: 針對本次兩歲男童的 H9 禽流感確診個案，有專家認為本次疫情公眾風險極低，並分析指大概率為常見的 H9 亞型禽流感。
3: 比例都係好少好少嘅，即係中國十四億人先得29個，我哋香港成700萬人先係咁多年先係有10個，咁所以咧即係亦都睇可以睇見咧，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散發式嘅。我哋減少去直接接觸啲家禽，咁嘅話咧係會減少呢個風險嘅。咁即係但係咧，即使係而家咁咧，我哋嗰個風險都係好低好低嘅啫。即係咧佢當然咧，即係我哋咁講啦，即係話其實咧呢只病毒常年都喺啲雞度存在嘅，喺雞啊鴨裏邊係有存在嘅。
2: 專家強調 ，H9 禽流感在亞洲家禽中普遍存在，但目前沒有過人傳人的個案出現。香港沿用多年的活禽管控、定期清潔、常態化監測制度仍行之有效，無需關閉活禽市場。市民只需避免直接接觸活家禽，食用家禽徹底煮熟即可規避風險。又建議長遠可通過優化家禽匹配毒株疫苗，從根源降低病毒的傳播率。鳳凰衛視季思清香港報導。
4: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6月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重磅宣布，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外界原本以为万吨级海巡零九轮领衔的海上编队只是去执法巡航，警告日菲两国，没想到在5天时间里，执法编队航行1030海里，扫测台湾东部海域，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中国补齐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背后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有分析说，中国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模式，这又有怎样的意义？此外，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中方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中方首次制裁菲律宾政客，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为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交通运输部6日至10日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大型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幺幺三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查验船舶岛驻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此外，海事执法人员并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
0: 杨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这次行动的一些具体事宜啊。中国的海事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了扫测，目的呢是补齐海底的地图啊。首先请您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扫测动作具体是在做什么呢？
2: 台湾岛以东海域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水下情况非常复杂，从台湾岛东侧的海岸线下去以后呢，非常陡峭，同时呢洋流非常复杂，水面上呢台风也经常肆虐，所以这个地方呢是长期复杂的地方。那么我们对水下进行扫测呢，实际上是对海底的地貌地物这些特征进行一种扫描，这些建立起的基础呢，实际上是要形成一个对外可以公开的海图。这个海图呢是我们第一次补齐这个区域，其实是对外界提供一种海上治理的公共产品，就是以后铺设电缆光缆以及遇有海难啊、海事啊这些救援的情况啊，大家都能拿到比较好的、比较精准的海图。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一次海事的这个海底的扫测的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为我们以后主张在这个地区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延伸提供了一种支持。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区实际上是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继续向外延伸的大陆架的权利的。那我们这次进行的海事的扫测，其实就提供这样的基础。我们有了科学的数据，有了现场的这个活动，那么以后我们在法理上就有更坚强的这个支持。
0: 所以说扫测的行动呢是为了提供一个基础的数据。那么中国这次补齐台湾岛东部的海底地图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从战略层面来看，它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2: 这一次呢是我们应对日菲非法的所谓双边的这个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进行了一次主动的战略性的行为。这个战略性的行为其实除了前期的非常及时的海警的巡航以外，这一次海巡用一个3万吨级的编队进行了巡航加海底的扫描测绘的这个活动，这个呢其实反映出我们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很好的海上的公共的服务以及海事的救援救助啊、海上巡查啊这些服务。这个其实我们把它总结出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区进行了治理权力的行使。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管辖和治理来到了台湾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成为历史性的时刻。而且最关键的是啊，我们这不是一次的活动，我们这将是一个常态化的，包括海警、海巡以及其他单位在内的，我们整体的跨区域、跨领域的这样的综合的海上的巡航治理的这样的体系。那么这样呢，我们不只形成了环台湾岛的海域治理，而且来到了西太平洋以外，也就是说，在第一岛链以外行使了我们的海洋治理的权利。
0: 那么关注到这次的行动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多部门联合，参与单位包括了海事部门，还有航海保障中心、救助局等等啊。您能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些不同的部门在这次的联合行动中分别承担了怎样的职责？为什么要多部门联动呢？
2: 多部门联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进行海上执法和治理的时候呢，第一呢，我们有综合的这种体系，我们能提供全面的这种服务。除了海事的执法，我们也有海上的救援，也有海上的海上水下这些立体的我们提供的这种服务。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综合的这个海上治理的能力投射到这个区域去，而且呢，我们这个投射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区域啊是风浪特别大的一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啊，这是非常挑战这个执法船只能力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们这次去的不只有一个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还有两艘8000吨级左右的这个海巡船，还有一艘4000吨级的救助船。那么这样形成的一个综合的编队呢，提供了一套整体的非常好的海上自持的这样一个执法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在这周边啊，其他的几方势力都做不到这个。就是从实力上来说，我们展现了3万吨级的船队在这个地区绝无仅有、首屈一指的这样海上执法的能力。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海巡这4艘船呢，其实代表了不同的部门，但是总体来说呢，它是我们交通运输部下边的不同的执法的单元。这个呢，包括海上的这个巡查执法，比如说海上的这个航行是不是按照这个有序的这个状态进行的，有没有按照海图，有没有打开这个 AIS 识别的信号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海上巡航要做的。同时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还有一些海上的执法的活动，比如说是不是有走私的船只，是不是有一些非法的这个盗运啊，什么破坏周边环境啊，这些船只，那么这些也是海上执法的活动。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还进行了一些案例的这个海上执法，尤其是对于这个船只的呼号和它进行这个通话呀、等等，还这个询问它有船上都有什么人、什么国籍、从事什么活动、有什么职业、有什么这个国籍，这些都是这个海事巡航执法要做的事情。同时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就是去了海上的救助船。海上救助呢，其实是在这个台湾东部海域非常重要的一条，因为其他周边的这个几方势力都提供不了这个服务。我们的这个4000吨级左右的这个海上救助船其实是非常专业的执法力量，也就是因为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洋面呀、洋流非常汹涌，而且这个台风经常肆虐，我们去的时候啊，这个小的船只这个波动是非常大的，这个晕船的案例是非常多的。那么只有长期在海上活动才能在这儿存在，那么我们这个救助船其实是对海上受困遇险的船只一个很好的保障。那么现在这样呢，我们形成一个综合的体系，也就是我们去观察这个海域的情况，然后检查这上面的船只，然后调查这上面的这个进行的活动，同时呢，我们对极端的危险的情况进行救助。
0: 有分析呢，将近期从海警到地方的这个海事局，那么再到航海保障中心、救助局的多部门联动，总结为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模式。您怎么来理解这样的概念？背后有怎样具体的意义呢？
2: 这是我们推动的这次活动给它提炼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就叫近海治理模式。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呢，其实在台湾岛以内包括日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想这表明我们提这个概念提的是好的，提的是对的。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是滨海的

0: 这种被动的防御。最早，后来呢，我们前出到近海的治理。这个近海呢，其实是东海、黄海，包括南海，还包括台湾海峡。从去年开始，我们在台湾海峡下金海域进行执法。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新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在环台岛整个环台岛周围形成了海洋治理和海上执法的这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让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把我们的海上治理的这个力量投射到了第一岛链以外西太平洋这个区域。那么这样呢，我们实际上就把西太平洋也成为了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对这个区域要进行海上的治理。那么这就是近海治理模式的这个概念。
1: 刚刚呢，您也提到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呢，是海况是非常复杂的，风浪很大，水深变化剧烈，对于舰船性能还有执法的作业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中方的专项执法编队在5天内就完成了相关的行动啊。有分析说，这证明了中方已经具备了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和管控的实力。您怎么来解读这种快速高效的行动能力？
0: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解读。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速度非常快，就前出到这个海域去执法。因为从5月30日这个日菲，提出了双方在这个联合声明里提出要在这儿划界以后，我们6月2号海警就到了这个区域，在6月8号到10号，我们的这个海巡编队就到了这个区域。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常态化能够在这儿存在而且稳定存在的这个力量。第二呢，就是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非常需要我们大陆。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法力量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岛以东海域啊，它因为洋流非常复杂，所以渔业资源非常丰富，而且这个地方由于地缘的这个特殊性呢，所以其实从台湾北部的基隆港和台湾南部的高雄港出来的航线，跨越太平洋都要从这儿走，所以这也是非常繁忙的航线。同时呢，这个水下其实还有很多的光缆、电缆的这个线路，所以这个地区实际上非常需要一支专业的、可靠的、常态化存在的这个执法力量提供。在这种复杂海况下的这个海事服务，所以中国这一次展示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匹配这个区域执法能力的这个实力。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从历史上看啊，因为这个区域长期被日本和菲律宾所骚扰，所以其实上历史上有很多的案例，包括台湾的渔民，我们中国台湾的渔民和我们福建啊这些地方的渔民，在这个地方受到菲律宾的骚扰，甚至出现暴力枪击的这个事件。台湾的渔民因此申诉啊，台湾的政府也没有给他们很好的保护。同时呢，台湾的渔民在这个地区的活动其实也受到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骚扰，长期以来。所以目前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法力量来到这个区域以后，马上就会改变这个区域海上的这个不安全、不稳定这种秩序。那么中国大陆要提供的就是让这个地区稳定下来、平安下来，特别是给我们中国台湾。和我们中国大陆所有的中国渔民航行的船只，以及我们的水下的这些基础设施，提供一个安全的、可靠的保障。
1: 没错，这次扫厕行动背后的一个背景也值得一提。针对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启动所谓的划界谈判的挑衅行为，中方以极快的反应速度和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啊，进行了有力反制。看到有外媒说，日菲没有料到中方反应会这么快，您认为中方此举释放了什么样的战略信号？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解读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日菲完全没有料到他们搞的所谓的这个非法的划界谈判。这一出伎俩，引发了我们中国非常有力的、坚决的反应。我觉得，首先第一条就是外界一定不要低估中国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种决心。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我们在这个上面没有任何退步的空间，没有任何退让的可能。我们一定会用我们坚定的决心和非常有力的举措来维护我们的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以及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这都是我们中国政府要坚定捍卫的。这个其实给日本和菲律宾以及其他一些势力很好、很有力的一个警醒。第二方面呢，就是日菲这一次的活动呢，其实想钻一个空子，就是他想搞一个虚假的叙事，说你看我们两个国家友好的坐下来协商，我们要解决海上的分歧，不像其他一些所谓的那些国家要通过实力来改变现状等等，他们要搞一个假象。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中方用这个行动，再一次警告他们不要炒作，不要抹黑，不要玩弄这些虚假的叙事，因为真正维护这个地区和平稳定的是非常有力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个现场执法的力量。那么我们用我们非常及时有效的 在现场的这个出现，以及以后的常态化的海上的执法和海域的治理的活动，来对冲他们这种就是无效的，完全是操作的抹黑的拿这个虚假叙事的这些活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抓住了很好的历史的机遇和战略的窗口，实现了我们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的有力的这个举措。嗯，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方宣布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实施制裁，这是中方首次制裁菲律宾政客，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按摩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特奥多罗是首位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政客。特奥多罗生于1964年，他的母亲来自菲律宾知名政治家族许环哥家族，是菲律宾首位女总统阿基诺夫人的妹妹。特奥多罗2007年就首次出任国防部长，2010年代表执政联盟和自己的表哥阿基诺三世角逐总统宝座失利后淡出政坛，2023年被马克思再次任命为国防部长。不久前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特奥多罗称中方对菲律宾的物资援助是包装和欺骗，不会改变马尼拉对中国的看法，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面临中方严重威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利益。
0: 我们再来关注菲律宾。首先呢，来聊一聊特奥多罗这个人啊。他呢是马克思政府对华强硬路线的一个代表，在南海、台海等议题上都是冲在最前面的啊。那您对他之前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们不只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他除了我们外交部提到的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所讲的这些

0: 非常荒诞的这些话以外，其实在他23年上任以后，他代表了军方极端的亲美反华的这个势力，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事儿。我们这一次的制裁其实不只是对他的言论，因为我们不会让人因言获罪。实际上呢，他做了非常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伤害中国利益的这样的事儿。比如说，他上任以后推动的这个菲律宾群岛防御的战略，也就是本来菲律宾的防守是一种国防，是一种内向的防御的，结果呢，他把他整个群岛做成一个防御体系，然后要对外的这样的防御。第二个呢，就是和日本搞的这个单一战区，也就是完全融入日本和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第三个呢，就是搞了这个多国到菲律宾来轮驻这种互惠准入的协定，以及和日本搞的情报的交互的协定。那么这样呢，整体上就把菲律宾变成一个外部势力在东南亚这个地区的一个轮换的前沿部署基地，而且由于它推动的这种长期的反复频繁的多国的这种军演，实际上这种轮驻变成了常态化，也就是目前菲律宾从今年开始已经成为一个多国到这儿长期驻军的基地，特别是像海马斯啊什么这些进攻性的武器都来到了菲律宾，所以我们看到他上任的这3年，菲律宾的国防政策以及这个军事战略都出现了重大的转向，尤其是他在南海地区对我们的挑衅，在台海问题上做的这些煽动的文章，以及和日本的走近，特别是亲美反华的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利益。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制裁呢，就是恰如其分、恰如其时做出的非常有力的一个反制的行动。
1: 没错，正因如此呢，最近呢也是关注到了特奥多罗成为了首位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政客。那您认为中方此举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制裁他？
0: 我觉得这也非常值得解读，就是他创造了非常多个的首次，因为我们中国从21年开始，我们开始采取这种手段。实际上呢，对外国进行制裁呢，实际上也是大国的一个通常的做法。那么美国其实也更多了，这样更多。那么中国这样呢，首先在法理上，在行为上，这都是非常合理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他的这个制裁，出现了非常多的首次。比如说呢，我们这是第一次对这样一个高级别的阁员进行的现任官员进行的制裁，除了美国以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我们周边国家还从来没有制裁过这样的现任官员。第三个呢，就是这当然是菲律宾的首次了。我们之前制裁过他一个前议员，因为去年的时候，这个前议员搞了2个海盗法和海洋区域法，这两个伤害了我们的这个损害了中方的利益。那么今天，这个我们对菲律宾的一个现任的高官进行制裁，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在这个上面非常坚定的立场，以及我们有效的法理反制的这个举措。我们长期其实推动我们国家要用好法律武器来反制这些损害我们利益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除了我们外交部讲的不许他入境、不许和我们中国合作以外，在政治上对他形成了很好的打击。同时呢，因为他是菲律宾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和商业大家族，那么他对他和他的配偶子女的制裁，其实很大程度上会对他们的这个经济利益形成很大的打击。因为菲律宾主要的这个经济是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那么我们对他的制裁一定会对他形成非常有力的震慑。
1: 那么还关注到了特奥多罗这种强硬的路线，在菲律宾国内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菲律宾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呢，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说，民众第一季度对马克思执政的净满意度是-15%，意味着不满意的人数比满意的人数还多出15个百分点啊。那马克思呢，也成为了42年来第二个净满意度为负的总统。所以您认为他的支持率一跌再跌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现在我们认为菲律宾已经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档口，为什么呢？因为以特奥多罗为代表的这个军方的势力，因为长期嵌入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美国原来的殖民地和现在的美国的盟友，军方代表了非常强硬的亲美的这个势力，所以以马克思为代表的这些政客，为了获取军方对他的支持，所以采取了强硬的亲美反华的路线来换取军方对他政权的支持。所以在这一个侧面，我们看到他们搞了非常多的军事安全的合作，以及在南海的挑衅的活动啊等等，把这些国内的议题转嫁到国外的这些热点的话题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另一侧其实是老百姓是非常悲怆的。这2年以来啊，菲律宾的物价涨得非常快。

0: 尤其是今年这个美以伊冲突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封锁，菲律宾的能源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那么包括化肥、包括能源资源在内的菲律宾整个的经济社会都高度承压，那么这个时候老百姓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那越是这种情况，我们看到特奥多罗为代表的这些人反而说出了更加极端的话，走在更加极端的路线上，所以现在菲律宾的国内处在一个非常极化的撕裂的状态。我想这对于菲律宾的老百姓是不好的，对于整个地区的安全、和平和发展也是不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像您说到的这个菲律宾的民调啊，什么这些数据，其实是给这些政客们很重要的警钟，因为他还要进行中期的选举，还要下一步考虑执政的问题。那么继续能不能走这样亲美反华的路线，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1: 没错，也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马克思政府持续在南海问题上挑衅声势，能拯救他低迷的支持率吗？还是说这反而会让他雪上加霜呢？
0: 我们看到这是一剂饮鸩止渴的药，也就是这是一剂非常非常让他兴奋的毒药。为什么呢？因为它看起来政绩还是很好的，因为和美国打得火热，军队每个季度每个月都会到菲律宾来，然后美国给他援助，美国还推动了归和平的计划、吕宋走廊，美国给他吹了很多的气泡，让他存在在这种幻想之中。实际上，美国自己已经拿不出太多的钱来支持他，搞民生建设啊，搞基础设施的投入啊等等。那么现在呢？他要继续这样的政策，其实面临了更大的困难，就是今年以来的能源资源、化肥啊这些。他粮食这两年以来已经物价上涨得非常快了，那么到了今年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窗口。我们可以预见，尤其是到了夏天以后，需要能源更多的时候，会看到更多的社会动荡，会看到更多的游行示威啊、上街抗议啊这些。特别是前一阵菲律宾还出现了地震，而且夏天还会出现这个台风啊、海啸啊这些活动，这些这个极端的天气。那么菲律宾今年夏天会变得非常难过。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它不应该完全的抛弃这个和平发展的路线，尤其是今年呢，还作为东盟的主席国，还要在东盟的框架下提供一种有力的、政治正确的这种组织领导。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他的这个领导集体提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挑战。他能不能对内形成治理，对外形成示范，能不能稳定住政权，能不能赢得民意的支持，今年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1: 好的，今天感谢杨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4: 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

车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よーしゃ、よーしゃ、よーしゃ、よーしゃ。やいやいやいやいやいや。
1: 在重沙乡的金林谷里，栖息着超过5000只野生藏猕猴。藏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当地政府专门为它们设立了投喂点。76岁的藏族护林员多布杰在这里守护藏猕猴已经26年了。藏猕猴对人类非常警惕，只有多布杰的哨声和呼喊能让猴子们毫无戒备地围拢觅食。
0: 农民的
1: 多布杰带来的玉米棒、花生都是当地政府采买的，也是藏猕猴钟爱的食物。这里的藏猕猴曾经因生存空间和附近的村民产生了矛盾，县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2001年的时候决定迁出村民，让这里成为猴子的栖息地。多布杰承担了说服村民的重任，挨家挨户地劝说村民搬迁，最终使得这片山林成为了藏猕猴的安身之所。
0: 俺的我呢，就结婚当个头毛呢，我当个头毛，所以就可比没人讲你来维护的，俺的比我大些来结婚的，我肯定行了。我到山顶的，我妈的保温的年纪当过老去，俺一个人就能得把几袋鸡蛋，我把面食当个老馍，还可以米大，我利用可以面食当几袋面呢，那个盖家有一个盖家，这比现代人的保温，这可能给嘞，俺的比了送就几袋的给嘞，早上几袋老馍米当个比，我的结果当个都可以，那比现代的能吃些呢。
1: 猴群中哪只是猴王，哪只是孤儿，哪只胆小怕事，哪只新生的幼崽，多布杰如数家珍。
0: 哎呀呀呀，小弟们家啊，
1: 尽管和猴群相处了26年，多布杰从不主动亲近这些猴子，这是他长久以来的原则。多布杰原本应该60岁退休，因为一直没有合适的接班护林员，就坚持做到了如今。直到2个月前，多布杰有了徒弟。
0: 广播音嘛，说那些，是不是都能出什么哦？我也懂，他广播音嘛说啊，他那边没有别的么了哦，他那边听嘛，这边没有让别的什么哦。
1: 今天是多不接。

正是退休的日子。旺扎是接替多布杰工作的新护林员，43岁的旺扎是本地的村民，原本是负责森林防火的管护员，常年行走山林，让旺扎喜欢上了这些猴子。在得知多布杰收徒的消息后，旺扎决定去做多布杰的接班人。

0: 对于藏猕猴的习性旺扎了解的还不够充分，喂养猴子并不是个简单的事。虽然跟多布杰学习了两个月，但旺扎的经验仍显不足。
1: 平时喂的都是直接一下子打到原地，然后他们就全部就过来围过来去抢。然后刚刚问老师的时候，就一部分拿来就围着打，就这样喂的话就比较方便，他们也不抢。
2: 你接着说。
0: 今天多布杰要教旺扎的是如何用口哨来召唤猴子。旺扎虽然很努力的尝试，但仍然有些不得要领。好在猴子们已经熟悉了旺扎，他还有时间去慢慢琢磨技巧。
2: 你把你的那个要卧室弄五大街，他个从靠仓库里面弄，中国弄过，老全给接我，你卧室面上就弄。啊，肯定上这个。
1: 好。
2: 啊。
1: 他也还没有那个退休，一直跟着我们，带我们去那个巡山呀，还有就。喂他们啊，然后现在他腿也不方便，对吗？但是他一直在坚持，我也挺敬佩他的。
3: 说不记得弄，
2: 我别说记得，你能过过你说不记得弄
3: 啊。
0: 看着猴群里的母猴和幼崽又多了些，多布杰决定去买些加餐。
2: 拜拜。牛伯伯，
0: 每年三月到七月是藏猕猴的产崽和哺乳期，多布杰要买的加餐就是用来给母猴们补充营养的。

0: 距离精灵谷约2公里，有一处村落。这个村子就是曾与猴群有着生存矛盾的村民们迁出后建成的。多布杰要在这里买小麦，小麦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对母猴恢复体力有很大的帮助。
1: 你就装大一倍。
0: 五月并非小麦的收割期，多布杰只能挨家挨户问询，看看是否有村民留有存粮。好在多布杰因为村子迁移工作与大家都很熟悉了，可以直接推门而入。

0: 对嘞，有双大爷呗。
1: 遗憾的是，连续三四户村民的家里都没有小麦。

0: 在村中转悠了一个多小时，多布杰终于找到了存有小麦的村民。这户村民家中有100斤小麦，2元一斤，多布杰决定全买下来。平时喂养藏猕猴的食材都是由县里统一采买，多布杰给藏猕猴加餐需要自掏腰包。
1: 可是我怎么一球一半，这你不管你听我说。

0: 你好，叔。这个梨子一斤7块，叔。
1: 对。
0: 香蕉是4块一斤。
2: 水果中的糖分和维生素可以促进母猴的乳汁分泌。
0: 来这个是吧？好的。
1: 哦，大哥，行了行了，
0: 可以了是吧？
1: 可以。
0: 好的。给水吃的叔。
1: 嗯。
0: 买这么多水吃。
1: 没事，我吃狗都有。
0: 可以。总共一起162，叔。
1: 啊。
0: 162块。嗯，对。
2: 小麦加上水果，一共近400元。这对月工资1500元的多布杰来说，是笔不小的支出。
0: 我来吧，慢点，叔，我给你送出去。放哪里，叔？
1: 啊，这里，这里，这里。
0: 放这儿是吧？
1: 嗯。
0: 好嘞，来，来，这个我给你放这儿。
1: 我一样去。
0: 好嘞。
1: 哦，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0: 天就一那个
1: 马惹在汉语中是红脸的意思。在家里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普不多吉是多不杰的孙子。爷孙两人要做的是清水煮四季豆，这是马惹最爱吃的食物。
2: 当时捡到那个马蕊的时候是2019年的时候，他那个妈妈刚好被野狗给咬死的吧。当时捡到他的时候呢，他已经冻得快要不行了。然后呢，我爷爷就是不忍心，然后呢把他带回家。带回来之后呢，我会给他挠痒痒。每天早上太阳一出来之后呢，我会带他去晒太阳，然后呢，给他洗个澡。
1: 那时的普不多吉与马惹感情很好。但马惹长大后，多不杰就把他放归了山林，
2: 自己的好朋友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舍不得。然后呢，我哭着要把他留在那。然后呢，我爷爷说的是，人跟动物的话，要有那种边界感，不能长时间把它放在家里，会有那种人的气味。然后呢，放回那个大自然的话，也不会，他的团队不会接受他的。
1: 出了三张照片。多不杰爷孙没有留下任何与马惹相关的物件。这些年多不杰也曾偶遇过马惹，但也只是远远地看着，没有刻意去亲近。退休之际，多不杰想要带着清水煮四季豆与马惹告别。

0: 立的。
1: 为了方便小猴子吞咽，多布杰特意把水果切块，有腐烂部位的水果则会扔掉。

这根灯山杖已经陪伴了多布杰6年，杖上的装饰物有着平安的寓意。 今天，多布杰爷孙要最后一次去巡山。

0: 精灵谷的藏猕猴有三个族群，当一个族群在山脚觅食时，其他族群不会下山。不想有猴子饿到的多不杰总会进山去投喂猴群，这在繁育季尤其重要。常年登山使多不杰患上了腿部关节炎。
1: 来，你奋斗啊！
0: 即便如此，多不杰还是坚持每周要巡山三四次。
1: 哎，我也呀。当个弟弟，他村落忙不着，就个他那弟弟也他妈了的。给你那米，他给你肉土了，他弟弟他等于那米。

0: 难过。
1: 年龄不饶人，每20分钟左右，多布杰就要停下休息一会。终于到了猴群经常出现的地方。
2: 下下。
1: 此时远处传来了野狗的叫声。藏猕猴警惕性很强，听到野狗的叫声就不会出现。这意味着多布杰要继续翻山越岭。去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山头寻找和头尾猴群。两个多小时后，多布杰爷孙终于找到了猴群。新鲜水果里的糖分将为母猴们带来更多的乳汁。也会让幼崽更快的成长，这是多布杰最大的心愿。遗憾的是，这群藏猕猴中并未发现马惹。多布杰决定到山脚下看看，能否找到马惹。再次寻觅了一个多小时，多布杰终于在猴群中认出了马惹。马惹的特征是相比其他猴子更红的脸，以及没鼓到脸颊的白色毛发。马惹在猴群中地位很高，这让多布杰很欣慰。马惹对多布杰爷孙表现得很是陌生。
2: 讲把人吃了子，俺们呢，他俺来个什么都有了吧？比如这个鸡鸡呀，他的钱多呀，多多呀，什么东西那的什么都有了吧？他比如东，比如他明年讲把人事情呢，让伢子来个去了，肯定去了。他也没得住宅，他那里去呢也不用嘛。比如他明年讲人事情呢，伢子，他光俺我先叫他，我的今年登记是吧？
3: 你在哪儿？

0: 拿到管证，我特别很大的一个责任，他老是我的认可，也是信任。这次我传到我手里，我特别高兴，真的。我也把那些该学到的东西早点学好，我带着这个拐杖走下，一直走下去。
1: 这是最后的告别，也是传续的开始。精灵谷的风声不息，猴群中的身影常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约定，还将在这片山谷里静静延续。
2: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
3: L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Tajemnicz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La Chai, die
2: Chinesische Zivilisation.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奇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什么是蓝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率？还有六张网，他们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
1: 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是从2200年前的秦朝开始的，这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会有3.0吗？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到底是科幻呢，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呢？
0: 马丁·雅克讲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成为事实，是真的吗？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是观世界。
1: 好，进入到事观世界。最近啊，密集出现了一些让大家感到意外、感到震撼，有时候感到惊喜的新闻。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在5月25号时候，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华为董事兼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发表演讲，正式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半导体领域的定律，就是韬定律。该定律的核心呢，是以时间缩微来代替传统在摩尔定律下的几何缩微啊，可以在不依赖极紫外光刻机，也就是 EUV 的情况之下，透过架构的创新，大幅提升芯片晶体管的密度和系统能效。可以说，这是华为在美国长期封锁之下的换道超车。那预计呢，到2031年，韬定律设计下的高端芯片，其晶体管密度能够达到相当于约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再来看第二条消息，就是5月31号的时候，央视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属于蓝天门计划的多款近乎于科幻片概念的武器，其中包括代号为鸾鸟的航天母舰，全长242米，翼展684米啊，最大起飞重量高达12万吨，能够搭载88架玄女无人空天战机。那还有代号为白帝的空天战斗机啊，具备着全频段隐身能力，可以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模式之间自由的切换。那么另外被称为玄女的无人制空战机，更能够突破大气层的限制，在近地太空执行作战和拦截任务。那5月下旬，国家发改委也宣布了6张网新超级基建计划，预计在15期间累计投资规模将会高达25万亿人民币，仅今年第一年的投资额度将会超过7万亿人民币。那所谓的六张网呢，指的是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和新一代的通讯网。刚刚几个新闻，从尖端科技到科幻一般的军事，再到超大规模的新基建工程，其实每一项都是充满满满的正能量啊，这些应该也就是石先生经常所提到的中国现象。那中国现象为什么在近期如此频密的出现？那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从快速崛起并走向复兴的一种体现了啊。石先生，这难道是中国世纪真的快要到来的征兆吗？
0: 没有错啊，现在大家看到感觉到的这个频繁出现而且持续出现中国现象呢，我认为就意味着是或者折射出的，就您刚刚所讲的中国从中国崛起啊，到中国复兴，最后到实现中国世纪的整个过程。
1: 说到中国世纪的话，其实非常会想到你一段时间经常会提到的，就是后美国时代 VS 啊，就是新中国世纪，是不是这种感觉越来越近了？
0: 虽然我这个经常谈到这个新中国世纪，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面呢，恐怕最早提到这个所谓中国世纪的，应该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英国的历史学者啊。虽然他当时提的时候还是比较抽象。
1: 哪一位历史学者？您说的是上世纪美国英国啊知名的历史学者汤恩比？
0: 没错，就是他啊。汤恩比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历史学者，他在上个世纪大概1970年代那个时候呢，跟他的一个好朋友啊，就日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池田大作，来谈论啊这个有关21世纪人类的未来的时候，他就提了一个概念啊，汤恩比说，19世纪是属于英国的，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
1: 但是汤恩比先生当时在谈这段话的时候，是在半个世纪之前了，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进行改革开放，那时候中国的状况其实整体上并不能说很理想。
0: 你讲的没错，所以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汤恩比当提出说下个世纪就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包括他的好朋友池田大作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甚至有点像天方夜谭。但是呢啊，这个经过了几十年以后，今天我们再来看当年汤恩比的一个预言呢，似乎还真有那个味道慢慢出来了。
1: 您一早也提出了这种新中国世纪的概念，不是吗？
0: 没错， 我要说啊，这个汤恩比当时提那概念的时候呢，他当然也有一些论据啊。他说为什么他认为这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世纪啊，是因为中国有儒家文化，还有大乘佛教智慧，然后还有天下主义的世界观啊，或者宇宙观等等。啊，那么我呢谈到新中国世纪的时候，我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论据啊。那么我讲了很多次了，那么今天在这边就不重复了。但我必须说，不管是汤恩比当时的预言，或者是我的一个研判啊，总归还是比较属于原则性啊，或者是概念性的、抽象性的啊。但是呢，我要再强调一次，由于中国现象的频繁出现，我倒觉得我们当时的所谓的汤恩比的预言或我的一个研判呢，现在终于快了啊，似乎越来可能看到这个轮廓已经浮现出来了。
1: 这样说呢，还是会觉得稍微有点抽象，能不能展开说一下？
0: 哎，我正有这个打算啊，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啊，我这个有的是读历史，我觉得有的时候很难解释啊，就为什么呢？因为往往很多精彩人物在同一个时段里面突然冒出来啊，或者很多重要的事情都集中在某一个时间里面出来啊。这个我就以人为做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以前小的时候读《三国演义》啊，我们的很多人都读过，我就觉得从桃园三结义开始，一直到诸葛孔明七出祁山，也不过就几十年时间里面，但英雄人物辈出啊，啊，不管是蜀国、吴国或这个或者是这个曹魏啊，可以说是神仙打架啊。那么就以这个上个世纪我们这个时代来讲的话，也是一样。上个世纪你看1980年代啊，中国这个有出色的人物啊，邓小平，新加坡有李光耀啊，美国有里根啊，英国有撒切尔，那么这些都是非常精彩人物，而且他们彼此之间啊，英雄是英雄的啊。邓小平非常这个欣赏李光耀的这个治国的一种成就，那李光耀对邓小平尤其是推崇备至啊啊。那么里根跟这个撒切尔也是心心相惜的。
1: 徐先生，您刚谈到很多重大的人物或者说重大事件都是在同一时间出现的，刚刚谈了重大人物，接下来是不是要谈重大事件了呢？
0: 没错，就刚才你前面一开头提到那几件啊，比方说南天门计划，还有韬定律，还有六张网。我之所以要把这几件事情相提并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三件事情基本上都代表了中国对于这个新世界或新发展的一个新的定义啊。因为他们三个同时出现，就意味着中国正在追求的一个大的目标往前在走。什么大目标呢？就是中国统一大市场啊，有利于中国统一大市场的推动跟实现。而中国统一大市场如果能够从中国内部再延伸到世界上的话，那我就认为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世纪就有可望实现了。
1: 哇，有这么大的意义或者影响力吗？那我们就逐一谈一谈。先谈第一个，就是南天门计划，您不觉得很科幻很不真实吗？
0: 相当科幻啊，这个我再做一点补充吧。这个你光听那四个这个软鸟是吧？啊，白帝啊，玄女，还有这个紫火，就非常科幻，我觉得好像在玩游戏一样啊。那么，所以我们是不是请主持人啊，你把这四个根据央视所播报的有关的参数，跟大家很快的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鸾鸟是一个空天母舰，全长242米，翼展684米，最大起飞重量高达12万吨，搭载88架玄女无人空天战机，是具备大规模空天打击能力的。再来看白帝呢，是空天战机，全频段隐身能力，有人和无人驾驶模式可以自由切换啊，采取的是变翼设计，能够根据飞行环境和作战需求及时调整机翼的气动布局。再来看玄女，它是无人制空战机，能够突破大气层的限制，在近地太空环境执行作战任务，搭载了粒子加速炮和高超音速导弹，具备远程打击与制空作战能力。最后来看紫火，它是一个垂直起降平台，时速达到800公里，能够适应低重力和稀薄空气特殊环境，除了军事用途之外，还可以用于危险地区救援和特殊运输任务。先生，
0: 我看每个观众朋友听了这些介绍以后，应该都是相当科幻的一个感觉，是吧？
1: 的确科幻，感觉不真实，不是吗？
0: 没错，我必须承认啊，早几年时候我首次听到这个南天门计划的时候，我就没把这当回事儿啊，我以为这个是这个凭空想象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意识到这个央视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文章啊，这个文章的题目就说没听错啊，这个就在照进事实啊，就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有点相信了，然后到最近那个介绍的刚才你讲的那个参数，我认为这就实锤了。的确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方面科技的一个进展。
1: 官方媒体报道肯定是比较权威，也非常谨慎的。那石先生，您听了这个南天门计划之后什么感受啊？另外，您觉得啊，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谈这个事情？
0: 我们这样子啊，就是很多人大概没办法想象或者理解中国军事科技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了啊。如果容许我来说一下的话，我认为它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的军事科技的一个新的高峰了，要或者是巅峰的一个状态了。也许你不相信，但时间慢慢会证明啊。早几年的时候，中国六代机出来的时候，美国还在搞 PPT 了，是吧？然后这个我之所以为什么要特别谈蓝天门教，因为这个是代表中国军事科技达到了一个非常巅峰的一个状态，它的最重大意义，它在。

0: 定义啊人类的下一场未来战争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中国历史，我们过去讲三千年28个世纪基本上都是遥遥领先全球的，那个时候中国是永远在下定义啊，永远在定标准啊，别的国家就跟着中国走啊，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当这个最近一两个世纪中国开始走历史低潮了啊，中国就失去了定义权，也就失去了这个话语权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当然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最大遗憾，但现在形势又开始出现改变了。
1: 你说定义权，中国其实过去一两百年一度是失去了这种权利，那现在呢又是从美国或者说西方人手中夺了回来啊，这绝对是非比寻常的。但这种定义权目前只是局限在军事科技领域，对吗？
0: 没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蓝天幕计划，就是中国在对未来战争给予一个新的定义。当然不限于这个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那个韬定律了。
1: 你觉得韬定律它也是一种新定义吗？
0: 是的，我认为是啊。这个我想观众朋友大家都很清楚，美国大概从2018年特朗普2.0上台以后，对中国进行科技打压，重点就放在芯片啊，不管这个原料也好，这个有关的设备也好，通通禁止对中国出口。所以那个时候华为被打得很惨啊，华为被打之前呢，华为的手机已经超过苹果手机了，不然一打了以后几乎就没有了，是吧？于是华为就下定决心，在2019年开始，结果前面你刚提到的何庭波就成立一个专案的计划，那么。于是经过了6-7年努力，终于提出韬定律。韬定律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就我们都知道美国或者是台积电或者是韩国现在制造芯片基本上都是按照摩尔定律这个方向来的。这个摩尔定律呢，现在经过到了3纳米、2纳米，再接下去1.几纳米，越来越近它的物理极限了。所以理论上来讲越来越不太可能了，而且成本是越来越高啊，那么华为这个韬定律呢，基本上就是避开了，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摩尔定律走的是刚才你刚讲的几何缩微，那么韬定律走的一条叫时间缩微，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路数。OK， 所以我讲的是弯道超车，现在还未必超车，但弯道已经是事实了。我们注意到黄仁勋也提到这个事儿啊，但是我认为黄仁勋呢可能有点避重就轻啊，因为这里面并不像他所讲的这个台积电或者其他人在做，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赛道，所以我认为韬定律呢基本上是代表中国在这个新的科技发展方面或者是芯片发展方面一个新的定义权也掌握在中国的手里了。
1: 您这样一解释，当然这是不折不扣的新定义或者说新的游戏规则哈。那我们看到中国在不同的领域或者说越来越多的领域推出新的游戏规则或者新的定义，到底目的何在，以及这些新的中国现象它和中国世纪有什么关系，21世纪会是中国世纪吗？好，我们进入到奇论古今。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9: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进入到奇论古今。那刚刚呢，石先生谈到，无论是南天门计划，还是华为的锚定律，这都是中国在不同的领域尝试去推出新的游戏规则，或者说确立新的定义。那么，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啊？这么做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那还有，在节目最开始谈到，国家发改委提出了六张网这一套新的超级基建，是否也跟新定义有关系？那还是别有其他目的呢？石先生，请您继续为我们解读分析。
1: 没错，类似的新定义、新标准啊，新的游戏规则，我觉得例子越来越多了。我们刚讲南天门啊，这个在军事科技方面，中国下了一个未来战争的一个新的定义啊。然后锚定律啊，就是在这个芯片生产方面啊，也给予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游戏规则。那么再举个例子，就华为，我们知道5G 跟6G 现在都领先全球了，是吧？将来也一定是一个新的标准嘛啊。然后还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个特高压输电。啊，这个在中国也是全球唯一的这个一个技术，现在输出到世界很多国家。那很多国家在用这个特高压输电技术都工作手册都全是中文写的，是吧？另外还有比亚迪啊，这个说新能源车也是走一条完全跟以前燃油车完全不同道路。那这种例子现在就越来越多了。
0: 未来的话，类似例子只会越来越多哈。那石先生究竟目的何在？那同时刚刚谈到国家发改委所提出的这个六张网，它也是同样的意思或者目的吗？
1: 对，六张网也有同样的意思，但它还有新的目的啊。好，我们先把六张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中国基建的全世界领先的啊，中国讲第二的话没人敢讲第一，是吧？但是呢，中国的基建，我们讲传统基建，就铁公基啊，铁路、公路还有机场，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成熟，而且接近饱和了。所以中国政府现在要推动啊，这个其他方面几个领域的新的超级基建，一共六个。这六个里面有三个呢是属于旧的升级，另外三个呢是全新的。我们看看一个图板就知道了。旧的有三个，一个叫水网，是吧？一个叫这个城市地下管网，还有一个物流网。那么三个全新的就是新型电网，还有算力网，还有新一代通信网。那么这个三旧三新的一共六张网呢，大概在未来就15G规划里面有5年的这个期间，一共要投入25万亿啊，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光是第一年就今年就要投入7万个亿。所以这个呢一定会对中国的这个统一大市场会提供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0: 这三旧加三新啊，这六张网的建设是有助于促成所有的这种生产要素，包括像物流啊、信息流啊，还有像这种资源流，包括算力流啊，它自由的流通了。
1: 你讲的没错啊，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交通铁路公路呢或者是这个机场，基本上它更多的着重在人流跟物流。但是你刚讲我们前面那个六张网一出来以后，信息流啊、算力流啊全部都畅通了。所以这个呢一旦铺开了，一旦实现了，那中国的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就基本上比较接近成熟了。这个就能够使中国在跟世界各国竞争的时候站在一个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地位。
0: 您刚谈到了统一大市场，这应该是中国近些年努力的一个方向，它的意义何在呢？
1: 这我们就讲市场吧。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情况。我们知道1949年、1978年，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计划经济，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市场。那个市场严格的说还不是，它只是一个计划经济，是吧？然后邓小平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啊，所以开始要换一条路，基本上是走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没讲市场经济，就是说改革开放，改革就从计划改到市场嘛，然后开放。但是那个时候开放呢，基本是单向开放的，就是中国对全球那个是开放，但是中国国内市场对全球不开放。然后到2001年。中国入市了，然后双向开放了，这个对中国来讲非常棒，那个能量大幅的释放。所以你看2001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加快了。但是很糟糕，2018年特朗普2.0上台以后，为了要对付中国，就开始不惜啊这个自攻吧，啊就是把他自己推动那个全球化反击，就开始通知把他认为他这个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我就要把这个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给他枪毙掉啊，于是呢反全球化、去全球化，这个呢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或挫折。
0: 您说的这个重大挫折就是指的是这种全球化所遇到的问题和变化，对吗？
1: 没错。所以本来呢中国是内外两个市场都 OK 的，但现在对外市场呢遭遇了很大挫折。所以当时中国就提出一个新的一个战略，叫做内外双循环。内外双循环就是内就是国内一个市场循环，外就是继续维持一个比好一个国外这个循环。所以几年下来你可以看到中国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就除了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的降低，中国对欧洲、对东盟、还对非洲、对拉丁美洲基本上都快速增长啊。所以这个内外双循环呢做得相当不错。那么特别重的值得重视就是内循环这块，中国会特别要加强。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什么六张网就有关系了。
0: 您讲到这个内循环的话，那中国是有这种人口的优势，不是吗？
1: 但是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对又是不对啊？为什么呢？实际人口当然是一个对一个内需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你看印度，印度人口比中国现在还要更多了，但它那个统一大市场没有意义嘛啊？所以这个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还有其他条件要配套。
0: 就说一个有效的统一大市场，除了说人口因素之外，还需要有这种刚您所谈到的这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否则的话意义也不大，对吧？
1: 你讲的没错，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非常重要，要不然光人口没有用嘛，是吧？就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美国跟欧洲都谈不上是一个很好的统一大市场。
0: 这就让我们感到意外了，就连说美国和欧洲都算不上好的统一大市场，问题是什么呢？
1: 它倒不是在于人口的问题，因为美国人口也不算少，3亿多啊，欧洲的话有7-8个亿，不算少了。问题出在什么？它没办法统一，你知道吧？你看，这个美国是一个分权制啊，50个州有50个州自己的州立权，是吧？然后这个你看一个电网，一个国家电网就分成3块啊，互相之间不流通的。那么欧洲呢，20-30个国家基本上也各有各的一个财政主权，很多事情又不能协调，所以他们距离一个统一大市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蛮大，其实距离统一大市场的目标还差距很远了。
0: 啊，您这样说就大概明白了，就是说一个好的统一大市场，它的前提是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而放眼目前全球的主要这种市场经济国家当中，好像只有中国是具备这个条件。那想请石先生来谈一谈一个中央集权它对于建立统一大市场有什么样的具体好处呢？
1: 你讲的要点了，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好处，对于统一大市场好处，第一呢，它可以定标准啊，它定的算，对吧？它可以定优惠规则，它定的算，然后它有个打通任督二脉，就刚才我们讲六张网。所以这个统一大市场必须要一方面让所有生产要素能够自由移动，二方面要让生产要素自由移动的同时能够促进啊，相关的贸易或者相关的交易，要让交易成本能够降到最低，要让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就要首先要有一个标准，首先要有定义游戏规则，这些完全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中央一个大的规划。而中国现在有个强大的国力，是吧？强大的追求这个统一大市场的一个意志力，再加上综合国力，所以在这方面中国是相对比较占优势的。
0: 您这样一解释，统一大市场的概念就非常清晰了，是不是这和全球化也是有关系的？
1: 啊，统一全球化基本上就是一个统一大市场，应该就是说，它中间画个等号，我都不反对啊。但是呢，任何统一大市场都有一个中央做主的，所以全球化是上个世纪二战之后啊，由美国推动的，所以美国那个时候扮演的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计划的总角色，所以它推动了全球化，可惜它自己把它废掉了，是吧？所以中国呢现在就开始经营自己的中国统一大市场了。
0: 说到中央集权，中国应该是自古有之吧？
1: 我想这方面李光耀最清楚，所以李光耀他说中国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中央集权。那我们讲的中央集权是自古以来就有，那么我想观众朋友马上就想到是秦朝啊，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啊，他干了几件事情呢？他的我相信他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大市场，我们不妨称之为统一大市场1.0。这个统一大市场是建立在所谓的5个基础之上，我们看一个图版就知道了。第一个就度量衡就是建立这个新的标准，是吧？然后接下来这个就统一文字啊，再接下来就统一车轨，再接下来统一货币。然后驰道简单讲一下，驰道呢就有点像秦朝那个高速公路，它从咸阳开始向东南西北这个辐射出去宽度很宽，差不多有50步差不多有70米的样子，而且是非常夯实的土，这个夯实土到现在为止经过了2000多年它一根草都不长，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高速公路嘛，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是吧？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是通过这些新标准新游戏规则，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任督二脉打通了以后，中国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人类的第一个统一大市场。
0: 1.0之后是不是还有2.0呢？
1: 有的，但2.0呢，基本上一直到后来，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刚才讲的1.0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下来啊，这个度量衡文字就一直下来，对吧？然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才会出现中国统一大市场的2.0，
0: 一直到新中国才迎来2.0，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中国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啊，960万平方公里，还有到现在为止，从8个亿到就现在14个亿，这么大的一个范畴，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个中央集权，然后铺设了全世界全人类空前的基础建设， OK， 每一个小乡镇通通有电有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对吧？第二个，统一了语言啊，秦始皇统一的文字啊，新中国成立是统一语言，这个当然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立嘛，是吧？第三个啊，全覆盖，政令通达，所有每一个中央政策可以直达每一个角落啊，所以我认为中国

0: 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是中国历史上继秦始皇的1.0之后的第二个统一大市场2.0。
1: 在统一大市场1.0和2.0之后，还会有3.0吗？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是不是要谈一谈中国统一大市场的3.0了？
0: 没错，所谓3.0就是中国统一大市场的2.0，从中国范围向全世界延伸扩散出去。那我把这个呢，就叫中国统一市场的3.0，就有点像中国版的全球化的意思。我们看主要的内容有哪些？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条啊，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一带一路就像秦朝的驰道，然后6G通讯标准是吧？这个都是度量衡的概念是吧？人民币国际化就像秦朝这个半两钱的概念是吧？新能源车也就相当于过去那个车同轨的概念，再加上什么超定律啊、蓝天明计划，都是在这个科技方面定下一个新的标准等等。所以你可以预见到中国以后在这一方面将会越来越多啊，就使到中国对于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讲真的，我就想到我们上个星期谈到的马丁雅克所讲的一句话，当中国统治世界好像很抽象，现在照我这个方式来看的话，可能有一天越来越变成现实了。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媒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称，伊朗近几周大幅度地加强对近武器级油库存的封存力度，目前想要获取这一批高浓缩油已经远比一个月之前困难。美媒披露，美国将会大幅度地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也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的部署，此举或将会限制北约远程打击和侦察能力。古巴国家主席表示，为了应对美国的施压，古巴确定了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宣布维持此前联邦地区法院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中心移除的裁决。日本自卫队将于15号到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国开展联合演习。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两次演习。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到第二天，我和女儿，我们俩就到医院去，先把住院费交，把床位安排好。
2: 看到这个场景，你是不是会觉得他是在和谁聊天，在用语音输入？
1: 你看嘛，这个我有时候写多了就记住，有时候写不多了就记不住了。这个音，医院的音我就想不起来了，你就写错了，你看见没？
2: 他叫阿包，其实他现在正在做的。

0: 是在写书。之所以用语音输入的办法，是因为他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很多字都不会写。而他现在正在写的，已经是他计划出版的第三本书了。
1: 有时候一晚上可以写三篇。现在我还会打一点那个标点符号了，那第一本那个就是一串串串串。这本的字还写好一点哦，是吧？
2: 写比原来好太多了。
1: 嗯。
2: 这个是他第三本书，故事呢就写得越来越清楚了。
1: 可以了吗？哈、
2: 嗯，可以可以，
1: 嗯，
2: 很好。
3: 得到潘老师的肯定。
0: 潘老师叫潘念英，是阿包现在的丈夫，刚从大学退休，之前是人文学院的教授，出版了40余部作品，是业界的知名学者。2024年，也就是在阿包和潘念英相处的第5个年头，他们结婚了。阿包也正是跟他在一起后，人生第一次与文字结缘。
1: 其实也是有潘老师才有这个书嘛，是吧？鼓励我，我才写的这个书。不那个的话，我到时候没有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
3: 也没有人知道你的。
1: 对，没有人知道。嗯。
2: 就是很多人都说，阿包他经历了这样多，他还那么开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

0: 看过不识字的人写的书吗？
1: 他曾被辍学，被拐卖，被诈骗。
2: 他把自己的命运形容成为如牲口一样。
1: 你能想象到的一个女人的不幸，在他的身上几乎都遭遇过。
3: 2025年初，一本名为《阿包》的纪实文学作品空降各大销售书榜单。这部作品不仅是作者阿包的人生自传，更是当今中国农村无数隐形女性的真实写照。那些曾经只能被别人书写的人生，此刻终于通过阿包发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4: 就是这个书2年，第一年没出的时候，我还跟潘老师说，我说，哎呀，这个书不出来也好，出来我看我这个命，在这个世界上成苦成这个样子，出来我还怕所有的人还可笑我，这就是真理吗？我还不知道。
3: 这就是阿包怕被人笑话的那本书，书名就是他自己的名字阿包。打开这本书，看到目录一共有12章，没妈的孩子，嫁给年长的老乡，被拐卖到河北，守护自己的家，去医院当保洁，两个女儿慢慢长大，接二连三的厄运，给富婆当保姆，两个办婚礼，我中了电信诈骗的圈套，送别两个老人，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看完12章的标题，就好像看到了阿包的一生，我们也更想去看看阿包现在在生活里的样子。
5: 没哭啊？
6: 没哭，好就好了。
5: 小孩好小
6: 的。才四个月了。
3: 本以为拍摄阿包的第一个场景会是在他现在住的寨子里，但没想到就在我们准备出发拍摄的前一天，阿包临时带着外孙女去贵阳看病了。
7: 公公
8: 看公公在这里啊。
3: 好在孩子很快就退烧了，
8: 去了两个晚上，想公公了。
3: 看完病，潘老师来车站接他。
7: 阿包你大西大，我叫月月睡了了，我叫月月，送你们，送你们，那是棉花嘞。
3: 从火车站开到阿包现在住的地方，将近2个小时，一路几乎都是这样的盘山公路。阿包现在和潘老师住在贵州天柱的盘岗村。
8: 老外公，
3: 哎呀。车停在了寨子里望江书院的门口。
6: 钥匙呢？
8: 这没有锁。
6: 你没锁啊？
3: 潘老师一直想着在老家能有个自己的书院。2年前退休后，他用多年的积蓄终于把这个书院盖了起来，也可以当民宿来用。
6: 那你看这个潘老师啊，真的是离不开我了，一样事情都没做。
3: 阿包带外孙女去城里看病的这几天，潘老师自己留在寨子里，厨房的碗筷堆了一水吃。
6: 昨天他们有朋友来吃饭，这里是有那么多碗。
9: 像您是好不容易从农村到城市来，来城市住了这么长。
6: 我在贵阳40多年了，你看，来接他，他又跑到这里来。我不喜欢他这里。
3: 我们跟拍阿包的全过程，他就没歇过气。当天正赶上降温，阿包说一定要给我们每个人再加一床被子，因为我们是这里建好后入冬以来的第一批客人。
6: 可是怎么加的呀？这个有拉链的嘞。
3: 民宿的被褥还没收拾完，眼看到了饭点，他又赶着砍柴生火、打水做饭。即便成了出书的作家，但这并没有改变生活里的阿包，他依旧手脚麻利、勤快能干，很快就张罗出了一大桌子饭菜。
10: 干杯！
3: 书里的阿包满是不认命的拼劲儿，现实里的阿包更是勤快周到。这桌火锅他从头忙到尾招呼大家，自己却没吃几口。
6: 好，你们吃，我去套被子去了。
8: 嗯，
10: 好，
8: 嗯，
10: 那就坐一会儿嘛，不着急，一会儿我们自己套就行，没事吧？
6: 我套你不会。
8: 啊，您不会。
6: 套就可以了。
11: 你都想要贴饼子。
3: 阿包，苗族名字包里给，包是他的名字，苗话里是刺的意思，家乡人习惯叫他阿包。1968年，阿包出生在贵州雷山县，8岁母亲去世，留下4个未成年的孩子，9岁爸爸再婚，继母又带来4个孩子。阿包童年的记忆里总是挨饿，上学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6: 上学以后我有好日子，就有一种感觉想上学，嗯，不准去上学，我自己自个去找钱来报名。
3: 想着自己找钱报名上学的时候，
6: 对，
3: 阿包已经12岁了。其实那些年他一直想着要读书，只是之前妈妈生病离世，为了照顾弟弟妹妹，直到他长到12岁，他才觉得终于可以自己挣钱读书了。一个学期的学费是3块钱。
6: 我们老家不是有茶叶啊，去淘点那金银花这些去淘嘛，那锅来炒炒还把它软好，凑几个月这3块钱也可以了。
9: 哦，那您就当时凑到钱以后就还上了一段学哈。
6: 你去报名那拿书回来就去不了了呀。
9: 啊，去不了了。
6: 他要安排你去做事情嘛，就没有什么办法，就只能哭啊。白天干活，晚上做梦上学。
3: 阿包书里没妈的孩子这一章专门也写到了这段经历。为上学的事儿，那一年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做梦，然后梦醒来就总是很懊悔，觉得我不该去做这样的梦。那时的阿包只能告诉自己，就是没有读书的命。之后他就跟着哥哥姐姐每天一起干活，直到16岁，阿包第一次走出大山，到省城贵阳给表姐带孩子。2年后表姐离婚，给他找了个帮厨的工作。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阿包嫁给了大自己18岁离婚并带着一个女儿的煤矿工人老赵。

0: 那一年我就打几份工，五点钟就去堆菜来卖。那时候不是有那个湿煤窑吗？看哪里有煤我就扫，四个上一车煤，一个人分也有一块多钱嘛。还有去他们单位上包十多个厕所来扫公厕，一个月也是有50多60块钱的那种。最苦的没人干的，我干了一年多，我从来不借飞钱来吃，有一个骨气嘛。你说人只能有身体，只能勤快，没有多也是有少的。
1: 无论日子多么艰难，在书里都很少看到阿包的抱怨。在书的开头，他曾写道：“我因为走错了路来到人间，但依旧没有改变一生是牲口一样的命运。”这话既是宿命的注脚，也映射他人生最灰暗的一段被贩卖的经历。27岁那年，阿包到贵阳人才市场找工作，被骗到河北的一个村子，卖给了一个40多岁的老光棍。
0: 那时候就是怕，只能知道哭。我说我有家的呀，还有两个女人，我是不可能在你家的呀。老伯伯就说：“哎呀，那这你也上当了，我也上当了，你还是跟我回去嘛。”
1: 这家人并没有过分为难他，让阿包给家里发电报，把买他的3000多块钱送来，就可以放他离开。阿包知道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个钱，但又抱着一丝幻想，想丈夫能来接他。在这样矛盾的心态下过了2-3个月，家里迟迟没有音信，但相处久了，买家人也放松了警惕。
0: 他家有个妹就经常嘎急就拉那个花生去卖吧，第三次又和他妹一起去，那天我不知道好像是有什么人抽我的那种感觉一样的。我叫小妹，我去厕所了，说你去嘛，你去姐，你去，快跑快跑那种，我就跑8个小时，几个车都跑到一个车就寄到那家。他说你干嘛？我说我是贵州的，他说我被拐卖到这里来，我想跑，我在你家躲一下可以吗？他就没说话，他也不说可以不可以，他就在外面去看，可能10多分钟吧，他就说我看了没有人，你赶紧走了。
1: 被拐4个月后，阿包总算逃回了家，没想到丈夫以为他跟人跑了，又跟前妻生活在了一起。好不容易从千里之外逃回家，家似乎已经不属于自己了。起初的几天，他和老赵的前妻共处一室，互不搭理，等待老赵做出选择。
0: 我只能去把那个结婚证揣在我荷包的，我说随便你们怎么，总要有一个结论给我嘛。如果我回去跟我离婚的话，我就把2个女儿带到贵阳去租房子去过去了。他说，我以为你是嫌我老了，嫌我穷了，你跑了，没想到你是这样那么辛苦回来，那我们就好好的把孩子带大吧。

0: 日子就这样继续过下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老赵下岗拿了内退工资，又到火锅店找了个每月1500元的保安工作。阿包也在邻居的介绍下在医院干着护工和保洁的工作，之后两个女儿也双双考上了大学。日子刚要熬出头，阿包44岁那年，丈夫老赵突然被确诊直肠癌晚期，于是阿包只能辞了工作，专职在家伺候老赵。
1: 跟你说，其实你爸爸一辈子还是很辛苦，还是回家去好好照顾他，多住一个月就好一个月嘛。
0: 这段故事写在了书里的第7章，接二连三的厄运。那时阿包的嫂子刚刚遭遇了车祸，照顾嫂子的哥哥又突然查出了尿毒症。阿包甚至想过把自己的肾给哥哥，但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哥哥很快就走了。而丈夫老赵的病也完全看不到好转的希望。

0: 就这样在家照顾了老赵几个月的时间，老赵也走了。阿包每当想起半年来的劳累和委屈，还总会一个人悄悄地流泪。他在书里写道，我不知道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难道真的像老人说的，我是前辈子欠了谁的债，这辈子是专门来还债的吗？
1: 这就是我的家，其实

0: 怎么总在生活才刚刚好起来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就遇到各种。当时这个后老伴儿给了阿宝50000，让他等着自己出来办婚礼用，没想到却被一个诈骗电话全骗光了。
1: 你一个星期吃不了饭，这路子是打飘飘的，都怪自己。去上班都是在医院上班，都是没心思去上了，是灰灰戳戳的那种。去报个案，他们还骂我。你听人家，你自己拿钱给人家，你还在这里来报什么啊？
0: 那时的阿宝想的是，我虽然很笨很老实，但不至于笨到这样的程度。我想我肯定是遇着鬼了。阿宝找人算命，说他和老伴犯冲。于是阿宝东拼西凑把钱还给在监狱里的老伴儿，草草结束了这段婚姻。就在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就这样的时候，2018年的一天，一个电话彻底改变了一切。
1: 他说：“阿宝，我生病了，我想到贵阳来看病，到你这里来你方不方便嘛？”我就问说：“那你家杨老师呢？”他说：“他已经离家走一年了，没回来，女儿也没来。”
0: 来电的人是潘年英，杨老师是他的前妻。阿宝与潘年英相识于1984年，那时他16岁，刚到贵阳帮表姐带孩子，潘年英就是他的姐夫。后来表姐离婚，两人便断了联系。有一年，作为大学教授的潘年英被县里请来参加活动，阿宝认出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前姐夫。之后女儿考大学，阿宝还求他帮忙打听。阿宝不曾想到，这个与自己完全不在一个世界的大学教授，竟然有一天会主动来求他。
2: 看到我那一瞬间，他说：“根本不可能想象你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妈，就像个要饭一样的，穿一个鸡大衣，戴一个帽子，去我胡子去拉萨的，还拿一个拐棍，还背一个包。
0: 这就是2018年潘老师给阿宝打电话时的样子。当时他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痛得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的第二段婚姻也濒临破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让他的状态一落千丈，甚至回到家乡托人帮自己拍下最后的影像。
2: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那个不是我，做的就是像个乞丐一样的，完全没有精神，人就是很垮掉了，那个身体垮掉了。因为他们印象中的我是那种很强壮的人。
0: 在人生的至暗时刻，阿宝的出现让潘年英又活了过来。潘年英联系到阿宝后，阿宝把他安置在女儿租的空房，像在医院照顾病人一样，每天给他送饭，用热水热敷按摩。40天精心照料，潘年英的身体逐渐康复。更让他动容的是，这个吃尽苦头的女人心里还装着那么多的阳光。
1: 反正他就说吧，他命不好，第一回第二回都是不幸福。
2: 就是我们两个都是苦到了极致的人，才能理解另外一个苦到极致的人。那种家庭的温暖久违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跟阿宝说：“你愿不愿意来一辈子？”
1: 我说：“潘哥，你不能说这个话，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又没工资，又没有什么，我怎么给到你们哈？”
2: 生活是很具体的，生活是油盐酱醋茶，不是理想。
1: 我说我照顾你下半辈子也可以的，但是我就先跟你说实话哈，我们这人是老实人，你不要骗我一年两年你就把我放在一边去，你去过你的那个，那时候就不好说了。他说你放心，我不是那种人。他还跟我开玩笑，我是一个金子，他们丢在路边你把它捡回来的。
2: 之前有40年吧。这个是必须的，是我们的日常功课。
0: 潘年英出生在

0: 1963年，他的家乡是贵州省天柱县一个不通公路的极贫侗寨，上学的学费也是要自己想办法凑。
1: 我们小时候走的路比这个还小，走一天他们一直往上爬，我还背着十几米。
0: 读书是阿包最大的心结，也成了他和潘年英命运的分水岭。潘年英靠读书走出大山，成了人人羡慕的文化人。
2: 是啊，他就是遗憾嘛，他肯定是最大的遗憾。他哭了很久嘛，他差不多有一年嘛，他有一年他去那个很可怜的，就是你们可以想象那个镜头，就是他去趴在那个窗子里面看里面的学生在读书啊，趴在那个教室外面那个窗子去听别人读书，就有一年的时间啊。
0: 直到50岁，阿包的生活终于远离了风浪。他总会和潘老师聊起自己过去的事情，在潘年英的鼓励下，阿包开始对着手机慢慢讲述自己这一辈子的故事。
3: 然后满月之后，外孙女没有母乳吃，然后潘老师有事，我们就带他回老家来。
1: 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在那流泪掉泪。虽然错别字连篇哈，但是大概我还是看得出来，这个他的故事逻辑上还是比较清晰，他不乱。我说好，对，就是这样写，你就这样一直写下去。
4: 我写到这里以后，我的女儿也好，外孙女也好，他就可以知道是，哎呦，以前我外婆真的很不容易。人一辈子嘛，来这个世界上，你来都来了，你就再苦再累你都要活下去。让小孩一定要不要和我这个活法。
0: 靠着语音转文字，阿包用了一年的时间写下了10万字，全部写完后，潘年英成了他的第一个读者。他花了一个多月修订书稿，又帮他四处奔走寻找出版社。
1: 然后我呢就拿到出版社，看见每个人都说很好，他们说写得很好，太有意思了，太有价值了。但是呢，不能出，我们出不了。有个出版社就说，能不能改成这个像余华合作这样的语言呢？改成那个当然是可以，但那个是我的，那不是阿包的，我就不同意。我说，阿包的这本书，它的价值就是它的口语性、民间性，它的字数，你看它粗糙，当然是很有力量。
0: 就在潘年英觉得希望渺茫时，终于有一家出版社同意出版，并决定最大限度地保留阿包最本真的讲述。就这样，阿包问世了。正是这份不加修饰的底层叙事和苦难中透出的顽强生命力，让无数读者为之动容。

0: 哎，
1: 来，我来，
2: 让开嘛。
0: 对了，你吃牛肉。
2: 我吃牛肉，来来。
0: 这我叫他不要买，还要买。
2: 封糖挂，买给你泡酒的，我又不喝酒。照顾你，你还不如。

0: 他这个下去了，
1: 越来越离不开他，越来越依赖他。婚姻是一种遭遇，不是一种选择。你刚好遇上了这个人，而且那个人呢，刚好呢，他也比较喜欢你，你也比较欣赏他，你就走在一起了。
2: 有一句话说，人是三节草，不知哪一节好。以前就是说一节两节就是很苦嘛，这三节来给帕老师就是很幸福的。
3: 阿包这本书翻到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他是这样写的：不知不觉，我和潘哥在一起生活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了。两年多来，我们没有争过一句嘴，他也从来没有说过我一句重话。我们就像这世上千千万万的老夫老妻一样，平凡而真实的生活着。我们没有太多复杂的想法，我们只想着活一天算一天，因为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4: 接着为您播出《文化大观园》。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7: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玛雅的世界，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这里的人钟爱一种绿色的石头，它不只是装饰，也不只是财富，它贴近身体，进入墓葬，伴随着人走向死亡之后的世界。在他们眼中，绿色意味着生命，也意味着重生。这里的人仰望月亮，曾有过这样的想象，月亮上住着一位女神，在她的旁边有兔子作伴。这里的人还相信一种有雨有灵的神灵，能够连接天空与大地。这些意象看起来似乎并不陌生，但我们讲的不是中国。这里是玛雅，一个主要分布在今天墨西哥南部到中美洲一带的古老文明。
1: 您看见这儿有一组兔子形的
2: 器
1: 物没有？啊，底下呢是一个兔子形的印章，
2: 哦，
1: 然后上面是一个兔子形的一个容器啊。这两件呢都是体现了玛雅文化中月亮它的神灵和这崇拜的特点。玛雅人啊和中国人有一点非常相似。
2: 嗯。
1: 你可以看这边的展板，月亮是个女神，它的名字呢，当然有一个版本来说呢叫伊西切尔啊。然后这个女神呢，她经常出现形象是她怀里抱着一只兔子。一看到这个，中国人就会想到，哎，这不就是中国版的这个嫦娥和玉兔吗？
2: 是啊，
1: 啊，所以这个玛雅和中国呢，现在的科学家们认为啊，他们都是把这个月亮的阴影解读成兔子，或者是与兔子相关的场景。在这一点上，玛雅人和中国人跟世界其他的民族都不太一样。
2: 是，
1: 我很少很少能够看到世界其他民族能够把月亮跟兔子形象结合在一起的。
0: 一只兔子让遥远的玛雅有了一个熟悉的入口，但这只是开始。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文物共同展开了古代美洲的辽阔图景。其中玛雅的世界聚集了墨西哥11家博物馆的200多件藏品，他们穿过漫长的时间而来，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早期聚落，到公元200年至900年前后的城邦盛世，再到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后期时间。玛雅人建造城市，雕刻石碑，仰望星辰，也刻下时间。那些看不见的宇宙秩序化作了可以被看见、被佩戴、被祭祀的形象。展厅开头的这件头像正藏着玛雅人对天地的理解。
1: 开场的重点呢是先介绍这件，就是佩戴世界之树造型头饰的头像。这件呢是我们点题的，也就是说第一单元呢叫四合三界。那么四合三界是什么意思？叫玛雅人的世界观，认为这个天地呢是大地是分东西南北，和咱们中国人一样分为四方，然后中间呢有一棵世界之树支撑起来天地，然后这个世界之树呢它是一个信仰式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造型。就这个世界树在玛雅人看来，从他们认为的开天地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一个神他认为这个世界就不能再出现这种混沌状态了，于是就在天地之间有一棵世界树把天地撑起来了。那么这个世界树概念就是通过在玛雅人的各种仪式中得到表现。这个头像呢就是一个贵族，他带着一个大型的世界树的这个头饰。这个世界树呢，它上面大家可以看有这种几何图案、动物啊、神灵各种元素，这个头饰呢它就代表了玛雅这个当时的认为世界树它上可以参天，可以到苍穹，那苍穹上面有一只巨鸟啊，是天神的化身，下可以通它这个地下世界，我们叫下界，是一个由水下的世界和这个地下来组成的，是他们
2: 皇权
1: 了，对，类似于皇权这种。他们呢，玛雅人去世以后要在下界进行过渡和转生，所以这棵世界之树是一个参三界的。在这个展览的开头呢，就把这个包含世界树元素的文物作为这个展览的点题的一个文物。
0: 世界之树向上连接天界，向下通往下界。在玛雅人的一些观念中，死者要进入下界经历过渡才可能获得重生， 但生命最初从哪里来？答案或许仍然藏在这件头像上。
2: 它这个整个头顺最上端，这看起来像个植物。
1: 它可能是一个玉米。我们说，因为玛雅人
2: 像玉米，
1: 对，因为玛雅认为这个神创造人一共呢分三个版本，我们叫1.0，是靠就像类似于中国的女娲造人。这个用泥来捏。1.0的人呢连立都立不起来，就没有主心骨，所以1.0这个造人呢在神看来就失败了。2.0造人用什么呢？用木头。木头这个人是能立起来的。但是2.0这个人没有心，就他不敬奉神灵，不进行农作啊，不饲养这个动物，所以呢2.0这个人用现代人话说叫混吃等死。这个2.0这神也不满意，
2: 灵魂不行，
1: 又发动一次毁天灭地，把2.0这个人又给消灭了。最后神狠狠心啊，用自己的鲜血和着玉米做成面团捏成了现在的人3.0这个人，这个3.0这个人就

0: 成功了，
1: 就玛雅人，
0: 就是玛雅人自己认为是这么来的，所以他们也认为是玉米的儿女。
1: 明白了，就是您看这个玛雅人，他们崇拜玉米，在很多这个文化元素都看到。这其实中国的文化中也有类似的古物崇拜，比如说江山社稷啊，这个稷，它其实是驯化的小米。所以我之前自己在玛雅这个展厅里转了一圈以后，我发现就是华夏文明和玛雅文明之间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这个很有趣。
0: 是，大概在12000到15000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东亚狩猎人群过去了，您可以这么看，就是东亚人群和美洲人群是分离最晚的亲戚。我们在体质人类学来说是基因最相近的，所以我们在很多文化中产生某种亲切感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2: 玉米不是天然长成今天的样子，它的祖先是一种生长在墨西哥一带的野生植物，果穗很小，籽粒也并不饱满。在中美洲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一代代选择播种收获，把这种野草慢慢带进田地，也带进文明。对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玛雅人来说，玉米不仅支撑着聚落，也进入了他们关于生命起源的想象。关于玉米的故事常常通向下界、死亡与归来。展柜中的这件陶盘就把我们带进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传说。
0: 这张画呢，大家看是一个长得很像的两个人，在玛雅神话中叫英雄双子的布纳赫普和西巴兰克。他们呢手上各执着一个吹箭筒。在神话中呢，这个英雄双子曾经用吹箭筒呢射伤并最终杀死了一个傲慢的大鸟。这个神话呢就是玛雅的创世神话，叫波波尔乌。这个波波尔乌呢，这个创世神话中呢，除了讲天地是怎么创造的，他还讲了一个重要的故事，就是这个玉米神呢受下界神灵的这个嫌恶啊，他呢被骗到下界回不来了。然后呢，这个玉米神的英雄双子胡纳赫普和西巴兰克呢就又闯入下界，跟下界神呢进行了球赛的这个运动，并且呢以智取胜，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父亲玉米神呢能够回到这个人间。
2: 在玛雅神话中，玉米神的生死循环和农业的周期紧密相连，像种子埋入地下，又在雨水的滋养下破土而出。图像里的玉米神年轻修长，它代表着玛雅人向往的生命样貌，美丽、青春、丰饶，能从死亡中再次生长。为了这种向往，也为了接近神的模样，玛雅贵族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身体。
0: 您发现他的头型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1: 他是这个头上方变得很扁
0: 啊，对。然后您看他的发型是不是也是像某一些东西呢？
1: 啊，往后背着
0: 啊，这个呢是玛雅的贵族模仿玉米穗的造型，他们呢也是很硬核的。一方面呢，他们从小啊进行头骨的改造。怎么叫头骨改造呢？就类似于我们叫睡平头这种形式，从小把婴儿这个头呢让它加扁变成细长啊，然后一方面呢把这个头发呢发饰梳成像玉米穗的形状，通过这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等级高，和神灵相靠拢啊。可以说呢，他们为了和神灵相靠拢，可是不择手段，承受了我们现代人想象不到的这种痛苦吧。包括他的眼睛，大家可以往这边来看，就是玛雅很多小孩啊婴儿眼睛呢从小就开始练习对眼然后呢中间放一个浴室进行对眼，这些都是玛雅人认为就贵族可以跟神灵相通，像和神灵的形象相靠拢这种表现。
2: 从头骨塑形模仿玉米穗的发饰，到刻意训练出的对眼和镶嵌宝石的牙齿，玛雅贵族通过身体改造来接近神，也借此来区分身份。而在展厅里，玛雅人对世界的理解也被放进了空间。如果说世界之树连接的是天界、人间和下界，那么大地本身也有方向和颜色。
0: 东方是红色，北方是

0: 白色，南方是黄色，西方是黑色。
1: 哦，
0: 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玛雅人的颜色观，就是方位和颜色的对应关系。
1: 嗯，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五行啊。
0: 啊，对，如果大家去看五色土啊，会更有直观的这种印象，就是中国文化和玛雅文化在这一点上也是非常相似。
1: 嗯，
0: 我刚才说了，这是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玛雅人认为这个中央呢，既然是一棵世界之树在支撑，所以中央的颜色呢就是绿色的。
1: 哦，
0: 啊，所以是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五个颜色。东方为什么是红色呢？是因为玛雅人认为东方是太阳升起，
1: 嗯嗯，
0: 太阳升起这个颜色，所以它要代表是红色。而西方为什么是黑色呢？是因为它是太阳落下这个方向。
1: 嗯，
0: 其实就是玛雅人就是看观天象，观到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直观的印象，由此衍生出他们更加复杂的对于颜色的这个理解。
2: 在这座展厅中还有四位大地支撑者，他们分立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托举着天空以免它坠落。这样的想象会让中国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古老神话中的天柱。玛雅遥远却并不陌生，或许也因为遥远，它常常被另一种想象包围，世界末日、外星文明，这些离奇说法让很多人还没有真正了解玛雅，就已经先记住了它的神秘。其中最常被误读的一幅图像来自墨西哥南部的玛雅古城帕伦克。1952年，考古学家在铭文神庙深处发现了国王帕卡尔的墓室，石棺盖板上的图像后来竟被一些人看成了玛雅人驾驶宇宙飞船。
0: 这个陵墓呢，当时发现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学者把这个陵墓盖板啊画给这个踏出来之后呢，当时人们对玛雅文化的解读啊不太了解，认为是什么呢？认为是一个玛雅人，比如说这是一个帕卡尔这个国王啊，他开着一个宇宙飞船就要飞了啊，所以呢当时就传言玛雅文明是外星人创造的。所以呢现在的解读呢，这就是一棵世界之树的生动的表达。是下面呢大家可以看，这是水生怪兽，就是你跟睡莲呀、像这相结合，它是一个水生怪兽头颅，象征的下界。那么这个帕卡尔大帝像婴儿一样蜷缩着，象征着他要获得重生。然后这个上面呢就沿着这世界之树往上走，最上面有一只大鸟神鸟在栖息。所以整个这个画面呢，它表现的是非常希望帕卡尔大帝尽快从下界走完这个轮回，接着往上界进行重生，成为神，这么一个概念啊，跟玛雅人是外星人，他开着宇宙飞船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在中美洲的热带丛林中，美洲豹是最强大的捕食者之一，它常在夜间出没，能够攀爬，也擅长游泳，甚至可以捕食凯门鳄。这种穿行于丛林、河流与黑夜之间的猛兽，在玛雅人的世界里远不只是一种动物。
0: 这是一件带有美洲豹形象的香炉架，说哪个是美洲豹的形象，是倒数第二个是美洲豹的形象。它看起来不像美洲豹，为什么呢？是因为在玛雅人的信仰中，很多形象中美洲豹的形象是要跟太阳神相结合的。这个太阳神的形象呢，在玛雅人心目中呢是一个长的对眼儿，然后它的牙呢也是有尖牙，中间呈 T 字形的。那么这个形象呢，就是相当于美洲豹的形象和它的形象相结合。美洲豹在玛雅人心目中是一个什么地位呢？就是说太阳在白天运行的时候，它是作为太阳神的形象，但是到了晚上，美洲豹就化身成太阳神来进行晚上的运行。所以美洲豹是一个相当于保卫天体运行的这么一个守护神啊，这个所以它是至关重要的。
1: 这个邵老师，您看这个上面除了美洲豹之外，好像还有其他的形象。
0: 对，它是这样，这个帕伦克香炉就是也是一个世界之树这个概念的一个重现。最下边这个形象呢，也是 刚才说的水生怪兽，
1: 嗯嗯，
0: 这个形象它是作为下界的这个代表。然后上面是美洲豹，这再上面是两个面具，相当于一个人间的一个形象。然后再往上是一个天界的一个神，他叫卡维尔，他呢是天空中的闪电之神，
1: 嗯
0: 啊，同时呢也是这个人间的王权的代表。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香炉架，它实际上是三界的一个代表。同时玛雅人呢在祭祀仪式中把一个碗就放上他们的香料，放在这个香炉架的顶部，
1: 嗯，
0: 然后呢进行燃烧，让这个烟雾呢从下方和上方给它串起来，
1: 嗯，
0: 就相当于我通过这个仪式来把上界、中界和下界三界打通了，类似于就是咱们中国古代就是祭司垄断了这个祭祀通天地的权利。
2: 玛雅人燃烧科巴纸，让烟气上升，献给神灵和祖先。这样的祭祀方式，中国人或许并不陌生。在中国古代祭祀中，香气和烟气也常常被用来沟通天地、敬献鬼神。只是不同文明选择了不同的材料，也形成了不同的仪式。而同样是美洲豹，换到另一件更早的石雕上，它所承担的角色又不一样了。
0: 它是集合了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它这个美洲豹的头顶长着一个玉米穗。在这个石雕里边呢，美洲豹呢是作为农业收成的保护神，因为玉米的耕种对于玛雅人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们呢需要美洲豹这种强力的保护神来保证玉米的收成，因此就把玉米穗头饰的这个形象放在了美洲豹的头上，以此来保证农业的收成。
2: 玉米是玛雅人最重要的粮食，而另一种食物也深深进入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祭祀世界，这就是可可。
0: 据磨坊专家推测啊，它应该是一个盛放可可饮品的罐子。
1: 嗯嗯嗯。
0: 因为在玛雅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是一个把这个可可饮品发扬光大这么一个民族。然后在可可的饮品，包括可可豆呢，在玛雅人的社会生活中呢非常重要。他们呢平常要做祭祀活动的话，会把这个可可碎成粉，拿这个水一冲，然后呢用两个类似这样的陶罐相互来倒，
1: 嗯，
0: 倒这个液体，倒出这个沫来进行饮用，
1: 嗯，
0: 哎，然后呢，一方面呢，可以贵族呢可以自己来饮用，它也有一定的致幻作用，
1: 嗯，
0: 还有一方面，这个可可饮品呢也是一个祭祀神灵的重要的祭品。
1: 这个时候他们喝的可可跟咱们今天喝的可可还不是一回事儿，
0: 还不是一回事，
1: 它在形制上差别还
0: 挺
1: 大的。
0: 首先是它没有糖啊，
1: 啊，
0: 嗯，它又把这个高浓度的可可粉溶解在这个液体里边，是一个相当硬核的饮料。
1: 哦，
0: 有一个梗就是西班牙人为什么要跟阿兹特人打起来，
1: 哦，
0: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阿兹特克人认为信奉神灵这个可可饮品太难喝了，那，哦，他们喝一口就不想再喝了，
1: 哦，
0: 就这样就跟阿兹特克人交恶。
1: 哦，
2: 从玉米到可可，玛雅人的植物世界连接着粮食、祭祀和神话，而接下来出现的材料会让中国人格外熟悉，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玛雅人珍视的绿色石头。
0: 玛雅人和中国人呢，有一点非常相似，就是特别喜欢玉。
1: 嗯，
0: 当然，玛雅人的玉呢，在我们概念中呢，就是不是这种看成分，绿色的石头它的成分是什么不重要，它的颜色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这个绿色对于他们来说是石头中最好看的颜色。所以呢，我们在墨西哥提供展品中呢，会看到大量的这个成分写的叫绿色的石头。看到这一组玉面具呢，和这个玉胸饰呢，很容易让大家联想起来，中国也有像金缕玉衣啊，
1: 就是，
0: 等等的藏具。这一组的玉面具和玉胸饰也是藏具，而且也是高等级的国王的藏具。我们展出的是复制品，原件是出自卡拉克穆尔，是玛雅一个重要的城邦。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国王呢是很有实力的，他是用整套的这个玉做成了一套面具作为藏具来进行装饰的。他这个玉呢在玛雅这个文化中呢是象征的生命和重生， 所以呢，贵族非常喜欢用整套的这种玉呢作为自己的藏具。我们可以看到在藏具中呢有很多关于重生的符号，比如说冠上面有两个叶子，是出生的玉米叶，出生的玉米叶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生命进行萌发的迹象，
3: 生命新的轮回开始。
0: 对，下边呢有一个 T 字形的这个符号，这个 T 字形符号呢在玛雅人看来是象征的呼吸，就是卡拉克莫尔这个国王他在下界进行过渡和进行重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住自己的呼吸，所以他的面具也是张着口啊，要维持自己的呼吸。
3: 难得，这我说这要是咱们这个中国的祖先看到这套东西、
0: 嗯、
3: 一定会觉得很亲切，说这个我们熟啊、
0: 嗯、
2: 玉面具寄托着死者重生的愿望，而对玛雅人来说，关于生死与重生的想象并不只存在于墓葬之中，在英雄双子的神话中，球赛就与下界生死和重返人间联系在一起。2026年世界杯来到墨西哥，全世界为进球狂欢，而在1000多年前，当这片土地上的玛雅人走上球场，他们要面对的除了胜负还有生死。
0: 您看他的装束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3: 嗯，奇怪
0: 啊，他的腰上缠着厚厚的护具，包括这个膝盖和这个肘部都有这个护具，这就是一套标准的玛雅球赛球员的形象。他们是一种橡胶的实心球，重达几公斤，规则呢是不能拿手和脚来触球，在球赛过程中呢也不能用球来落地，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要需要用身体的很多部位来触碰这个橡胶的实心球，这个橡胶实心球碰在身上是很疼的，所以他们必须要用这些护具来保护自己的身体。一看到这个腰上缠着重重护具的和这个肘部啊膝部啊缠着护具的，就是一个球员的形象。
3: 我之前看这个玛雅球赛介绍的时候、
0: 嗯嗯、
3: 说这个玛雅球赛有不这个胜负有不同说法，有说输的那方会被当成祭品祭祀，有说其实赢的一方才是，就是在这个这次展览中墨方有相应的解释吗？
0: 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进行定论，但是有一点是大家形成共识，就是说玛雅人认为球赛的意义在哪，球赛意义在于维持天体的运行，他们认为球呢就是一个天体的象征，为什么要让球呢要努力通过这个球场两侧的石环呢，就是让这个球象征天体来维持这个天地的运行，你只有让球来运行起来才能让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每天照常来落下，所以呢球赛呢上边使用这个球呢在玛雅人看来可能啊是一种太阳的象征，对于无论是失败者来说还是这个胜利者来说，你都为这个维系天体运行做出了贡献。我就是想象如果是胜利者来进行献祭，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胜利者就是无限光荣的。
3: 明白了，
0: 哎，相当于我替我的整个家族维系了整个城邦的这个天体的运行，维系了整个城邦的丰收，你想想我的家族有多么至高无上的这个荣耀，而牺牲我一个又算得了什么呢？
2: 球场上玛雅人让一颗球不停运行，石碑上他们让岁月留下痕迹，长期观测日月星辰的玛雅人发展出复杂的历法，也创造了古代美洲最成熟的文字体系之一，他们用文字记录历史，用历法丈量时间。2012年12月21日一度被传为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实际上那只是长纪历一个重要周期的结束，就像一个甲子走完，只是一轮计时结束，时间并未停止，而是进入下一轮循环。真正的玛雅不需要外星人和末日传说来增添神秘，玉米讲述生命，世界树撑起天地，美洲豹护送太阳穿过黑夜，文字和历法则把时间留了下来。
0: 这是 玛雅的世界这个展厅中呢，我们叫压轴的文物是一件美洲豹形的旗座，你看有一个石质的一个圆环，它上面会插一个旗杆，上面会飘着一个旗帜，啊，这个是出土在奇琴伊察这个古城的遗址，而且呢这个旗座呢是发源于它很多祭祀的举行这个地方，叫奇琴伊察的圣井，有很多的贡品都在奇琴伊察圣井中投进去，来表达出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玛雅人他的这个祝愿，这个玛雅人他的这个理想和我们现代这种人类呢，相契合，希望自己的文明，能够生生不息，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是玛雅人的一个良好祝愿，也是我们现代。
4: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3: 特别难得，我觉得这个，只要这个旗座还在，这个旗帜将来还有树立起来的那一天。
4: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和平协议或在24小时内敲定。美伊军表示，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
1: 以军警告将空袭黎巴嫩南部，而黎以新一轮谈判据报将涉及以方从试点区撤军问题。
0: 普京称，俄军在所有方向稳步推进，乌克兰无力抵挡，因而采取恐怖主义手段。
1: 欧盟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泽连斯基呼吁欧盟信守承诺。
2: 始终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两岸同胞踊跃参与，表达交流合作共同心声。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1: 我是李科夫，持续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之内最终敲定。夏巴兹表示，目前是美伊谈判开始以来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时节。巴基斯坦正为签署电子的协议文本的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夏巴兹还表示，他对美伊两国在谈判期间所展现的诚意与承诺，以及地区国家所给予的支持，致以诚挚的谢意。夏巴兹日前对外证实，美伊双方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共识，巴方正与两国密切沟通，协调最后的推进步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3日表示，美伊签署备忘录的确切时间不会是明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日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他并警告，以色列是协议的敌人，而伊朗是与美国战争的赢家。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一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转发了阿拉格奇的帖文。阿拉格奇随后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披露更多谈判信息，初步谅解备忘录共2页，包含14条内容，当中包括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根据备忘录，若动用伊朗资产向其他国家支付款项，即视为违反协议。
5: بر اساس این دارایی‌های ما هم آزاد خواهد شد و هیچ یک از دارایی ما نمی‌تونه مجدد مسدود بمانه. این که کاملاً روشن است. برای بازسازی خساراتی که به ایران وارد شده، یک طرح اقتصادی پیش‌بینی شده در این توافقنامه که عرض می‌کنم از اون مواردی هست که باید با جزئیاتش بیاد بحث بشه.
4: 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
5: ما به لحاظ حقوق بین الملل هم بررسی های کامل رو کردیم. بحث گرفتن عوارض پذیرفته نیست، ولی گرفتن هزینه خدمات کاملا در
4: 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事宜已延后至第二阶段磋商，预计相关议题的谈判时长为60天。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
5: البته موضع ما همیشه این بوده که ما مواد غنی شده سطح بالا رو حالا به طور خاص مواد 60% رو از قدیم موضع ما این بوده، موضع منطقی ما بوده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رقیق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4: 阿拉格奇还表示，以色列并未参与谈判，并称其为协议的敌人。
5: من صراحتا باید عرض بکنم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دشمنانی داره و در رأس اونه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هست.
4: 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而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官员1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而双方在关键条款上逐步缩小分歧，并有望获得伊朗和以色列的支持。
1: 不过，随着协议进入最后谈判阶段，以色列对部分内容的疑虑仍为协议的最终落地增添变数。
6: 白宫对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并相信在经历数周围绕核心争议问题的谈判后，协议最终有望获得伊朗领导层以及以色列方面的支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12日表示，数周前美国曾向伊朗提出一系列条件和建议，双方当时已达成部分初步口头共识，经过持续协商，这些承诺如今正逐步转化为书面文本，谈判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该官员指出，与数周前相比，双方在关键措辞和核心原则上已经达成更多共识，协议内容已被调整至双方均能接受的程度，美方对此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对以色列最终接受协议保持乐观预期。该官员表示，美方相信一旦以色列全面了解协议内容，并确认伊朗必须首先履行相关义务，满足既定条件后，才能获得任何经济或政治利益，以方将更容易接受这一安排。分析认为，这番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美方尚未向地区盟友完整披露和平协议草案的全部内容。这位官员还透露，特朗普已于11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协议谈判进展交换意见。长期以来，以色列始终对于伊朗达成协议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随着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越来越担心，美国最终接受的协议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以色列在伊朗核计划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核心诉求，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够强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在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款、以离停火等文本内容均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来盘点一下，截至目前双方官员和官媒所披露的内容有什么差异。
7: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表示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将不被允许收取过境费，但没有说明谁将负责监督海上交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应在伊朗管理下重新开放，而华盛顿一再拒绝这项条件。关于核材料，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伊朗的核计划将被解除，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不会立即做出任何新的承诺，只会在签署备忘录后的60天谈判期内，在其基本原则框架内参与核谈判。阿拉德奇表示，高浓缩铀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官表示，这份协议满足美国在核问题上的所有要求，包括关于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关于被冻结资金，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周是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解冻他们的任何资金，但伊朗媒体表示，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签署后立即到位。关于战争赔偿，伊朗媒体还强调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并描述为对战争期间所遭受损失的补偿。美方消息的说法都没有提及这样的条款。关于以色列与黎巴嫩，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但消息人士称草案包含了影响双方的承诺，例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这需要华盛顿和德黑兰确保其盟友遵守。然而以色列一再表示将继续打击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进入到冲刺的阶段，虽然双方仍有一定分歧，但外界普遍对于达成协议是保持乐观态度。那么伊朗的民众又是如何看待目前的谈判进程呢？来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8: 去年的6月13号是以色列突然发动对伊朗空袭的日子，8个月后伊朗和美国也爆发了战争。现在伊朗和美国又开始了和平谈判，并进入了收尾阶段。 虽然谈判依然有不确定性，可对于长时间处于战争与和平过渡地带的不少伊朗民众来说，依然是一种希望。
9: همین چند روزن که صحبتو کردن دلار یه خورده اومده پایین، چون ما خودمون که کارمون اینه تو تنگناییم، خیلی در فشاریم، حتی خداییش اگه واقعا کنیم خرج روزانه‌مون هم نمیتونیم در بیاریم.
8: 不少市民对之前的两次战争依然心有余悸，每每在谈判快要达成之际便是灾难，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10: والا توی دوتا مذاکرات قبلی هم در این مذاکرات حمله شده، یعنی تا زمانی که دقیقاً یه همچین اتفاق نیفته که ترامپ هم یه خود پوکرباز و قمارباز بوده، اهل قمار زیاد هم برفاش نمیشه اطمینان کرد که آیا واقعا چه اتفاقی قراره بیفته، ولی انشالله که باز خیره.
8: 两次战争和随后的临时停火时期，普通伊朗人的生活承受了太大的压力，物价飞涨，收入缩水或直接失业，以及看不到头的对峙和威胁。这一次的和平协议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安稳生活的希望，但也必须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果。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美伊和平协议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各方的准备工作如何？最新的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11: 东夫你好。
1: 对于美伊协议的敲定时间，伊朗官方有没有最新的说法？那么各界对于美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版本有什么看法呢？
11: 嗯，好的。目前关于美伊达成协议的这个敲定时间，伊朗官方并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值得分享的最新消息就是说，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克里布·阿巴迪今天呢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大使进行了一个会谈，就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草案文本进行了一个磋商。这条信息可能给人提示，就是说可能现在草案文本的内容基本上已经确定了，需要跟中俄进行一个通气和协商，这样为铺平达成协议的最后一公里铺平道路。至于说伊朗各界对于这份文本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有两份报纸的社论值得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霍拉桑报，这个报纸是支持议长卡里巴夫的，在今天的社论中他表示说，目前的这份协议呢只是结束了战争，但是并没有解决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根本问题。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社论认为就是生存之战和胜负之战。也就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其实是形同水火，是不能两立的。所以说他认为现在的这个协议呢只是拖延了双方进行更大规模冲突的一个时间，但是不可能避免。另外一份更加仇视美国的报纸叫凯汉报，他的社论表示说他们欢迎进行谈判，但是他要提醒谈判团队的成员不要轻易的打开霍姆斯海峡，因为这个霍姆斯海峡是逼迫美国总统特朗普坐在谈判桌前跟伊朗进行谈判的最大筹码，如果轻易的打开只是换来了几句空头的承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一个选择。根据以上这两份社论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伊朗各界对于协议呢是持一个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但是呢希望谈判团队成员能够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不要中了圈套。另外呢就是说认为目前的协议呢只是解决了暂时的这个战争冲突的问题，但是伊朗和美国之间最终的这个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冲撞，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克服
1: 好了，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的郑凯。
0: 目前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双方在关键细节条款上仍存在着不同说法。以色列据报仍对协议有疑虑，而协议最终是否能够真正落实，马上进入今天的实时点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来我们点评与分析。李先生您好。
12: 您好。
0: 好，李先生，根据披露的协议内容美伊有哪些共识与分歧？那么在协议落地之前是否又有可能出现变数呢？
1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双方呢，在一些关键条款上仍然出现这种说法不一，但是也都释放了相应的信心。那体现出的是呢，美伊双方其实都很期待，也不得不通过这种正式的方式来解决当下的危机。那我们知道，其实如果危机延宕不决乃至进一步升级的话，对于双方所造成的这种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风险和成本是任何一方都难以承受的。所以从技术上来讲呢，我们看到在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是采用了一个所谓两阶段的设计，也就是把比较棘手的议题呢大部分都推迟到了第二阶段。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可以说是把双方的一些比较难以达成一致的问题后置，而现在呢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意向性的协议。那这份协议的关键目的还是为了安抚各自的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于当前海湾局势

0: 了相关的梳理。那至于像核问题这样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实际上伊朗虽然承诺是不寻求核武器，但在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上呢，仍然坚持只在境内进行稀释处理。那么这和美方要求必须将高浓铀来进行销毁并移除到伊朗境外呢，是有明显的差异的。所以说，美伊双方都没有在关键问题上做出非常明确的让步，而以色列呢，也的确是现在影响局势走势的一个最大的变数。那么当前的谅解备忘录显然是以色列反对的。那不说核问题的这上面的分歧，以及都没有提及到的弹道导弹问题，单就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的问题上，以色列呢实际上就很难做到。而以方也有在美伊谈判的关键节点时呢，通过军事行动来造成既成事实的这种前科。所以的话呢，我们说现在以色列未来会怎么做，其实仍然很不确定。那么未来的60天的具体的这种细节谈判，美以伊
1: 是，
0: 三方能否找到一个平衡点，是现在决定着这个停火能够持续多长时间的一个关键。
1: 好的，谢谢李先生所做的点评与分析。
2: 我们再来关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击的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污染环境的报告。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地，有关当局正在对事故展开调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近期是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曾发布多起船只的遇袭事件。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日援引5名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近几周大幅加强了对其近武器及油库存的封存力度，目前想要获取这批高浓缩铀已经远比1个月之前困难。报道称，伊朗故意令到储存浓缩铀的隧道坍塌，并且在入口处布设地雷，使得获取这些浓缩铀变得是困难重重、危险和耗时得多。而在1个月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公开暗示可能会命令美军来夺取这一批核材料。此外，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接近达成的一项协议内容包含要求伊朗将浓缩铀移交给美国。由美国核安全专家表示，伊朗的有关举动或使其在履行协议时可借机隐瞒情况，逃避核查。
2: 伊朗13号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宣读了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4日至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日、7日和9日将分别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的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持续和陆续的举行。
1: 以色列和黎巴嫩持续交火，野军13日向黎南部20多个地区发布撤离令，警告将会发动空袭。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2辆野军车辆。此外，据黎巴嫩方面13日的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将于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而本轮谈判将会涉及以色列撤军等问题。
3: 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12日至13日早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以色列国防军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南部20多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外，黎巴嫩真主党13日宣布，即当天使用5人机先后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基欧云地区各袭击1辆以军军车，以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同日呼吁真主党支持黎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并强调黎巴嫩南部必须成为无武器区。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13日报道，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 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

0: 伊朗事务分开。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古巴称已确定一系列举措应对美国的极限施压。
2: 英国皇家海军和军队举行阅兵式庆祝英女英王的官方生日。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z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十三日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致辞。
1: 而他在讲话中提到，本届论坛广大台湾乡亲克服阻碍踊跃参加，表明维护台海和平、改善两岸关系是共同期盼。
2: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论坛大会十三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论坛大会并致辞。他说，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何去何从，能否开创美好未来，是需要各界人士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3: 始终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2: 王沪宁指出，台湾乡亲踊跃参会，表明维护台海和平、扩大交流交融是人心所向。大陆将继续深化两岸融合的发展举措，让更多台胞台企投身合作的大潮。
3: 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支持福建探索新路径、新模式，积累在更大范围可推广的经验，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让更多台胞台企业愿意来、留得住、融得好、发展好。
2: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各界和区域各方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期待不断升高，大陆自身的经济发展使得推动两岸交融的条件更加充分。
4: 这四十多年来，两岸所积累的经验和成果，应该足以成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的典范。两岸各界都不应该容许历史在逆转，而需要坚定推进交流合作。未来，台美两地持续推进交流合作，不仅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将成为亚太地区和平繁荣最坚实的基础。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进入到建设的第三年，闽台的经贸合作持续热络，在台湾地区综合排名前100的企业当中，已经有60多家在福建开展直接投资。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0: 王沪宁十三日在厦门会见出席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以及部分两岸的嘉宾代表。
2: 王沪宁对张荣恭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出了4点重要主张，受到两岸各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大陆愿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坚定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
5: 海峡论坛是2009年以来，致力于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无论台海局势如何变化，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其原因就在于两岸同胞同根同种、同文同种、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中华根和中华魂，把两岸同胞凝聚在一起，越走越近。
2: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说，在当前两岸协商和联系机制断裂的背景下，国共政党交流与民间互动是维持台湾和平稳定的关键，共同坚持九二共识与反对台独是正确的方向。
6: 民族复兴和民生发展总的目标是民生热烈， 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是基于这个目的。所以，孙中山先生号召振兴中华，两岸应该在民族复兴的过程当中相向而行。台湾追求兴旺发达，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都是攸关民生福祉，这就需要和平，和平才能兴台，和平才能交融。
2: 今年会议共举办58场活动，其中聚焦民生一线，开展妇女、职工、公益、姓氏宗亲、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等主题的15场交流。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在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俄军当前正向特别军事行动区的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抵挡俄军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用设施、客运交通工具等施袭。普京表示，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正稳步向前推进，敌方的任何炮击和无人机的袭击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现况。而当谈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时，普京则指出，俄罗斯新联邦主体的主要发展指标是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来提供发展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内被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基础。
0: 俄乌战事持续，俄军继续猛攻顿涅茨克北部重镇红色利曼，据报已控制当地55%的区域。而在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据报已控城近95%，乌守军正陆续艰难撤离，城内只有零星的战斗。
7: 周五，俄军的前线战报指出，俄军第8集团军、第6摩托化步兵师和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在隔离堡垒带最南端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这两支劲旅近距离的火力控制了阻止乌克兰增援部队和轮换的兵力从德鲁日科夫卡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可能性。特别是俄军也是加强了在这个区域的这种炮火的攻击，乌克兰军队目前在这个区域呢，无人机占着上风。刚开始，红利曼复杂的地形也阻碍了俄军入城的进攻行动，但是俄军开始利用地下的管线以小兵力渗透的战术。由于红色利曼属平原，坦克机动性好，在最近的一次进攻中，俄军的一辆坦克遭到了来自两侧的火力攻击，俄军坦克车开始躲避，但随后触雷，幸好这辆坦克皮实救了所有乘员的命。俄军的坦克乘员弃车后并加入到步兵的突击群中，进入街区用轻武器投入战斗。指挥官说，但是数架俄军的无人机立即实施了补刀，彻底瘫痪了德国的坦克车。指挥官表示，在近5年的战斗中，尽管突击的坦克车已变成了自走式的步兵火力的支援单位，但任何时候坦克都没有改变自己突击的作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欧盟所有成员国12日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并将于15日的会议上启动首个入盟谈判的小组。
1: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乌方将会采取必要行动履行责任，并且呼吁欧盟信守承诺。 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计划在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负责核心议题的工作组，称这是欧盟迈出的重要一步。乌克兰和摩尔多瓦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并且在2024年6月正式启动入盟谈判进程，但由于亲俄的匈牙利欧尔班政府阻挠，谈判迟迟未能够正式开始。随着匈牙利新政府上台并且改变立场，僵局获得了突破。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日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
8: 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消息，迪亚斯卡内尔宣布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迪亚斯卡内尔介绍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多项举措，包括推动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鼓励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开展合作，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等。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古巴将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进口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提升电动出行水平。政府还计划通过新的经营模式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放宽汽车进口限制，在关税和价格政策上优先支持电动车进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外务省13号强烈谴责美韩军事勾结，指美国将武器出口等同将发动战争出口，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武器将加剧亚太地区的军事紧张，朝鲜将不断地加强自卫遏制力，消除威胁，维持地区的实力平衡。

0: 朝鲜外务省对外政策室长在13号就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售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其相关装备发出声明，批评美国和韩国不顾国际社会关切，加强军事勾结，将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向极端地步。声明提到，美国国务院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近3亿美元的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装备。美国并计划到2030年向韩国提供总额达到250亿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朝鲜外务省强烈谴责美韩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增兵活动，破坏军事平衡，威胁地区安全。朝方指美国的武器出口就是战争出口。声明提到，仅在2025财年，美国批准的武器出口规模达3300多亿美元，对外军售交易数量超过16000笔，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武器，加剧亚太地区军事紧张，将扩展到全球。朝鲜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挑衅性扩军活动，将不断更新和加强自卫遏制力，消除新威胁，维持地区实力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皇家军队13号在伦敦举行阅兵仪式，庆祝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官方生日。13号上午，查尔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乘坐马车，在皇家骑兵队的护送下，抵达皇家骑兵卫队的阅兵场。一同在检阅台出席当天阅兵式的还有凯特王妃，其丈夫威廉王子则骑马同游行队伍一同接受检阅。据了解，共有超过1400名皇家军队的士兵、200匹战马和400名来自联合军乐团的军乐手参加了今年的阅兵仪式。查尔斯三世的实际出生日期为1948年11月14日，但是根据传统，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被定为是英国国王或女王的官方生日。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科技公司 SpaceX 上市首日大涨，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
1: 台湾地方选举临近，国民党平复各县市，交流巩固基层。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国防部近日是将多家中企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中国商务部在13号表示，中方对此举表达了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
1: 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 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性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冯维士综合报道。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周五以股票代码 SPCX 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而首日大涨约19%，推动了公司市值突破。

0: 破2万亿美元。
1: 在此次 IPO 中，散户获配的比例远高于通常水平，市场接下来将关注安特罗匹克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巨头的 IPO 表现。
2: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 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之一。SpaceX 开盘价报150美元，交135美元发行价上涨约11%，截至收盘，股价上涨约19%，报160.95美元，公司市值升至约2.1万亿美元，跻身美国第六大上市公司之列。盘中 SpaceX 股价一度触及176.52美元，当天成交量超过5亿股，接近 Facebook 2012年上市首日约5.8亿股的交易规模，整体成交金额约800亿美元。此次 IPO 中，散户投资者获得约20%的配售比例，远高于通常水平，也侧面反映出马斯克的个人影响力和大众投资热情。当天，马斯克在德州通过远程视频连线参与了 SpaceX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肖特维尔在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现场的敲钟仪式。根据马斯克规划， SpaceX 未来计划发射超过10万颗通信卫星，并建设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项目。不过目前 SpaceX 最主要也是唯一实现稳定盈利的业务仍是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今年2月， SpaceX 完成对马斯克人工智能公司 XAI 的收购，后者旗下包括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格罗克、数据中心业务以及社交平台 X。不过，根据 SpaceX 招股书，公司自2002年成立以来累计亏损仍达到约413亿美元。随着 SpaceX 上市后股价上涨，马斯克凭借其持有的 SpaceX 与特斯拉股份，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家。过去一段时间，美国 IPO 市场相对沉寂，而 SpaceX 的上市被视为一次关键考验。接下来，市场还将关注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大型 IPO 陆续登场。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在台湾，随着年底的地方选举临近，国民党参选人近期频频在各县市参加交流活动，以期为蓝营造势拉台地方选情。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3日在新北芦洲出席学童奖学金颁奖典礼，当天被问及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期展开新北29区巡回举办座谈会巩固基层，是否只在为其铺路时，李四川就表示，侯市长8年来在新北市的施政成果，各方应是有目共睹。另外一边，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期也频频跨出台北市，到各县市交流，加强合作。他12日在南投县参拜在地公庙，以期拉台蓝营地方选情。
4: 今天透过城市的交流互动，帮助到更多的市民。大家叫我以民为官的，都为了农民工队，好不好？好。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贸发局指特首中亚行成果丰硕，处处发现商机。
0: 加拿大世界杯首战1-1战平波黑，美国队取得了开门红。

0: 持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2: 腰不好，光是骨头真难搞；
3: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
4: 亏、软、湿、痛，腰不好，仅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持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完成中亚的访问行程，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是超级成功，认为处处是商机。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中亚，签署共计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涉及金额超100亿港元。随团成员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档电台节目形容中亚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他指，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斯坦也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等方面都有收获。
2: 在烏茲別克咧，佢哋有一個人就揾我哋工業總會嘅林主席林會長咧，就話我哋想買100架巴士喎，你哋團裏邊有冇人啊？咁啊，林主席就話我哋有3個內地嘅汽車公司，於是就立即介紹咗俾佢哋。嗱，咁將來成唔成事就唔知啦，但係咧，至咧限度我哋帶佢哋所謂出海嘅行動咧。是有收获的。
1: 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也表示，正计划透过网上研讨会及实地考察团跟进与两国的合作，也正积极研究以人工智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项目合作，并呼吁两地企业交流需注意法治与文化的差异。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也指出，香港及内地企业可协助当地将优质的天然资源转化为电力及算力，开拓商机。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为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中表示，近日香港已经与巴西扩展两地双边航权，开拓中南美洲市场。截至今年6月中旬，香港签订的民航双边文件已经达到87份。过去两年，香港先后跟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家订立新民航协议。陈美宝指出，当前香港国际机场有13%的货运量途经中东，受到地缘局势的影响，开拓中亚市场对巩固香港航空货运市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今年首5个月来，经由中亚来港的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5倍。陈美宝相信，香港经中亚前往欧洲势必成为空中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干线，也将会为香港航空货运网络增添韧性。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和美国在12日开赛。加拿大队首场面临波黑的挑战，最终是1-1战平。北京时间13日举行的小组赛D组的首轮，东道主美国队4-1战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
4: 在12日的加拿大赛区揭幕战上，面对东道主加拿大队，波黑在上半场靠第21分钟的一次角球机会先拔头筹，以1-0领先。一边再战，加拿大队9号拉林在第79分钟禁区内得球转身抽射，产生折射破门，将比分追平。此后双方均未能破门，1-1战平，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小组赛 D 组首轮，美国球员普利西奇在比赛第7分钟突破，造成巴拉圭队员博瓦迪利亚自摆乌龙，令美国队1-0领先，也诞生了本届世界杯首个乌龙球。之后，美国球员巴洛贡在上半场踢进2球，帮助美国队半场扩大领先优势到3-0。下半场，巴拉圭队恩西索助攻，毛里西奥破门，巴拉圭队扳回1球。不过，在比赛最后阶段，美国队再下一城，最终东道主以4-1战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与此同时，签证问题仍在困扰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12日宣布，来自西非的加纳队中场托马斯·帕尔特伊当天被加拿大拒签，导致他无法从美国入境加拿大，将无法出战18日加纳对巴拿马的比赛。帕尔特伊预计仍可参与之后的2场小组赛，包括在美国波士顿对战英格兰队，以及在美国费城对战克罗地亚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6月13日，我是李亚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on-board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激动嘅。 一去到 APA，
1: 经过咗嗰个面试嘅过程，我就都几肯定，我系想要啦。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
3: 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 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智时代。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国家气候中心最近发布消息，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然呈现继续升高的趋势，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于秋冬季会达到峰值，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受厄尔尼诺及其他大气海洋路面等因素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年6到8月，像高温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盛夏台风北上对东部沿海的风雨影响概率也较大。那随着本月初呢，南海夏季风的爆发，我们国家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主汛期。最近一段时间，强降雨是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 目前南方地区是再次处于新的一轮降雨集中期，明天像江南、东南部以及华南，还有云南的东南部和西北部等地都会有中到大雨，福建中南部、还有广东北部和中东部，以及广西的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像广东、广西等地的强降雨落区再次和前期是高度的 重合，那请这里的朋友务必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还有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积涝的发生，加强防范。此外，明天还有一片强降雨是集中在东北一带，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以及吉林西部等地呢，也会有暴雨出现。往来于这一带的朋友也需要多注意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详细关注国内气温的情况。

0: 华北、东北等地雨水频繁，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的下滑。未来几天呢，像哈尔滨接连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1度，很是清凉。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北京明天多云，最高气温是30度。那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呢，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还有河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是维持在30度以上的。像西安以及郑州未来4天都会有连续的高温，西安明天最高气温还将达到39度，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水。南方多地因为雨水频繁，气温是有所回落的。上海明天伴随小雨，最高气温是25度，比较的凉快。香港未来几天呢，都将是雨水不断，普遍是中雨，还不乏有大雨的身影。大家出行需要带好雨具，注意安全。明天这里呢，最高气温是28度。进入汛期，高温强降雨频繁。我们也将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为大家努力做好更全面周到的气象服务。我们再会。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9: 美伊海峡对峙未平，战火又起。
10: 就海峡自由通行的状态已经一去不返。
9: 航道受阻，引发能源与通胀危机。
11: 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它唯一的杠杆。
9: 列强数百年逐海夺峡，资源纷争埋下夙愿。
12: 葡萄牙人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拉开了欧洲长达400年主导全球海洋秩序的这个局面。

这是一道扼住全球能源命脉的战略咽喉。最窄处只有33公里，大约相当于绕北京二环一圈的距离。和平时期，全球1/5的石油、1/4的天然气输送都要经过这里。 当地时间6月11日凌晨，伊朗宣布对包括油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夹在伊朗与阿曼之间的狭窄水道，正成为大国博弈最危险的竞技场。过去，这里平均每10分钟就有一艘巨型油轮驶过。 而如今，卫星图像显示，大批大型油轮停滞锚泊在海峡两侧，只有少量小型。

0: 货船偶尔在航道上匆匆划过。截至5月底，国际海事组织确认，大约1600艘商船和油轮仍被困波斯湾及海峡周边水域，近20000名船员随船滞留，海面上几乎看不到移动的目标。全球油价在恐慌中一度冲破每桶100美元。
1: 这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海战，没有舰队决战，没有航母对轰。据美国媒体报道，从今年3月战火点燃至今，伊朗的非对称战术清晰而致命。大规模部署水雷，远程打击无人机，搭配数以千计的小型武装快艇，从水面到水下，从空中到岸基，对这条世界能源咽喉实施全维度的严密管控。伊朗号称呢， 有1500多艘小艇，那么这些小艇架上机枪、架上火炮，甚至呢还可以架上导弹，那么就对于水面目标呢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比方说油轮，那么一打一个准，水面舰艇最怕的就是导弹的攻击，上10亿英镑的一艘先进的军舰，在这个几十万美元的这个导弹面前不堪一击。美国军舰试图呢冲破 伊朗关闭海峡这样一个行动，但是呢，在这个小艇面前，在这个无人机面前呢，美国的这个水面舰艇呢，不得不又重新掉头回到这个迪拜港内。
0: 除此之外，伊朗手中还握有一件古老却极具威慑力的海战利器——水雷。
2: 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伊朗拥有超过5000枚各型水雷。5月20日，美方最新情报确认，仅主航道就已发现至少10枚伊朗新增水下智能水雷。美军前欧洲司令部司令斯塔夫里迪斯直言，伊朗有能力将整个波斯湾变成一片危机四伏的水雷湾。
3: 大体上来说，伊朗认为 海峡被划分成了2个部分，南侧是归阿曼和阿联酋。那伊朗认为呢，这个南侧的水现在不能用，它划了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伊朗说自己不设有水雷，所以大家就不敢走。那只能从北侧走，北侧呢，伊朗形成了2个水路，一个是入霍尔木兹海峡的水路，一个是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路。伊朗要求不管是入还是出，所有的船只必须经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同意。
0: 据美国国防情报局报告，伊朗已为水雷搭载 GPS
1: 导引漂浮技术，让水雷可跟随水流移动，大幅提升美军侦测与清除的难度。那现在水雷可以进行跟踪，可以识别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目标，那么可以呢来回的在水中呢，在不同的这个水深的地方呢滞留，那么一旦需要的话，它又可以浮起来。
0: 直接呢对这个军舰发起攻击，它就不简简单单的是这种触发式的。水雷不仅给美军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与不确定性，更被认为是伊朗非对称作战的核心底气。有分析指出，一枚常规锚火水雷成本仅数千美元，而美军单枚清除综合成本却高达数百万美元。雪上加霜的是，美军的扫雷力量正在严重萎缩。
1: 五角大楼承认，大规模扫除水雷至少需要耗时6个月。它舰艇不足，第二个呢，它没有这种技术。相反呢，这技术往往是在日本等这个盟国手里，而盟国来看的话，现在也不可能呢，直接派出扫雷舰、扫雷艇呢，到这个雷区、到霍姆斯海峡去进行扫雷作业。那么这就使得呢，伊朗手里边的水雷呢，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利器。
0: 古老的水雷焕发了这个新的能量。目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已将海峡安全威胁等级调至最高级别，多家国际保险机构大幅涨价，甚至直接拒保。伊朗管控带来的冲击早已超越经济层面，更催生了船东不敢跑、船员拒绝出港的乱象。
4: 你看，现在即便没有发生真正布了雷，都不太清楚，甚至有个假消息，伊朗说我在这里布了雷了，那没有船敢去以身试险。
0: 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采取强硬行动。 当地时间4月12日，美方宣布全面封锁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

0: Latino, Copar Mundi.
1: Diversità.
2: Tajo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Ihtiram.
5: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如今面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屡屡宣称对其拥有管控权，这份底气并非单单依赖导弹和军舰。这条海峡500年兴衰的历史积淀，早已成为伊朗立足博弈的深厚根基。
2: 在那个大航海时代以前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它也一直是全球贸易的这个网络当中最关键的一个枢纽。15世纪的时候呢，在那个欧亚大陆上兴起了一个大帝国，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个帝国兴起以后呢，他就控制了传统的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因为这个帝国兴起以后呢，他要垄断贸易，他要对过往的商人要征收这个高额的税收，所以这就使得欧洲那边的商人呢，就是不堪忍受，所以他们就要另辟蹊径来寻找这样一个新的路径来达到他们的这个贸易。

0: 全球供应链的第一次是被西方用纯粹的海军力量给强行重组的，这就是自由贸易这个传统。
1: 葡萄牙占领霍尔木兹的时间超过110年，但进入17世纪后，其海上实力迅速衰落。此时在海峡北岸，伊朗萨法维王朝也已忍无可忍。这片土地本就属于波斯，绝不能永远握在欧洲人手里。一场复仇之战渐已上线。1622年，一笔交易悄然达成：萨法维王朝联合英国东印度公司，波斯出陆军，英国出战舰，目标只有一个：把葡萄牙人彻底赶出霍尔木兹。这是一场各取所需的合作。波斯人要的是祖宗之地，而英国人需要一张踏足波斯湾的入场券。
0: 英国人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所有的战略决策根本的逻辑可以归结为两个，一个呢是架起了这样一个连通英国本土和那个印度的这样一个桥梁，另外一个呢通过波斯湾呢确保交通低成本高效率的这样一个流转，控制了这样一个水域呢也有利于它的整个的商品流通。
1: 在联军的水陆夹击之下，岛上要塞轰然崩塌，飘扬了一个多世纪的葡萄牙旗帜换成了波斯的狮子太阳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内燃机问世，石油取代煤炭成为驱动世界的新血液，英国对石油的渴望也开始愈加迫切。当时西方地质学界预判，波斯地下沉睡着足以撼动世界的油气宝库，手握海峡霸权的英国绝对不会放过这块肥肉，一场围绕黑色黄金的隐秘掠夺就此拉开大幕。1901年，冒险家出身的英国商人达西用一笔小钱与波斯签下了一份改变中东历史的合约。整整60年，波斯全境石油的开发、运输、销售全部归他一人独占。这一纸合约成为英国锁住伊朗石油的一道枷锁。
2: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当时达西签订的这个协议啊，是一个私相收受的行为。因为当时我们说波斯的这个政府啊，它属于是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那么达西本人其实从现在的资料来看，也受到了当时英国方面的一些胁迫。
1: 靠着这样一份不平等的无效合约，1908年5月26日，达西的勘探队在马斯吉德苏莱曼找到了黑金，伊朗第一口高产商业油田正式喷油，中东现代石油时代也被这一股原油彻底点燃。
0: 随着油田的发现啊，英国就改变了对波斯湾的整个的战略，想让这个波斯湾变成支撑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一个有力的财富来源地或者一个能源供给地。
1: 1909年，英波石油公司成立，英国政府直接控股，把它变成服务帝国战略的国家能源武器。依托海峡控制权，英国建起一条集开采、炼油、运输、外销的完整垄断链条。随着全球石油需求的暴涨和勘探技术的进步，海湾地区国家相继探明大规模油气田，沉睡亿万年的地下能源宝库彻底向世界打开。
0: 进入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呢，像巴林呀、像那个沙特呀、像科威特等等，都接连发现了这个很重大的这个油田。所以咱们可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它的个地位啊，就进一步的这个转变，从那个之前的区域的贸易的这样一个角色，转向一个全球工业体系的这样一个能源的命脉。
1: 霍尔木兹的身份被彻底颠覆，巨型油轮取代传统商船，满载黑色黄金驶出海湾，通往全球。谁掌控这里，谁就掐住了世界的能源之喉。1935年，波斯正式更名为伊朗，英波石油公司也随之改为英伊石油公司，但这只是换了一块招牌，权力依旧牢牢掌握在英国手里，资源红利被大肆掠夺，伊朗民众忍无可忍，收回石油主权的怒吼响遍全国。
0: 二战结束以后呢，全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0年来的这个美国石油公司和沙特，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新的石油的利益的协议，那就

0: 分成。这个事件呢，对这个伊朗这边的人也是触动蛮大的。伊朗人就感觉人家沙特人就已争取到这个石油获利的5%，为什么我们还把绝大部分的利润都让这个英国拿走呢？
1: 石油改写了海峡的过去，而一个人的出现将引爆他的未来。1951年，伊朗民选首相摩萨台上台，签下震惊世界的命令，将英资油田、炼油厂、港口设施全部收归伊朗国有。
2: 二战之后国际社会体现出这个去殖民化然后各个国家的这个主权意识觉醒，特别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各国的一个普遍的这个反对既有的殖民统治的一个实践，就是将这些殖民者控制本国国民经济命脉的这些企业公司将它国有化。伊朗的摩萨台首相搞的这个对英伊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其实只是打响了这些国家驱逐殖民统治的这个第一枪吧。
1: 摩萨台的这一举动彻底触动了英国的核心利益，英国随即封锁阿巴丹港，加强海峡巡逻，联合西方抵制伊朗原油。一夜之间，伊朗石油产业停摆，经济重创，全国陷入困境。而此时，冷战阴影笼罩中东，英国死守霍尔木兹海峡霸权不肯退让，但是美国也早已虎视眈眈，他等待的正是一个取代英国入主中东、掌控海峡命脉的绝佳机会。1953年，一场代号阿贾克斯行动的政治密谋正在暗夜中悄悄启动。整个德黑兰表面平静，底下早已被金钱、情报、叛变彻底掏空。一夜之间，被英美收买的军队突然倒戈，街头暴乱四起，政府体系瞬间崩溃。摩萨台的民选政府在政变中轰然倒塌。常年流亡海外、毫无权力的巴列维国王，在英美情报与军力护航之下，风光返回德黑兰，重新坐上王座，复位掌权。政变之后，亲美的巴列维新政权迅速推翻摩萨台激进的石油国有化政策，霍尔木兹海峡之门向世界打开，英国独霸的时代已然落幕，开启的是伊朗与整个西方世界联合博弈的全新格局。
3: 巴列维国王上台就重新执政之后，他其实在70年代的时候已经完成了重新的石油国有化，就是他和相关的石油西方企业进行重新的定价。因为客观来说，那个时候伊朗很弱小，摩萨台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手段，希望能够强化说相关资源的一个主导性。但是呢，由于伊朗那个时候其实不太具备这个能力，他确实遭到了失败。但是等到巴列维国王他经过了伊朗的这个所谓白色革命变革之后，他的国力大大增强，对于能源市场的话语权也在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说才能够最终推动伊朗在国际原油定价权这个相关的这个石油收益分配上的一个主导性。
1: 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霍尔木兹海面上风平浪静，海湾石油咽喉的局势却在伊朗与西方世界的博弈之间日益焦灼。而令全世界意想不到的是，一场惊天变局直接击碎了西方经营半个世纪的海峡秩序。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各地民众走上街头反抗，巴列维王朝看似坚固的统治根基瞬间崩塌，大势已去的国王被迫离开故土，仓皇流亡海外。数百万民众迎接重新归来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到伊朗，全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权力更迭也让霍尔木兹的命运再次迎来拐点。
0: 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极端的反美，事实上也是和1953年石油国有化运动失败的那一个场景，就是伊朗的政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上映，那也正是那个政变，在那个伊朗的人当中留下了非常深深的对美国的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或是负面的一个认知。因为在此之前，伊朗人对美国的观感非常的好，但是呢，通过那个事件，伊朗人就认识到，这个美国也是和苏联也是和英国一样，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侵犯伊朗的这样一个利益的。所以，1953年政变播下了这样一个仇恨的种子。
4: So history actually convinced Iran that the actual goals of the external powers is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own mercantile hegemon at the expense of regional sovereignty. The second point i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litary self-reliance. At the moment, Iran consider these points that
1: 历经了数百年强权干涉之后，伊朗凭借国防自主重塑地缘版图，曾由西方霸权把持的霍尔木兹海峡就此转变为美伊军事博弈的前沿阵线。

0: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87年9月2日，美国三大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的读者翻开版面，一份价值10万美金的广告映入眼帘。广告没有推销商品，而是抨击美国的外交政策。日本、沙特这些盟国凭什么不向美国缴纳保护费？署名者不是政客，而是一位纽约房地产开发商。一年后，他更是放话，若伊朗向美军开枪，他就要对哈尔克岛大开杀戒。这个人叫唐纳德·特朗普，30多年后，他重回白宫，下令对伊朗发动史诗狂怒行动，并宣布要将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特朗普海峡。
1: 相比较那个1980年代，今天的特朗普他更加还有另外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要迫使对方要从对手那里获得最高的要价，最高的这样一个回报。所以这咱们可以看这两个时期啊，从根本的这个逻辑上来讲，特朗普本身他是没有变化的。
2: From economic aspects, although USA doesn't rely heavily on the importing oil from oil and gas from the Persian Gulf, any disruption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can impact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So.Impac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ill definitely impact on the USA economy. Overall, exerting the influence over the critical choke points such as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part of the U.S. National interest. Middle Eas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S. U.S. has a lot of allies, security allies in the region. So that's why that when we put all of these pieces together, then we can understand why Strait of Hormuz is very important.
3: They made a mistake.
0: 特朗普并非第一个把目光投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总统，40年来，这里一直是美国中东战略的焦点。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美伊关系从盟友转为对立。11月发生的人质事件，更是让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就在人质危机爆发前几个月，一份秘密报告就已摆上了中情局的案头，霍尔木兹海峡脆弱的生命线。报告列举了这片海域会面临的包括水雷破坏、小型木船袭击等多种威胁。
4: 因为水雷来说呢，是非常古老的这个就数千年来都是在水道布雷封锁对手，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是一种防御性的手段。
5: 就其他的过往的船舶看到前面有船触雷受损或沉没了，它自然也不会去。那么也就是说，小小的这个几颗水雷啊，哪怕发生一两次事件，那么就会导致整个我们说的海峡的通行

0: 哪怕发生一两次事件，那么就会导致整个我们说的海峡的通行完全。
1: 方来源呢，就是那个过对石油危机的来源，在使得这个西方的这个经济呢遭受了重创，所以呢。基于苏联的因素，基于油价的因素呢，他做出了这么非常强硬的这个表态。
2: 但真正的考验是在八个月之后。1980年9月，伊拉克军队入侵伊朗，两伊战争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被拖入了战火。1984年，伊拉克袭击伊朗油轮，伊朗随即展开报复，宣布任何支援伊拉克的海湾油轮都是被攻击的目标。据统计，1984年有11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在军事袭击中遭受重创。到了1986年，海上战争升级，85艘油轮遭到袭击。其中49艘被伊拉克军队击中，36艘被伊朗军队击中。1987年，科威特因曾为伊拉克运输石油，面临被攻击的风险，随即向美国和苏联发出护航请求。苏联率先同意，为避免苏联介入波斯湾事务，美国随后答应为科威特油轮重新悬挂美国国旗，提供护航。同年7月，美国启动惩治抑制行动，派出航母战斗群、扫雷舰和直升机执行护航任务。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颗仅值几千美元的伊朗土制水雷，就能让价值上亿美元的超级油轮布里奇顿号瞬间瘫痪。
1: 在当时那个年代呢，美国准备的海洋的战争是什么呀？它准备的是和苏联的一个对抗，一个大规模的海战。从地缘政治层面上来讲呢，的的确确在当时啊，美国被迫的，就是从这个离岸的平衡被迫走向那个战场。
2: 水雷正是当年中情局报告预判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头号威胁。游轮战中，伊朗的布雷速度一度超过了美军扫雷能力，船员将这里称为死亡走廊。
0: 当时就发生了很荒诞的一幕，就是触雷之后，这个油轮上啊有一个很大的3米多的一个大洞，那么美国的这些护航的军舰反而是让这个受了伤的油轮开在前面，他的这些护航军舰反而是躲在后面。有美国军方的数据统计，二战之后美国通过各种战事受损的军舰大概是将近20艘，其中有15艘左右都是受到水雷攻击而受伤的。
2: 水雷能造成短期混乱，但在外界看来，伊朗手中的关键筹码之一是海峡北入口的3座岛屿：阿布穆萨岛、大通布岛、小通布岛。自1971年英国撤出波斯湾后，这3岛由伊朗实际控制，岛上建有军事设施，扼守海峡咽喉。
0: 这3个岛是像一个三角形一样，它扼守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那么这3个岛其实也处于霍尔木兹海峡连通波斯湾和就是印度洋的这个主要的航线的中部偏北的这个位置。那么如果伊朗控制了这几个岛，并在这些岛上面布置一些对空或者是对舰的导弹的话，那么它的威慑力是非常强的。
2: 1988年8月，两伊在联合国调停下停火，持续4年的油轮战就此结束。
0: 那么整个油轮战争期间，损失最大的其实是那些挂着方便旗的那些船的国家。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油轮战争期间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受到很大的影响。
2: 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以伊朗核计划为由升级对伊制裁，伊朗多次表态，若经济命脉被切断，不排除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那么从他手中可以打的来对抗美国的牌当中，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过问题是他一张可以说是一张王牌。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是33公里，其实是21海里左右。那么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每个国家它的领海最大范围是

0: 啊，从本国的领海基线向外12海里。伊朗是签署了海洋法公约，但是它本身没有批准海洋法公约。伊朗主张的是无害通过制，关于一般意义上的无害通过的情况下，沿海国有权可以在一定情况下要求相关船舶，包括军舰在内，立即离开本国领海。
1: 此前，伊朗虽多次发出口头威胁，但海峡从未被完全关闭。然而这一次，局势走到了临界点。在美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后，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这场已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也让外界回想起上世纪那场持续4年之久的邮轮战。
2: 1980年代的邮轮战到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危机啊，时间跨越40多年，就是好像是核心战略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波斯湾地区呢，仍然是伊朗的能源的这样一控制手，然后呢，以此为砝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个，咱们可以看那个战术上本质也没有变化。当今天的这一场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调集了它的几个的航空母舰群到达这个中东地区去。战争一旦打起来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它并没有说完全发挥它的整个作用，反而呢，从伊朗这它也还是利用它这个廉价的这样一个武器呢，来这样一个消耗了。但是有一点是不相同的，就是啥？1980年代的那一场冲突不是美国引起的，但是今天的是美国直接发动战争导致的。特朗普总统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的这样一个诉求，对于波斯湾局势的稳定的呼吁，显而易见，很大程度上来讲，这个恶果就是由它本身这样一个造成的。
1: 与此同时，另一道裂痕已经暴露，不在美伊之间，而在美国与盟友之间。
3: To our partners, alli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a temporary mission for us. As I've said before, the world needs this waterway a lot more than we do.
1: 2026年5月4日，美国启动"自由计划"护航行动，试图引导受困船只。不到48小时，特朗普便宣布行动暂停。5月19日，美国媒体报道，如果7月初海峡仍未开放，北约可能考虑越过美国，自行协助船只通过。
0: 当时，特朗普公开声称要号召成立护航联盟之后像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它的传统意义上的盟国反应非常冷淡。英国皇家海军的实力也早就大不如前了，他甚至没有办法直接派遣军舰到他的塞浦路斯的这个基地，甚至还要问其他国家来借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又如何能指望远水解得近渴呢？
4: 从美欧之间来说的话，现在裂痕已经非常明显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呢，已经非常清楚认识到，美国一方面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证，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反过头来会这个不断的勒索自己的盟国。
1: 停火信号时隐时现，和平却遥遥无期。真正为这场战争买单的是那些付着越来越贵的油费、承受着物价上涨的压力，却无法决定海峡的平静与动荡的普通百姓们。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度，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serving you.
1: 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进入第四个月，危机的涟漪已从波斯湾扩散至全球各个角落。
2: आम लोगों के लिए तो एक एक रुपये की भी बहुत बड़ी वैल्यू है सर। कैसे कैसे आदमी सुबह से शाम तक मेहनत करता है, फिर कैसे कैसे वो करता है, अब गवर्नमेंट ये चीज देख नहीं रही है।
3: 薬剤師の友達が薬の容器ないって言ってました。あとは歯医者の友達も手袋ないって、そういう感じですね。やっぱあちこち不足してるみたいです。
4: หยุดตอนนี้ก็ประมาณ 80-90% ที่ยังไม่ได้ทำนะครับปีนี้มันต้นทุนมันสูงจริงและมันไปไม่ไหว
5: We raised alarm that should the crisis continue and the price of energy remain or the price of oil remain over $100 a barrel until July some 45 million people will be pushed into hunger
6: We may be fishing one or two less days a week we're letting the lobsterscrawl into the traps a little bit longer, let the bait fish longer, and a few less trips a week equals less fuel burn.
7: No, no sé qué voy a hacer. No, no sé realmente, porque los pasajes, las demás líneas están muy caros ahora. Y bueno, yo viajo a rato. Voy a tener que dejar de dar algunos viajes porque realmente la economía no da para.
8: 鱼价上涨呢，会进一步推高所有的这个下游产业啊，包括冶炼产业呀、啊，包括化工产业啊，包括这个甚至比如说这个化肥产业，一系列的价格上涨。那价格上涨又会推高很多的这个基础领域，比如运输领域、交通领域、农业领域，它的货物都会上涨，它整个造成一个通胀。
9: Implications of the current crisis is not even and same for different regions because every region has its own unique feature. How the current crisis impacts their country is actually dependent on their economic and societal and even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m.
1: 面对潜在的民生危机，各国政府启动了不同的应对方案。
10: हमने कोरोना के समय में वर्क फ्रॉम होम की उन व्यवस्थाओं को हम फिर से शुरू करें।
11: I can announce today that we're giving our hauliers a 12-month road tax holiday, helping to keep prices down. And we're backing drivers by extending the freeze in fuel duty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12: We will now have a government-owned fuel reserve.Of around a billion litres to add to those minimum stocks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must hold.
1: 而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更是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同行动，一次性释放4.2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几乎掏空了全球1/3的官方应急库存。
8: 现在冲突爆发之后，国际油价实际上已经冲高在100美元以上，持续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持续三个多月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1: 全球民生紧缩的根源在于这条蓝色航道的实质性中断。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过境量面临断崖式下跌，由战前的每日约2000万桶骤降至不足200万桶，跌幅超过90%。站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可以看到众多油轮徘徊在海面。昔日畅通的航道如今因僵局而停滞，船只无法驶离，只能在港口附近滞留锚泊。
13: احنا كنا نصدر من مضيق قرمز بمعدل 93 مليون برميل شهريا في الشهر الرابع قدرنا نصدر فقط تقريبا بحدود 10 مليون
9: Although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y have tried to diversify their economic revenue, but still they heavily rely on the oil and gas revenue.
1: 运输咽喉被扼，中东产油国严重受创。为了让石油逃生出境，各方开始将目光投向陆地，展开了一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陆上突围。在通向叙利亚港口的公路上，一辆辆油罐车排起长龙。今年四月，关闭10余年的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的瓦利德口岸紧急重开，伊拉克得以将原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进而向欧洲市场输送。
0: المضيق هرمز وحولهم ليجاء التجار والشركات حولت ليجاء على سوريا من حمنا والطريق تقريبا صار والله لنا 3-4 أيام والطريق زين والوضع طيب ما شاء الله.
1: 无独有偶，海湾两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也在全力加大陆上管道的输送能力，将原油分别分流至红海和阿曼湾。沙特东西管道的对外日均输送量从此前200万桶提升至500万桶，阿联酋则从30万桶提升至180万桶。 但是我们知道，陆上要建设的话，它的这个成本肯定比海运要大很多，也不是说可以一蹴而就。尽管陆上替代管道的运输量显著上升，但两国合计约680万桶的每日应急运力依然不足以填补海峡关闭带来的运输缺口。实际上，危机并不只局限在波斯湾，沙特寄予厚望的红海通道也在迎来新的变数。
14: 伊朗方面也提到了说，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它唯一的港港，如果在必要的情况下，它可以协调胡塞武装去干扰红海的运输，那这就意味着说，它对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的这种动员能力也是它的一个后手，也是它的一个牌。更为严峻的是，标普全球等机构评估显示，由于长期无法出口，中东多国的部分油田已完全关闭。
15: 即便海峡重开，这些油田也需要长达7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生产。哪怕美伊马上就达成恢复海峡通行的协议，对整个航运市场、能源市场而言，要恢复到228之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可能一年都显得有点少，可能要2到3年以后。
16: 才会这个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吧。中东油气出口的受阻，引发了全球能源版图的板块漂移，世界石油消费国被迫将目光投向中东以外的地带。波斯湾这边能源受阻，然后呢，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能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两大能源区就受到一个世界消费国的青睐，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俄罗斯。
1: 在过去数周内，美国各地的页岩油田与储油设施开足马力向海外出货，累计向全球输出超过 2.5 亿桶原油，让美国在数据上一度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出口国。而俄罗斯、西非以及南美等地，也借由国际油价飙涨的红利，大幅提升了化石燃料的出口收益。
8: 然而，供应来源的迅速切换也将迫使全球石油储运与冶炼体系面临重构。确实，可能有一些国家是有利好，但是呢，你要知道，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这个能源运输体系要重建，国际社会能源的这个仓储体系要重建。比如说，美国北美来的油，它和中东的油完全在这个特质上，可能是差异很大。
1: 你这个仓储能够存储美国的油，不代表能存储中东的油；能存储中东的油，不代表适合存储俄罗斯的油。而且，你的冶炼技术啊，这个相关的原油的制造体系，它也要进行一个重构，这都是需要巨大的成本的。即便如此，非中东地区的临时增产仍无法彻底抹平缺口。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指出，相较2月份的正常水平，4月份全球石油的每日供应量整整减少了1280万桶。 面对这场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油荒，一场更大规模、更具根本性的能源转型风暴正在全球多国加速推进。Clean
17: energy means security. It means affordability. It means independence. This is why today we propose an acceleration towards electrification.
1: 就连中东产油国也早有布局。 沙特计划到2030年将一半的发电量转向可再生能源，阿联酋则计划到2035年将清洁能源发电占比提升至60%。以往呢，大家谈到这个新能源的发展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一个环保的目标。但是经过这场危机之后，新能源的发展它就不是仅仅的或者说不是浅层次的聚焦在环保目标上，它更多的是和能源安全和发展安全挂钩了。 能源转型之路绝非一蹴而就。 根据全球能源学会的数据，化石燃料仍然是全球能源系统的基础，占能源结构的86%。
8: 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去进行一个所谓的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建设，那个周期会非常长啊，它所涉及到的成本和涉及到这个整个的经济阵痛是非常大的。所以未来一段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必然还是一个国际社会最为主要的能源通道，这个恐怕在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
1: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力游戏已经上演了几百年，手段在变，本质没变，谁都想掐住对方的喉咙，却也把自己绑在了这条狭窄的水道上。这样的较量没有赢家，而解开困局的钥匙从来都在别处。
16: 过去几十年，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来讲，它都是一个战略的资产啊。一到危机的时候，它就威胁要关闭。但是我相信，在这一场战争之后，可能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反而成为这样一个对于伊朗的紧箍咒。所以，没有任何人会敢于把自己的这个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说这个是伊朗的本意吗？我相信不会是伊朗的本意。
15: 美国这个封锁呢，也给自身呢带来了一定的国际上的麻烦。你本来这个水道呢就已经这个被伊朗关闭掉了，你现在又再搞一层封锁，让美国不管在法理上还是在国际道义上又这个失去了一项这个筹码。
9: I would say in the geopolitical and strategy area also we may have some developmentsprobably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y will try to consider other emerg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to have a more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security of the region.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Credevi di essere arrivato e colpi perso tutto。
0: 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2: Ma non ci credo, ma fa uscire Robby。
1: Tu sai che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0: Per Shufu.
3: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leo les anunció.
0: Per Moshi.
4: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5: They're not breaking any laws.
0: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6: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1: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3: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7: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3: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is realmente.
8: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6: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公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安排将于7月4日至5日进行遗体告别，6号至7号以及9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省陵。伊媒13号报道称，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了技术故障，有消息指有关银行或遭遇到了网络攻击，但尚未得到官方确认。英国称一艘邮轮13号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事故正在调查。普京称俄军在前线各个方向推进，乌方因无力抵抗，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用设施、客运交通工具等发动袭击。特朗普宣布，美军在委内瑞拉方面的密切协调下，打死了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史观世界，情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什么是蓝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还有六张网，他们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
1: 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是从2200年前的秦朝开始的，这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会有3.0吗？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到底是科幻呢，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呢？
0: 马丁雅克讲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成为事实，是真的吗？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是观世界。
1: 好，进入到时观世界。最近啊，密集出现了一些让大家感到意外、感到震撼，有时候感到惊喜的新闻。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在5月25号时候，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华为董事兼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发表演讲，正式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半导体领域的定律，就是韬定律。该定律的核心呢，是以时间缩微来代替传统在摩尔定律下的几何缩微啊，可以在不依赖极紫外光刻机，也就是 EUV 的情况之下，透过架构的创新，大幅提升芯片晶体管的密度和系统能效。可以说这是华为在美国长期封锁之下的换道超车。那预计呢，到2031年，韬定律设计下的高端芯片，其晶体管密度能够达到相当于约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再来看第二条消息，就是5月31号的时候，央视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属于蓝天门计划的多款近乎于科幻片概念的武器，其中包括代号为鸾鸟的航天母舰，全长242米，翼展有684米啊，最大起飞重量高达12万吨，能够搭载88架玄女无人空天战机。那还有代号为白帝的空天战斗机啊，具备着全频段隐身能力，可以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模式之间自由的切换。那么另外被称为玄女的无人制空战机，更能够突破大气层的限制，在近地太空执行作战和拦截任务。那5月下旬，国家发改委也宣布了6张网新超级基建计划，预计在15期间累计投资规模将会高达25万亿人民币，仅今年第一年的投资额度将会超过7万亿人民币。那所谓的六张网呢，指的是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和新一代的通讯网。那刚刚几个新闻，从尖端科技到科幻一般的军事，再到超大规模的新基建工程，其实每一项都是充满满满的正能量啊，这些应该也就是石先生经常所提到的中国现象。那中国现象为什么在近期如此频密的出现？那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从快速崛起并走向复兴的一种体现了。啊，石先生，这难道是中国世纪真的快要到来的征兆吗？
0: 没有错啊，现在大家看到、感觉到的这个频繁出现而且持续出现中国现象呢，我认为就意味着是或者折射出的，就您刚刚所讲的，中国从中国崛起啊，到中国复兴，最后到实现中国世纪的整个过程。
1: 说到中国世纪的话，其实非常会想到您一段时间经常会提到的，就是后美国时代 VS 啊，就是新中国世纪，是不是这种感觉越来越近了？
0: 虽然我这个经常谈到这个新中国世纪，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面呢，恐怕最早提到这个所谓中国世纪的，应该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英国的历史学者啊。虽然他当时提的时候还是比较抽象。
1: 哪一位历史学者？您说的是上世纪美国英国啊知名的历史学者汤恩比？
0: 没错，就是他啊。汤恩比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历史学者，他在上个世纪大概1970年代那个时候呢，跟他的一个好朋友啊，就日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池田大作，来谈论啊这个有关21世纪人类的未来的时候，他就提了一个概念啊，汤恩比说，19世纪是属于英国的，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
1: 但是汤恩比先生当时在谈这段话的时候，是在半个世纪之前了，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进行改革开放，那时候中国的状况其实整体上并不能说很理想。
0: 你讲的没错，所以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汤恩比当提出说下个世纪就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包括他的好朋友池田大作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甚至有点像天方夜谭。但是呢啊，这个经过了几十年以后，今天我们再来看当年汤恩比的一个预言呢，似乎还真有那个味道慢慢出来了。
1: 您一早也提出了这种新中国世纪的概念，不是吗？
0: 没错， 我要说啊，这个汤恩比当时提的概念的时候呢，他当然也有一些论据啊。他说为什么他认为这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是因为中国有儒家文化，还有大乘佛教的智慧，然后还有天下主义的世界观啊，或者宇宙观等等。那么我呢谈到新中国世纪的时候，我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论据啊。那么我讲了很多次了，那么今天在这边就不重复了。但我必须说，不管是汤恩比当时的预言，或者是我的一个研判啊，总归还是比较属于原则性啊，或者是概念性的、抽象性的啊。但是呢，我要再强调一次，由于中国现象的频繁出现，我倒觉得我们当时的所谓的汤恩比的预言或我的一个研判呢，现在终于快了啊，似乎越来可能看到这个轮廓已经浮现出来了。
1: 这样说呢，还是会觉得稍微有点抽象，能不能

0: 重要的事情都集中在某一个事件里面出来，啊，这个我就以人为做一个例子吧，就是我里面，但英雄人物辈出啊，啊，不管是蜀国、吴国或这个或者是这个曹魏啊，可以说是神仙打架啊。那么就以这个上世纪我们这个时代来讲的话，也是一样。上世纪你看1980年代啊，中国这个有出色的人物啊，邓小平；新加坡有李光耀啊，美国有里根啊，英国有撒切尔。那么这些都是非常精彩人物，而且他们彼此间啊，英雄是英雄的啊。邓小平非常这个欣赏李光耀的这个治国的一种成就，那李光耀对邓小平尤其是推崇备至啊啊。那么里根跟这个撒切尔也是惺惺相惜的。
1: 先生，您刚谈到很多重大的人物或者说重大事件都是在同一时间出现的，刚刚谈了重大人物，接下来是不是要谈重大事件了呢？
0: 没错，就刚才你前面一开头提到那几件啊，比方说南天门计划，还有滔天律，还有六张网。我之所以要把这几件事情相提并论，我觉得这个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三件事情基本上都代表了中国对于这个新世界或新发展的一个新的定义啊。因为他们三个同时出现，就意味着中国正在追求的一个大的目标往前在走。什么大目标呢？就是中国统一大市场啊，有利于中国统一大市场的推动跟实现。而中国统一大市场如果能够从中国内部再延伸到世界上的话，那我就认为就是21世纪中国世界就有可望实现了。
1: 哇，有这么大的意义或者影响力吗？那我们就逐一谈一谈。先谈第一个，就是南天门计划。您不觉得很科幻很不真实吗？
0: 相当科幻啊。这个我再做一点补充吧。这个你光听那四个这个软鸟是吧，啊，白帝啊，玄女，还有这个紫火，就非常科幻，我觉得好像在玩游戏一样啊。那么所以我们是不是请主持人啊，你把这四个根据央视所播报的有关的参数跟大家很快的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鸾鸟是一个空天母舰，全长242米，翼展684米，最大起飞重量高达12万吨，搭载88架玄女无人空天战机，是具备大规模空天打击能力的。再来看白帝呢是空天战机，全频段隐身能力，有人和无人驾驶模式可以自由切换啊，采取的是变翼设计，能够根据飞行环境和作战需求及时调整机翼的气动布局。再来看玄女，它是无人制空战机，能够突破大气层的限制，在近地太空环境执行作战任务，搭载了粒子加速炮和高超音速导弹，具备远程打击与制空作战能力。最后来看紫火，它是一个垂直起降平台，时速达到800公里，能够适应低重力和稀薄空气特殊环境，除了军事用途之外，还可以用于危险地区救援和特殊运输任务。先生，
0: 我看每个观众朋友听了这些介绍以后，应该都是相当科幻的一个感觉，是吧？
1: 的确科幻，感觉不真实，不是吗？
0: 没错，我必须承认啊，早几年时候我首次听到这个南天门计划的时候，我就没把这当回事儿啊，我以为这个是这个凭空想象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意识到这个央视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文章啊，这个文章的题目就说没听说啊，这个就在照进事实啊，就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有点相信了。然后到最近那个介绍的刚才你讲的那个参数，我认为这就实锤了，的确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方面科技的一个进展。
1: 官方媒体报道肯定是比较权威也非常谨慎的。那石先生，您听了这个南天门计划之后什么感受啊？另外您觉得啊，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谈这个事情？
0: 我们这样子啊，就是很多人大概没办法想象或者理解中国军事科技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了啊。如果容许我来说一下的话，我认为它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的军事科技的一个新的高峰了，或者是巅峰的一个状态了啊。也许你不相信，但时间慢慢会证明啊。早几年的时候，中国六代机出来的时候，美国还在搞 PPT 了，是吧？然后这个我之所以为什么要特别谈南天门计划，因为这个是代表中国军事科技达到了一个非常巅峰的一个状态。它的最重大意义，它在定义啊人类的下一场未来战争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中国历史，我们过去讲3000年，28个世纪基本上都是遥遥领先全球的。那个时候中国是永远这个下定义啊，永远在定标准啊，别的国家就跟着中国走啊，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当这个最近一两个世纪中国开始走历史低潮了啊，中国就失去了定义权，也就失去了这个话语权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当然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最大遗憾，但现在形势又开始出现改变了。
1: 你说定义权，中国其实过

0: 去一两百年一度是失去了这种权利，那现在呢又是从美国或者说西方人手中夺了回来啊，这绝对是非比寻常的。但这种定义权目前只是局限在军事科技领域，对吗？
1: 没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蓝天幕计划，就是中国在对未来战争给予一个新的定义。当然不限于这个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那个韬定律了。
0: 你觉得韬定律它也是一种新定义吗？
1: 是的，我认为是啊。这个我想观众朋友大概都很清楚，美国大概从2018年特朗普2.0上台以后，对中国进行科技打压，重点就放在芯片啊，不管这个原料也好，这个有关的设备也好，通通禁止对中国的出口。所以那个时候华为被打得很惨啊，华为被打之前呢，华为的手机已经超过苹果手机了，被一打了以后几乎就没有了，是吧？于是华为就下定决心，在2019年开始，结果前面你刚刚提到的何庭波就成立一个专案的计划，那么。于是经过了6-7年努力，终于提出了韬定律。韬定律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就我们都知道啊、美国或者是台积电或者是韩国现在制造芯片，基本上都是按照摩尔定律这个方向来的。这个摩尔定律呢，现在经过到了3纳米、2纳米，再接下去1.几纳米，越来越近它的物理极限了。所以理论上来讲，越来越不太可能了，而且成本是越来越高。啊，那么华为这个韬定律呢，基本上就是避开了，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摩尔定律走的是刚才你刚讲的几何缩维，那么韬定律走的一条叫时间缩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路数。OK， 所以我讲的是弯道超车，现在还未必超车，但弯道已经是事实了。我们注意到黄仁勋也提到这个事儿啊，但是我认为黄仁勋呢可能有点避重就轻啊，因为这里面并不像他所讲的这个台积电或者其他人在做，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赛道，所以我认为韬定律呢基本上是代表中国在这个新的科技发展方面或者是芯片发展方面一个新的定义权也掌握在中国的手里了。
0: 您这样一解释，当然这是不折不扣的新定义或者说新的游戏规则哈。那我们看到中国在不同的领域或者说越来越多的领域推出新的游戏规则或者新的定义，到底目的何在，以及这些新的中国现象它和中国世纪有什么关系，21世纪会是中国世纪吗？好，我们进入到奇论古今。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进入到奇论古今。那刚刚呢，石先生谈到，无论是南天门计划，还是华为的锚定律，这都是中国在不同的领域尝试去推出新的游戏规则，或者说确立新的定义。那么，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啊？这么做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那还有，在节目最开始谈到，国家发改委提出了六张网这一套新的超级基建，是否也跟新定义有关系？那还是别有其他目的呢？石先生，请您继续为我们解读分析。
1: 没错，类似的新定义、新标准啊，新的游戏规则，我觉得例子越来越多了。我们刚讲南天门啊，这个在军事科技方面，中国下了一个未来战争的一个新的定义啊。然后锚定律啊，就是在这个芯片生产方面啊，也给予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游戏规则。那么再举个例子，就华为，我们知道5G 跟6G 现在都领先全球了，是吧？将来也一定是一个新的标准嘛啊。然后还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个特高压输电。啊，这个在中国也是全球唯一的这个一个技术，现在输出到世界很多国家。那很多国家在用这个特高压输电技术都工作手册都全是中文写的，是吧？另外还有比亚迪啊，这个说新能源车也是走一条完全跟以前燃油车完全不同道路。那这种例子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0: 未来的话，类似例子只会越来越多哈。那山生究竟目的何在？那同时刚刚谈到国家发改委所提出的这个六张网，它也是同样的意思或者目的吗？
1: 对，六张网也有同样的意思，但它还有新的目的啊。好，我们先把六张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中国基建的全世界领先的啊，中国讲第二的话没人敢讲第一，是吧？但是呢，中国的基建，我们讲传统基建，就铁公鸡啊，铁路、公路还有机场，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成熟，而且接近饱和了。所以中国政府现在要推动啊，这个其他方面几个领域的新的超级基建，一共六个。这六个里面有三个呢是属于旧的升级，另外三个呢是全新的。我们看看一个图板就知道了。旧的有三个，一个叫水网，是吧？一个叫这个城市地下管网，还有一个物流网。那么三个全新的就是新型

0: 交通铁路公路呢，或者是这个机场，基本上它更多的着重在人流跟物流。但是你刚刚讲，我们前面那个六张网一出来以后，信息流啊、算力流啊，全部都畅通了。所以这个呢，一旦铺开了，一旦实现了，那中国的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就基本上比较接近成熟了。这个就能够使中国在跟世界各国竞争的时候，站在一个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地位。
1: 您刚才谈到了统一大市场，这应该是中国近些年努力的一个方向，它的意义何在呢？
0: 这我们就讲市场吧，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情况。我们知道1949年、1978年，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计划经济，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市场。那个市场严格的说还不是，它只是一个计划经济，是吧？然后邓小平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啊，所以开始要换一条路，基本上是走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没讲市场经济，就是说改革开放，改革就是从计划改到市场嘛，然后开放。但是那个时候开放呢，基本是单向开放的，就是中国对全球那个是开放，但是中国国内市场对全球不开放。然后到2001年。中国入市了，然后双向开放了，这个对中国来讲非常棒，那个能量大幅的释放。所以你看2001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加快了。但是很糟糕，2018年特朗普2.0上台以后，为了要对付中国，就开始不惜啊这个自攻吧，就是把他自己推动那个全球化反觉，就开始通通把他认为他这个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我就要把这个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给他枪毙掉啊，于是呢反全球化去全球化，这个呢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或挫折。
1: 您说的这个重大挫折，就是指的是这种全球化所遇到的问题和变化，对吗？
0: 没错。所以本来呢，中国是内外两个市场都 OK 的，但现在对外市场呢遭遇了很大挫折。所以当时中国就提出一个新的一个战略，叫做内外双循环。内外双循环就是内就是国内一个市场循环，外就是继续维持一个比较好一个国外这个循环。所以几年下来，你可以看到中国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就除了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在降低，中国对欧洲、对东盟、还对非洲、对拉丁美洲基本上都快速增长啊。所以这个内外双循环呢做得相当不错。那么特别重的值得重视就是内循环这块，中国会特别要加强。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什么六张网就有关系了。
1: 你讲到这个内循环的话，那中国是有这种人口的优势，不是吗？
0: 但是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对又是不对啊。为什么呢？10亿人口当然是一个对一个内需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你看印度人口比中国现在还要更多了，但它这个统一大市场没有意义嘛啊。所以这个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还有其他条件要配套。
1: 就说一个有效的统一大市场，除了说人口因素之外，还需要有这种刚您所谈到的这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否则的话意义也不大，对吧？
0: 你讲的没错，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非常重要，要不然光人口没有用嘛，是吧？就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美国跟欧洲都谈不上是一个很好的统一大市场。
1: 这就让我们感到意外了，就连说美国和欧洲都算不上好的统一大市场，问题是什么呢？
0: 它倒不是在于人口的问题，因为美国人口也不算少，3亿多啊，欧洲的话有7-8亿，不算少了。问题出在什么？它没办法统一，你知道吧？你看，这个美国是一个分权制啊，50个州有50个州自己的州立权，是吧？然后这个你看一个电网，一个国家电网就分了3块啊，互相之间不流通的。那么欧洲呢，20-30个国家基本上也各有各的一个财政主权，很多事情又不能协调，所以他们距离一个统一大市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蛮大，其实距离统一大市场的目标还差距很远了。
1: 啊，您这样说就大概明白了，就说一个好的统一大市场，它的前提是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而放眼目前全球的主要这种市场经济国家当中，好像只有中国是具备这个条件。那想请石先生来谈一谈一个中央集权，它对于建立统一大市场有什么样的具体好处呢？
0: 你讲的要点了，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好处，对于统一大市场好处，第一呢，它可以定标准，它定的算，对吧？它可以定游戏规则，它定的算，然后它有个打通任督二脉，就刚才我们讲六张网，所以这个统一大市场必须要一方面让所有生产要素能够自由移动，二方面要让生产要自由移动的同时能够促进相关的贸易或者相关的交易，要让交易成本能够降到最低，要让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就要首先要有一个标准，首先要有定义游戏规则，这些完全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中央一个大的规划。而中国现在有个强大的国力，是吧？强大的追求这个统一大市场的一个意志力，再加上综合国力，所以在这方面中国是相对比较占优势的。
1: 您这样一解释，统一大市场的概念就非常清晰了，是不是这和全球化也是有关系的？
0: 统一全球化基本上就是一个统一大市场，应该就是说，它中间画个等号，我都不反对啊。但是呢，任何统一大市场都有一个中央做主的，所以全球化是上个世纪二战之后由美国推动的，所以美国那个时候。

0: 扮演的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计划的总角色，所以他推动了全球化，可惜他自己把它废掉了，是吧？所以中国呢现在就开始经营自己的中国统一大市场了。
1: 说到中央集权，中国应该是自古有之吧？
0: 我想这方面李光耀最清楚，所以李光耀他是中国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中央集权。那我们讲的中央集权的自古以来就有，那么我想观众朋友马上就想到是秦朝啊，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他干了几件事情呢？我相信他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大市场，我们不妨称之为统一大市场1.0。这个统一大市场是建立在所谓的五个基础之上，我们看一个图板就知道了。第一个就度量衡，度量衡就是建立了个新的标准，是吧？然后接下来这个就统一文字啊，再接下来就统一车轨，再接下来统一货币。然后迟到简单讲一下，迟到呢就有点像秦朝那个高速公路，它从咸阳开始向东南西北这个辐射出去宽度很宽，差不多有50步，50步差不多有70米的样子，而且是非常夯实的土。这个夯实土到现在为止经过了2000多年，它一根草都不长，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高速公路嘛，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是吧？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是通过这些新标准、新游戏规则，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任督二脉打通了以后，中国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人类的第一个统一大市场。
1: 1.0之后是不是还有2.0呢？
0: 有的，但2.0呢，基本上一直到后来，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刚才讲的1.0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太大变化，一直下来，这个度量衡文字就一直下来，对吧？然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才会出现中国统一大市场的2.0，
1: 一直到新中国才迎来2.0，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中国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新中国成立之后。960万平方公里，还有到现在为止，从8个亿到就现在14个亿，这么大的一个范畴，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个中央集权，然后铺设了全世界全人类空前的基础建设。OK， 每一个小乡镇通通有电有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对吧？第二个，统一了语言啊，秦始皇统一的文字。啊，新中国成立是统一语言，这个当然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立嘛，是吧？第三个啊，全覆盖，政令通达，所有每一个中央政策可以直达每一个角落啊，所以我认为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是中国历史上继秦始皇的1.0之后的第二个统一大市场2.0。
1: 在统一大市场1.0和2.0之后，还会有3.0吗？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是不是要谈一谈中国统一大市场的3.0了？
0: 没错，所谓3.0就是中国统一大市场的2.0，从中国范围向全世界延伸扩散出去。那我把这个呢，就叫中国统一市场的3.0，就有点像中国版的全球化的意思。我们看主要的内容有哪些？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条啊，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一带一路就像秦朝的迟到，然后6G通讯标准是吧？这个都是度量衡的概念是吧？人民币国际化就像秦朝这个半两钱的概念是吧？新能源车也就相当于过去那个车同轨的概念，再加上什么超定律啊、蓝天明计划，都是在这个科技方面定下一个新的标准等等。所以你可以预见到中国以后在这一方面将会越来越多啊，就使到中国对于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讲真的，我就想到我们上个星期谈到的马丁雅克所讲的一句话，当中国统治世界好像很抽象，现在照我这个方式来看的话，可能有一天越来越变成现实了。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5: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6: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6月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重磅宣布，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外界原本以为万吨级海巡零九轮领衔的海上编队只是去执法巡航，警告日菲两国，没想到在五天时间里，执法编队航行1030海里，扫测台湾东部海域，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中国补齐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背后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有分析说，中国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模式，这又有怎样的意义？此外，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中方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中方首次制裁菲律宾政客，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为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交通运输部6日至10日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大型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查验船舶岛柱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此外，海事执法人员并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
0: 杨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这次行动的一些具体事宜啊。中国的海事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了扫测，目的呢是补齐海底的地图啊。首先请您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扫测动作具体是在做什么呢？
2: 台湾岛以东海域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水下情况非常复杂，从台湾岛东侧的海岸线下去以后呢，非常陡峭，同时呢洋流非常复杂，水面上呢台风也经常肆虐，所以这个地方呢是长期复杂的地方。那么我们对水下进行扫测呢，实际上是对海底的地貌地物这些特征进行一种扫描，这些建立起的基础呢，实际上是要形成一个对外可以公开的海图。这个海图呢是我们第一次补齐这个区域，其实是对外界提供一种海上治理的公共产品，就是以后铺设电缆光缆以及遇有海难啊、海事啊这些救援的情况啊，大家都能拿到比较好的、比较精准的海图。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一次海事的这个海底的扫测的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为我们以后主张在这个地区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延伸提供了一种支持。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区实际上是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继续向外延伸的大陆架的权利的。那我们这次进行的海事的扫测，其实就提供这样的基础。我们有了科学的数据，有了现场的这个活动，那么以后我们在法理上就有更坚强的这个支持。
0: 所以说扫测的行动呢是为了提供一个基础的数据。那么中国这次补齐台湾岛东部的海底地图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从战略层面来看，它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2: 这次呢是我们应对日菲非法的所谓双边的这个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进行了一次主动的战略性的行为。这个战略性的行为其实除了前期的非常及时的海警的巡航以外，这一次海巡用一个3万吨级的编队进行了巡航加海底的扫描测绘的这个活动，这个呢其实反映出我们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很好的海上的公共的服务以及海事的救援救助啊、海上巡查啊这些服务。这个其实我们把它总结出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区进行了治理权力的行使。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管辖和治理来到了台湾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成为历史性的时刻。而且 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不是一次的活动，我们这将是一个常态化的，包括海警、海巡以及其他单位在内的，我们整体的跨区域、跨领域的这样的综合的海上的巡航治理的这样的体系。那么这样呢，我们不只形成了环台湾岛的海域治理，而且来到了西太平洋以外，也就是说在第一岛链以外行使了我们的海洋治理的权利。
0: 那么关注到这次的行动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多部门联合，参与单位包括了海事部门，还有航海保障中心、救助局等等啊。您能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些不同的部门在这次的联合行动中分别承担了怎样的职责？为什么要多部门联动呢？
2: 多部门联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进行海上执法和治理的时候呢，第一呢，我们有综合的这种体系，我们能提供全面的这种服务，除了海事的执法，我们也有海上的救援，也有海上的海上水下这些立体的我们提供的这种服务。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综合的这个海上治理的能力投射到这个区域去，而且呢，我们这个投射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区域啊是风浪特别大的一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啊，这是非常挑战这个执法船只能力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们这次去的不只有一个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还有两艘8000吨级左右的这个海巡船，还有一艘4000吨级的救助船。那么这样形成的一个综合的编队呢，提供了一套整体的非常好的海上自持的这样一个执法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在这周边啊，其他的几方势力都做不到这个，就是从实力上来说，我们展现了3万吨级的船队在这个地区绝无仅有、首屈一指的这样海上执法的能力。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海巡这4艘船呢，其实代表了不同的部门，但是总体来说呢，它是我们交通运输部下边的不同的执法的单元。这个呢，包括海上的这个巡查执法，比如说海上的这个航行是不是按照这个有序的这个状态进行的，有没有按照海图，有没有打开这个 AIS 识别的信号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海上巡航要做的。同时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还有一些海上的执法的活动，比如说是不是有走私的船只，是不是有一些非法的这个盗运啊，什么破坏周边环境啊，这些船只，那么这些也是海上执法的活动。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还进行了一些案例的这个海上执法，尤其是对于这个船只的呼号和它进行这个通话呀等等，还这个询问它有船上都有什么人、什么国籍、从事什么活动、有什么职业、有什么这个国籍，这些都是这个海事巡航执法要做的事情。同时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就是去了海上的救助船。海上救助呢，其实是在这个台湾东部海域非常重要的一条，因为其他周边的这个几方势力都提供不了这个服务。我们的这个4000吨级左右的这个海上救助船其实是非常专业的执法力量，也就是因为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洋面呀，洋流非常汹涌，而且这个台风经常肆虐，我们去的时候啊，这个小的船只这个波动是非常大的，这个晕船的案例是非常多的。那么只有长期在海上活动才能在这儿存在，那么我们这个救助船其实是对海上受困遇险的船只一个很好的保障。那么现在这样呢，我们形成一个综合的体系，也就是我们去观察这个海域的情况，然后检查这上面的船只，然后调查这上面的这个进行的活动，同时呢，我们对极端的危险的情况进行救助。
0: 有分析呢，将近期从海警到地方的这个海事局，那么再到航海保障中心、救助局的多部门联动，总结为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模式。您怎么来理解这样的概念？背后有怎样具体的意义呢？
2: 这是我们推动的这次活动给它提炼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就叫近海治理模式。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呢，其实在台湾岛以内包括日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想这表明我们提这个概念提的是好的，提的是对的。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是滨海的这种被动的防御，最早后来呢，我们前出到近海的治理。这个近海呢，其实是东海、黄海，包括南海，还包括台湾海峡。从去年开始我们在台湾海峡下金海域进行执法，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新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在环台岛整个环台岛周围形成了海洋治理和海上执法的这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让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把我们的海上治理的这个力量投射到了第一岛链以外西太平洋这个区域。那么 这样呢，我们实际上就把西太平洋也成为了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对这个区域要进行海上的治理。那么这就是近海治理模式的这个概念。
0: 刚刚呢，您也提到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呢，是海况是非常复杂的，风浪很大，水深变化剧烈，对于舰船性能还有执法的作业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中方的专项执法编队在五天内就完成了相关的行动啊。有分析说，这证明了中方已经具备了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和管控的实力。您怎么来解读这种快速高效的行动能力？
2: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解读。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速度非常快，就潜出到这个海域去执法。因为从5月30日这个日菲提出了双方在这个联合声明里提出要在这儿划界以后，我们6月2日海警就到了这个区域，在6月8日到10日我们的这个海巡编队就到了这个区域。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常态化能够在这儿存在而且稳定存在的这个力量。第二呢，就是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非常需要我们大陆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法力量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岛以东海域啊，它因为洋流非常复杂，所以渔业资源非常丰富，而且这个地方由于地缘的这个特殊性呢，所以其实从台湾北部的基隆港和台湾南部的高雄港出来的航线跨越太平洋都要从这儿走，所以这也是非常繁忙的航线。同时呢，这个水下其实还有很多的光缆电缆的这个线路，所以这个地区实际上非常需要一支专业的可靠的常态化存在的这个执法力量提供在这种复杂海况下的这个海事服务。所以中国这一次展示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匹配这个区域执法能力的这个实力。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从历史上看啊，因为这个区域长期被日本和菲律宾所骚扰，所以其实上历史上有很多的案例，包括台湾的渔民，我们中国台湾的渔民和我们福建啊这些地方的渔民在这个地方受到菲律宾的骚扰，甚至出现暴力枪击的这个事件。台湾的渔民因此申诉啊，台湾的政府也没有给他们很好的保护。同时呢，台湾的渔民在这个地区的活动其实也受到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骚扰，长期以来。所以目前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法力量来到这个区域以后，马上就会改变这个区域海上的这个不安全不稳定这种秩序。那么中国大陆要提供的就是让这个地区稳定下来，平安下来，特别是给我们中国台湾和我们中国大陆所有的中国渔民航行的船只以及

0: 及我们的水下的这些基础设施提供一个安全的、可靠的保障。
1: 没错，这次扫厕行动背后的一个背景也值得一提。针对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启动所谓的划界谈判的挑衅行为，中方以极快的反应速度和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啊，进行了有力反制。看到有外媒说，日菲没有料到中方反应会这么快，您认为中方此举释放了什么样的战略信号？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解读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日菲完全没有料到他们搞的所谓的这个非法的划界谈判，这一出伎俩引发了我们中国非常有力的坚决的反应。我觉得首先第一条就是外界一定不要低估中国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种决心，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我们在这个上面没有任何退步的空间，没有任何退让的可能，我们一定会用我们坚定的决心和非常有力的举措来维护我们的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以及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这都是我们中国政府要坚定捍卫的。这个其实给日本和菲律宾以及其他一些势力很好、很有力的一个警醒。第二方面呢，就是日菲这一次的活动呢，其实想钻一个空子，就是他想搞一个虚假的叙事，说你看，我们两个国家友好的坐下来协商，我们要解决海上的分歧，不像其他一些所谓的那些国家要通过实力来改变现状等等，他们要搞一个假象。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中方用这个行动再一次警告他们，不要炒作，不要抹黑，不要玩弄这些虚假的叙事，因为真正维护这个地区和平稳定的是非常有力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个现场执法的力量。那么我们用我们非常及时有效的在现场的这个出现，以及以后的常态化的海上的执法和海域的治理的活动，来对冲他们这种就是无效的、完全是操作的、抹黑的、拿这个虚假叙事的这些活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抓住了很好的历史的机遇和战略的窗口，实现了我们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的、有力的这个举措。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方宣布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实施制裁，这是中方首次制裁菲律宾政客，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但系一去到 APA， 经过咗嗰个面试嘅过程，我就都几肯定，我系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特奥多罗是首位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政客。特奥多罗生于1964年，他的母亲来自菲律宾知名政治家族许环哥家族，是菲律宾首位女总统阿基诺夫人的妹妹。特奥多罗2007年就首次出任国防部长，2010年代表执政联盟和自己的表哥阿基诺三世角逐总统宝座失利后淡出政坛，2023年被马克思再次任命为国防部长。不久前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特奥多罗称中方对菲律宾的物资援助是包装和欺骗，不会改变马尼拉对中国的看法，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面临中方严重威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利益。
4: 我们再来关注菲律宾。首先呢，来聊一聊特奥多罗这个人啊。他呢是马克思政府对华强硬路线的一个代表，在南海、台海等议题上都是冲在最前面的啊。那您对他之前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观察？
6: 我们不只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他除了我们外交部提到的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所讲的这些非常荒诞的这些话以外，其实在他23年上任以后，他代表了军方极端的亲美反华的这个势力，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事儿。我们这一次的制裁其实不只是对他的言论，因为我们不会让人因言获罪。实际上呢，他做了非常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伤害中国利益的这样的事儿。比如说他上任以后推动的这个菲律宾群岛防御的战略，也就是本来菲律宾的防守是一种国防，是一种内向的防御的，结果呢他把他整个群岛做成一个防御体系，然后要对外的这样的防御。第二个呢，就是和日本搞的这个单一战区，也就是完全融入日本和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第三个呢，就是搞了这个多国到菲律宾来轮驻这种互惠准入的协定，以及和日本搞的情报的交互的协定。那么这样呢，整体上就把菲律宾变成一个外部势力在东南亚这个地区的一个轮换的前沿部署基地。而且由于他推动的这种长期的反复频繁的多国的这种军演，实际上这种轮驻变成了常态化。也就是目前菲律宾从今年开始已经成为一个多国到这儿长期驻军的基地，特别是像海马斯啊什么这些进攻性的武器都来到了菲律宾。所以我们看到他上任的这三年，菲律宾的国防政策以及这个军事战略都出现了重大的转向，尤其是他在南海地区对我们的挑衅，在台海问题上做的这些煽动的文章，以及和日本的走近，特别是亲美反华的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利益。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制裁呢，就是恰如其分、恰如其时做出的非常有力的一个反制的行动。
4: 没错，正因如此呢，最近呢也是关注到了特奥多罗成为了首位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政客。那您认为中方此举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制裁他？
6: 嗯，我觉得这也非常值得解读，就是他创造了非常多的首次。
4: 嗯，
6: 因为我们中国从2021年开始，我们开始采取这种手段。实际上呢，对外国进行制裁呢，实际上也是大国的一个通常的做法。那么美国其实也更多了，这样更多。那么中国这样呢，首先在法理上，在行为上，这都是非常合理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他的这个制裁，出现了非常多的首次。比如说呢，我们这是第一次对这样一个高级别的阁员进行的现任官员进行的制裁，除了美国以外，这是第一个。
4: 嗯。
6: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我们周边国家还从来没有制裁过这样的现任官员。第三个呢，就是这当然是菲律宾的首次了。我们之前制裁过他一个前议员，因为去年的时候，这个前议员搞了两个海盗法和海洋区域法，这两个伤害了我们的这个损害了中方的利益。那么今天，这个我们对菲律宾的一个现任的高官进行制裁，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在这个上面非常坚定的立场，以及我们有效的法理反制的这个举措。我们长期其实推动我们国家要用好法律武器来反制这些损害我们利益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除了我们外交部讲的不许他入境，不许和我们中国合作以外，在政治上对他形成了很好的打击。
4: 嗯，
6: 同时呢，因为他是菲律宾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和商业大家族，那么对他和他的配偶子女的制裁，其实很大程度上会对他们的这个经济利益形成很大的打击。
4: 嗯，
6: 因为菲律宾主要的这个经济是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那么我们对他的制裁一定会对他形成非常有利的震慑。
4: 嗯，那么还关注到了特奥多罗这种强硬的路线在菲律宾国内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菲律宾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呢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说，民众第一季度对马克思执政的净满意度是-15%，意味着不满意的人数比满意的人数还多出15个百分点啊。那马克思呢也成为了42年来第二个净满意度为负的总统，所以您认为他的支持率一跌再跌的原因是什么呢？
6: 现在我们认为菲律宾已经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档口，为什么呢？因为以特奥多罗为代表的这个军方的势力，因为长期嵌入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美国原来的殖民地和现在的美国的盟友，军方代表了非常强硬的亲美的这个势力，所以以马克思为代表的这些政客为了获取军方对他的支持，所以采取了强硬的亲美反华的路线来换取军方对他政权的支持。所以在这一个侧面，我们看到他们搞了非常多的军事安全的合作，以及在南海的挑衅的活动啊等等，把这些国内的议题转嫁到国外的这些热点的话题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另一侧，其实是老百姓是非常悲怆的。这两年以来啊，菲律宾的物价涨得非常快，尤其是今年这个美以一冲突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封锁，菲律宾的能源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4: 嗯，
6: 那么包括化肥、包括能源资源在内的菲律宾整个的经济社会都高度承压，那么这个时候老百姓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
4: 嗯，
6: 那越是这种情况，我们看到特奥多罗为代表的这些人反而说出了更加极端的话，走在更加极端的路线上，所以现在菲律宾的国内处在一个非常极化的撕裂的状态。我想这对于菲律宾的老百姓是不好的，对于整个地区的安全和平和发展也是不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像您说到的这个菲律宾的民调啊什么这些数据，其实是给这些政客们很重要的警钟，因为他还要进行中期的选举，还要下一步考虑执政的问题，那么继续能不能走这样亲美反华的路线，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4: 嗯，没错，也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马克思政府持续在南海问题上挑衅声势，能拯救他低迷的支持率吗？还是说这反而会让他雪上加霜呢？
6: 嗯，我们看到这是一剂饮鸩止渴的药，也就是这是一剂非常非常让他兴奋的毒药。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起来政绩还是很好的，因为和美国打得火热，军队每个季度每个月都会到菲律宾来，然后美国给他援助，美国还推动了归和平的计划，吕宋走廊，美国给他吹了很多的气泡，让他存在在这种幻想之中。实际上美国自己已经拿不出太多的钱来支持他，搞民生建设啊，搞基础设施的投入啊等等。那么现在呢， 他要继续这样的政策，其实面临了更大的困难，就是今年以来的能源资源、化肥啊这些。他粮食这两年以来已经物价上涨得非常快了，那么到了今年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窗口。我们可以预见，尤其是到了夏天以后，需要能源更多的时候，会看到更多的社会动荡，会看到更多的游行示威啊，上街抗议啊这些。特别是前一阵菲律宾还出现了地震，而且夏天还会出现这个台风啊、海啸啊这些活动，这些这个极端的天气，那么菲律宾今年夏天会变得非常难过。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它不应该完全的抛弃这个和平发展的路线，尤其是今年呢还作为东盟的主席国，还要在东盟的框架下提供一种有力的政治正确的这种组织领导。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他的这个领导集体提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挑战，他能不能对内形成治理，对外形成示范，能不能稳定住政权，能不能赢得民意的支持，今年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4: 好的，今天感谢杨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巴基斯坦称美伊和平协议有望在24小时内签订敲定，伊朗表示双方谅解备忘录或在未来数日签署。以军警告将空袭黎巴嫩南部，据报黎以新一轮谈判将于22日举行。普京称俄军在各个方向稳步推进，乌克兰虽难以抵挡而采取恐怖主义手段。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转发其推文。另据外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4日抵达巴基斯坦，以监督和平协议相关技术性的谈判，但是遭到伊方的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同日就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澄清，明确双方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是最终协议，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将是伊美谅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是美伊谈判开始以来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刻，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24小时内完成确认。巴基斯坦正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夏巴兹同时感谢美伊两国对谈判进程的持续投入，并对地区国家所给予的斡旋支持致以诚挚谢意。夏巴兹曾在此前一日对外透露，谈判双方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对美伊双方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作出明确澄清。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表态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时间不会是14日，尽管未来数天内存在签署可能性，但由于美方态度尚存犹豫，需对任何有关签署日期的表态保持谨慎。在协议内容上，巴加埃强调，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核心目标是结束战事，双方已决定在现阶段不将核问题纳入讨论范畴。伊朗国内同时释放出强硬立场信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与以色列杀害伊朗无辜平民犯下战争罪行，强调伊朗将誓死捍卫国家尊严，争取最终胜利。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也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一立场源于过往的事实与经历。他并指出，

0: 近期，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予以了有力回击，成功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和平协议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各方仍在进行最后的博弈。伊朗各界有什么看法？来看本台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目前关于美伊达成协议的这个敲定时间，伊朗官方并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值得分享的最新消息就是说，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克里布·阿巴迪今天呢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大使进行了一个会谈，就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草案文本进行了一个磋商。这条信息可能给人提示，就是说可能现在草案文本的内容基本上已经确定了，需要跟中俄进行一个通气和协商。这样为铺平达成协议的最后一公里铺平道路。至于说伊朗各界对于这份文本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有两份报纸的社论值得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霍拉桑报》，这个报纸是支持议长卡里巴夫的。在今天的社论中，他表示说，目前的这份协议呢，只是结束了战争，但是并没有解决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根本问题。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社论认为就是生存之战和胜负之战。也就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其实是形同水火，是不能两立的。所以说他认为现在的这个协议呢，只是拖延了双方进行更大规模冲突的一个时间，但是不可能避免。另外一份更加仇视美国的报纸叫凯汉报，他的社论表示说，他们欢迎欢迎进行谈判，但是他要提醒谈判团队的成员不要轻易的打开霍姆兹海峡，因为这个霍姆兹海峡是逼迫美国总统特朗普坐在谈判桌前跟伊朗进行谈判的最大筹码。如果轻易的打开，只是换来了几句空头的承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一个选择。根据以上这两份社论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伊朗各界对于协议的，对于协议呢是持一个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但是呢，希望谈判团队成员能够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不要中了圈套。另外呢，就是说认为目前的协议呢，只是解决了暂时的这个战争冲突的问题，但是伊朗和美国之间最终的这个，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冲撞，可能是不可避免。
1: 那么目前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进入了冲刺阶段，虽然双方仍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外界是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伊朗民众怎么来看目前的谈判进程？继续来看本台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去年的6月13号是以色列突然发动对伊朗空袭的日子，8个月后，伊朗和美国也爆发了战争。现在，伊朗和美国又开始了和平谈判，并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谈判依然有不确定性，可对于长时间处于战争与和平过渡地带的不少伊朗民众来说，依然是一种希望。
4: چون ما خودمون که کارمون اینه تو تنگناییم خیلی در فشاریم حتی خداییش اگه واقعا کنیم خرج روزانه‌مون هم نمیتونیم در بیاریم.
3: 不少市民对之前的两次战争依然心有余悸，每每在谈判快要达成之际便是灾难，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5: والا توی دو تا مذاکرات قبلی هم در عین مذاکرات حمله شده، یعنی تا زمانی که دقیقاً یه همچین اتفاق نیفته که ترامپ هم میخوده پوکرباز و قمارباز بوده، اهل قمار زیاد هم برفاش نمیشه اطمینان کرد که آیا واقعا چه اتفاقی قراره بیفته، ولی انشالله که باز خیره.
3: 2次战争和随后的临时停火时期，普通伊朗人的生活承受了太大的压力，物价飞涨，收入缩水或直接失业，以及看不到头的对峙和威胁。这一次的和平协议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安稳生活的希望，但也必须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果。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击的邮轮左舷

0: 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的报告。邮轮目前正在继续驶往目的地，有关当局正在对事故展开调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安全形势经济市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曾经发布了多起船只遇袭事件。 以色列和黎巴嫩持续交火，以军13日向黎南部20多个地区发布撤离令，警告将发动空袭。黎巴嫩真主党同日称，在黎南部打击两辆以军车辆。此外，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黎巴嫩将于以色列于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撤军等问题。
1: 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12日至13日早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以色列国防军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南部20多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 此外，黎巴嫩真主党13日宣布，即当天使用无人机先后在奈拜提耶地区和迈尔济欧元地区各袭击一辆以军军车，以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同日呼吁真主党支持黎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并强调黎巴嫩南部必须成为无武器区。 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13日报道，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事务分开。 据黎巴嫩方面13日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 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蒙古国总统呼日勒斯赫会见王毅，一会见。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经营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Raya. Akvetino, Koparmus. Diversità.
5: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蒙古国总统呼日勒斯赫13日在乌兰巴托会见抵达蒙古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0: 议。呼日勒苏赫表示，盟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古国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始终把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古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愿同蒙方推进既有的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的合作增长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3日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与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经贸互联互通及多边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1: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首先与王毅握手合影，对他的到访表示欢迎。会谈中，巴特策策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愿以此访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会谈后，双方续签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向媒体介绍会谈成果。巴特策策格首先表示，双方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两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2: 重点支持努力去产品出口，并建立农业及畜牧业产品出口紧密紧密合作议定书，为相关产品进入联双方市场创造便利条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合作，在此框架推进相关边境贸易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能力，加强铁路互联互通。
1: 王毅表示，中蒙同为致力于和平发展与稳定的积极力量，双方将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他还指出，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有条件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3: 今天我们谈到了贸易，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两国元首确定贸易$200亿目标，今可以提前实现了。我认为是完全有条件来朝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向前迈进的。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在加快建设，有望成为互联互通的又一大动脉。
1: 王毅这次访问蒙古是中国加强周边外交、推动中蒙务实合作的重要安排，也反映出双方希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高层沟通，稳定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在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俄军当前正向特别军事行动区的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抵挡俄方的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的民用设施和客运交通工具实施。普京表示，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正稳步地向前推进，敌方的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无法改变这一现况。而丹谈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时，普京就指出，俄罗斯新联邦主体的主要发展指标是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提供发展的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是要需要面对有关国家、有关地区内被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告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

0: 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两岸企业共同签署新一批的农渔产品购销协议，并通报了恢复直航航线、开放影视引进等阶段性的成果。
1: 今年四月份，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航班、观光以及农渔产品开放，攸关台湾基层福祉受到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13号表示，目前十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包括恢复三条直航航线，推动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引进九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在经贸活动中举办台湾农渔产品展销会等。宋涛表示，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无论台海形势如何变化，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会上，来自于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商协会就新一批农渔产品购销举行签约仪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首先对台湾县市长被禁止参加本届海峡论坛感到遗憾，签约的成功举行更加凸显两岸基层经贸交流的内在动力和民生需求。
2: 我们台湾农渔民的产品行销到大陆来，只是为了生计而已，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只要对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自发性的复利行为。
3: 内心当然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也很这个喜悦，看到这个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1: 这一轮的采购以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主。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0: 在台湾，随着年底的地方选举临近，国民党参选人近期频频在各县市参加交流活动，以期为蓝营造势，拉抬地方选情。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3日在新北芦洲出席学童奖学金颁奖典礼，当天被问及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期展开新北29区巡回举办座谈会巩固基层，是否只在为其铺路时，李四川就表示，侯市长8年来在新北市的施政成果各方应是有目共睹。另外一边，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期也频频跨出台北市到各县市交流加强合作，他12日在南投县参拜在地公庙，以期拉台蓝营地方选情。
5: 今天透过城市的交流互访，帮助到更多的市民，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13日在意大利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的冠军奖杯。德比斯在正赛从第三位发车，比赛开始之后，土耳其车手恩居领跑，德比斯与雅马哈车队车手阿雷纳斯跟跑蓄力，前四圈中德比斯一直保持在第三名，随后在第五圈先完成一次反超升至第二名，第七圈过后阿雷纳斯与德比斯甩开居恩恩居，阿雷纳斯封堵所有的常规超车路线，德比斯耐心等待最后一圈，以极限的轻脚切入外线，车身倾斜至几乎是贴地，精准地完成超车动作，拿下本赛季第六个冠军。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0: 在内地已经冲破17亿元人民币票房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举行首映礼，导演郎鸿春与男女主角王彦同、李斯同出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亲临主礼，刘德华更以发行商代表现身支持。另外，对于有消息指李斯同已经签约经纪公司，这天他也有亲自回应。
1: 网上有一些消息还是不实的，我希望大家就是关注一下作品本身，还有关注一下我们官方的渠道吧。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会特别期待就是香港观众这边对我们影片的反馈，特别期待见到大家，还有听一听大家的感想。
0: 因为翻唱歌曲 APT 而红遍全网，还获得原唱朴彩英点赞的演员李德如日前现身香港出席活动，他受访时表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对潮汕文化非常有帮助，他还当场演唱了一段送给大家。

0: Apache, Apache, Apache, Apache, Apache, Apache, 哦，哦吼，哦吼，我在电影里面扮演是一个很热心、很勤劳的阿姨。这部电影对爬山的文化是非常有帮助。
1: 正在上海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共收到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电影报名，其中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也显著增长。而这届电影节也邀请来自中国、美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巨星参与评审工作，共21位评委，其中影帝梁朝伟更担任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 意不在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呢個夢想真係由我諗3、4歲開始已經埋藏咗喺個心入邊啦。我覺得自己係都屬於呢一個舞台嘅，我中意去做一啲嘅演繹，去令到人哋愉悅，去等觀眾開心。我覺得已經係達到咗我好想做嘅目的㗎啦。我諗可能好多演員嘅初心都係咁樣。

穿上川剧服饰，随乐挥舞住斗篷，在舞动间展示瞬间变换脸谱绝技的，正是香港第一位女变脸师韦飞鸿。

0: 保留傳統變臉精髓，韋飛鴻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樂和舞步，即場變出蜘蛛俠、鋼鐵俠等的卡通臉譜，令到全場學生驚喜連連。
1: 我的風格就是想正經裡面有些不正經有些跳脫的，於是乎我就加舞蹈啦、跳 hip hop 啦，跟住可能再這些卡通面譜啦，也都是似乎我的性格的，因為我不是只是做一些很傳統經典的東西的，我都希望是有多些跳脫的東西，也都是令到觀眾去享受這個演出。
0: 表演的掌声过后，韦飞鸿随即邀请几位学生教他们基本变脸技巧。
2: 当我们挥动我们的右手画圈的同时间，帮我踏出你的右脚，果然第三个台下面的同学仔一齐数三声。
0: 变脸是源自川剧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要在香港推广变脸文化，走入校园推广是第一步。每次表演之前，会先给学生了解川剧历史和脸谱知识。
1: 我们在2012年的时段就开始进入学校，其实十几年间约摸去了800至900间的学校，最常去的小学啦、中学啦，跟着近年会去比较多的幼稚园啦，也都有不少的特殊学校。值不值得推廣？必須要推廣的，其實是，因為很多小朋友他可能是真的沒有一個認知是關於這個表演藝術方面，可能是打邊爐的地方都看過，不只是想讓他們看熱鬧，希望他們都會透過這個欣賞的過程當中，看到原來我們每一個演員背後付出的辛酸。
2: 最辛苦的經歷就是呼吸不到，在個準備間裡面是將凳暈倒，焗得滯，天氣太熱，30多度，跟住仲要焗10多層，同埋我同時間係啲汗咧，你而家見到我做完，其實而家喺冷氣間都已經濕曬。我喺嗰日準備嘅時候咧，係塊面係濕曬，我自己喺度索緊口氣嘅時候，將啲汗倒索翻落自己嗰度，咁係完全難以呼吸，呢個最辛苦嘅。
0: 呢一項近200年歷史嘅變臉絕技，屬國家二級機密。個中嘅奧妙，絕對唔能夠任意向非傳承人泄露。
2: 而家科技太快，影片太多，大家可以撥兩撥手指已經睇到啊！變臉係咩嚟嘅？想話俾大家聽，我唔想去隨意透過我把口去透露，係因為我對呢個藝術有個尊重，有個敬畏嘅心態。你揭秘咗人哋做咗200多年老祖宗嘅一個基石。咁代表啲咩咧？咁我哋嘅藝術有邊個去保護同埋傳承咧？

0: 變咗落嚟，佢係掌壓，係啦。你頭先收咗手，收咗手指先至落下，我哋留意翻。
1: 出道23年的韦飞鸿一直致力推广变脸文化。6年前，他更加走入学校执起教鞭，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在学生心中播下传统艺术文化的种子。
2: 伸翻自己本身的位置，散出
3: 嚟。呢一间学校是第一队的中学队变脸队，咁亦都系由23年开始嘅，系啦，咁啊真系一个恒常的兴趣班，15至18堂。就會教他們怎樣身段動作啦，跟住大家配合的走位啦。
2: 因為點解要咁樣有一個咁樣嘅動作？
1: 今年中四的佩兒同好朋友雅琪加入變臉隊3年，而家已經成為隊入面的大師姐。
4: 好窄啊！天哪，我覺得女生細個都成日會去看川劇表演啊嗰啲，都想去學習咯。
5: 因為一開始的確係以為是男仔先做得噶嘛，我自己都可以做的時候咧，就覺得好開心咯，真係震驚，竟然自己都可以做到。
1: 呢一日，呢班變臉隊學生正積極為畢業成果展進行排練，透過反覆的練習，除了掌握技藝之外，他哋更加深刻體會到團隊之間的合作精神。
6: 我覺得要保持整齊是比較難的，因為要練好耐先可以保持到。
7: 演出之前就是要每天都要练习，当时就感觉特别累，就感觉特别想退出，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了起来。
2: 之后你哋会转第一个圈，
4: 多咗上台表演的经验咧，令我更加大胆去展现自己咯，同埋唔会话就好似以前咁样收收埋埋，
5: 成个人变自信咗咯，因为之前都系系咯好胆小，然后上台都会惊嗰只。現在就沒有這樣的感覺，
3: 但是每一次都覺得很感動、很緊張、很替他們慾緊。當他們由不懂、不敢站在後面到到肯走出來，然後下一步是對自己有要求，就算他們當刻做得不好，我都覺得很欣慰。
1: 韦飞鸿的爸爸是国宝级变脸大师韦瑞群，他亦都是第一位将变脸绝技引入香港的人。本来承继父艺看起来顺理成章，韦飞鸿自细都渴望踏上舞台表演，但奈何传统变脸从来都是全男不全女，令他的变脸之路更加迂回曲折。
3: 小个是跟爸爸出去演出，在台邊的時候就很渴望有一天我都在個台上去做一些高難度的動作，然後是觀眾很喜歡拍曬手掌。我覺得是自己是都屬於這個舞台的，但是讀書啊一路成長啊，爸爸都不想我進入這一行，因為他自己這一行他覺得都辛苦的。
1: 毕业之后曾经做过诊所助理、写字楼文员甚至收银员的韦飞鸿，对前途越来越感到迷茫。

0: 總係覺得埋藏心入邊嘅舞台夢無從實現。
1: 佢係嗰陣時係講話你成日即係打工都係打啲冇乜出息嘅工，即係對於佢嚟講，好似行得唔長遠啊，冇一技之長。佢覺得你應該學翻啲手藝啦。
2: 工作之後咧，佢都係翻工翻工又唔做，做嘢又唔做，跟住咧，我哋想做咩？我想唱歌，我想上舞台，咁都得。後尾咧，覺得佢喺呢一方面咧有自己嘅想法同埋發展。嗰陣時咧，發覺佢 OK 嘅，咁啊送咗去上海去學京劇。
1: 因為佢都係京劇出身嘅，究竟韋飛鴻你能唔能夠捱得過吃京劇嘅苦？如果你連企喺個台上面嘅功架風範都冇嘅話，咁你講咩再上台做表演呢？
0: 性格堅強的韋飛鴻23歲才插班學習京劇，他將琴補住，最終借用了短短3個月的時間就學完人家要用1年的課程。
1: 當然見到身邊的師兄師姐全部都是小過我的時候，壓力是有的，是給自己的壓力，我希望自己可以用最快的時間去追到，花時間去練，可能一個動作堅持半個鐘頭，一個姿勢堅持半個鐘頭，令到成為肌肉記憶，跟住就不斷地練，基本上全日除了上課之外就是練功咁樣，好自然嘅。你中意嗰件事，你就花時間喺嗰度。你轉型嘅時候，其實你個成效就會比人哋快咯。
0: 睇住個女嘅認真同埋執著，令到韋瑞群明白到傳統技藝嘅傳承唔應該受限於性別，最終決定打破傳統，將畢生嘅絕活傳授俾個女。
2: 對於藝術嚟講咧，我覺得佢係有自己嘅天分，一樣嘢係佢小聰明。
3: 小聰明啊！我最似你喺呢方面。
2: 小聰明。
3: 中意諗嘢。
2: 中意諗嘢，同埋佢諗好多嘢咧係唔同嘅。通常咧就係、是、先變心後變面，喺佢變咗調轉翻轉頭，先變面後變心呢樣嘢咧係我諗唔到嘅，即係佢嘅創作佢真係好。嗰陣時講起咧，想流眼淚。成功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咧！就呢個創意咧，係根據呢個時代個需要，我覺得係啱嘅。呢個佢嘅創意係你一個老豆呢樣嘢。
1: 跟你學咧，你啟發咗我。其實相反，佢唔係一個好傳統嘅人，佢係好喜歡諗好多新點子嘅人。佢會傳授俾我嘅一個最大嘅原因係。佢同師公一樣都係愛才嘅人，爸爸會睇到我對於舞台嘅執著，好想將舞台上面嘅嘢做好，咁所以佢就會打破呢個傳統。
0: 就快80歲嘅韋瑞群，大半生都奉獻咗俾變臉藝術，但係佢仍然樂此不疲，希望繼續同個女為推廣傳統文化出一分力。
2: 我覺得文化藝術係我哋嘅生命，生命為藝術而燃燒。人生的生活道路是永不停止的，一定向前冲。
1: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我不想回去23歲，我想回去3、4歲，我想那阵时就已经学一些东西，打好基础，我早点上台，如果我可以10多20歲就上台就好了。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按摩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

0: 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爸爸仲在生，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
1: 你觉得你个医术有冇青出于蓝？
0: 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而家我捏落呢啲位痛唔痛？
2: 又冇痛嘅。
0: 後邊呢條筋痛唔痛？有冇扯住啊？度人？
3: 咁
0: 咯。咁樣痛啲定咁樣痛啲啊？咁樣會扯住啲啊。嗯，後邊嗰個扯住係咪？嗯，好，同你捽下先。每一間管咧都佢應該有佢自己。 無論係酒啊、油啊，或者膏都好啦，佢都會通常自己會研發。咁樣呢個舌苔油係我爸爸咁多年佢自己嘅研究啦，可以消炎止痛啊、止血啊咁樣樣啦。
3: 行醫幾十年嘅英姐係呢一間醫館嘅第二代傳人，細細個已經喺爸爸女列身邊做小助手，學習醫術。佢形容自己自細都係聞住鐵打油大。
0: 嗰陣時可能14、15歲，佢唔即係唔係好即係好刻意啊嘛，你睇住我啦，但係每一次做咩，佢叫埋我出嚟，佢幫佢手做，咁變咗你就自自然然，佢要即係啊知道佢係需要你去幫手啦，幫啲人開下藥啦，即係有時煮咗藥出嚟，我要做開藥，咁同埋有啲係幫佢捽下隻手啊腳啊咁嗰啲咯，最簡單嘅嘢學起咯。
3: 应姐主理嘅医务馆喺土瓜湾13家已经屹立超过40年，专业骨伤、扭伤，为咗秉承先父嘅心血，一直用爱同埋热诚守护家业。作为大女嘅佢，一早已经视承继爸爸嘅衣钵为理所当然嘅使命。
0: 我有4個妹妹，1個細佬。咁你话全男不全女，因为可能我爸爸咁好彩，头5個都系女，咁佢焗住。 你最大嗰個都係女，第二個又係女，咁你始終都要係一個女嚟頂住，即係做住先啦，係咪咁樣樣？咁我就係最大嗰個，所以我去做住先。有啲唔開心嘅都會嚇，人哋做女好似好十指不掂陽春水，我唔係喎，乜鬼嘢我都要做嘅。咁但係都冇辦法啦，你係最大嗰個，一定要係去做咯。
3: 應姐除咗醫術了得，連功夫亦都了得。今時今日能醫能武嘅鐵打師傅，可以話係買少見少。
0: 医务相传背后，全因佢有一个严格嘅爸爸。爸爸吕烈除咗系医师，亦都系著名红圣赛里佛拳派嘅教母师傅，喺医馆一边医人一边受母。
3: 真系特别严格，即系乜嘢都要求你做好啲咯。譬如好似话学功课咁样，佢啲徒弟啊咁样走晒咧，佢都捉住你喺度做，即系喺度练，唔好停。 即係做到佢滿意為止。譬如落嚟醫館幫手咁啊，你唔好以為啊佢睇我唔到，或者佢做緊第二樣嘢咁，唔係㗎。佢即係譬如嗰個病人走咗咧，佢會話俾你聽你做錯咩咯，係真係好驚佢。
0: 同時，鐵打體力要求高，甚少有女性入行。不過，習武多年嘅英姐，除咗力氣大，亦都較男醫師更加方便觸碰到女病患嘅身體部位，所以吸引唔少女病人嚟揾英姐醫治。手啊、腳啊咁樣咧，佢哋都唔介意嘅，即係男女都。但係你話如果係膊頭啊，或者係腰骨啊嗰啲咁樣咧，咁佢就盡量希望係女醫師。

即係唔想係男嘅意思咯，即係比較尷尬啲，因為你要除件衫啊咁樣樣，咁一定係女仔去方便啲啦，男就冇咁方便咯。咁所以女仔就係有呢個優勢咯。女仔係咪有咩會輸啲都係嘅，因為有啲我都試過有個男嘅人，男嘅病人嚟睇症。咁佢咧就話師傅未翻啊，我唔係啊，我係師傅啊，我負責睇噶。咁話你啊，咁跟住又唔睇走咗去咯。咁我唔睇咪罷咯，冇乜所謂噶，係咪？又唔係得你一個，即係試過一次啫。咁我又唔覺得我自己係有咩差過人，又冇咩。咁你又冇睇，係你蝕底啫。我心諗。

0: 前醫館咧，係咪都係喺地下嘅咧？
1: 唔係，我哋初開館嗰陣時咧，個醫館係八樓嘅，都係喺八樓教功夫，同埋醫館都喺八樓。咁但係點解會變咗去咗樓下呢？就因為咧好多啲有腳整親嗰啲就話啦，阿師傅上到八樓，我唔使睇啦，好翻啦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好在意喺樓下揾一間醫館，就咁啱俾我哋揾到，就係正正樓下，就嗰個人唔做，就我哋買咗佢咯。
2: 响亮的敲击声鼓由大半个世纪之前直到而家仍然未停过。这里或者是香港仅存的一间天台武馆。以前英姐除了在医馆看症，还要在武馆这里教功夫。在爸爸离世之后，传授蔡李佛拳的使命就落在排行最小的弟弟吕德荣身上。因为不忍心同一班师兄弟各散东西，所以廿几年嚟，吕德荣一直利用公余时间教拳。
3: 我本身我有我的职业噶，我唔系呢样唔系我职业嚟噶，其实我不老都有翻工噶，只不过呢样系我公余时间做嘅嘢嚟啫。2002、2003年嗰阵时候，我先开始，发觉我哋个会好似青黄不接，要开始训练下啲新人。咁我阿爸嗰阵时候都已经好老啦，咁咪我做咯。我出世已經見了這班師兄弟，如果不做這些事就散兵，唯一可以 keep 住他們的就是繼續做。
2: 在上世紀60年代，香港雜武風氣興盛，武館林立。呂德榮說天台武館的盛行主要因為不用交租，加上蔡李佛的動作大開大合，需要寬闊空間。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地，大廈天台就成為雜武最合適的場所。
3: 天台學功夫這件事，我想在60年代已經開始是這樣做。天台也是一個公家地方，又不需要交租，這個很主要的原因，還有空曠夠大地方，還有都有個私隱度，即不用在街邊被人看著你怎樣學功夫。
2: 呂德榮的武藝由大家姐和姐夫傳授，綜合多年的教拳經驗，他認為心態決定一切，學功夫前要先學做人。
1: 每一個跟我學的都說說我惡，即是我是比較嚴格一點的，因為我爸爸教我的東西，我教給他們我的都希望他是好像即係玩翻我，起碼咁上下先啦。即係啲守門啊，各樣都要係啱咯。
3: 嗱，強身健體嗰啲唔使講啦，即係嗰啲一定必然噶啦。學到個刻苦啦，起碼都即係我哋對扎馬、馬步啊嗰啲各方面嘅要求比較高嘅。咁但係練馬步係非常辛苦一樣嘢嘅，屬於我哋嘅基本功。咁可唔可以唔練呢？如果你學功夫唔練馬步，等於冇學過。依家啲細路可能唔係好俾人鬧得嘅喎，但係喺我身上冇唔鬧得嘅徒弟嘅。個個徒弟都俾我鬧，我鬧嘅原因唔係因為你做得唔好嘅，有時我係鬧嘅原因是因為個態度問題。如果你練一手嘢練到滾瓜爛熟，你出去玩唔記得，我唔鬧你嘅，記得，因為你盡咗能力啊嘛。
4: 因為我細個其實都好曳，就係上咗嚟跟師傅學嘢先乖啲，因為師傅其實佢唔會話要求我哋你要用好多時間，你要日日上嚟操啊。但係師傅佢最重視嘅就係禮貌，即使係喺條街度咁啱撞見就要嗌咗人先啦。即係可能師傅好，師奶好
2: 嘅。阿邦同埋欣欣兩個人同樣喺小六開始拜呂德榮為師學武，一學就係10年。
5: 我爸爸帶我嚟嘅，咁初初頭就見到呢度，又有武師，又有得打鼓，覺得好得意，就想過嚟學下咁樣咯。我細細個見啲師兄師姐玩兵器，好開心，即係我覺得佢哋玩兵器好型，跟住我就覺得我都要好努力去學，跟住就可以學兵器咁樣咯。
4: 我有個朋友過咗嚟學武師，佢嗰陣時啱啱學咗都係2、3個月咁樣。跟住就有一次帶咗我去睇佢哋表演，我就覺得哇好型，我都想學咁樣。跟住嗰陣時好似上咗嚟天台呢度試咗2、3堂就拜咗師。
2: 天台武館最難捱嘅莫過於係好天曬落雨淋， 一眾徒弟雖然羨慕其他人可以嘆住冷氣習武，但係佢哋更加珍惜呢一份獨有嘅情懷。
5: 夏天好熱，冬天好凍，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有我哋有嘅嘢，但係其他人冇咯，我覺得都幾開心。
4: 我覺得係呢個環境，即係其實我覺得好似一個家庭咁，因為即係其實都等於好細個就上嚟咧，幾乎日見夜見，好凝聚力嘅一個地方咯。
3: 我哋收200-300，咁呢啲學費其實喺呢依家呢個現今呢個社會，呢個唔係一個數字，但係我哋希望引多啲後生仔去延續呢樣嘢。
4: 古時候都有講過，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如果遲啲可能有啲年資高過我嘅師兄，佢哋真係話幫師傅手啦，咁最起碼佢哋嗌話要幫手嘅時候，我會主動幫手。
2: 隨住時代變遷，好多承載住歷史同集體回憶嘅傳統，正喺度逐漸消失。對於武術世家嘅女士子弟而言，佢哋都希望可以共同延續爸爸一生嘅心血。
0: 武館你覺得對你嚟講有咩意義？
3: 屋企嚟嘅喎，呢度，因為出世已經喺度嘅喎，係有啲吃力嘅。你問我，我啲輩可能得翻我一個師傅仔出嚟做呢樣嘢，咁啊咁一定係辛苦咯，嚇、啊！咁希望可以幫個門派出翻少少力咯，嚇、啊！盡量教到幾多教幾多。
1: 而家佢仲係有咁嘅心，亦都有班好嘅徒弟跟住去幫佢手。即係支持佢啦，咁我都希望係咁一路咁傳承落去咯。
3: 我諗佢再生，佢都諗到呢個原來呢條友可以做到咁多嘢嘅。
6: 我師傅成日
3: 幫佢教功夫，又去幫佢搞個鐵打油嘅註冊，我諗佢諗唔到嘅。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

0: 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四五六七，
0: 最严师傅。
2: 不准哭！
3: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初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到第二天，我和女儿，我们俩就到医院去，先把住院费交，把床位安排好。
6: 看到这个场景，你是不是会觉得他是在和谁聊天，在用语音输入？
5: 你看了这个，我有时候写多了就记住，有时候写不多了就记不住了。这个音，医院的音我就想不起来了，你就写错了，你看没？
6: 他叫阿包，其实他现在正在做的是在写书。之所以用语音输入的办法，是因为他只读到小学2年级，很多字都不会写，而他现在正在写的已经是他计划出版的3本书了。
5: 有时候一晚上可以写3篇，现在我还会打一点那个标点符号了。那第一本那个就是一串串串串，这本的字还写好一点哦，是吧？
7: 写比原来好太多了。
5: 嗯，
7: 这个是他第3本书，故事呢都写得越来越清楚了。
5: 可以了吗？哈、
7: 嗯，可以，嗯，很好。
8: 得到潘老师的肯定。
6: 潘老师叫潘念英，是阿包现在的丈夫，刚从大学退休，之前是人文学院的教授，出版了40余部作品，是业界的知名学者。2024年，也就是在阿包和潘念英相处的第5个年头，他们结婚了。阿包也正是跟他在一起后，人生第一次与文字结缘。
5: 其实也是有潘老师才有这个书嘛，是吧？鼓励我，我才写的这个书。不那个的话，我到时候没有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
8: 也没有人知道你的。
5: 对，没有人知道。嗯。
7: 就是很多人都说，阿包他经历了这样多，他还那么开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

0: 你看过不识字的人写的书吗？
1: 他曾被辍学，被拐卖，被诈骗。
2: 他把自己的命运形容成为如牲口一样。
1: 你能想象到的一个女人的不幸，在他的身上几乎都遭遇过。
3: 2025年初，一本名为《阿包》的纪实文学作品空降各大销售书榜单。这部作品不仅是作者阿包的人生自传，更是当今中国农村无数隐形女性的真实写照。那些曾经只能被别人书写的人生，此刻终于通过阿包发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4: 就是这个书2年，第一年没出的时候，我还跟潘老师说，我说，哎呀，这个书不出来也好，出来我看我这个命，在这个世界上苦成这个样子，出来我还怕所有的人还可笑我，这就是真理吗？我还不知道。
3: 这就是阿包怕被人笑话的那本书，书名就是他自己的名字阿包。打开这本书，看到目录一共有12章：没妈的孩子，嫁给年长的老乡，被拐卖到河北，守护自己的家，去医院当保洁，两个女儿慢慢长大，接二连三的厄运，给富婆当保姆，两个办婚礼，我中了电信诈骗的圈套，送别两个老人，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看完12章的标题，就好像看到了阿包的一生，我们也更想去看看阿包现在生活里。

0: 是哭啊？
1: 没哭，我就哭了。
0: 小孩好小的。
1: 才四个月了。
2: 本以为拍摄阿包的第一个场景会是在他现在住的寨子里，但没想到就在我们准备出发拍摄的前一天，阿包临时带着外孙女去贵阳看病了。
3: 公公，
4: 看公公在这里啊。
2: 好在孩子很快就退烧了，
4: 去了两个晚上，想公公了。
2: 看完病，潘老师来车站接他。
1: 阿包咪大西大，我叫圆圆睡姥姥，我叫圆圆送你们送你们，那是棉花嘞。
2: 从火车站开到阿包现在住的地方将近两个小时，一路几乎都是这样的盘山公路。阿包现在和潘老师住在贵州天柱的盘杠村。
4: 老外公，
2: 哎呀，车停在了寨子里望江书院的门口。
1: 钥匙呢？
4: 这没有锁。
1: 你没锁啊？
2: 潘老师一直想着在老家能有个自己的书院，两年前退休后，他用多年的积蓄终于把这个书院盖了起来，也可以当民宿来用。
1: 你看这个潘老师啊，真的是离不开我了，一样事情都没做。
2: 阿包带外孙女去城里看病的这几天，潘老师自己留在寨子里，厨房的碗筷堆了一水吃。
1: 昨天他们有朋友来吃饭，这里都有那么多碗。
5: 像您是好不容易从农村到城市来，在城市住了这么长时间。
1: 我在贵阳40多年了，你看，你要给他，他又跑到这里来。
2: 我们跟拍阿包的全过程他就没歇过气。当天正赶上降温，阿包说一定要给我们每个人再加一床被子，因为我们是这里建好后入冬以来的第一批客人。
1: 可是怎么加的呀？这个有拉裂的嘞。
2: 民宿的被褥还没收拾完，眼看到了饭点，他又赶着砍柴生火打水做饭。即便成了出书的作家，但这并没有改变生活里的阿包，他依旧手脚麻利勤快能干，很快就张罗出了一大桌子饭菜。
6: 干杯。
4: 谢谢。
2: 书里的阿包满是不认命的拼劲儿，现实里的阿包更是勤快周到。这桌火锅他从头忙到尾招呼大家，自己却没吃几口。
1: 好，你们吃，我去套被子去了。
4: 嗯，
6: 好，坐一会儿嘛，不着急，一会儿我们自己套就行，没事吧？
1: 我套你不会。
4: 啊，您不会。
7: 你都想要贴饼子。
2: 阿包，苗族名字包里给，包是他的名字，苗话里是刺的意思，家乡人习惯叫他阿包。1968年，阿包出生在贵州雷山县，8岁母亲去世，留下4个未成年的孩子，9岁爸爸再婚，继母又带来4个孩子。阿包童年的记忆里总是挨饿，上学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上学以后我有好日子，就有一种感觉想上学。不准去上学，我自己自个去找钱来报名。
2: 想着自己找钱报名上学的时候，
1: 对，
2: 阿包已经12岁了。其实那些年他一直想着要读书，只是之前妈妈生病离世，为了照顾弟弟妹妹，直到他长到12岁，他才觉得终于可以自己挣钱读书了。一个学期的学费是3块钱。
1: 我们老家不是有茶叶啊，去淘点那金银花这些去淘嘛，那锅来炒还把它软好，凑几个月这3块钱也可以了。
7: 那您就当时凑到钱以后就还上了一段学哈。
1: 你去报名拿书回来就去不了了呀。
7: 去不了了。
1: 他要只按。

0: 怕你去做事情嘛，就没有什么办法，就只能哭啊。白天干活，晚上周末上学。
1: 阿包书里没妈的孩子这一章，专门也写到了这段经历。为上学的事儿，那一年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做梦，然后梦醒来就总是很懊悔，觉得我不该去做这样的梦。那时的阿包只能告诉自己，就是没有读书的命。之后，他就跟着哥哥姐姐每天一起干活，直到16岁，阿包第一次走出大山，到省城贵阳给表姐带孩子。2年后，表姐离婚，给他找了个帮厨的工作。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阿包嫁给了大自己18岁、离婚并带着一个女儿的煤矿工人老赵。

0: 那一年我就打几份工，5点钟就去堆菜来卖。那时候不是有那个湿煤窑吗？看哪里有煤我就扫，4个上一车煤，一个人分也有1块多钱吧。还有去他们单位上包10多个厕所来扫公厕，一个月也是有50多60块钱的那种。最苦的没人干的，我干了1年多，我从来不借飞钱来吃，有一个骨气嘛。你说人只能有身体，只能勤快，没有多也是有少的。
1: 无论日子多么艰难，在书里都很少看到阿包的抱怨。在书的开头，他曾写道：“我因为走错了路来到人间，但依旧没有改变一生是牲口一样的命运。”这话既是宿命的注脚，也映射他人生最灰暗的一段被贩卖的经历。27岁那年，阿包到贵阳人才市场找工作，被骗到河北的一个村子，卖给了一个40多岁的老光棍。
0: 那时候就是怕，只能知道哭。我说我有家的呀，还有2个女人，我是不可能在你家的。老伯伯就说：“哎呀，那这你也上当了，我也上当了，你要是跟我回去嘛。”
1: 这家人并没有过分为难他，让阿包给家里发电报，把买他的3000多块钱送来，就可以放他离开。阿包知道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个钱，但又抱着一丝幻想，想丈夫能来接他。在这样矛盾的心态下过了2-3个月，家里迟迟没有音信，但相处久了，买家人也放松了警惕。
0: 他家有个妹就经常嘎急就拉那个花生去卖吧，第3次又和他妹一起去，那天我不知道好像是有什么人撑我的那种感觉一样的。我叫小妹，我去厕所的，说你去嘛，你去姐，你去，快跑快跑那种，我就跑8个小时，几个车都跑到一个车就寄到那家。他说你干嘛？我说我是贵州的，他说我被拐卖到这里来，我想跑，我在你家躲一下可以吗？他就没说话，他也不说可以不可以，他就在外面去看，可能10多分钟吧，他就说我看了没有人，你赶紧走了。
1: 被拐4个月后，阿包总算逃回了家，没想到丈夫以为他跟人跑了，又跟前妻生活在了一起。好不容易从千里之外逃回家，家似乎已经不属于自己了。起初的几天，他和老赵的前妻共处一室，互不搭理，等待老赵做出选择。
0: 我只能去把那个结婚证揣在我荷包的，我说随便你们怎么，总要有一个结论给我嘛。如果我回去跟我离婚的话，我就把2个女儿带到贵阳去租房子去过去了。他说，我以为你是嫌我老了，嫌我穷了，你跑了，没想到你是这样那么辛苦回来，那我们就好好的把孩子带大吧。

0: 日子就这样继续过下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老赵下岗拿了内退工资，又到火锅店找了个每月1500元的保安工作。阿包也在邻居的介绍下在医院干着护工和保洁的工作。之后两个女儿也双双考上了大学，日子刚要熬出头，阿包44岁那年，丈夫老赵突然被确诊直肠癌晚期，于是阿包只能辞了工作，专职在家伺候老赵。
1: 跟你说，即使你爸爸一辈子还是很辛苦，还是回家去好好照顾他，多住一个月就好一个月嘛。
0: 这段故事写在了书里的第7章，接二连三的厄运。那时阿包的嫂子刚刚遭遇了车祸，照顾嫂子的哥哥又突然查出了尿毒症，阿包甚至想过把自己的肾给哥哥，但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哥哥很快就走了。而丈夫老赵的病也完全看不到好转的希望。

0: 就这样在家照顾了老赵几个月的时间，老赵也走了。阿包每当想起半年来的劳累和委屈，还总会一个人悄悄地流泪。他在书里写道，我不知道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难道真的像老人说的，我是前辈子欠了谁的债，这辈子是专门来还债的吗？
1: 这就是我的家，七十平方。呵
2: 呵，这个装修花了多少钱？
1: 8万多。
0: 丈夫去世后不久，一个在医院认识的富婆请他去带孩子，还借钱给他付首付。阿包在贵阳买了一套60多平的房子。
1: 这是厨房。
0: 房子虽然不大，但阿包把它装成三居，给两个女儿一人留了一间。随着女儿们陆续成家，阿包也经人介绍和一个老乡再婚。他的书里有一张叫《两个半婚礼》，这半个就是他的这段婚姻。再婚3个月后，后老伴开车撞死人，被判了3年。书里讲到这段的时候，阿包是这么写的，我真的太灰心了，我想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怎么总在生活才刚刚好起来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就遇到各种不顺的事情啊。当时这个后老伴给了阿包5万，让他等着自己出来办婚礼用，没想到却被一个诈骗电话全骗光了。
1: 你一个星期吃不了饭，走路都是打飘飘的，都怪自己。去上班都是在医院上班，都是没心思去上了，是灰灰戳戳的那种。去报个案，他们还骂我。你听人家，你自己拿钱给人家，你还在这里来报什么啊？
0: 那时的阿包想的是，我虽然很笨很老实，但不至于笨到这样的程度。我想我肯定是遇着鬼了。阿包找人算命，说他和老伴犯冲。于是阿包东拼西凑把钱还给在监狱里的老伴，草草结束了这段婚姻。就在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就这样的时候，2018年的一天，一个电话彻底改变了一切。
1: 他说，阿包，我生病了，我想到贵阳来看病，到你这里来你方不方便嘛？我就问说，那你家杨老师呢？他说他已经离家走1年了，没回来，女儿也没来。
0: 来电的人是潘年英，杨老师是他的前妻。阿包与潘年英相识于1984年，那时他16岁，刚到贵阳帮表姐带孩子，潘年英就是他的姐夫。后来表姐离婚，两人便断了联系。有一年，作为大学教授的潘年英被县里请来参加活动，阿包认出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前姐夫。之后女儿考大学，阿包还求他帮忙打听。阿包不曾想到，这个与自己完全不在一个世界的大学教授，竟然有一天会主动来求他。
3: 看到我那一瞬间，他说，根本不可能想象你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妈，就像个要饭一样的，穿一个鸡大衣，戴一个帽子，全部胡子全部拉碴的，还拿一个拐棍，还背一个包。
0: 这就是2018年潘老师给阿包打电话时的样子。当时他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痛得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的第二段婚姻也濒临破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让他的状态一落千丈，甚至回到家乡托人帮自己拍下最后的影像。

0: 的身体逐渐康复。更让他动容的是，这个吃尽苦头的女人心里还装着那么多的阳光。
1: 反正他就说吧，他命不好，第一回第二回都是不幸福。
2: 就是我们两个都是苦到了极致的人，才能理解另外一个苦到极致的人那种家庭的温暖、久违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跟阿宝说：“你愿不愿意来一辈子？”
1: 我说：“帕哥，你不能说这个话，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又没工资，又没有什么，我怎么给到你们哈？”
2: 生活是很具体的，生活是油盐酱醋茶，不是理想。
1: 我说：“我照顾你，下半辈子也可以的，但是我就先跟你说实话哈，我们这人是老实人。”你不要骗我，一年两年你就把我放在一边去，你去过你的那个，那时候就不好说了。他说你放心，我不是那种人。他还跟我开玩笑，我是一个金子，他们丢在路边，你把它捡回来的。
2: 之前有40年吧。这个是必须的，是我们的日常功课。
0: 潘年英出生在1963年，他的家乡是贵州省天柱县一个不通公路的极贫侗寨，上学的学费也是要自己想办法凑。
2: 我们小时候走的路比这个还小，走一天然后一直往上爬，我还背着10几米。
0: 读书是阿包最大的心结，也成了他和潘年英命运的分水岭。潘年英靠读书走出大山，成了人人羡慕的文化人。
3: 就对阿包来说，感觉没读书是他特别大的遗憾。
2: 是啊，他就是遗憾嘛，他肯定是最大的遗憾。他哭了很久嘛，他差不多有一年嘛，他有一年他去那个很可怜的，就是你们可以想象那个镜头，就是他去趴在那个窗子里面看里面的学生在读书啊，趴在那个教室外面那个窗子去听别人读书，就有一年的时间啊。
0: 直到50岁，阿包的生活终于远离了风浪。他总会和潘老师聊起自己过去的事情，在潘年英的鼓励下，阿包开始对着手机慢慢讲述自己这一辈子的故事。
1: 然后满月之后，外孙女没有母乳吃，然后潘老师有事，我们就带他回老家来。
2: 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在那流泪掉泪，虽然错别字连篇哈，但是大概我还是看得出来，这个他的故事逻辑上还是比较清晰，他不乱。我说好，对，就是这样写，你就这样一直写下去。
1: 我写到这里以后，我的女儿也好，外孙女也好，他就可以知道是，哎呦，以前我外婆真的很不容易。人一辈子嘛，来这个世界上，你来都来了，你就再苦再累你都要活下去。让小孩一定要不要活我这个活法。
0: 靠着语音转文字，阿包用了1年的时间写下了10万字。全部写完后，潘年英成了他的第一个读者。他花了1个多月修订书稿，又帮他四处奔走寻找出版社。
2: 然后我呢就拿到出版社，看见每个人都说很好，他们说写得很好，太有意思了，太有价值了。但是呢，不能出，我们出不了。有个出版社就说，能不能改成这个像余华合作这样的语言呢？改成那个当然是可以，但那个是我的了，那不是阿包的，我就不同意。我说，阿包的这本书，它的价值就是它的口语性、民间性，它的字数，你看它粗糙，当然是很有力量。
0: 就在潘年英觉得希望渺茫时，终于有一家出版社同意出版， 并决定最大限度地保留阿包最本真。

的讲述。就这样，阿包问世了。正是这份不加修饰的底层叙事和苦难中透出的顽强生命力，让无数读者为之动容。

0: 哎，
1: 来，我来，
2: 让开嘛。
0: 过来，你吹牛的很。
2: 我吹牛的很，来啦。
0: 这我叫他不要买，他要买。
2: 封糖挂，买给你泡酒的，我又不喝酒。照顾你，你还不好吗？
0: 差点下去了。
3: 越来越离不开他，越来越依赖他。婚姻是一种遭遇，不是一种选择。你刚好遇上了这个人，而且那个人呢，刚好呢，他也比较喜欢你，你也比较欣赏他，你就走在一起了。
2: 有一句话说，人是三节草，不知哪一节好。以前就是说一节两节就是很苦嘛，这三节来给帕老师就是很幸福的。
4: 阿包这本书翻到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他是这样写的：不知不觉我和潘哥在一起生活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了，两年多来我们没有争过一句嘴，他也从来没有说过我一句重话，我们就像这世上千千万万的老夫老妻一样平凡而真实的生活着。我们没有太多复杂的想法，我们只想着活一天算一天，因为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E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board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1012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龙岗的老城区，40年前建造的农民城核心区，正迎来新一轮的城市更新。他们的存在，见证了龙岗的辉煌与徘徊。这是90年代初龙岗大道建设前制作的沙盘模型。当时将一个镇规划得如此前卫现代，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那段时期，龙岗迅速成长为温州南部的工业重镇，成为闻名遐迩、颇具工业、商业、城市服务功能的现代化新型城镇。
1: 那龙岗的发展速度呢，一年里面就有的年份就翻一番。在93年的时候呢，温州市委市政府评出30强，我们龙岗呢是第一位。
2: 我一直就想去龙岗看一下，我们国家第一个农民自发建立的农民城，到现在为止也是唯一的一个，所以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好奇心。
0: 1994年，建镇10年的龙岗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包机大王王君尧包租飞机在空中抛洒彩带助兴，将龙岗人的欢庆推到了最高潮。此时的中国第一农民城已发展成有着13.5万户籍人口的特大镇。然而，人口和经济在井喷，城市的发展却滞后了。
3: 就是这些基础设施啊，什么地下设施啊、停车场啦、等等方面的配套全部没有跟上去，顶替类的这个房子价值建起来，给后续的发展呢就是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4: 最大的问题就是田间资源的土地问题，企业想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土地没办法拓展。
2: 所以那时候看小城镇，那真是感触特别深，就是它的整个城镇形象啊、城镇面貌啊等等等等，都和我们想象的那种工业化发展进程不太吻合。
0: 基础设施的落后首先影响到了人居环境，工业用地的稀缺和交通建设的落后更是让营商环境遭受破坏，进而直接影响到蓬勃发展中的民营企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走上快车道，嗅觉敏锐的农民企业家开始闻风而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被誉为世界小商品之都，这里日均客流20多万人次，几百万种商品行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90年代末开始，义乌成为许多龙岗商人的落脚点。
5: 当时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开店面、开门市部，全世界很多国家有很多老外在这边，外贸公司也很多，在这边做生产呢，跟客户对接起来比较方便。
6: 我们龙岗来主要还是熟悉的产业，主要是包装为主，物流费啊这些啊可能也节省了一些，成本整个成本也会降低一些。这样选择过来的。
7: 义乌这个确确实实是2000年以后，确实进入高速发展，在我们这边经商的人也统计过，应该能有5-6万人在义乌经商。
0: 龙岗镇曾拥有过10大专业市场繁荣交易的辉煌时刻，但随着时代的急剧变化，龙岗渐渐失去了原先的发展优势。而在200多公里以外的义乌，当地政府坚持兴商建市的战略思想，小商品闯出了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8: 表面上义乌还是县级市，但它的体制上，在财税管理上是省直管的。那从政策上也一样，义乌有很多全国试点的，就义乌拿到全国改革试点的牌子，甚至国家级的，要比我们那个龙岗多多。
0: 龙岗在90年代中后期遭遇的发展瓶颈，引起了国内媒体学者的关注。新华社记者张和平长期报道龙岗的发展进展。那么，在研究者看来，龙岗困境背后的症结又出在哪里呢？
9: 鱼塘里面鱼在那个长大了，鱼塘还是那么小，对吧？或者说这个小孩子这个什么长大了，这个衣服还是那么小，穿不下了。
5: 城市规模不断的扩大，经济总量不断的增加，造成了上层建筑和下层的社会管理已经有一些脱节了。
1: 所以在管理上呢，你正一级的这种体制啊跟不上，我们叫小马拉大车，你拉不动。
0: 小马指的是龙岗的镇级政府，大车则是不断膨胀的城镇。小马拉大车的比喻形象揭示了龙岗镇政府的权力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的境况。
10: 这么大的人口体量的差异，我们可想而知后面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有多大的这个提供上的难度，它可能是指数级的。
5: 从政府机构设置，这个计划单位的管理，从干部的任命和财政的分层，当时的时候呢，这个财政的时候呢，以乡镇级这种的财政，所以大大制约了龙岗的发展的因素。
9: 镇里面就是没有金库的，你所有的财政税收的话，你都要上交到县里面去，然后县里面就是统一就是这个是这个调配。
2: 我们国家这个行政区划管理体制里头，这种行政级别就导致了资源的流向，你行政级别越高，那这个资源流向集中度就越高。
0: 在中国现代城镇化的时代大潮中，涌现出不少类似龙岗的超级大镇。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1.9万个小城镇，其中镇区人口超过10万人的特大镇有357个。从一些硬性指标来看，这些特大镇的人口、经济和财政规模早已达到中西部一个普通地级市的标准。1995年1月，新华社发出专家建议国家支持农民自费建市的参考报道，供高层参阅并获批示。
9: 最后就得出一个结论啊，这各方这个有识之士都提出啊，龙岗应该原先是农民自费建城，那现在应该就是自费这个建市。
11: 其实我至今依然认为，龙岗车镇设施的最佳时机是90年代初。因为那个时候龙岗的发展模型已经大体成型，其实那个就像一只鸟，你打开它的笼子，它可以天高任鸟飞的。
0: 特大镇的发展瓶颈问题是中国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全新挑战。站在中国城镇化发展最前端的龙岗将如何应对？

0: 这是1999年在龙岗建镇15周年之际，200架钢琴大联奏的场景。此举创造了当时的世界之最。黄河大合唱奏出的是十多万农民饱含辛酸与幸福的进程脚步，更折射出龙岗人对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强烈渴望。1995年6月，龙岗镇被国家体改委等11个部门确定为全国57个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单位之一，改革的探索开始了。
1: 国家体改委对中国小城镇要提出了一个综合改革的一个框架，叫政府机关精干高效、企业制度规范、城镇规划科学、社会保障完善的这么一个综合改革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
0: 这一年，龙岗获得了部分县级管理权限，镇政府下设两委五办七局，并建立起省内第一个镇级金库，赋予龙岗行使县级计划项目的审批权和管理权，由上级政府向镇政府放权几乎成为了唯一的选择。改革是大势所趋。
2: 原来它是一个派出所，一派出所管镇里当时十多万人，那么一个派出所显然不够，所以呢，我们就建议呢，在苍南呢设立龙岗公安分局。涉及到财政，你要没有财政分局，你钱呢得交到县里，你用的时候呢，得你自己还得到县里跑。如果自己有财政分局呢，这笔钱就放你那阵，你想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用。
0: 然而，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一系列下放的权限最终还是因为行政级别、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等问题，被上级政府收回大部分权限，镇级金库也建成摆设。
2: 所有这些改革里头的问题都是利益问题，就是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问题、管理权限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你这个改革实际上很难推动。
3: 当时的有一些边边角角修补性的改革当然有很大的价值，你的整个的这个管理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你只能是通过更多的放权呢、然后更多的配备体制外的人呢、无论怎么探索，小马总是拉不了大车，最后还是得换成大马。

0: Клетину и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力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 凤凰卫视驻端午安康。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零九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
8: 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2003年，居安思危的龙岗人把耸立在104国道旁10年之久的中国农民第一城的招牌和象征性的雕塑给砸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印刷城的牌匾。龙岗提出再造一个产业城。
9: 以实现第二次跨越。拆牌不是否定过去，而是如何发扬光大。所以，我们不能以中国农民第一层自居，不能呢躺在农民层这个功劳簿上沾沾自喜，不求突破。
8: 这是一台德国进口的海德堡印刷机，具有自动化程度高、性能稳定、印刷精度高且误差小等特点。在2000年前后，就国内印刷行业而言，得海德堡者得天下。站在世纪之交的龙岗，作为支柱产业的印刷业，尝试跨出全新的一步。1999年。
10: 创办中国大陆第一家生产贴花工厂的吴作榜，从义乌回到龙岗，与另外两位印刷业同仁郑步良和李培塔一起，谋划布局新的创业篇章。在之前呢，我们这个整个龙岗的印刷业，可以说是全部是国产机器，这样子呢，这个就限制了它的业务范围，也限制了它这个市场的开拓。
8: 这样子呢，我们三家企业这个三个人呢，这商量了几天时间，就这快刀斩乱麻，就很干脆就三家企业就合作。吴作榜等人意识到家族式经营模式的局限，在三方强强联合之后，实现了资金、人才、技术的整合。 并第一时间引进浙南闽北地区首台海德堡胶印机，真正做大做强了企业。正是龙岗印刷人一次次自我革新，坚持升级，才将中国印刷城的名片越擦越亮。 2007年，龙岗人民期盼已久的欧南大桥建成通车，这是亚洲最大跨度的开合提升式钢横开启桥。小镇做事拥有大气魄，在龙岗人心中，始终藏着一个更大的城市梦想。

0: 蜕变发生在潮起潮落之间。这是2007年正式开工的江南海图围垦工程。龙岗向海而生，拓展城镇。为了从发展空间上破题，龙岗先后开展三次行政区划调整，城市格局被一次次改写。放眼全中国，一个人口数量接近14亿的大国，城市数量只有600多个，增设中小城市已经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2014年，龙岗镇的面积已从最早的5.2平方公里扩大到172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从6000余人激增到36.2万。
1: 怎么能够提供更好的发展啊，也创造更多新鲜经验，需要继续放权，需要继续给他授权，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思维和考核模式，这样才能够让龙岗能够更好的可持续的高质量的成长。
0: 2014年底，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全国仅有2个建制镇入选试点，龙岗被赋予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施模式试点的任务，并明确了具体目标。通过3年时间，探索建立职能分工合理、行政层级优化、管理机构精简、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能提高、公共服务改善、治理能力提升的新型设施模式，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0: 面临的小马拉大车的发展困境，为中国新型城镇化改革找到了一条全新的龙岗路径。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龙岗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改革的试验田。龙岗因改革而生，伴改革而长，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上坚持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翻开了崭新的篇章。2024年是龙岗建设的第五年，围绕着当年困扰龙岗发展的种种问题，如今的龙岗已然有了全新的答案。在龙岗市政务服务中心，来此办事的市民会发现，龙岗的机构设置与别处有很大区别。
1: 20分钟不到，大概十几分钟吧，可以坐在那沙发上等，然后手机到了之后他会提醒你，然后我就到窗口就可以了。
2: 这边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环境也好，什么都配备都很齐全，
3: 效率会高很多。因为基本上如果材料齐全的话，我们大概从开始咨询到申请到办理到审核，基本上只要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够结束了。
0: 龙岗市的政府机构按照大布置、扁平化、低成本、高效率的基层管理新体制构建。
4: 其他地方大布置改革，成都啊，这个包括这个顺德都有改，但是同时进行两项这改革的，这只有龙岗。但是因此呢，这也意味着龙岗这个改革难度也就更大，所以更需要我们龙岗领导干部的这种创新和这种开拓性的思路。
0: 大布置是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物交由一个部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多头管理，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8次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部门从1982年的100个削减为26个，新兴的龙岗市设15个党政机构，1个群团部门，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仅为同类县市区的40%。政府机构轻装上阵，龙岗承担了全国同类型城市的改革样板作用。与大布置匹配的是扁平化，龙岗市是中国唯一不设乡镇和街道的新型县级市，这里已全面实行市直管社区扁平化治理。扁平化所带来的中间管理层的削减，缩短了政府决策与执行的距离。
5: 关于我们打破传统这种设置，把3级政府体制变成2级，就减少了这个街道、乡镇这么一个级别。那我觉得这种模式呢，应该是全国又是第一个，
6: 以请居民的申请一个审批事项，要到乡镇、到县里有3级。现在是4里干部下层帮助我们社区直接办理私下首付，快进有效的解决问题。
7: 市管设计之后嘛，就是我们直接可以找局长了，甚至就是说副市长啊、市长啊，这些我们就可以找得到。
0: 镇前路195号坐落着已使用了35年的原镇政府大楼，今天龙岗市委市政府依然扎根在这方略显拥挤的小院落。在龙岗市档案馆中保留着626枚精简下来的公章，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印章，为龙岗大布置改革留下了最清晰的印记。
8: 小政府大社会的这种治理模式，龙岗的探索就是可能预示着中国的未来，可能为中国的进一步的城市化改革创造新鲜的机会。
9: 龙岗呢，是走出第一步，第二步呢，我觉得就应该先总结经验，横着对比，纵着对比，总结经验以后呢，它的最大的功劳不是龙岗自身的发展，是对全国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在龙岗寻找40多年改革留下的痕迹，这座城市发生的很多改革故事，其实并不都是艳阳高照的。改革中出现的挫折，也是改革历程中的一种财富。从镇到市，龙岗成为中国很多地方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的一个可借鉴样板。而今，龙岗的新型城镇化探索并未止步，且看龙岗的答卷。

0: 玛雅的世界，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这里的人钟爱一种绿色的石头，它不只是装饰，也不只是财富，它贴近身体，进入墓葬，伴随着人走向死亡之后的世界。在他们眼中，绿色意味着生命，也意味着重生。这里的人仰望月亮，曾有过这样的想象：月亮上住着一位女神，在她的旁边有兔子作伴。这里的人还相信一种有雨有灵的神灵，能够连接天空与大地。这些意象看起来似乎并不陌生，但我们讲的不是中国。这里是玛雅，一个主要分布在今天墨西哥南部到中美洲一带的古老文明。
1: 您看见这儿有一组兔子形的
2: 器
1: 物没有？啊，底下呢是一个兔子形的印章，
2: 哦，
1: 然后上面是一个兔子形的一个容器啊。这两件呢都是体现了玛雅文化中月亮它的神灵和这崇拜的特点。玛雅人啊和中国人有一点非常相似，
2: 嗯，
1: 你可以看这边的展板，月亮是个女神，它的名字呢，当然有一个版本来说呢叫伊西切尔啊。然后这个女神呢，她经常出现形象是她怀里抱着一只兔子，
2: 嗯，
1: 一看到这个中国人就会想到，哎，这不就是中国版的这个嫦娥和玉兔吗？
2: 是啊，
1: 啊，所以这个玛雅和中国呢，现在的科学家们认为啊，他们都是把这个月亮的阴影儿，
2: 嗯，
1: 解读成兔子或者是与兔子相关的场景。在这一点上，玛雅人和中国人跟世界其他民族都不太一样。
2: 是
1: 我很少很少能够看到世界其他民族能够把月亮跟兔子形象结合在一起的。
0: 一只兔子让遥远的玛雅有了一个熟悉的入口，但这只是开始。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文物共同展开了古代美洲的辽阔图景。其中玛雅的世界聚集了墨西哥11家博物馆的200多件藏品，它们穿过漫长的时间而来，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早期聚落，到公元200年至900年前后的城邦盛世，再到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后期世界。玛雅人建造城市，雕刻石碑，仰望星辰，也刻下时间。那些看不见的宇宙秩序化作了可以被看见、被佩戴、被祭祀的形象。展厅开头的这件头像正藏着玛雅人对天地的理解。
1: 开场的重点呢是先介绍这件，就是佩戴世界之树造型头饰的头像。这件呢是我们点题的，也就是说第一单元呢叫四合三界。那么四合三界是什么意思？就是玛雅人的世界观，认为这个天地呢是大地是分东西南北，和咱们中国人一样分为四方，然后中间呢有一棵世界之树支撑起来天地，然后这个世界之树呢它是一个信仰式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造型。就这个世界树在玛雅人看来，从他们认为的开天地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一个神他认为这个世界就不能再出现这种混沌状态了，于是就在天地之间有一棵世界树把天地撑起来了。那么这个世界树概念就是通过在玛雅人的各种仪式中得到表现。这个头像呢就是一个贵族，他带着一个大型的世界树的这个头饰。这个世界树呢它上面大家可以看有这种几何图案、动物啊、神灵多种元素，这个头饰呢它就代表了玛雅这个当时的认为世界树它上可以参天，可以到苍穹，到苍穹上面有一只巨鸟啊，是天神的化身，下可以通它这个地下世界，我们叫下界，是一个由水下的世界和这个地下来组成的，是他们
2: 皇权，
1: 对，类似于皇权这种。他们呢玛雅人去世以后要在下界进行过渡和转生，所以这棵世界之树是一个参三界的。在这个展览的开头呢就把这个包含世界树元素的文物作为这个展览的点题的一个文物。
0: 世界之树向上连接天界，向下通往下界。在玛雅人的一些观念中，死者要进入下界经历过渡才可能获得重生。 但生命最初从哪里来？答案或许仍然藏在这件头像上。
3: 它这个整个头顺最上端，这看起来像个植物。
1: 嗯，可能是一个玉米。
3: 哦、
1: 我们说，因为玛雅人
3: 像玉米，
1: 对，因为玛雅认为这个神创造人一共呢分三个版本，我们叫1.0，是靠、啊。就像类似于中国的女娲造人，
3: 嗯
1: 啊，这个用泥来捏，1.0的人呢，连立都立不起来，
3: 哦，
1: 就没有主心骨，
3: 哦，
1: 所以1.0这个造人呢，在神看来就失败了，
3: 失败了。
1: 2.0造人用什么呢？用木头，
3: 嗯，
1: 木头这个人是能立起来的，
3: 嗯，
1: 但是2.0这个人没有心，
3: 哦，
1: 就他不敬奉神灵，不进行农作，啊，不饲养这个动物。所以呢，2.0这个人用现代人话说叫混吃等死。
3: 哦，
1: 这个2.0这神也不满意，
3: 灵魂不行，
1: 又发动一次毁天灭地，把2.0这个人又给消灭了。
3: 嗯，
1: 最后神狠了狠心啊，用自己的鲜血
3: 啊
1: 和着玉米做成面团
3: 啊，
1: 捏成了现在的人3.0这个人。这个3.0这个人就成功了，
3: 就玛雅人，
1: 就是玛雅人自己认为是这么来的。所以他们也认为是玉米的儿女。
3: 明白了，就是您看这个玛雅人，他们崇拜玉米，
1: 嗯，
3: 在很多这个文化元素都看到。但其实中国的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谷物崇拜，比如说江山社稷啊，
1: 嗯，
3: 这个稷，它其实是驯化的小米，
1: 嗯。
3: 所以我之前自己在玛雅这个展厅里转了一圈以后，我发现就是华夏文明和玛雅文明之间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这个很有趣。
1: 是，大概在12000到15000这个过程中呢，
3: 嗯，
1: 这个东亚狩猎人群过去了。您可以这么看，
3: 嗯，
1: 就是东亚人群和美洲人群是分离最晚的亲戚，
3: 哦，
1: 我们在体质人类学来说是基因最相近的，所以我们在很多文化中产生某种亲切感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0: 玉米不是天然长成今天的样子，它的祖先是一种生长在墨西哥一带的野生植物，果穗很小，籽粒也并不饱满。在中美洲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一代代选择、播种、收获，把这种野草慢慢带进田地，也带进文明。对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玛雅人来说，玉米不仅支撑着聚落，也进入了他们关于生命起源的想象。关于玉米的故事常常通向下界、死亡与归来。展柜中的这件陶盘就把我们带进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传说。
1: 这项画呢，大家看是一个长得很像的两人，在玛雅神话中叫英雄双子胡纳赫普和西巴兰克。嗯，他们呢手上各执着一个吹箭筒。在神话中呢，这个英雄双子曾经用吹箭筒呢射伤并最终杀死了一个傲慢的大鸟。
3: 嗯，
1: 这个神话呢就是玛雅的创世神话，叫波波尔乌。这个波波尔乌呢，这个创世神话中呢，除了讲天地是怎么创造的，它还讲了一个重要的故事，就是这个玉米神呢受下界神灵的这个嫌恶啊，他呢被骗到下界回不来了。然后呢，这个玉米神的英雄双子胡纳赫普和西巴兰克呢就又闯入下界，跟下界神呢进行了球赛的这个运动，并且呢以智取胜，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父亲玉米神呢能够回到这个人间。
0: 在玛雅神话中，玉米神的生死循环和农业的周期紧密相连，像种子埋入地下，又在雨水的滋养下破土而出。图像里的玉米神年轻修长，它代表着玛雅人向往的生命样貌，美丽、青春、丰饶，能从死亡中再次生长。为了这种向往，也为了接近神的模样，玛雅贵族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身体。
1: 您发现它的头型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3: 它是这个头上方变得很扁
1: 啊对。然后您看他的发型是不是也是像某一些东西呢？
3: 哦，往后背着
1: 啊，这个呢是玛雅的贵族模仿玉米穗的造型，他们呢也是很硬核的。
3: 嗯，
1: 一方面呢，他们从小啊进行头骨的改造，怎么叫头骨改造呢？就类似于我们叫睡平头这种形式，从小把婴儿这个头呢让它 加扁变成细长，然后一方面呢把这个头发呢发饰梳成像玉米穗的形状，通过这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等级高，和神灵相靠拢，可以说呢他们为了和神灵相靠拢可是不择手段，承受了我们现代人想象不到的这种痛苦吧，包括他的眼睛，大家可以往这边来看，就是狼牙很多小孩啊婴儿眼睛呢从小就开始练习对眼儿，然后呢中间放一个浴室进行对眼，这些都是玛雅人认为就贵族可以跟神灵相通，像和神灵的形象相靠拢这种表现。
0: 从头骨塑形模仿玉米穗的发饰，到刻意训练出的对眼和镶嵌宝石的牙齿，玛雅贵族通过身体改造来接近神，也借

0: 来区分身份。而在展厅里，玛雅人对世界的理解也被放进了空间。如果说世界之树连接的是天界、人间和下界，那么大地本身也有方向和颜色。
1: 东方是红色，北方是白色，南方是黄色，西方是黑色。这是什么呢？这是玛雅人的颜色观，就是方位和颜色的对应关系。
2: 嗯，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五行啊。
1: 啊，对，如果大家去看五色土啊，会更有直观的这种印象，就是中国文化和玛雅文化在这一点上也是非常相似。
2: 嗯，
1: 我刚才说了，这是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玛雅人认为这个中央呢，既然是一棵世界之树在支撑，所以中央的颜色呢就是绿色的。
2: 哦，
1: 啊，所以是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五个颜色。东方为什么是红色呢？是因为玛雅人认为东方是太阳升起，太阳升起这个颜色，所以它要代表是红色。而西方为什么是黑色呢？是因为它是太阳落下这个方向。
2: 嗯，
1: 其实就是玛雅人就是看观天象，观到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直观的印象，由此衍生出他们更加复杂的对于颜色的这个理解。
0: 在这座展厅中还有四位大地支撑者，他们分立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托举着天空以免它坠落。这样的想象会让中国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古老神话中的天柱。玛雅遥远却并不陌生，或许也因为遥远，它常常被另一种想象包围，世界末日、外星文明，这些离奇说法让很多人还没有真正了解玛雅就已经先记住了它的神秘。其中最常被误读的一幅图像来自墨西哥南部的玛雅古城帕伦克。1952年，考古学家在铭文神庙深处发现了国王帕卡尔的墓室，石棺盖板上的图像后来竟被一些人看成了玛雅人驾驶宇宙飞船。
1: 这个陵墓呢，当时发现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学者把这个陵墓盖板啊画给这个踏出来之后呢，当时人们对玛雅文化的解读啊不太了解，认为是什么呢？认为是一个玛雅人，比如说这是一个帕卡尔这个国王啊，他开着一个宇宙飞船就要飞了啊，所以呢当时就传言玛雅文明是外星人创造的。所以呢现在的解读呢，这就是一棵世界之树的生动的表达。是下面呢大家可以看，这是水生怪兽，就是你跟睡莲呀、像这相结合，它是一个水生怪兽头颅，象征的下界。那么这个帕卡尔大地像婴儿一样蜷缩着，象征了他要获得重生。然后这个上面呢就沿着这世界之树往上走，最上面有一只大鸟神鸟在栖息。所以整个这个画面呢，它表现的是非常希望帕卡尔大地尽快从下界走完这个轮回，接着往上界进行重生，成为神，这么一个概念。跟玛雅人是外星人，他开着宇宙飞船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在中美洲的热带丛林中，美洲豹是最强大的捕食者之一，它常在夜间出没，能够攀爬，也擅长游泳，甚至可以捕食凯门鳄。这种穿行于丛林、河流与黑夜之间的猛兽，在玛雅人的世界里远不只是一种动物。
1: 这是一件带有美洲豹形象的香炉架，说哪个是美洲豹的形象？是倒数第二个是美洲豹的形象。它看起来不像美洲豹，为什么呢？是因为在玛雅人的信仰中，很多形象中，美洲豹的形象是要跟太阳神相结合的。这个太阳神的形象呢，在玛雅人心目中呢是一个长着对眼儿，然后它的牙呢也是有尖牙，中间呈 T 字形的。那么这个形象呢，就是相当于美洲豹的形象和它的形象相结合。美洲豹在玛雅人心目中是一个什么地位呢？就是说太阳在白天运行的时候，它是作为太阳神的形象，但是到了晚上，美洲豹就化身成太阳神来进行晚上的运行。所以美洲豹是一个相当于 保卫天体运行的这么一个守护神啊，这个所以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这个邵老师，您看这个上面除了美昭豹之外，好像还有其他的形象。
1: 啊、对，它是这样，这个帕隆克香炉就是也是一个世界之父这个概念的一个重现。最下边这个形象呢，也是刚才说的水生怪兽。
2: 嗯嗯，
1: 这个形象它是作为下界的这个代表。然后上面是美洲豹，这再上面是两个面具，相当于一个人间的一个形象。然后再往上是一个天界的一个神，他叫卡维尔，他呢是天空中的闪电之神。
2: 嗯
1: 啊、同时呢也是这个人间的王权的代表。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香炉架，它实际上是三界的一个代表。同时玛雅人呢在祭祀仪式中把一个碗就放上他们的香料，放在这个香炉架的顶部，
2: 嗯，
1: 然后呢进行燃烧，让这个烟雾呢从下方和上方给它串起来，
2: 嗯，
1: 就相当于我通过这个仪式来把上界、中界和下界三界打通了，类似于就是咱们中国古代就是祭司垄断了这个祭祀通天地的权利。
0: 玛雅人燃烧科巴纸，让烟气上升，献给神灵和祖先。这样的祭祀方式中国人或许并不陌生，在中国古代祭祀中，香气和烟气也常常被用来沟通天地，敬献鬼神，只是不同文明选择了不同的材料，也形成了不同的仪式。而同样是美洲豹，换到另一件更早的石雕上，它所承担的角色又不一样了。
1: 它是集合了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它这个美洲豹的头顶长了一个玉米穗，在这个石雕里边呢，美洲豹呢是作为农业收成的保护神，因为玉米的耕种对于玛雅人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们呢需要美洲豹这种强力的保护神来保证玉米的收成，因此就把玉米穗头饰的这个形象放在了美洲豹的头上，以此来保证农业的收成。
0: 玉米是玛雅人最重要的粮食，而另一种食物也深深进入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祭祀世界，这就是可可。
1: 据磨坊专家推测啊，它应该是一个盛放可可饮品的罐子。因为在玛雅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是一个把这个可可饮品发扬光大这么一个民族。然后在可可的饮品，包括可可豆呢，在玛雅人的社会生活中呢非常重要。他们呢平常要做祭祀活动的话，会把这可可碎成粉，拿那个水一冲，然后呢用两个类似这样的陶罐相互来倒，倒这个液体，倒出这个沫来进行饮用。然后呢一方面呢可以贵族呢可以自己来饮用，它也有一定的致幻作用。还有一方面，这个可可饮品呢也是一个祭祀神灵的重要的祭品。
2: 这个时候他们喝的可可跟咱们今天喝的可可还不是一回事儿，
1: 还不是一回事，
2: 它在形制上差别还
1: 挺
2: 大的。
1: 首先是它没有糖啊，它又把这个高浓度的可可粉溶解在这个液体里边，是一个相当硬核的饮料。有一个梗就是西班牙人为什么要跟阿兹特克人打起来
2: 啊，
1: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阿兹特克人认为信奉神灵这个可可饮品太难喝了，他们喝一口就不想再喝了，就这样就跟阿兹特克人交恶。
0: 从玉米到可可，玛雅人的植物世界连接着粮食、祭祀和神话，而接下来出现的材料会让中国人格外熟悉，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玛雅人珍视的绿色石头。
1: 玛雅人和中国人呢有一点非常相似，就是特别喜欢玉。当然玛雅人的玉呢在我们概念中呢就是不是这种看成分，绿色的石头它的成分是什么不重要，它的颜色是最重要的。这个绿色对于他们来说是石头中最好看的颜色，所以呢我们在墨西哥提供展品中呢会看到大量的这个成分写的叫绿色的石头。看到这一组玉面具呢和这个玉胸饰呢，很容易让大家联想起来中国也有像金缕玉衣啊，
2: 就是
1: 等等的藏具。这一组的玉面具和玉胸饰也是藏具，而且也是高等级的国王的藏具。 我们展出的是复制品，
2: 嗯，
1: 原件是出自卡拉克莫尔，是玛雅一个重要的城邦。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国王呢是很有实力的，他是用整套的这个玉做成了一套面具作为藏具来进行装饰的。他这个玉呢在玛雅这个文化中呢是象征的生命和重生，所以呢贵族非常喜欢用整套的这种玉呢作为自己的藏具。我们可以看到在藏具中呢有很多关于重生的符号，比如说冠上面有两个叶子，
2: 嗯，
1: 是出生的玉米叶，
2: 嗯，
1: 出生的玉米叶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生命进行萌发的迹象，
2: 生命新的轮回开始。
1: 对，下边呢有一个 T 字形的这个符号，
2: 嗯，
1: 这个 T 字形符号呢在玛雅人看来是象征的呼吸。
2: 哦，
1: 就是卡拉克莫尔这个国王他在下界进行过渡和进行重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住自己的呼吸，所以他的面具也是张着口啊，要维持自己的呼吸。
2: 难得，这我说这要是咱们这个中国的祖先，
1: 嗯，
2: 看到这套东西一定会觉得很亲切，所以这个，
1: 啊，
2: 这个我们熟啊，
1: 嗯，
0: 玉面具寄托着死者重生的愿望。而对玛雅人来说，关于生死与重生的想象并不只存在于墓葬之中，在英雄双子的神话中，球赛就与下界生死和重返人间联系在一起。2026年世界杯来到墨西哥，全世界为进球狂欢。而在1000多年前，当这片土地上的玛雅人走上球场，他们要面对的除了胜负还有生死。
1: 您看他的装束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2: 嗯，奇怪
1: 啊，他的腰上缠着厚厚的护具，
2: 嗯，
1: 包括这个膝盖和这个肘部都有这个护具，这就是一套标准的玛雅球赛球员的形象。
2: 嗯
1: 嗯，他们是一种橡胶的实心球，
2: 嗯嗯，
1: 重达几公斤，规则呢是不能拿手和脚来触球，
2: 嗯，
1: 在球赛过程中呢也不能用球来落地，
2: 嗯，
1: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要需要用身体的很多部位来触碰这个橡胶的实心球，这个橡胶实心球碰在身上是很疼的，
2: 嗯，
1: 所以他们必须要用这些护具来保护自己的身体。一看到这个腰上缠着重重护具的和这个肘部啊膝部啊缠着护具的，就是一个球员的形象。
2: 我之前看这个玛雅球赛介绍的时候，
1: 嗯嗯，
2: 说这个玛雅球赛有不这个胜负不同说法，有的说输的那方会被当成祭品祭祀，有说其实赢的一方才是，
1: 嗯，
2: 就是在这个这次展览中墨方有相应的解释吗？
1: 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进行定论，但是有一点是大家形成共识，就是说玛雅人认为球赛的意义在哪，球赛意义在于维持天体的运行，
2: 嗯，
1: 他们认为球呢就是一个天体的象征，
2: 嗯，
1: 为什么要让球呢要努力通过这个球场两侧的石环呢，
2: 嗯，
1: 就是让这个球象征天体来维持这个天地的运行，你只有让球来运行起来才能让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每天照常来落下，所以呢球赛呢上边使用这个球呢在玛雅人看来可能啊是一种太阳的象征。对于无论是失败者来说还是这个胜利者来说，你都为这个维系天体运行做出了贡献，
2: 嗯，
1: 我就是想象如果是胜利者来进行献祭，
2: 嗯，
1: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胜利者就是无限光荣的。
2: 明白了，
1: 哎，相当于我替我的整个家族维系了整个城邦的这个天体的运行，维系了整个城邦的丰收，你想想我的家族有多么至高无上的这个荣耀，而牺牲我一个又算得了什么呢？
0: 球场上玛雅人让一颗球不停运行，石碑上他们让岁月留下痕迹。长期观测日月星辰的玛雅人发展出复杂的历法，也创造了古代美洲最成熟的文字体系之一，他们用文字记录历史，用历法丈量时间。2012年12月21日，一度被传为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实际上，那只是长纪历一个重要周期的结束，就像一个甲子走完，只是一轮计时结束，时间并未停止。 而是进入下一轮循环。真正的玛雅不需要外星人和末日传说。

0: 增添神秘。玉米讲述生命，世界树撑起天地，美洲豹护送太阳穿过黑夜，文字和历法则把时间留了下来。
1: 这是玛雅的世界这个展厅中的我们叫压轴的文物，是一件美洲豹形的旗座。你看有一个石质的一个圆环，它上面会插一个旗杆，上面会飘着一个旗帜，啊，这个是出土在奇琴伊察这个古城的遗址。而且呢，这个旗座呢是发源于它很多祭祀的举行这个地方，叫奇琴伊察的圣井。有很多的贡品都在奇琴伊察圣井中投进去，来表达出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玛雅人他的这个祝愿，这个玛雅人他的这个理想和我们现代这种人类呢，相契合，希望自己的文明能够生生不息，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是玛雅人的一个良好祝愿，也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良好的对未来的希望。
2: 特别难得，我觉得这个只要这个旗座还在，这个旗帜将来还有树立起来的那一天。
3: 我冇想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但系一去到 APA， 经过咗嗰个面试嘅过程，我就都几肯定，我系想要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6月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重磅宣布，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外界原本以为万吨级海巡零九轮领衔的海上编队只是去执法巡航，警告日菲两国，没想到在5天时间里，执法编队航行1030海里，扫测台湾东部海域，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中国补齐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背后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有分析说，中国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模式，这又有怎样的意义？此外，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中方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中方首次制裁菲律宾政客，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为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交通运输部6日至10日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大型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幺幺三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查验船舶岛驻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此外，海事执法人员并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
0: 杨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这次行动的一些具体事宜啊。中国的海事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了扫测，目的呢是补齐海底的地图啊。首先请您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扫测动作具体是在做什么呢？
2: 台湾岛以东海域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水下情况非常复杂，从台湾岛东侧的海岸线下去以后呢，非常陡峭，同时呢洋流非常复杂，水面上呢台风也经常肆虐，所以这个地方呢是长期复杂的地方。那么我们对水下进行扫测呢，实际上是对海底的地貌地物这些特征进行一种扫描，这些建立起的基础呢，实际上是要形成一个对外可以公开的海图。这个海图呢是我们第一次补齐这个区域，其实是对外界提供一种海上治理的公共产品，就是以后铺设电缆光缆以及遇有海难啊、海事啊这些救援的情况啊，大家都能拿到比较好的、比较精准的海图。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一次海事的这个海底的扫测的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为我们以后主张在这个地区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延伸提供了一种支持。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区实际上是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继续向外延伸的大陆架的权利的。那我们这次进行的海事的扫测，其实就提供这样的基础。我们有了科学的数据，有了现场的这个活动，那么以后我们在法理上就有更坚强的这个支持。
0: 所以说扫测的行动呢是为了提供一个基础的数据。那么中国这次补齐台湾岛东部的海底地图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从战略层面来看，它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2: 这次呢是我们应对日菲非法的所谓双边的这个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进行了一次主动的战略性的行为。这个战略性的行为其实除了前期的非常及时的海警的巡航以外，这一次海巡用一个30000吨级的编队进行了巡航加海底的扫描测绘的这个活动。这个呢其实反映出我们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很好的海上的公共的服务，以及海事的救援救助啊、海上巡查啊这些服务。这个其实我们把它总结出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区进行了治理权力的行使。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管辖和治理来到了台湾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成为历史性的时刻。而且 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不是一次的活动，我们这将是一个常态化的，包括海警、海巡以及其他单位在内的我们整体的跨区域、跨领域的这样的综合的海上的巡航治理的这样的体系。那么这样呢，我们不只形成了环台湾岛的海域治理，而且来到了西太平洋以外，也就是说在第一岛链以外行使了我们的海洋治理的权利。
0: 那么关注到这次的行动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多部门联合，参与单位包括了海事部门，还有航海保障中心、救助局等等啊。您能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些不同的部门在这次的联合行动中分别承担了怎样的职责？为什么要多部门联动呢？
2: 多部门联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进行海上执法和治理的时候呢，第一呢，我们有综合的这种体系，我们能提供全面的这种服务。除了海事的执法，我们也有海上的救援，也有海上的海上水下这些立体的我们提供的这种服务。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综合的这个海上治理的能力投射到这个区域去，而且呢，我们这个投射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区域啊是风浪特别大的一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啊，这是非常挑战这个执法船只能力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们这次去的不只有一个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还有两艘8000吨级左右的这个海巡船，还有一艘4000吨级的救助船。那么这样形成的一个综合的编队呢，提供了一套整体的非常好的海上自持的这样一个执法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在这周边啊，其他的几方势力都做不到这个。就是从实力上来说，我们展现了3万吨级的船队在这个地区绝无仅有、首屈一指的这样海上执法的能力。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海巡这4艘船呢，其实代表了不同的部门，但是总体来说呢，它是我们交通运输部下边的不同的执法的单元。这个呢，包括海上的这个巡查执法，比如说海上的这个航行是不是按照这个有序的这个状态进行的，有没有按照海图，有没有打开这个 AIS 识别的信号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海上巡航要做的。同时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还有一些海上的执法的活动，比如说是不是有走私的船只，是不是有一些非法的这个盗运啊，什么破坏周边环境啊，这些船只，那么这些也是海上执法的活动。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还进行了一些案例的这个海上执法，尤其是对于这个船只的呼号和它进行这个通话呀等等，还这个询问它有船上都有什么人、什么国籍、从事什么活动、有什么职业、有什么这个国籍，这些都是这个海事巡航执法要做的事情。同时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就是去了海上的救助船。海上救助呢，其实是在这个台湾东部海域非常重要的一条，因为其他周边的这个几方势力都提供不了这个服务。我们的这个4000吨级左右的这个海上救助船其实是非常专业的执法力量，也就是因为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洋面啊，洋流非常汹涌，而且这个台风经常肆虐，我们去的时候啊，这个小的船只这个波动是非常大的，这个晕船的案例是非常多的。那么只有长期在海上活动才能在这儿存在，那么我们这个救助船其实是对海上受困遇险的船只一个很好的保障。那么现在这样呢，我们形成一个综合的体系，也就是我们去观察这个海域的情况，然后检查这上面的船只，然后调查这上面的这个进行的活动，同时呢，我们对极端的危险的情况进行救助。
0: 有分析呢，将近期从海警到地方的这个海事局，那么再到航海保障中心、救助局的多部门联动，总结为对台岛形成了近海治理模式。您怎么来理解这样的概念？背后有怎样具体的意义呢？
2: 这是我们推动的这次活动给它提炼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就叫近海治理模式。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呢，其实在台湾岛以内包括日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想这表明我们提这个概念提的是好的，提的是对的。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是滨海的这种被动的防御，最早后来呢，我们前出到近海的治理。这个近海呢，其实是东海、黄海，包括南海，还包括台湾海峡。从去年开始，我们在台湾海峡下金海域进行执法。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新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在环台岛整个环台岛周围形成了海洋治理和海上执法的这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让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把我们的海上治理的这个 力量投射到了第一岛链以外西太平洋这个区域。那么这样呢，我们实际上就把西太平洋也成为了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对这个区域要进行海上的治理。那么这就是近海治理模式的这个概念。
0: 刚刚呢，您也提到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呢，是海况是非常复杂的，风浪很大，水深变化剧烈，对于舰船性能还有执法的作业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中方的专项执法编队在五天内就完成了相关的行动啊，有分析说，这证明了中方已经具备了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和管控的实力。您怎么来解读这种快速高效的行动能力？
2: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解读。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速度非常快，就潜出到这个海域去执法，因为从

0: 5月30日，这个日非，提出了双方在这个联合声明里提出要在这儿划界以后，我们6月2日海警就到了这个区域，在6月8日到10日，我们的这个海巡编队就到了这个区域。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常态化能够在这儿存在而且稳定存在的这个力量。第二呢，就是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非常需要我们大陆、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法力量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岛以东海域啊，它因为洋流非常复杂，所以渔业资源非常丰富，而且这个地方由于地缘的这个特殊性呢，所以其实从台湾北部的基隆港和台湾南部的高雄港出来的航线，跨越太平洋都要从这儿走，所以这也是非常繁忙的航线。同时呢，这个水下其实还有很多的光缆、电缆的这个线路，所以这个地区实际上非常需要一支专业的、可靠的、常态化存在的这个执法力量提供。在这种复杂海况下的这个海事服务，所以中国这一次展示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匹配这个区域执法能力的这个实力。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从历史上看啊，因为这个区域长期被日本和菲律宾所骚扰，所以其实上历史上有很多的案例，包括台湾的渔民，我们中国台湾的渔民和我们福建啊这些地方的渔民，在这个地方受到菲律宾的骚扰，甚至出现暴力枪击的这个事件。台湾的渔民因此申诉啊，台湾的政府也没有给他们很好的保护。同时呢，台湾的渔民在这个地区的活动其实也受到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骚扰，长期以来。所以目前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法力量来到这个区域以后，马上就会改变这个区域海上的这个不安全、不稳定这种秩序。那么中国大陆要提供的就是让这个地区稳定下来、平安下来，特别是给我们中国台湾和我们中国大陆所有的中国渔民航行的船只以及我们的水下的这些基础设施提供一个安全的、可靠的保障。
1: 没错，这次扫厕行动背后的一个背景也值得一提。针对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启动所谓的划界谈判的挑衅行为，中方以极快的反应速度和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啊，进行了有力反制。看到有外媒说，日非没有料到中方反应会这么快，您认为中方此举释放了什么样的战略信号？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解读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日非完全没有料到他们搞的所谓的这个非法的划界谈判，这一出伎俩引发了我们中国非常有力的、坚决的反应。我觉得首先第一条就是外界一定不要低估中国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种决心。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我们在这个上面没有任何退步的空间，没有任何退让的可能。我们一定会用我们坚定的决心和非常有力的举措来维护我们的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以及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这都是我们中国政府要坚定捍卫的。这个其实给日本和菲律宾以及其他一些势力很好、很有力的一个警醒。第二方面呢，就是日非这一次的活动呢，其实想钻一个空子，就是他想搞一个虚假的叙事，说你看我们两个国家友好的坐下来协商，我们要解决海上的分歧，不像其他一些所谓的那些国家要通过实力来改变现状等等，他们要搞一个假象。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中方用这个行动再一次警告他们，不要炒作，不要抹黑，不要玩弄这些虚假的叙事，因为真正维护这个地区和平稳定的是非常有力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个现场执法的力量。那么我们用我们非常及时有效的在现场的这个出现，以及以后的常态化的海上的执法和海域的治理的活动，来对冲他们这种就是无效的、完全是操作的、抹黑的、拿这个虚假叙事的这些活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抓住了很好的历史的机遇和战略的窗口，实现了我们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的有力的这个举措。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方宣布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实施制裁，这是中方首次制裁菲律宾政客，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特奥多罗是首位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政客。特奥多罗生于1964年，他的母亲来自菲律宾知名政治家族许环哥家族，是菲律宾首位女总统阿基诺夫人的妹妹。特奥多罗2007年就首次出任国防部长，2010年代表执政联盟和自己的表哥阿基诺三世角逐总统宝座失利后淡出政坛，2023年被马克思再次任命为国防部长。不久前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特奥多罗称中方对菲律宾的物资援助是包装和欺骗，不会改变马尼拉对中国的看法，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面临中方严重威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利益。
1: 我们再来关注菲律宾。首先呢，来聊一聊特奥多罗这个人啊。他呢是马克思政府对华强硬路线的一个代表，在南海、台海等议题上都是冲在最前面的啊。那您对他之前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观察？
3: 我们不只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他除了我们外交部提到的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所讲的这些非常荒诞的这些话以外，其实在他23年上任以后，他代表了军方极端的亲美反华的这个势力，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事儿。我们这一次的制裁其实不只是对他的言论，因为我们不会让人因言获罪。实际上呢，他做了非常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伤害中国利益的这样的事儿。比如说他上任以后推动的这个菲律宾群岛防御的战略，也就是本来菲律宾的防守是一种国防，是一种内向的防御的，结果呢他把他整个群岛做成一个防御体系，然后要对外的这样的防御。第二个呢，就是和日本搞的这个单一战区，也就是完全融入日本和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第三个呢，就是搞了这个多国到菲律宾来轮驻这种互惠准入的协定，以及和日本搞的情报的交互的协定。那么这样呢，整体上就把菲律宾变成一个外部势力在东南亚这个地区的一个轮换的前沿部署基地。而且由于他推动的这种长期的反复频繁的多国的这种军演，实际上这种轮驻变成了常态化，也就是目前菲律宾从今年开始已经成为一个多国到这儿长期驻军的基地，特别是像海马斯啊什么这些进攻性的武器都来到了菲律宾。所以我们看到他上任的这3年，菲律宾的国防政策以及这个军事战略都出现了重大的转向，尤其是他在南海地区对我们的挑衅，在台海问题上做的这些煽动的文章，以及和日本的走近，特别是亲美反华的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利益。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制裁呢，就是恰如其分、恰如其时做出的非常有力的一个反制的行动。
1: 没错，正因如此呢，最近呢也是关注到了特奥多罗成为了首位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政客。那您认为中方此举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制裁他？
3: 我觉得这也非常值得解读，就是他创造了非常多的首次。因为我们中国从

0: 员进行的现任官员进行的制裁，除了美国以外，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我们周边国家还从来没有制裁过这样的现任官员。第三个呢，就是这当然是菲律宾的首次了。我们之前制裁过他一个前议员，因为去年的时候，这个前议员搞了两个海盗法和海洋区域法，这两个伤害了我们的这个损害了中方的利益。那么今天，这个我们对菲律宾的一个现任的高官进行制裁，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在这个上面非常坚定的立场，以及我们有效的法理反制的这个举措。我们长期其实推动我们国家要用好法律武器来反制这些损害我们利益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除了我们外交部讲的不许他入境、不许和我们中国合作以外，在政治上对他形成了很好的打击。同时呢，因为他是菲律宾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和商业大家族。那么他对他和他的配偶子女的制裁，其实很大程度上会对他们的这个经济利益形成很大的打击，因为菲律宾主要的这个经济是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那么我们对他的制裁一定会对他形成非常有力的震慑。
1: 那么还关注到了特奥多罗这种强硬的路线在菲律宾国内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菲律宾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呢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说，民众第一季度对马克思执政的净满意度是-15%，意味着不满意的人数比满意的人数还多出15个百分点啊。那马克思呢也成为了42年来第二个净满意度为负的总统。所以您认为他的支持率一跌再跌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现在我们认为菲律宾已经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档口，为什么呢？因为以特奥多罗为代表的这个军方的势力，因为长期嵌入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美国原来的殖民地和现在的美国的盟友，军方代表了非常强硬的亲美的这个势力，所以以马克思为代表的这些政客，为了获取军方对他的支持，所以采取了强硬的亲美反华的路线来换取军方对他政权的支持。所以在这一个侧面，我们看到他们搞了非常多的军事安全的合作，以及在南海的挑衅的活动啊等等，把这些国内的议题转嫁到国外的这些热点的话题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另一侧其实是老百姓是非常悲怆的。这2年以来啊，菲律宾的物价涨得非常快，尤其是今年这个美以一冲突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封锁，菲律宾的能源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那么包括化肥、包括能源资源在内的菲律宾整个的经济社会都高度承压。那么这个时候老百姓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那越是这种情况，我们看到特奥多罗为代表的这些人反而说出了更加极端的话，走在更加极端的路线上。所以现在菲律宾的国内处在一个非常极化的撕裂的状态，我想这对于菲律宾的老百姓是不好的，对于整个地区的安全、和平和发展也是不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像您说到的这个菲律宾的民调啊，什么这些数据，其实是给这些政客们很重要的警钟，因为他还要进行中期的选举，还要下一步考虑执政的问题。那么继续能不能走这样亲美反华的路线，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1: 没错，也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马克思政府持续在南海问题上挑衅声势，能拯救他低迷的支持率吗？还是说这反而会让他雪上加霜呢？
0: 我们看到这是一剂饮鸩止渴的药，也就是这是一剂非常非常让他兴奋的毒药。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起来政绩还是很好的，因为和美国打得火热，军队每个季度每个月都会到菲律宾来，然后美国给他援助，美国还推动了归和平的计划、吕宋走廊，美国给他吹了很多的气泡，让他存在在这种幻想之中。实际上，美国自己已经拿不出太多的钱来支持他，搞民生建设啊，搞基础设施的投入啊等等。那么现在呢？他要继续这样的政策，其实面临了更大的困难，就是今年以来的能源资源、化肥啊这些，他粮食这2年以来已经物价上涨得非常快了，那么到了今年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窗口。我们可以预见，尤其是到了夏天以后，需要能源更多的时候，会看到更多的社会动荡，会看到更多的游行示威啊、上街抗议啊这些。特别是前一阵菲律宾还出现了地震，而且夏天还会出现这个台风啊、海啸啊这些活动，这些这个极端的天气。那么菲律宾今年夏天会变得非常难过。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它不应该完全的抛弃这个和平发展的路线，尤其是今年呢，还作为东盟的主席国，还要在东盟的框架下提供一种

0: 有力的、政治正确的这种组织领导，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他的这个领导集体提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挑战，他能不能对内形成治理，对外形成示范，能不能稳定住政权，能不能赢得民意的支持，今年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1: 好的，今天感谢杨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 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千年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币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情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什么是蓝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率？还有六张网，他们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
1: 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是从2200年前的秦朝开始的，这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会有3.0吗？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到底是科幻呢，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呢？
0: 马丁雅克讲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成为事实，是真的吗？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是观世界。
1: 好，进入到事观世界。最近啊，密集出现了一些让大家感到意外、感到震撼，有时候感到惊喜的新闻。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在5月25号时候，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华为董事兼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发表演讲，正式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半导体领域的定律，就是韬定律。该定律的核心呢，是以时间缩微来代替传统在摩尔定律下的几何缩微啊，可以在不依赖极紫外光刻机，也就是 EUV 的情况之下，透过架构的创新，大幅提升芯片晶体管的密度和系统能效。可以说这是华为在美国长期封锁之下的换道超车。那预计呢，到2031年，韬定律设计下的高端芯片，其晶体管密度能够达到相当于约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再来看第二条消息，就是5月31号的时候，央视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属于蓝天门计划的多款近乎于科幻片概念的武器，其中包括代号为鸾鸟的航天母舰，全长242米，翼展有684米啊，最大起飞重量高达12万吨，能够搭载88架玄女无人空天战机。那还有代号为白帝的空天战斗机啊，具备着全频段隐身能力，可以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模式之间自由的切换。那么另外被称为玄女的无人制空战机更能够突破大气层的限制，在近地太空执行作战和拦截任务。那5月下旬，国家发改委也宣布了6张网新超级基建计划，预计在15期间累计投资规模将会高达25万亿人民币，仅今年第一年的投资额度将会超过7万亿人民币。那所谓的六张网呢，指的是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和新一代的通讯网。刚刚几个新闻，从尖端科技到科幻一般的军事，再到超大规模的新基建工程，其实每一项都是充满满满的正能量啊！这些应该也就是石先生经常所提到的中国现象。那中国现象为什么在近期如此频密的出现？那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从快速崛起并走向复兴的一种体现了。啊，石先生，这难道是中国世纪真的快要到来的征兆吗？
0: 没有错啊，现在大家看到、感觉到的这个频繁出现而且持续出现中国现象呢，我认为就意味着是或者折射出的，就您刚刚所讲的，中国从中国崛起啊到中国复兴，最后到实现中国世纪的整个过程。
1: 说到中国世纪的话，其实非常会想到你一段时间经常会提到的，就是后美国时代 VS 啊，就是新中国世纪，是不是这种感觉越来越近了？
0: 虽然我这个经常谈到这个新中国世纪，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面呢，恐怕最早提到这个所谓中国世纪的，应该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英国的历史学者啊，虽然他当时提的时候还是比较抽象。
1: 哪一位历史学者？您说的是上世纪美国英国啊知名的历史学者汤恩比？
0: 没错，就是他啊。汤恩比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历史学者，他在上个世纪大概1970年代那个时候呢，跟他的一个好朋友啊，就日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池田大作，来谈论啊这个有关21世纪人类的未来的时候，他就提了一个概念啊，汤恩比说，19世纪是属于英国的，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
1: 但是汤恩比先生当时在谈这段话的时候是在半个世纪之前了，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进行改革开放，那时候中国的状况其实整体上并不能说很理想。
0: 你讲的没错，所以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汤恩比当提出说下个世纪就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包括他的好朋友池田大作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甚至有点像天方夜谭。但是呢啊，这个经过了几十年以后，今天我们再来看当年汤恩比的一个预言呢，似乎还真有那个味道慢慢出来了。
1: 您一早也提出了这种新中国世纪的概念，不是吗？
0: 没错， 我要说啊，这个汤恩比当时提的概念的时候呢，他当然也有一些论据啊。他说为什么他认为这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是因为中国有儒家文化，还有大乘佛教的智慧，然后还有天下主义的世界观啊，或者宇宙观等等。那么我呢谈到新中国世纪的时候，我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论据啊，那么我讲了很多次了，那么今天在这边就不重复了。但我必须说，不管是汤恩比当时的预言，或者是我的一个研判啊，总归还是比较属于原则性啊，或者是概念性的、抽象性的啊。但是呢，我要再强调一次，由于中国现象的频繁出现，我倒觉得我们当时的所谓的汤恩比的预言或我的一个研判呢，现在终于快了啊，似乎越来可能看到这个轮廓已经浮现出来了。
1: 这样说呢，还是会觉得稍微有点抽象，能不能展开说一下？
0: 哎，我真有这个打算啊，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啊，我这个有的是读历史，我觉得有的时候很难解释啊，就为什么呢？因为往往很多精彩人物在同一个时段里面突然冒出来啊，或者很多重要的事情都集中在某一个时间里面出来啊。这个我就以人为做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以前小的时候读三国演义啊，我们的很多人都读过，我就觉得从桃园三结义开始一直到诸葛孔明七出祁山，也不过就几十年时间里面，但英雄人物辈出啊，不管是蜀国吴国或这个或者是这个曹魏啊，可以说是神仙打架啊。那么就以这个上个世纪我们这个时代来讲的话也是一样，上个世纪你看1980年代啊，中国这个有出色的人物啊，邓小平，新加坡有李光耀啊，美国有里根啊，英国有撒切尔，那么这些都是非常精彩人物，而且他们彼此之间啊，英雄是英雄的啊。邓小平非常这个欣赏李光耀的这个治国的一种成就，那李光耀对邓小平尤其是推崇备至啊啊。那么里根跟这个撒切尔也是心心相惜的。
1: 先生，您刚谈到很多重大的人物或者说重大事件都是在同一时间出现的，刚刚谈了重大人物，接下来是不是要谈重大事件了呢？
0: 没错，就刚才你前面一开头提到那几件啊，比方说南天门计划，还有韬定律，还有六张网。我之所以要把这几件事情相提并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三件事情基本上都代表了中国对于这个新世界或新发展的一个新的定义啊。因为他们三个同时出现，就意味着中国正在追求的一个大的目标往前在走。什么大目标呢？就是中国统一大市场啊，有利于中国统一大市场的推动跟实现。而中国统一大市场如果能够从中国内部再延伸到世界上的话，那我就认为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世纪就有可望实现了。
1: 哇，有这么大的意义或者影响力吗？那我们就逐一谈一谈。先谈第一个，就是南天门计划，您不觉得很科幻很不真实吗？
0: 相当科幻啊，这个我再做一点补充吧。这个你光听那四个这个软鸟是吧啊，白帝啊，玄女，还有这个紫火，就非常科幻，我觉得好像在玩游戏一样啊。那么所以我们是不是请主持人啊，你把这四个根据央视所播报的有关的参数跟大家很快的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软鸟是一个空天母舰，全长242米，翼展684米，最大起飞重量高达12万吨，搭载88架玄女无人空天战机，是具备大规模空天打击能力的。再来看白帝呢，是空天战机，全频段隐身能力，有人和无人驾驶模式可以自由切换啊，采取的是变翼设计，能够根据飞行环境和作战需求及时调整机翼的气动布局。再来看玄女，它是无人制空战机，能够突破大气层的限制，在近地太空环境执行作战任务，搭载了粒子加速炮和高超音速导弹，具备远程打击与制空作战能力。最后来看紫火，它是一个垂直起降平台，时速达到800公里，能够适应低重力和稀薄空气特殊环境，除了军事用途之外，还可以用于危险地区救援和特殊运输任务。先生，
0: 我看每个观众朋友听了这些介绍以后，应该都是相当科幻的一个感觉，是吧？
1: 的确科幻，感觉不真实，不是吗？
0: 没错，我必须承认啊，早几年时候我首次听到这个南天门计划的时候，我就没把这当回事儿啊，我以为这个是这个凭空想象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意识到这个央视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文章啊，这个文章的题目就说没听错啊，这个就在照进事实啊，就这个时候我

0: 还开始有点相信了。然后到最近那个，就是很多人大概没办法想象或者理解中国军事科技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了啊！如果容许我来说一下的话，我认为它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的军事科技的一个新的高峰了，或者是巅峰的一个状态了啊！也许你不相信，但时间慢慢会证明啊。早几年的时候，中国六代机出来的时候，美国还在搞 PPT 了，是吧？然后这个我之所以为什么要特别谈蓝天湄叫我，因为这个是代表中国军事科技达到了一个非常巅峰的一个状态。它的最重大意义，它在定义啊人类的下一场未来战争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中国历史，我们过去讲三千年，28个世纪基本上都是遥遥领先全球的。那个时候中国是永远这个下定义啊，永远在定标准啊，别的国家就跟着中国走啊，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当这个最近一两个世纪中国开始走历史低潮了啊，中国就失去了定义权，也就失去了这个话语权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当然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最大遗憾，但现在形势又开始出现改变了。
1: 你说定义权，中国其实过去一两百年一度是失去了这种权利，那现在呢又是从美国或者说西方人手中夺了回来啊，这绝对是非比寻常的。但这种定义权目前只是局限在军事科技领域，对吗？
0: 没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蓝天湄计划，就是中国在对未来战争给予一个新的定义。当然不限于这个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那个韬定律了。
1: 你觉得韬定律它也是一种新定义吗？
0: 是的，我认为是啊。这个我想观众朋友大概都很清楚，美国大概从2018年特朗普2.0上台以后，对中国进行科技打压，重点就放在芯片啊，不管这个原料也好，这个有关的设备也好，通通禁止对中国出口。所以那个时候华为被打得很惨啊，华为被打之前呢，华为的手机已经超过苹果手机了，被一打了以后几乎就没有了，是吧？于是华为就下定决心，在2019年开始，那就前面你刚刚提到的何庭波就成立一个专案的计划，那么。于是经过了6-7年努力，终于提出了韬定律。韬定律最重大的意义在哪里？就我们都知道美国或者是台积电或者是韩国现在制造芯片基本上都是按照摩尔定律这个方向来的。这个摩尔定律呢，现在经过到了3纳米、2纳米，再接下去1.几纳米，越来越近它的物理极限了。所以理论上来讲越来越不太可能了，而且成本是越来越高啊。那么华为这个韬定律呢，基本上就是避开了，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摩尔定律走的是刚才你刚讲的几何缩微。那么韬定律走的一条叫时间缩微，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路数。OK， 所以我讲的是弯道超车，现在还未必超车，但弯道已经是事实了。我们注意到黄仁勋也提到这个事儿啊，但是我认为黄仁勋呢可能有点避重就轻啊，因为这里面并不像他所讲的这个台积电或者其他人在做，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赛道。所以我认为韬定律呢，基本上是代表中国在这个新的科技发展方面或者是芯片发展方面一个新的定义权也掌握在中国的手里了。
1: 您这样一解释，当然这是不折不扣的新定义，或者说新的游戏规则哈。那我们看到中国在不同的领域，或者说越来越多的领域推出新的游戏规则或者新的定义，到底目的何在？以及这些新的中国现象，它和中国世纪有什么关系？21世纪会是中国世纪吗？好，我们进入到奇论古今。

0: 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

0: 好，进入到奇论古今。那刚刚呢，石先生谈到，无论是南天门计划，还是华为的韬定律，这都是中国在不同的领域尝试去推出新的游戏规则，或者说确立新的定义。那么，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啊？这么做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那还有，在节目最开始谈到，国家发改委提出了六张网这一套新的超级基建，是否也跟新定义有关系？那还是别有其他目的呢？石先生，请您继续为我们解读分析。
1: 没错，类似的新定义、新标准啊，新的游戏规则，我觉得例子越来越多了。我们刚讲南天门啊，这个在军事科技方面，中国下了一个未来战争的一个新的定义啊。然后韬定律啊，就是在这个芯片生产方面啊，也给予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游戏规则。那么再举个例子，就华为，我们知道5G 跟6G 现在都领先全球了，是吧？将来也一定是一个新的标准嘛。啊，然后还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个特高压输电啊，这个在中国也是全球唯一的这个一个技术，现在输出到世界很多国家。那很多国家在用这个特高压输电技术都工作手册都全是中文写的，是吧？另外还有比亚迪啊，这个说新能源车也是走一条完全跟以前燃油车完全不同道路。那这种例子现在就越来越多了。
0: 未来的话，类似例子只会越来越多哈。那石先生究竟目的何在？那同时，刚刚谈到国家发改委所提出的这个六张网，它也是同样的意思或者目的吗？
1: 对，六张网也有同样的意思，但它还有新的目的啊。好，我们先把六张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中国基建是全世界领先的啊。中国讲第二的话，没人敢讲第一，是吧？但是呢，中国的基建，我们看传统基建，就铁公基啊，铁路、公路还有机场，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成熟，而且接近饱和了。所以中国政府现在要推动啊，这个其他方面几个领域的新的超级基建，一共六个。这六个里面有三个呢是属于旧的升级，另外三个呢是全新的。我们看看一个图板就知道了。旧的有三个，一个叫水网，是吧？一个叫这个城市地下管网，还有一个物流网。那么三个全新的就是新型电网，还有算力网，还有新一代通信网。那么这个三旧三新的一共六张网呢，大概在未来就十五级规划里面有五年的这个期间，一共要投入25万亿啊，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光是第一年就今年就要投入7万个亿。所以这个呢一定会对中国的这个统一大市场会提供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0: 这三旧加三新啊，这六张网的建设是有助于促成所有的这种生产要素，包括像物流啊、信息流啊，还有像这种资源流，包括算力流啊，它自由的流通了。
1: 你讲的没错啊，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交通铁路公路呢，或者是这个机场，基本上它更多的着重在人流跟物流。但是你刚讲，我们前面那个六张网一出来以后，信息流啊、算力流啊，全部都畅通了。所以这个呢，一旦铺开了，一旦实现了，那中国的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就基本上比较接近成熟了。这个就能够使中国在跟世界各国竞争的时候，站在一个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地位。
0: 您刚谈到了统一大市场，这应该是中国近些年努力的一个方向，它的意义何在呢？
1: 这我们就讲市场吧。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情况。我们知道1949年、1978年，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计划经济，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市场。那个市场严格的说还不是，它只是一个计划经济，是吧？然后邓小平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啊，所以开始要换一条路，基本上是走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没讲市场经济，就是说改革开放，改革就从计划改到市场嘛，然后开放。但是那个时候开放呢，基本是单向开放的，就是中国对全球那个是开放，但是中国国内市场对全球不开放。然后到2001年。中国入市了，然后双向开放了，这个对中国来讲非常棒，那个能量大幅的释放。所以你看2001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加快了。但是很糟糕，2018年特朗普2.0上台以后，为了要对付中国，就开始不惜啊这个自攻吧，啊就是把他自己推动那个全球化，反正就开始通了把他，他认为他这个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我就要把这个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给他枪毙掉啊。于是呢反全球化、去全球化，这个呢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或挫折。
0: 您说的这个重大挫折，就是指的是这种全球化所遇到的问题和变化，对吗？
1: 没错。所以本来呢，中国是内外两个市场都 OK 的，但现在对外市场呢遭遇到很大挫折，所以当时中国就提出一个新的一个战略，叫做内外双循环。内外双循环就是内就是国内一个市场循环，外就是继续维持一个比较好一个国外的循环。所以几年下来，你可以看到中国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就除了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在降低，中国对欧洲、对东盟、还对非洲、对拉丁美洲基本上都快速增长啊。所以这个内外双循环呢做得相当不错。那么特别重的值得重视就是内循环这块，中国会特别要加强。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什么六张网就有关系了。
0: 你讲到这个内循环的话，那中国是有这种人口的优势，不是吗？
1: 但是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对又是不对啊？为什么呢？实际人口当然是一个对一个内需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你看印度，印度人口比中国现在还要更多了，但它那个统一大市场没有意义嘛啊？所以这个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还有其他条件要配套。
0: 就说一个有效的统一大市场，除了说人口因素之外，还需要有这种刚您所谈到的这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否则的话意义也不大，对吧？
1: 你讲的没错，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非常重要，要不然光人口没有用嘛，是吧？就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美国跟欧洲都谈不上是一个很好的统一大市场。
0: 这就让我们感到意外了，就连说美国和欧洲都算不上好的统一大市场，问题是什么呢？
1: 它倒不是在于人口的问题，因为美国人口也不算少，3亿多啊，欧洲的话有7-8个亿，不算少了。问题出在什么？它没办法统一，你知道吧？你看，这个美国是一个分权制啊，50个州有50个州自己的州立权，是吧？然后这个你看一个电网，一个国家电网就分成3块啊，互相之间不流通的。那么欧洲呢，20-30个国家基本上也各有各的一个财政主权，很多事情又不能协调，所以他们距离一个统一大市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蛮大，其实距离统一大市场的目标还差距很远了。
0: 啊，您这样说就大概明白了，就是说一个好的统一大市场，它的前提是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而放眼目前全球的主要这种，市场经济国家当中，好像只有中国是具备这个条件。那想请石先生来谈一谈一个中央集权它对于建立统一大市场有什么样的具体好处呢？
1: 你讲的要点了，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好处，对于统一大市场好处，第一呢，它可以定标准，它定的算，对吧？它可以定游戏规则，它定的算，然后它有个打通任督二脉，就刚才我们讲六张网。所以这个统一大市场必须要一方面让所有生产要素能够自由移动，二方面要让生产要素自由移动的同时能够促进相关的贸易或者相关的交易，要让交易成本能够降到最低，要让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就要首先要有一个标准，首先要有定游戏规则，这些完全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中央一个大的规划。而中国现在有个强大的国力，是吧？强大的追求这个统一大市场的一个意志力，再加上综合国力，所以在这方面中国是相对比较占优势的。
0: 您这样一解释，统一大市场的概念就非常清晰了，是不是这和全球化也是有关系的？
1: 统一全球化基本上就是一个统一大市场，应该就是说，它中间画个等号，我都不反对啊。但是呢，任何统一大市场都有一个中央做主的，所以全球化是上个世纪二战之后由美国推动的，所以美国那个时候扮演的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计划的总角色，所以它推动了全球化，可惜它自己把它废掉了，是吧？所以中国呢现在就开始经营自己的中国统一大市场了。
0: 说到中央集权，中国应该是自古有之吧？
1: 我想这方面李光耀最清楚，所以李光耀他说中国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中央集权。那我们讲的中央集权自古以来就有，那么我想观众朋友马上就想到是秦朝，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他干了几件事情呢？我相信他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大市场，我们不妨称之为统一大市场 1.0。 这个统一大市场是建立在所谓的五个基础之上，我们看一个图板就知道了。第一个就是度量衡，度量衡就是建立这个新的标准，是吧？然后接下来这个就统一文字啊，再接下来就是统一车轨，再接下来统一货币，然后迟到简单讲一下，迟到呢就有点像秦朝那个高速公路，它从咸阳开始向东南西北这个辐射出去宽度很宽，差不多有50步差不多有70米的样子，而且是非常夯实的土。这个夯实土到现在为止经过了2000多年，它一根草都不长，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高速公路嘛，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是吧？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是通过这些新标准、新游戏规则，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任督二脉打通了以后，中国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人类的第一个统一大市场。
0: 1.0 之后是不是还有2.0呢？
1: 有的，但2.0呢，基本上一直到后来，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刚才讲的1.0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太大变化，一直下来这个度量衡文字就一直下来，对吧？然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才会出现中国统一大市场的2.0，
0: 一直到新中国才迎来2.0，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中国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960万平方公里，还有到现在为止，从8个亿到就现在14个亿，这么大的一个范畴，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个中央集权，然后铺设了全世界全人类空前的基础建设， OK， 每一个小乡镇通通有电有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对吧？第二个，统一了语言啊，秦始皇统一的文字啊，新中国成立是统一语言，这个当然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立嘛，是吧？第三个啊，全覆盖，政令通达，所有每一个中央政策可以直达每一个角落啊，所以我认为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是中国历史上继秦始皇的 1.0 之后的第二个统一大市场 2.0。
0: 在统一大市场 1.0 和 2.0 之后，还会有 3.0 吗？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是不是要谈一谈中国统一大市场的 3.0 了？
1: 没错，所谓 3.0 就是中国统一大市场的 2.0， 从中国范围向全世界延伸扩散出去。那我把这个呢就叫中国统一市场的 3.0， 就有点像中国版的全球化的意思。我们看主要的内容有哪些。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条啊，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一带一路就像秦朝的驰道，然后六级通讯标准是吧，这个都是度量衡的概念是吧。人民币国际化就像秦朝这个半两钱的概念是吧。新能源车也就相当于过去那个车同轨的概念，再加上什么超定律啊、蓝天门计划，都是在这个科技方面定下一个新的标准等等。所以你可以预见到中国以后在这一方面将会越来越多啊，就使到中国对于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讲真的，我就想到我们上个星期谈到的马丁雅克所讲的一句话，当中国统治世界好像很抽象，现在照我这个方式来看的话，可能有一天越来越变成现实了。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在星际旅行里可以说是络绎不绝。从场面说，可以说人山人海。做梦也没想到过，哪能想到这样的事？小朋友就不要做，这样不要摇着说啊，手里圆的哈。哎，对，小大人看好，他小孩太小了。
1: 凯里动物园位于市郊的一座小山上，面积只有半个足球场大小。园里饲养着20多个种类，100多只动物。虽然动物不多，但却是凯里唯一的动物园。很多当地的老人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了只有电视上才能看见的动物。对于许多孩子来说，这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个动物园。老冯名叫冯元勇，是动物园的园长，也是动物园唯一的固定员工。凯里动物园有将近10年的历史，但像现在这样的热闹场景只是近一个多月的事情。在之前近3年的时间里，动物园冷冷清清，门可罗雀。2020年，因为山下施工封道，上山变得非常困难，游客日渐稀少。2022年，山前又建起了一所学校，上山的唯一道路截断了。老冯也曾找相关部门协商，希望能新开一条路，但一直没有结果。
0: 他说建学路断过以后，几乎没有游客，他没路，他能往哪跑，往哪来？
1: 老冯是安徽宿州人，此前是当地一所中学的副校长。2016年，家里人开了这家动物园。这年，老冯正好退休，于是就来到凯里和这些动物们相伴，一待就是10年。
0: 我不想过那个搬着小板凳晒太阳那种生活，我也喜欢小动物，我就过来了，由一名老师变成一名饲养员了。小孩，小孩，来走了。
1: 教书这事，老冯很在行，但如何当好一个饲养员，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0: 看书学习，但能看懂书呀，就是慢慢摸索。
1: 善于学习的老冯很快就总结出来了饲养动物的要点。
0: 没事就得溜达溜达，观察什么呢？有2条，一个是精神状况，一个是从长远来看毛发。如果你看到的这个精神头很好，毛又光滑，这个动物是就是健壮的。
1: 在老冯看来，光让毛孩子们健康还远远不够，他把教书育人的心得用在了和毛孩子们交朋友上。
0: 跟孩子打交道，那是个通心，他你对他好，他对你好。动物也是一样的，你不看那小动物，他就是不会说话，但你为他付出了，他就对你好。
1: 为了能和毛孩子们交上朋友，老冯每天早上巡园的时候都会和动物们打打招呼，说说话。
0: 起来，大白。对，好。
1: 大白就成了他的第一个毛孩子朋友。
0: 等我开园的时候他就来了，现在应该有14、15岁了。大白，来来，你好你好，再说说话。你好呀。你好。你对他好，每次来，大白你好呀，他就过了。久而久之呢，他慢慢他就养成这个动物嘛，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你见他一凶他见你跑。哎，你看这就撒娇了，这样打滚给我看呢。来来来，好乖哟。
1: 秃鹫生性孤傲冷漠，性情凶猛。起初，包括老冯在内，没有人可以进到秃鹫的笼舍。但在老冯的细心陪伴下，秃鹫给老冯颁发了全员唯一的特别通行证。
0: 非常温柔的，你看看看我，你看。因为我能进去，我进去之后他不袭击我，我过去之后他马上他就裂开，让开我的位置。
1: 虽然老冯和毛孩子们相处得越来越亲密，但因为上山的路断了，没有游客的动物园面临着随时闭园的尴尬境地。老冯不希望这座城市唯一的动物园就此消失，仍然坚守在这里。
0: 那是基本就没有收入了，不够，反正我的工资也不低，反正家庭也不需要我的钱，家庭也支持我，哎，就贴就贴吧。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是你给他吃少了，他瘦了，他就容易生病，我不能亏待他，我自己不吃我都给他吃。
1: 动物身上不能节省，那就只能从人员上省。老冯遣散了所有员工，一个人扛下了售票、饲养、卫生等工作。动物园大小动物加一起上百只，仅仅截留还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教师出身，半路转行成饲养员的老冯决定再增加一个农民的身份。
0: 所以我就是开始想办法开荒种地，黑麦草、牧草，草食动物都吃它，包括孔雀呀、耳苗呀、羊驼呀、猴子、狗熊都吃。
1: 除了种草，老冯还给动物们种了不少蔬菜。
0: 看看我的大萝卜，你看给漂亮，搭配着。为什么萝卜它容易胀气，所以不能吃太多，但它又是开胃的，每个小动物都给了点吃。这我自己摸索的，你看这不茄子吗？这马上几天一个星期就大了，我就把就这个软饲料加上我们这些蔬菜，通过我的经验说，杂食动物越杂越好，所以我的动物你看长得非常好，实际我还省钱了。来，
1: 节流加上开源，老冯和动物们一起度过了最难的时期。
0: 马上给你吃啊！你看这一年多最艰苦的时候，我所有动物没有一个生命的，就这两年精心呵护，用心去养。
1: 日子虽然清苦，但平静安宁，老冯和动物们自得其乐。
0: 看着它圆圆运运的，看到那皮毛，哎，就心里非常舒畅。好，每天跟小动物说说话，也不寂寞，还怪有趣儿，从而就忘掉一切烦恼。
2: 好，来。
0: 你好。
1: 动物园最难的时候，家里人也曾劝过老冯把动物园移交出去，回安徽老家颐养晚年，但老冯舍不得大白和他的伙伴们。
0: 你好，早上好。他就跟我说话了，你得喊，就跟自己孩子一样，有感情，也不舍得走。

0: 没有游客的光顾，最惬意的是毛孩子们，他们无人打扰，悠闲自在，真正体验到了岁月静好的幸福。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老冯仍然会接纳新的动物。侯格夫妻就是在这个时候先后来到了动物园。2021年，在黔东南五六个乡镇流浪两个月之久的侯哥被森林公安救助，送到了动物园。
1: 他们有什么要求呢？第一，给他安个单间；第二，给他找个老婆，使他安安心心的在这里生活，就不要再过那种流浪生活了。那我们按照他们的要求，就是我把房间给他整理好，并且给他做了床，上面有他们的休息地方。
0: 一年后，一只断了一条腿的母猴被救助送到了动物园。于是老冯做起了媒人。
1: 哎，我看这个猴子还行，我把它放到给它放在一起。放进以后，这两个他们相处非常融洽。
0: 2024年，猴哥夫妻的孩子出生，动物园添丁进口，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压力也更大了。但老冯却很是开心。
1: 小孩子去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去年出生的，我看他们出生小猴子，心里非常高兴。新的生命给我们带来新的生机，添丁了，就说明我们动物园又要叫兴旺起来了，一家三口非常幸福的在这里过着。我看他们幸福，我心里比较高兴。
0: 到了今年7月，长期无人光顾的动物园实在难以为继了。老冯决定自己动手，为这座城市唯一的动物园再开出一条小路来。
1: 我就到山上转悠，转了2天。哎，我最后找了一个最佳方案。开始我用平的下雨，腿花了，我又扒着修着扒着，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成了我们现在那条路。
0: 为了能让人看见这条小路，老冯还特意在山下立了一块牌子。让老冯没想到的是，这条小路还真的起了作用。
1: 第二天来了两个人，两个大人带个小孩，就这慢慢的，反正不多，哎，就这样，这个慢慢的，正好就到这个国庆节。
0: 三个月后的国庆长假，沉寂多年的动物园终于有了一些人气。起初老冯没有太在意，毕竟是假期，来的人比往常多一些，也属正常。但是长假结束后的一周，游客却不减反增，这让老冯颇感意外。
1: 到这会儿该没有人，怎么还有人来呀？逐渐人变多了，我想了，这肯定是这个网络的事了，肯定有人宣传了。
2: 这大概是全网最没错。
0: 老冯说的宣传是从国庆假期开始，网络平台陆续出现了介绍他和动物园的视频。老冯十年坚守辛苦喂养动物的故事引发了全网关注，无人问津的动物园成为大家打卡的热点。究竟是哪条视频让动物园爆火，又是谁拍摄上传的，老冯至今也没搞清楚。
1: 做梦没想到网络那么巨大的，把我们动物园给炒活了。
0: 游客在发布老冯和动物园的视频时，无意中把售票的收款码也拍上了。没想到这个无心之举把老冯给惊吓到了。
3: 微信收款20元。
1: 3年前的下午，我的手机突然有异常。什么异常呢？我收了钱20，收到30，收到10块。
3: 微信收款20元。
1: 我也纳闷，手机怎么想收钱，我没收钱呀。我这做了没买票，怎么手机响了？我一打开，这玩意儿哗啦一下子，顶，全出字了。 冯爷爷，我在遥远的地方，不能到你们

0: 动物园去看你的动物，落表爱心，请爷爷保重身体。哎呦，这这个话非常非常温暖。
1: 微信收款100元，微信收款66元。
2: 捐款持续了3-4天，面对天降的善款，老冯坐不住了，他也请人拍了一段视频发到网上。
0: 我们现在有点收入了，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我们的网友就给我们打钱了，谢谢网友。
2: 在老冯的婉拒下，善款逐渐没有了，但游客仍在持续增长。进入到11月，游客人数仍在屡创新高。这样的火爆让老冯非常感动。
0: 我们的观众说是来看动物，倒不如说是献爱心。我认为用他们看动物买门票，对我们动物园献爱心来。
2: 随着全民关注度的不断升高，这座曾经被城市遗忘的动物园陡然之间成了当地的文旅地标。园林部门组织工人送来了垃圾桶，帮忙修剪树枝，消防部门送来了新的消防器材，移动公司派人上门安装监控。不知道哪家单位主动帮忙制作了一批新的动物标牌。最让老冯开心的是，市政组织施工队开始修筑2条上山的道路，一条是把老冯开出的山路用砖石加固成上山步道，一条是在动物园临公路的一侧新修一条机动车道。
0: 昨天下午到今天到现在为止，你看把路的露营也全部修好了，今天铺好大型，明天铺渣子，后天倒水泥，3天完成任务。
2: 之前老冯花了1星期时间才勉强修了一条简易土路，如今仅仅3天时间，2条路全部竣工。
0: 我的小土路也没有了，看不到了。
2: 困扰老冯多年的烦恼彻底解决了，路修好了，游客来的更多了，大家来看动物，也看10年来一个人把动物们照顾得体壮毛亮的老冯。
3: 听到你坚持10年，这个
4: 还不错，真的。
3: 我是做
5: 了一点事，来我们这里拍个合影。
0: 我是做过硬改，做了一点事。
4: 把那个婆婆拉出来。
0: 微不足道的一点事，就是咱会动物，
4: 就是到金山值得休息。
5: 对呀，10年坚守啊，你想一下，可能我坚守1年我都坚守不下去。
2: 可是新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面对暴增的游客，老冯忙到飞起，
6: 连买票连吃饭。
2: 吃饭只能见缝插针。
0: 以前吧是体力累，现在既是心理累也是体力累，它不是一个累法。
7: 一定要爱护我们的动物，
0: 生怕什么样的问题。
2: 习惯了清静日子的动物们也有了烦恼，狮子、老虎、藏马熊这些猛兽区的动物是游客观赏的热点，每天不间断的围观喧闹让他们有些不适应。动物园从开业起，为了提升游客和动物的互动体验， 购票就送一份免费。

0: 的投喂食物。如今游客越来越多，那些可以投喂的小型动物可就不得清闲了。游客不间断的投喂，让他们不停的吃吃吃，管不住嘴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这只四角羊，
1: 我等个四角羊给人家，我眼就看出来跟平时不一样，他平时他蹦他要着吃，而现在呢突然跟他缩水里不动了，我就到里去了，我一逮着这个一瞧瞧，肚子有点胀气。你可知道这个草食动物只要胀气，你要抢救的不及时，非死不管。说我非常害怕，因为这个四角羊非常比较珍贵的，我用土办法了。还有我就捏，

0: 不拉稀的话，那我就晚都不能都睡不着觉。
1: 四脚羊的事情让老冯从烦恼转变成了焦虑。
0: 这是我最焦虑的一件事，实际上我已经采取措施了。为什么？我以前的承诺不能变，动物的肚子又有限，怎么办？我一天在琢磨这个事。人多了，大家都想喂，你又不能阻止，怎么办呢？我现在就采用了限量。你看这一个过程，原来是个大碗，现在又变成个小碗。你看，我不疼食物，我疼我的动物。人多了，我不限制怎么办呢？
1: 受影响最大的要算猴哥一家了，因为猴哥夫妻俩都是救助回来的野生动物，本来就容易应激。这些天游客的投喂和挑逗已经让他们的情绪有些不稳定，
0: 不像没有以前那么听话了，原来喊了就过来了。他以前没有见过那么多人，但是有些游客就拿小棒子小棍子来逗他，使他性情更加暴躁了。我希望我们的观众在游玩的时候一定不要挑逗小动物，而是要给我们小动物一个安静的一个生活环境。
1: 傍晚，游客逐渐离去，忙了一天的老冯放心不下自己的动物。休息之前，他要再去看看四脚羊。
0: 你看这个，现在由于我控制食量，现在动物就有精神了吧？那天他都在睡觉，他现在就想吃了。你看现在动物现在精神很好，精神饱满。
1: 看完四脚羊，放心不下猴哥的老冯再次来关心这一家三口。
0: 猴哥，
1: 猴哥并没有像以前那样主动地跑过来，而是警惕地躲到了高处。
0: 猴哥，来，他现在休息了，不动了，你和我俩都不动了。
1: 现在，老冯比之前起得更早，他要赶在游客到来之前把很多事情做完，尤其是投喂。前几天因为实在忙不开，就临时找人来帮忙投喂毛孩子，结果昨天大白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老冯不放心，一大早专门来看看他。
0: 大白你好呀，看看给想吃了，吃多了第二天他就食欲减退。主要是看他的精神状态，你看现在，你看他精神状态，你看多，你看多好，你看一直在早上起来散步，在雨天散步。来了，大白来，过来。哦好，来，你看，这头一身舌头一伸，你看他一伸舌头，他的舌头很好看的，水红色。你看，如果要发烧，他发红。大白。嘟，让人家撒娇了。你看，往那个栏杆上草草，就给你撒娇的。
1: 看完大白，雨过天晴，游客开始逐渐入园。游客多了，为动物园的运营带来了转机，但各种烦恼也随之而来，老冯只能见招拆招地去应对。这样的火爆能持续多久，老冯心下不知道。他唯一清楚的是，无论火与不火，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动物们养好，再通过动物园向公众普及爱护动物的理念。
0: 我想利用这个动物园这种基地，我想呢办个第二课堂，再结合我这10年来对动物经验的积累以及对动物的热爱，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Raya.
10: Akletino, Kofarmus.
11: Diversita.
12: Tajamnici.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a, die Zivilisation erleben.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全敏捷锦标赛的现场。起源于1978年的这项比赛，是国际拳业联合会认证的最高规格的国际赛事之一，在北京已经举办了近20年。虽然这项赛事知道的人不多，但这并不影响该赛事拥有“狗狗界的奥林匹克”的美誉。这是本赛季第一场积分赛，指导手负责对狗下达正确口令和路线指引，失误最少、用时最短的狗将获得最多的积分。通过累计赛季积分，参赛的人狗搭档能获得晋级或参加国际大赛的机会。全敏捷锦标赛分为专业赛和新秀赛，相比之下，新秀赛的路线和障碍更加简单，有经验的参赛犬30秒左右就能完赛。
1: 好，接下来上场的选手啊，他是张颖和他的犬只付瑶瑶。
0: 现在上场的是一对首次参加新秀赛的搭档。我们看到付瑶瑶上场时状态松弛，跟其他的参赛犬相比，就像是在家门口遛弯。
2: 不就是跳个栏吗？钻个那个东西吗？你就告诉他让他跳去。好，接下来上
0: 场这只3岁的公拉布拉多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现呢？付瑶瑶，大家拭目以待。
1: 肩高超。

0: 初次亮相的傅瑶瑶和指导手似乎没有沟通好，需要有人给他说一下，他们来参加的不是拔河比赛。因为没有完赛，这对组合的最终成绩为零，但是凭借无拘无束的状态，傅瑶瑶在一众专业选手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本次大赛的搞笑担当。
1: 在两天四场比赛中，看着其他专业选手的表现，傅瑶瑶的主人也是指导手的张颖才明白，他对全敏捷锦标赛存在着巨大的误解。
2: 我以为呢，他可能就是一个一般性的比赛，可能跟我以前去参加的某一个狗狗乐园举办的那种比赛可能差不太多。但是我经过这次之后，我才发现我是有点小看这个敏捷犬运动了。
1: 在赛场上，面对傅瑶瑶的卖萌撒娇以及全场观众的欢乐笑声，张颖深刻理解了一句话，自己看走的眼，含泪也要扛下后果。因为傅瑶瑶当初就是靠卖的一手好萌搞定他的。
2: 当时的话其实 是看中了另外一只小小的这个拉布拉多，但那个小狗呢就不理我，然后我一伸手呢，然后他就会把头放在我的这个手上，然后我就给他拨弄过去，我又喊那个小狗，我说过来过来过来，然后那个小狗还是不过来，然后他又过来了。
1: 就这样，热情的小狗俘获了张颖的心，他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以及和某明星近似的小名傅瑶瑶。
3: 出来呀，
4: 瑶瑶。
1: 面对大赛搞笑担当的另类美誉，张颖内心压力也不算大，因为带傅瑶瑶参赛并不是为了成绩，
2: 因为他性格活泼，然后呢又年轻，然后又是大型犬，跟我在一起憋着，我不想让他太委屈，我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主要就是为了他。
1: 带傅瑶瑶去国际顶级大赛的赛场撒欢，张颖如此的超常规宠爱，是因为这只毛孩子有过一段曲折的狗生。
2: 第三天我就发现这个小狗吧咳，
3: 哎，这是咋了？
2: 我就带他去医院去检查了，开车。这个就是非常常见的狗狗类的小疾病，
4: 洋洋
2: 就叫冠状。
4: 不，洋洋，
1: 为了治疗，张颖每天下班都要带着傅瑶瑶去医院打针做雾化。
4: 传染病特护病房，这架势是挺足的，现在做雾化。
1: 傅瑶瑶懂事地接受雾化治疗，这让张颖悬着的心略有放下。但没想到的是，新的危机就在后面。
4: 也不知道今天是吃不舒服了还是怎么的，就你走哪就跟哪，走哪就跟哪，自己也不玩，就走哪跟哪。
2: 我就发现他就动作有点缓慢了，走两步瘫那儿了，我又赶紧带医院去，就是基本上纹丝不动了，就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呼吸。大夫当时就说又得了细小。
1: 犬细小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存活率很低，对小狗来说几乎致命。面对渺茫的希望和高昂的治疗费用，张颖仍然决定要救回这个弱小的生命。
4: 就一直粘在你身上搁这儿睡，
2: 那个时候就会每天吧都会过去，然后你就摸摸它，
4: 到下午再过来。这家伙
2: 跟他说一下，说啊什么就是妈妈很爱你啊，我们让他感受到主人对他的这种爱，他可能就是就说是求生的意志会强很多。
4: 就基本上蔫的就一动不动的，你看呼呼就搁这睡。
2: 然后过了三四天以后，你就很明显看到开始抬头了，哎，尾巴开始动了，当时大夫就跟我说有救了，没问题了。
3: 这个傻狗他自己咬个拖鞋把自己头都怼里边，然后自己给他嗯挤。
1: 看着逐渐恢复健康的傅瑶瑶， 张颖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放下了。
2: 我说哎呀，因为我的一个决定，这个生命的这个命运它从此就改变了呀。
1: 经此劫难，张颖和傅瑶瑶的关系也更亲密了。
2: 摸着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正式成为就是家人的那一刻。
4: 试试他就想坐，但他一坐吧，他就够不着这个狗盆儿，我还得给他举着。
1: 因为这场生命守护，张颖对傅瑶瑶的期望只有一个，那就是健康快乐的成长。
5: 你已经从水狗晋升为海狗了。
1: 为了让傅瑶瑶健康快乐，张颖除了带着毛孩子四处旅行，还给她报了很多训练班，希望对傅瑶瑶的身体强壮有更多的帮助。
2: 在她敏捷犬之前已经学了各种各样的课程啊，不同阶段的都学了。
1: 傅瑶瑶则秉承着开心就好的原则，在卖萌撒娇中混迹于中等生的行列。
2: 他其实那个时候咱不能说是100分的狗狗吧，但是也是一个70-80分的狗狗。
6: 人的训练的那个经验那个都很关键。
1: 虽然在第一场比赛中遭遇完败，但张颖仍决定进一步训练傅瑶瑶，备战下一场比赛。只是这样的决定并非为了比赛成绩，
2: 因为他喜欢跟人互动，他也喜欢玩，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东西，然后也能得到锻炼。
1: 为此张颖还给傅瑶瑶请了专业的教练。
7: 我叫简张楠，我现在的工作主要就是做一个敏捷犬训练的教练。我自己是从2019年的年底开始真正的接触敏捷，然后开始养敏捷犬。
1: 到了简教练这里，张颖才意识到想和傅瑶瑶成为真正的比赛搭子并不简单。在训练基地里，优等生简歪歪给他们打了一个样。
7: 歪歪的话他是满5岁的一只小狗狗，我是从2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在接手养他，然后从小就开始做幼训，
6: 给他玩具，这个就是最后就是奖励他了。
1: 和初出茅庐的傅瑶瑶不同，简歪歪现在已经成为简教练的最佳拍档。
7: OK out V V V V V V V OK 滴滴滴滴歪歪来，趴脑趴脑，歪歪歪歪来 ，Go V V V V V Yes Go Go Go Yes， 别急了，一会儿就到你上场了。
1: 相比于简歪歪的专业表现，傅瑶瑶现在只能算半个爪子，入了全敏捷的门。

0: 虽然表现平平，但教练还是给了不错的评价。
1: 老师应该带他一个星期吧，就说，哎，他还真的是属于就不错的素质，是就整体的体能啊，各方面跳跃啊什么的，素质还不错的。
2: 12到16个吧，我得给他先简单一点，跑个7、8个号。
1: 冷静一下，坐，你坐下，坐下，冷静一会儿。
0: 但是当张颖出现在训练场后，傅瑶瑶画风突变，直接变成了求抱抱的妈宝男。
1: 瑶瑶，哎呦，坐坐，哎呦，过来，过来，瑶瑶，过来坐，哎呦，我去，坐
0: 下。但是张颖可没有这个心情。
1: 嗯，我一到了正式的这种比赛，我会紧张。
0: 张颖的这种紧张，源自于他们6天后将前往成都参加本赛季第二场积分赛。
1: 来，瑶瑶，过来，过来，瑶瑶。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别碰、啊！
2: 在比赛的时候是只有一次机会的啊，
3: 因为你上场，你不管你有没有跳一号，有没有开始计时，如果他的状态不是比赛的状态的话，都直接就是被淘汰。
1: 我不跟你玩。
3: 哎，不要让他再咬了，要赔钱了一会儿。
1: 瑶瑶，瑶瑶，
0: 瑶瑶。比赛临近，看着满场自由飞翔的狗子，张颖有些无计可施。情急之下，张颖想用食物激励傅瑶瑶，没想到却犯下了错误。
1: 给肉肉吃，快给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哎，棒棒的。
2: 下来了再喂狗，在场上是不可以喂狗的。
1: 等。OK， 跳，瑶瑶跳，来跳。
4: OK， 来瑶 ，turn 来瑶瑶，瑶瑶，瑶瑶，前面，前面，跳跳。OK， 瑶瑶，这边，这边 ，turn OK。
1: 来瑶瑶，跳跳跳跳跳跳。哎呀，棒！比完赛就上个厕所，那太兴奋，容易在场地尿尿。乖，
0: 但是，张颖很快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制造者，因为他记不住正确的路线。
1: 一号在哪儿
3: 啊？对，这是一号。
1: 一号。
3: 嗯。
1: 一号。
3: 嗯。
1: 二号。啊，这12号。哎。二号在哪？
2: 就是从上一次锦标赛结束以后，他就来了一两次。来了一两次，其实是真的太很少很少，太少了。
1: 来，不要着急，慢慢的来 ，V，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OK， 来来来来 ，turn。
0: 更大的问题随之而来，张颖在给傅瑶瑶传达口令时，也会经常出错。
1: Out， out， 回来回来，瑶瑶，
3: 这是 out 啊。
1: 来 ，turn。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边，过来过来过来，
3: 打这是滴滴滴呀，
1: 快，我 sorry， 哒哒哒哒，
3: 走了千百回了，
1: 哒哒哒哒。
0: 看来，想要带傅瑶瑶完成比赛，张颖还差得很远。
1: 这应该错了 ，turn 棒棒棒，来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OK， 跳跳跳跳跳跳，哎呀，棒棒棒棒棒棒，我们俩，就是算是一个。60-70分的学生，狗狗带了一个30-40分的这个指导手，
3: 我跑错俩是吧？你还跑错俩，你跑错了多少个？
2: 8号，那个 S 杆出去4号，你应该是发滴滴滴，你发了哒哒哒，那狗没做错，狗就去了哒哒哒，
3: 就还没练到那个份儿。
0: 按照简教练的说法，现在是傅瑶瑶带着指导手张颖在训练。
3: 去玩这些东西啊，他也是在我们说的。
1: 别玩了，快，快点过来，快，你乖，给肉肉吃，你别按了，吃着你还按着，给我。
0: 出发前最后一次训练，以傅瑶瑶咬坏一个锥桶结束。
1: 瑶瑶过来，
3: 瑶瑶的杰作，
1: 过来，过来，
3: 哎，不要站起来，
1: 是不是有点？
0: 虽然傅瑶瑶的表现并不优秀，张颖还是决定带着她前往成都参加比赛。
1: 好了，我整理完了。
0: 这是傅瑶瑶第一次出远门，担心她受不了托运箱的狭窄，张颖选择自驾从北京前往成都的赛场。
1: 起来，哎，棒棒棒，好狗。
5: 咱不玩球，不玩球。走下去，拿上，走，走。
0: 比赛在即，张颖最担心的就是常年生活在干燥的北京，傅瑶瑶能否适应温暖湿润的南方。因此训练也只能循序渐进。这是本赛季的第二场积分赛，对于参赛犬来说，小到气味变化，大到指导手的状态，都有可能影响他们的发挥。对于张颖和傅瑶瑶来说，他们所要面对的困难，还有意想不到的干扰。
5: 那个黄色的三角堆儿，这个是非常接近他喜欢的玩具，所以这个是挺大的一个变数。
0: 面对诱惑力十足的三角锥，傅瑶瑶会不会再度变成显眼包？没有经验的张颖能否做出正确的指引？现场所有人都表示怀疑，但张颖对傅瑶瑶和自己仍抱有坚定的信心。
5: 因为新秀赛的线路没有那么复杂，只有杆和隧道，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
0: 和北京的锦标赛一样，成都站的比赛也分为专业赛和新秀赛。傅瑶瑶参加的新秀赛共四场，每场比赛的路线不同，分两天进行。根据规则，比赛开始前，指导手有8分钟的时间熟悉场地。
5: 这是起点，滴滴滴滴，这样。不是，你说往外看。跳，再练一下。我们应该在这儿起。
2: 比赛我们只有一次机会，不会说让你跳完了一号就错误了，然后就还让你继续再重来，只有一次机会。
0: 这次的比赛，参赛选手中很多都具备全敏捷世锦赛经验，实力不容小视。赛场氛围异常紧张，也让等待出场的张颖和傅瑶瑶感到了一丝压力。新秀赛采用的是累计积分制，就是四场比赛所用时间相加，失误最少、总时长最短的选手获得最多的积分，而积分的多少会决定参赛犬能否晋级专业赛。但后场的张颖和傅瑶瑶并不在意积分，因为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
5: 希望能顺利完赛。
0: 此前在北京，傅瑶瑶参加的是跨栏高度30厘米的中型犬组，而这次他面对的跨栏高度为50厘米。
6: 计时开始，傅瑶瑶成功跳过了第一个跨栏，她的状态似乎不错。第二个跨栏撞掉了，果然50厘米对她来说还是有难度吗？傅瑶瑶成功通过隧道，她的速度不慢，离终点只一步之遥。哎呀，傅瑶瑶无视了跨栏，傅瑶瑶跑出了场地，很可惜，因为没有完赛，傅瑶瑶第一场比赛没有成绩。
3: 我觉得他很稳定，这次比北京第一次表现的好多了，我们俩都有进步。
0: 和在北京赛场上的表现相比，这次傅瑶瑶没有拔河，没有咬三角锥，指导手张颖也没有发出错误口令。虽然没有成绩，但这样的表现给了他们极大的信心。张颖也在观战的过程中总结了经验。
5: 就想象一下，狗它看到这个障碍的视线是这样子，你就是指导手的站位千万不能挡着它的这个视线，是我上午 get 到的。
0: 上午距离完赛只有一步之遥，为了让傅瑶瑶有更好的表现，下午张颖在熟悉路线时更加认真了。 很快，这对搭档迎来了第二场比赛。他们能打出完美配合吗？
1: 跳跳跳 A 棒，来跳跳跳。哎，棒棒棒棒棒
4: ，turno turno turno。
0: 傅瑶瑶这一咬，不仅咬没了自己的成绩，也让上午差点完赛的喜悦烟消云散。第一天的比赛结束了，张颖需要和简教练再次复盘今天失误的原因，而参赛的狗狗们也进入了休息状态，静待第二天的到来。

0: 第二天新秀赛开始前，下起了小雨，似乎预示着这将会是一场硬仗。
1: 出来以后跳，还得栏杆近一点，跳，推人头，跳，这人呢，滴滴滴滴跳，滴滴还跳，这里，
2: 哒哒，
1: 哒哒，啊，左手 ，sorry，
2: 哎呀，差点喊错指令，哒哒。太紧张了，
1: 真的，感觉比昨天的有点难度，好几个这个盲交叉，换手。
3: 啊，请各位选手离开场地，我们的时间已到。第一个是张颖付瑶瑶，
1: 加油啊！
0: 此时此刻，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对欢乐的搭档身上。
1: 哎，坐坐坐坐。
0: 这次，他是会挽回名声，还是继续成为赛场上的乐子，大家都拭目以待。
1: OK， 跳，哎，
0: 傅瑶瑶似乎知道自己的流量密码，趁着比赛还没开始，又为现场带来了愉快的氛围。
1: 当时他咬锥筒的时候，当时有点想放弃了，内心有点小小的崩溃了。过来，过来，过来。
0: 张颖在场上虽然狼狈，但好在计时还没有开始，他和傅瑶瑶还有机会。但这次他们真的能完赛吗？
1: 哎，来来来，跳跳，哎哎，棒，来瑶瑶跳。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赶紧跑，赶紧要完赛。来瑶瑶，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边瑶瑶，瑶瑶瑶瑶瑶，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 ，turn now turn now。他跟我连跑三四个号的时候，就在他还挺听指令的时候，我当时内心就已经有点惊喜了。棒棒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我去！
4: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
0: 38秒871，傅瑶瑶这次完成了比赛。
1: 哎呀，我心情贼高兴，高兴坏了，激动，就是那种成就感吧，满满的。
5: 好棒好棒，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是吧，开心开心，哎呀，原来完赛是这种感觉，哎呀，
0: 虽然顺利完赛，但因为在场上准备时间过长，傅瑶瑶的成绩还是被取消了。但这个坏消息完全没有影响到张颖，他还沉浸在第一次完赛的喜悦里。
1: 因为这过程还是很重要的，这个我觉得来说是会比你拿到多少成绩要更重要一些。
0: 有了一场完赛的经历，张颖对最后一场比赛充满期待。
1: Turn up， 哎，来瑶瑶，瑶瑶，来来来来，等等等等等等等 ，OK， 过来过来。
0: 然而，狗狗与指导手的悲喜并不相通。自然，这一场的成绩也被取消了。
1: 防了第一个，没防最后一个，差最后一个呀！好歹咱有个成绩，行吗？
0: 虽然这对搭档在成都没有积分入账，也没有彻底改变大家对他们大赛欢乐组的印象，但对于张颖和傅瑶瑶来说，这对搭档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让傅瑶瑶快乐的运动，让彼此拥有更多的默契与互动。回到北京后，张颖对傅瑶瑶的未来有了新的规划，那就是更多的陪伴与互动。
1: 所以我们后面，我也就是不想跟他分开太久了，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去上亲子课，这样的话他巩固我在学习跟他之间的这种配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俩的一个重点。我越参加的多了，我就越不紧张了，他就会更稳。其实他不会紧张的，他只是感受到主人紧张的情绪，他才会紧张，所以还是应该多参加。
0: 通过这次比赛， 这对母子的感情也更加不同了。
1: 以前可能我是主人，他是宠物，我是妈妈，他是儿子。通过这次比赛吧，我就觉得，哎，我们有种那种 partner 的感觉了。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呼吸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8: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度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9: 美伊海峡对峙未平，战火又起。
10: 这海峡自由通行的状态已经一去不返。
9: 航道受阻，引发能源与通胀危机。
11: 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它唯一的杠杆。
9: 列强数百年逐海夺峡，资源纷争埋下夙愿。
12: 葡萄牙人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拉开了欧洲长达400年主导全球海洋秩序的这个局面。

这是一道扼住全球能源命脉的战略咽喉，最窄处只有33公里，大约相当于绕北京二环一圈的距离。和平时期，全球1/5的石油、1/4的天然气输送都要经过这里。 当地时间6月11日凌晨，伊朗宣布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夹在伊朗与阿曼之间的狭窄水道。

0: 正成为大国博弈最危险的竞技场。过去，这里平均每十分钟就有一艘巨型游轮驶过，而如今，卫星图像显示，大批大型游轮停滞锚泊在海峡两侧，只有少量小型货船偶尔在航道上匆匆划过。截至五月底，国际海事组织确认，大约1600艘商船和游轮仍被困波斯湾及海峡周边水域，近20000名船员随船滞留，海面上几乎看不到移动的目标。全球油价在恐慌中一度冲破每桶100美元。这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海战，没有舰队决战，没有航母对轰。据美国媒体报道，从今年3月战火点燃至今，伊朗的非对称战术清晰而致命，大规模部署水雷、远程打击无人机，搭配数以千计的小型武装快艇，从水面到水下，从空中到岸基，对这条世界能源咽喉实施全维度的严密管控。
1: 伊朗号称呢有1500多艘小艇，那么这些小艇架上机枪，架上火炮，甚至还可以架上导弹，那么就对于水面目标呢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比方说油轮，那么一打一个准，水面舰艇最怕的就是导弹的攻击。上10亿英镑的一艘先进的军舰，在这个几十万美元的这个导弹面前不堪一击，美国军舰试图呢冲破伊朗关闭海峡这样一个行动，但是呢在这个小艇面前，在这个无人机面前呢美国的这个水面舰艇呢不得不又重新掉头回到这个迪拜港内。
0: 除此之外，伊朗手中还握有一件古老却极具威慑力的海战利器，水雷。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伊朗拥有超过5000枚各型水雷。5月20日，美方最新情报确认，仅主航道就已发现至少10枚伊朗新增水下智能水雷。美军前欧洲司令部司令斯塔夫里迪斯直言，伊朗有能力将整个波斯湾变成一片危机四伏的水雷湾。
2: 大体上来说，伊朗认为海峡被划分成了两个部分，南侧是归阿曼和阿联酋，那伊朗认为呢，这个南侧的水现在不能用，他划了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伊朗说自己不设有水雷，所以大家就不敢走，那只能从北侧走。北侧呢，伊朗形成了两个水路，一个是入霍尔木兹海峡的水路，一个是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路。伊朗要求不管是入还是出，所有的船只必须经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同意。
0: 据美国国防情报局报告，伊朗已为水雷搭载 GPS 导引漂浮技术，让水雷可跟随水流移动，大幅提升美军侦测与清除的难度。
1: 但现在水雷可以进行跟踪，可以识别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目标，那么可以呢来回的在水中呢，在不同的这个水深的地方呢滞留，那么一旦需要的话，它又可以浮起来，直接呢对这个军舰发起攻击，而且不简简单单的是这个触发式的。
0: 水雷不仅给美军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与不确定性，更被认为是伊朗非对称作战的核心底气。有分析指出，一枚常规锚泊水雷成本仅数千美元，而美军单枚清除综合成本却高达数百万美元。雪上加霜的是，美军的扫雷力量正在严重萎缩。五角大楼承认，大规模扫除水雷至少需要耗时6个月。
1: 它舰艇不足，第二个呢，它没有这个技术。相反呢，这技术往往是在日本等这个盟国手里，而盟国来看的话，现在也不可能呢直接派出扫雷舰、扫雷艇呢到这个雷区、到霍尔木兹海峡去进行扫雷作业。那么这就使得呢，伊朗手里边的水雷呢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利器。古老的水雷焕发了这个新的能量。
0: 目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已将海峡安全威胁等级调至最高级别，多家国际保险机构大幅涨价，甚至直接拒保。伊朗管控带来的冲击早已超越经济层面，更催生了船东不敢跑、船员拒绝出港的乱象。
3: 你看，现在即便没有发生真正出雷情况，甚至是不是真的布了雷都不太清楚。 甚至有个假消息说伊朗说我在这里布了雷了，那没有船敢去以身试险。
0: 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采取强硬行动。当地时间4月12日，美方宣布全面封锁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
4: Has the locking started, sir?
5: Yeah, started ten o'clock.
6: 美国它也去封锁海峡，它其实就起到了一个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作用，把这个压力传导到伊朗的经济，然后试图去引起伊朗经济的崩溃，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去让伊朗政权，让步和妥协。
0: 封锁实施仅3天，就有10艘船只在48小时内被迫掉头返航。截至5月底，美国中央司令部数据显示，已阻止超过90艘油轮往来伊朗港口。10天之后，特朗普宣布，美军已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同时，伊朗也已经同意开放海峡。
5: They came to us, and they said.We will agree to open the strait, and all my people were happy. Everybody was happy except me. I said, wait a minute, if we open the strait, that means they're going to make $500 million a day. I don't want them to make $500 million a day until they settle this thing. So I'm the one that kept it closed.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it.
0: 6月10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已成功护送200艘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让1亿桶原油通过海峡流入市场。
2: 国际社会包括现在美国所主张的开放，公允客观的来说，是要求海峡恢复到本轮冲突开始之前的状态，就是船都可以自由的过。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是要承认伊朗管控前提的开放，就是你所有的船只过来要给我报备，完全是两回事。
0: 德黑兰街头瓦纳克广场的巨型广告牌上，霍尔木兹海峡的图案醒目矗立，一行波斯文标语以最直白的方式宣告着伊朗的态度。海峡永远掌握在伊朗手中，特朗普束手无策。
7: این وقتی طرف میخواد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باز بکنه، منطقا محاصره کردنش که یک مشکلی اضافه میکنه به اون. اما استدلال ترامپ چیه؟ استدلال ترامپ اینه که اگر ایران اجازه عبور و مرور از تنگه رو میخواد نده، اون توی شعاع بزرگتری اجازه عبور و مرور به ایران رو میخواد نده. خب این مشکل امریکا رو حل نمیکنه. بله یک فشاری رو بر ایران داره تحمیل میکنه اما مشکل امریکا رو برطرف نمیکنه این به چه معناست به معنی این هست که داستان افزایش تصاعدی قیمت انرژی همچنان ادامه پیدا خواهد کرد
2: 伊朗它现在有陆路通道连接巴基斯坦连接伊拉克啊那么通过陆路的方式把这个能源运出去这样的话不完全依赖于水道所以说封锁没有用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因为陆路通道它的运输成本实际上很高的分装到港口再销往目的地它是一整套流程实际上会带来巨大的这个成本的压力
0: 美国封锁的代价双方都在承受美国民主防卫基金会估算伊朗每天因封锁损失约4.35亿美元近2/3源于原油出口中断。另一边，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海湾地区每日军事开销高达数亿美元。截至5月中旬，这场战事带来的账面支出已逼近300亿美元。
8: Outside reporting estimat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war cost could be $1 billion a day.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hare?
9: Yeah, thanks for the question, sir. So at the time of testimony in front of the HASC, it was $25 billion. But the joint staff team and the comptroller team are constantly looking at that estimate. And so now we think it's closer to 29.
2: 伊朗和美国都很难受，他不是说光美国难受，伊朗不难受，伊朗难受，他只不过不说。美国他独特的政治体系，他有一点难受，他就要说出来。双方花费的这个绝对值来说，美国尽管他的花费值要大。但是呢，由于它经济体量大，所以说它可能在未来的消耗当中会给伊朗带来巨大的麻烦。那美国花100美元，可能它能造成伊朗1美元的损失。这个从相较的这个对比值上来说，可能对伊朗伤害都要大于对美国的伤害。所以现在实际上双方是在比消耗。
0: 除军事手段外，伊朗还在尝试新的突破口。据外媒5月23日报道，德黑兰将向过往船只收取最高每艘200万美元的安全通行费。部分亚洲航运企业已同意支付。
1: 一般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油轮来看的话，拉个200万桶左右的这种这个原油呢，是绰绰有余的。每艘船要200万美元，就是说，其实就是每一桶这个从波斯湾出来的这个原油呢，加1美元。
2: 很多的观点认为大家都谈妥了，美国撤兵了，然后美国跟伊朗签一个这个协议，那伊朗自然就把海峡管理就给撤了啊。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它完全忽视了伊朗自己对于海峡独特的一个认知，海峡自由通行的状态已经逾矩不返了。未来伊朗肯定是要对海峡进行相关的收费的，它需要经济重建，它现在找不到其他的经济来源，在他看来这个区域本来就应该是由伊朗自己说了算的。这个次冲突以后，伊朗是首次把这个主张通过这个强力手段开始实施了，所以是不可逆的。
0: 然而霍尔木兹海峡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海面之上它是全球化石能源的输送咽喉，海面之下还埋藏着另一个更为关键的生命线，海底光缆。海底光缆，互联网的高速公路，全球超过90%的跨洲数据传输都依赖这些隐身海底的缆线支撑，而霍尔木兹海峡恰好是全球最重要的海底光缆枢纽之一。7条主干光缆在此穿行，连接着中东、欧洲、亚洲、非洲的数十亿人口。5月18日，伊朗革命卫队又抛出了一个新主张，称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有权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监管并收取费用。伊朗媒体预估，这一监管方案每年将创造数亿美元收入。
2: 不管是水面的通行还是水下的这个所谓的光缆，都显示出伊朗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控。从现在的情况看，它确实还没有这个进行实施。伊朗国会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动相关立法，在未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就是我们可能要接受一个很有可能是要接受一个由伊朗管控的，包括水上通行、水下光缆铺设以及相关来往的这个甚至是相关来往航班，可能都会要受到伊朗的同意或者说监管。
7: تنگه که باز بود قبل این ماجرا، حالا ما تا این همه سال 47 سال از انقلاب میگذره، ما میهمان نوازی میکردیم، اینا میومدن راحت میرفتن.سوء برداشت و سوء استفاده این کشورها بود که نتیجه رو به اینجا رسوند و اینا ما که همیشه حسن نیتمون رو به کل دنیا نشون دادیم حالا اینا دیدن که اینا همیشه اهرم فشار میکردن تحریم رو برای ما خودشون هم یه ذره بچشن ببینن چه طعمی داره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从来不是一日之争，几百年来，葡萄牙、英国、美国等西方势力相继觊觎这道海上咽喉，与伊朗等中东国家反复较量，为这片水域留下了长久难解的对峙隐患。

0: Latino, Copar Mo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如今，面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屡屡宣称对其拥有管控权。这份底气并非单单依赖导弹和军舰。这条海峡500年兴衰的历史积淀，早已成为伊朗立足博弈的深厚根基。在那个大航海时代以前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它也一直是全球贸易的这个网络当中最关键的一个枢纽。 15世纪的时候呢，在那个欧亚大陆上兴起了一个大帝国，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个帝国兴起以后呢，他就控制了传统的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因为这个帝国兴起以后呢，他要垄断贸易，他要对过往的商人要征收这个高额的税收，所以这就使得欧洲那边的商人呢，就是不堪忍受，所以他们就要另辟蹊径来寻找这样一个新的路径来达到他们的这个贸易。
7: 路上不通，则向大洋开道。1507年，葡萄牙将领阿尔布克尔克率领舰队抵达霍尔木兹，守军以为他们只是又一支过路的商船，然而直到葡萄牙人的炮口对准城堡，他们才意识到这个船队想要的不是贸易，而是整个海峡。占领霍尔木兹岛之后，葡萄牙人又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
8: 他们在岛上修建要塞、驻扎军队，向所有进出波斯湾的船只发放通行证，收取过往的买路钱。葡萄牙人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是人类历史上这个全球供应链的第一次，是被西方用纯粹的海军力量给强行重组的，所以它结束了呢印度洋延续了千年之久的自由贸易这个传统。
7: 葡萄牙占领霍尔木兹的时间超过110年。 但进入17世纪后，其海上实力迅速衰落。此时，在海峡北岸，伊朗萨法维王朝也已忍无可忍。这片土地本就属于波斯，绝不能永远握在欧洲人手里。一场复仇之战建议上线。1622年，一笔交易悄然达成：萨法维王朝联合英国东印度公司，波斯出陆军，英国出战舰，目标只有一个：把葡萄牙人彻底赶出霍尔木兹。
8: 这是一场各取所需的合作。波斯人要的是祖宗之地，而英国人需要一张踏足波斯湾的入场券。英国人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所有的战略决策根本的逻辑，可以归结为两个：一个呢是架起了这样一个连通英国本土和那个印度的这样一个桥梁；另外一个呢，通过波斯湾呢，确保交通低成本、高效率的这样一个流转，控制了这样一个水域呢，也有利于它的整个的商品流通。
7: 在联军的水陆夹击之下，岛上要塞轰然崩塌，飘扬了一个多世纪的葡萄牙旗帜换成了波斯的狮子太阳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内燃机问世，石油取代煤炭成为驱动世界的新血液，英国对石油的渴望也开始愈加迫切。
0: 当时西方地质学界预判，波斯地下沉睡着足以撼动世界的油气宝库，手握海峡霸权的英国绝对不会放过这块肥肉，一场围绕黑色黄金的隐秘掠夺就此拉开大幕。1901年，冒险家出身的英国商人达西用一笔小钱与波斯签下了一份改变中东历史的合约。整整60年，波斯全境石油的开发、运输、销售全部归他一人独占。这一纸合约成为英国锁住伊朗石油的一道枷锁。
1: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当时达西签订的这个协议啊，是一个私相收受的行为。因为当时我们说波斯的这个政府啊，它属于是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那么达西本人其实啊，从现在的资料来看，也受到了当时英国方面的一些胁迫。
0: 靠着这样一份不平等的无效合约，1908年5月26日，达西的勘探队在马斯吉德苏莱曼找到了黑金，伊朗第一口高产商业油田正式喷油，中东现代石油时代也被这一股原油彻底点燃。
2: 随着油田的发现，英国就改变了对波斯湾的整个的战略，想让这个波斯湾变成支撑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一个有力的财富来源地或者一个能源供给地。
0: 1909年，英波石油公司成立，英国政府直接控股，把它变成服务帝国战略的国家能源武器。依托海峡控制权，英国建起一条集开采、炼油、运输、外销的完整垄断链条。随着全球石油需求的暴涨和勘探技术的进步，海湾地区国家相继探明大规模油气田，沉睡亿万年的地下能源宝库彻底向世界打开。
2: 进入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呢，

0: 1935年，波斯正式更名为伊朗，英波石油公司也随之改为英伊石油公司，但这只是换了一块招牌，权力依旧牢牢掌握在英国手里，资源红利被大肆掠夺，伊朗民众忍无可忍，收回石油主权的怒吼响遍全国。
1: 二战结束以后呢，全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0年呢，这个美国石油公司和沙特，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新的石油的利益的协议，那就是五五分成。这个事件呢，对这个伊朗这边的人也是触动蛮大的。伊朗人就感觉人家沙特人就已争取到这个石油获利的五五分成，为什么我们还把绝大部分的利润都让这个英国拿走呢？
0: 石油改写了海峡的过去。而一个人的出现将引爆他的未来。1951年，伊朗民选首相摩萨台上台，签下震惊世界的命令，将英资油田、炼油厂、港口设施全部收归伊朗国有。
2: 二战之后国际社会体现出这个去殖民化然后各个国家的这个主权意识觉醒，特别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各国的一个普遍的这个反对既有的殖民统治的一个实践，就是这些殖民者控制本国国民经济命脉的这些企业公司将它国有化。伊朗的摩萨台首相搞的这个对英伊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其实只是打响了这些国家驱逐殖民统治的这个第一枪吧。
0: 摩萨台的这一举动彻底触动了英国的核心利益，英国随即封锁阿巴丹港，加强海峡巡逻，联合西方抵制伊朗原油。一夜之间，伊朗石油产业停摆，经济重创，全国陷入困境。而此时，冷战阴影笼罩中东，英国死守霍尔木兹海峡霸权不肯退让，但是美国也遭遇虎视眈眈，他等待的正是一个取代英国入主中东、掌控海峡命脉的绝佳机会。1953年，一场代号阿贾克斯行动的政治密谋正在暗夜中悄悄启动，整个德黑兰表面平静，底下早已被金钱、情报、叛变彻底掏空。一夜之间，被英美收买的军队突然倒戈，街头暴乱四起，政府体系瞬间崩溃，摩萨台的民选政府在政变中轰然倒塌。常年流亡海外、毫无权力的巴列维国王，在英美情报与军力护航之下，风光返回德黑兰，重新坐上王座，复位掌权。政变之后，亲美的巴列维新政权迅速推翻摩萨台激进的石油国有化政策，霍尔木兹海峡之门向世界打开，英国独霸的时代已然落幕，开启的是伊朗与整个西方世界联合博弈的全新格局。
3: 巴列维国王上台就重新执政之后，他其实在70年代的时候已经完成了重新的石油国有化，就是他和相关的石油西方企业进行重新的定价。因为客观来说，那个时候伊朗很弱小，摩萨台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手段，希望能够强化说相关资源的一个主导性。但是呢，由于伊朗那个时候其实不太具备这个能力，他确实遭到了失败。但是等到巴列维国王他经过了伊朗的这个所谓白色革命变革之后，他的国力大大增强，对于能源市场的话语权也在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说才能够最终推动伊朗在国际原油定价权这个相关的这个石油收益分配上的一个主导性。
0: 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霍尔木兹海面上风平浪静，海湾石油咽喉的局势却在伊朗与西方世界的博弈之间日益焦灼。而令全世界意想不到的是，一场惊天变局直接击碎了西方经营半个世纪的海峡秩序。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各地民众走上街头反抗，巴列维王朝看似坚固的统治根基瞬间崩塌，大势已去的国王被迫离开故土，仓皇流亡海外。数百万民众迎接重新归来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到伊朗，全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权力更迭也让霍尔木兹的命运再次迎来拐点。

0: 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极端的反美，事实上也是和1953年石油国有化运动失败的那一个场景，就是伊朗的政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在那也正是那个政变，在那个伊朗的人当中留下了非常深深的对美国的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或是负面的一个认知。因为在此之前，伊朗人对美国的观感非常的好，但是呢，通过那个事件，伊朗人就认识到，这个美国也是和苏联也是和英国一样，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侵犯伊朗的这样一个利益的。所以1953年政变播下了这样一个仇恨的种子。
1: So history actually convinced Iran that the actual goals of the external powers is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own mercantile hegemon at the expense of regional sovereignty. The second point i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litary self-reliance. At the moment, Iran considers these points that
2: 历经了数百年强权干涉之后，伊朗凭借国防自主重塑地缘版图，曾由西方霸权把持的霍尔木兹海峡就此转变为美伊军事博弈的前沿阵线。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逼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87年9月2日，美国三大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的读者翻开版面，一份价值10万美金的广告映入眼帘。广告没有推销商品，而是抨击美国的外交政策。日本、沙特这些盟国凭什么不向美国缴纳保护费？署名者不是政客，而是一位纽约房地产开发商。一年后，他更是放话，若伊朗向美军开枪，他就要对哈尔克岛大开杀戒。这个人叫唐纳德·特朗普，30多年后，他重回白宫，下令对伊朗发动史诗狂怒行动，并宣布要将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特朗普海峡。
1: 相比较那个1980年代，今天的特朗普他更加还有另外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要迫使对方要从对手那里获得最高的要价，最高的这样一个回报。所以这咱们可以看这两个时期啊，从根本的这个逻辑上来讲，特朗普本身他是没有变化的。
2: From economic aspects, although USA doesn't rely heavily on the importing oil from oil and gas from the Persian Gulf, any disruption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can impact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So.Impac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ill definitely impact on the USA economy. Overall, exerting the influence over the critical choke points such as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part of the US national interest. Middle Eas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S.US has a lot of allies, security allies in the region. So that's why that when we put all of these pieces together, then we can understand why Strait of Hormuz is very important.
3: They made a mistake.
0: 特朗普并非第一个把目光投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总统。40年来，这里一直是美国中东战略的焦点。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美伊关系从盟友转为对立。11月发生的人质事件，更是让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就在人质危机爆发前几个月，一份秘密报告就已摆上了中情局的案头：霍尔木兹海峡脆弱的生命线。报告列举了这片海域会面临的包括水雷破坏、小型木船袭击等多种威胁。
4: 因为水雷来说呢，是非常古老的这种这个，就数千年来都是在水道布雷封锁对手，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是一种防御性的手段。
5: 就其他的过往的船舶看到前面有船触雷受损或沉没了，它自然也不会去。那么也就是说，小小的这个几颗水雷，啊，哪怕发生一两次事件，那么就会导致整个我们说的海峡的通行完全停止。
0: 1980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国情咨文中明确画下红线，任何外部势力企图控制波斯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切身利益的攻击。
1: 对卡特来讲，他一定要关注两大事件。第一大事件呢，就是1979年12月发生了这个苏联入侵阿富汗。另一个恐慌来源呢，就是那个国对石油危机的来源，使得这个西方的这个经济呢遭受了重创。所以呢，基于苏联的因素，基于油价的因素呢，他做出了这个非常强硬的这个表态。
0: 但真正的考验是在8个月之后。1980年9月，伊拉克军队入侵伊朗，两伊战争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被拖入了战火。1984年，伊拉克袭击伊朗油轮，伊朗随即展开报复，宣布任何支援伊拉克的海湾油轮都是被攻击的目标。据统计，1984年有11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在军事袭击中遭受重创。到了1986年，海上战争升级，85艘油轮遭到袭击，其中49艘被伊拉克军队击中，36艘被伊朗军队击中。1987年， 科威特因曾为伊拉克运输石油，面临被攻击的风险，随即向美国和苏联发出护航请求。苏联率先同意，为避免苏联介入波斯湾事务，美国随后答应为科威特邮轮重新悬挂美国国旗提供护航。同年七月，美国启动惩治抑制行动，派出航母战斗群、扫雷舰和直升机执行护航任务。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颗仅值几千美元的伊朗土制水雷，就能让价值上亿美元的超级邮轮“布里奇顿号”瞬间瘫痪。
1: 在当时那个年代呢，美国准备的海洋的战争是什么呀？它准备的是和苏联的一个对抗，一个大规模的海战。从地缘政治层面上来讲呢，的的确确在当时啊，美国被迫的，就是从这个离岸的平衡被迫走向那个战场。
0: 水雷正是当年中情局报告预判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头号威胁。邮轮战中，伊朗的布雷速度一度超过了美军扫雷能力，船员将这里称为死亡走廊。
5: 当时就发生了很荒诞的一幕，就是触雷之后，这个邮轮上啊有一个很大的3米多的一个大洞，那么美国的这些护航的军舰反而是让这个受了伤的邮轮开在前面，他的这些护航军舰反而是躲在后面。有美国军方的数据统计，二战之后美国通过各种战事受损的军舰大概是将近20艘，其中有15艘左右都是受到水雷

0: 攻击而受伤的。
1: 水雷能造成短期混乱，但在外界看来，伊朗手中的关键筹码之一是海峡北入口的三座岛屿：阿布穆萨岛、大通布岛、小通布岛。自1971年英国撤出波斯湾后，这三岛由伊朗实际控制，岛上建有军事设施，扼守海峡咽喉。
0: 这三个岛是像一个三角形一样，它扼守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那么这三个岛其实也处于霍尔木兹海峡连通波斯湾和就是印度洋的这个主要的航线的中部偏北的这个位置。那么如果伊朗控制了这几个岛，并在这些岛上面布置一些对空或者是对舰的导弹的话，那么它的威慑力是非常强的。
1: 1988年8月，两伊在联合国调停下停火，持续4年的游轮战就此结束。
0: 那么整个游轮战争期间，损失最大的其实是那些挂着方便旗的那些船的国家。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游轮战争期间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信受到很大的影响。
1: 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以伊朗核计划为由升级对伊制裁。伊朗多次表态，若经济命脉被切断，不排除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那么从他手中可以打的来对抗美国的牌当中，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过问题是他一张，可以说是一张王牌。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是33公里，其实是21海里左右。那么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每个国家它的领海啊最大范围是从本国的领海极限向外12海里。伊朗是签署了海洋法公约，但是它本身没有批准海洋法公约。伊朗主张的是无害通过制，关于一般意义上的无害通过的情况下，沿海国有权可以在一定情况下要求相关船舶包括军舰在内立即离开本国领海。
1: 此前伊朗虽多次发出口头威胁，但海峡从未被完全关闭。然而这一次局势走到了临界点，在美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后，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这场已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也让外界回想起上世纪那场持续4年之久的邮轮战。
2: 1980年代的邮轮战到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危机啊，时间跨越40多年，就是好像是核心战略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波斯湾地区呢，仍然是伊朗的能源的这样一控制手，然后呢，以此为砝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个，咱们可以看那个战术上本质也没有变化。当今天的这一场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调集了他的几个的航空母舰群到达这个中东地区去。战争一旦打起来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它并没有是完全发挥它的整个作用，反而呢，从伊朗这它也还是利用它这个链价的这样一个武器呢，来这样一个消耗了。但是有一点是不相同的，就是啥？1980年代的那一场冲突不是美国引起的，但是今天的是美国直接发动战争导致的。特朗普总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的这样一个诉求，对于波斯湾局势的稳定的呼吁，显而易见，很大程度上来讲，这个恶果就是由他本身这样一个造成的。
1: 与此同时，另一道裂痕已经暴露，不在美伊之间，而在美国与盟友之间。
3: To our partners, alli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a temporary mission for us. As I've said before, the world needs this waterway a lot more than we do.
1: 2026年5月4日，美国启动自由计划护航行动，试图引导受困船只。不到48小时，特朗普便宣布行动暂停。5月19日，美国媒体报道，如果7月初海峡仍未开放，北约可能考虑越过美国，自行协助船只通过。
0: 当时特朗普公开声称要号召成立护航联盟之后，像英国、澳大利亚这些他的传统意义上的盟国反应非常冷淡。英国皇家海军的实力也早就大不如前了，他甚至没有办法直接派遣军舰到他的塞浦路斯的这个基地，甚至还要问其他国家来借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又如何能指望远水解得近渴呢？
4: 从美欧之间来说的话，现在裂痕已经非常明显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的，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美国一方面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证，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反过头来会这个不断的勒索自己的盟国。
1: 停火信号时隐时现，和平却遥遥无期。真正为这场战争买单的是那些付着越来越贵的油费，承受着物价上涨的压力，却无法决定海峡的平静与动荡的普通百姓们。

0: billion litres to add to those minimum stocks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must hold.
1: 而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更是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同行动，一次性释放 4.26 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几乎掏空了全球1/3的官方应急库存。
2: 现在冲突爆发之后，国际油价实际上已经冲高在100美元以上，持续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持续3个多月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1: 全球民生紧缩的根源在于这条蓝色航道的实质性中断。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过境量面临断崖式下跌，由战前的每日约2000万桶骤降至不足200万桶，跌幅超过90%。站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可以看到众多油轮徘徊在海面，昔日畅通的航道如今因僵局而停滞，船只无法驶离，只能在港口附近滞留锚泊。
3: Although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y have tried to diversify their economic revenue, but still they heavily rely on the oil and gas revenue.
1: 运输咽喉被扼，中东产油国严重受创。为了让石油逃生出境，各方开始将目光投向陆地，展开了一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陆上突围。在通向叙利亚港口的公路上，一辆辆油罐车排起长龙。今年4月，关闭10余年的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的瓦利德口岸紧急重开，伊拉克得以将原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进而向欧洲市场输送。
4: من حمنا والطريق تقريبا صار والله لنا 3-4 أيام والطريق زين والوضع طيب ما شاء الله.
1: 无独有偶，海湾两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也在全力加大陆上管道的输送能力，将原油分别分流至红海和阿曼湾。沙特东西管道的对外日均输送量从此前200万桶提升至500万桶，阿联酋则从30万桶提升至180万桶。
5: 但是我们知道，陆上要建设的话，它的这个成本肯定比海运要大很多，也不是说可以一蹴而就。
1: 尽管陆上替代管道的运输量显著上升，但两国合计约680万桶的每日应急运力依然不足以填补海峡关闭带来的运输缺口。实际上，危机并不只局限在波斯湾，沙特寄予厚望的红海通道也在迎来新的变数。
6: 伊朗方面也提到了说，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它唯一的杠杆，如果在必要的情况下，它可以协调胡塞武装去干扰红海的运输，那这就意味着说，它对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的这种动员能力也是它的一个后手，也是它的一个牌。
1: 更为严峻的是，标普全球等机构评估显示，由于长期无法出口，中东多国的部分油田已完全关闭，即便海峡重开，这些油田也需要长达7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生产。
5: 哪怕美伊马上就达成恢复海峡通行的协议，对整个航运市场、能源市场而言，要恢复到2/8之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可能1年都显得有点少，可能要2到3年以后才会这个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吧。
1: 中东油气出口的受阻引发了全球能源版图的板块漂移，世界石油消费国被迫将目光投向中东以外的地带。
7: 波斯湾这边能源受阻，然后呢，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能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两大能源区就受到一个世界消费国的青睐，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俄罗斯。
1: 在过去数周内，美国各地的页岩油田与储油设施开足马力向海外出货，累计向全球输出超过2.5亿桶原油，让美国在数据上。

0: 量一度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出口国。而俄罗斯、西非以及南美等地也借由国际油价飙涨的红利，大幅提升了化石燃料的出口收益。然而，供应来源的迅速切换也将迫使全球石油储运与冶炼体系面临重构。
1: 确实可能有一些国家是有利好，但是呢，你要知道，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这个能源运输体系要重建，国际社会能源的这个仓储体系要重建。比如说美国北美来的油，它和中东的油完全在这个特质上可能是差异很大。你这个仓储能够存储美国的油，不代表能存储中东的油；能存储中东的油，不代表适合存储俄罗斯的油。而且你的冶炼技术啊，这个相关的原油的制造体系，它也要进行一个重构，这都是需要巨大的成本的。
0: 即便如此，非中东地区的临时增产仍无法彻底抹平缺口。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指出，相较二月份的正常水平，四月份全球石油的每日供应量整整减少了1280万桶。面对这场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油荒，一场更大规模、更具根本性的能源转型风暴正在全球多国加速推进。
2: Clean energy means security. It means affordability. It means independence. This is why today we propose an acceleration towards electrification.
0: 就连中东产油国也早有布局。沙特计划到2030年将一半的发电量转向可再生能源，阿联酋则计划到2035年将清洁能源发电占比提升至60%。
3: 以往呢，大家谈到这个新能源的发展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一个环保的目标。但是经过这场危机之后，新能源的发展它就不是仅仅的，或者说不是浅层次的聚焦在环保目标上，它更多的是和能源安全和发展安全挂钩了。
0: 能源转型之路绝非一蹴而就。根据全球能源学会的数据，化石燃料仍然是全球能源系统的基础，占能源结构的86%。
1: 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去进行一个所谓的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建设，那个周期会非常长啊，它所涉及到的成本和涉及到这个整个的经济阵痛是非常大的。所以未来一段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必然还是一个国际社会最为主要的能源通道，这个恐怕在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
0: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力游戏已经上演了几百年，手段在变，本质没变，谁都想掐住对方的喉咙，却也把自己绑在了这条狭窄的水道上。这样的较量没有赢家，而解开困局的钥匙从来都在别处。
4: 过去几十年，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来讲它都是一个战略的资产，一到危机的时候它就威胁要关闭。但是我相信在这一场战争之后，可能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反而成为这样一个对于伊朗的紧箍咒。所以没有任何人会敢于把自己的这个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说这个是伊朗的本意吗？我相信不会是伊朗的本意。
5: 美国这个封锁呢，也给自身呢带来了一定的国际上的麻烦。你本来这个水道呢就已经这个被伊朗关闭掉了，你现在又再搞一层封锁，让美国不管在法理上还是在国际道义上又这个失去了一项这个筹码。
6: I would say in the geopolitical and strategy area also we may have some developments. Probably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y will try to consider other emerg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to have a more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security of the region.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2: 自己是都属于这个舞台的，爸爸会看到我对于舞台的执着，所以他就会打破这个传统。
3: 叫我爸爸仲裁餐，我就告诉他，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的事咯，那我应该不够他这么厉害，都是我爸爸厉害。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4: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5: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6: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5: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7: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6: Come on.
0: 致命地，七月五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8: 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龙岗的老城区，四十年前建造的农民城核心区，正迎来新一轮的城市更新。他们的存在，见证了龙岗的辉煌与徘徊。这是九十年代初龙岗大道建设前制作的沙盘模型。当时将一个镇规划得如此前卫现代，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那段时期，龙岗迅速成长为温州南部的工业重镇，成为闻名遐迩、颇具工业、商业、城市服务功能的现代化新型城镇。
1: 那龙岗的发展速度呢，一年里面就有的年份就翻一番。在九三年的时候呢，温州市委市政府评出三十强，我们龙岗呢是第一位。
2: 我一直就想去龙岗看一下，我们国家第一个农民自发建立的农民城，到现在为止也是唯一的一个，所以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好奇心。
0: 1994年，建镇十年的龙岗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包机大王王君尧包租飞机在空中抛洒彩带祝星，将龙岗人的欢庆推到了最高潮。此时的中国第一农民城已发展成有着13.5万户籍人口的特大镇。然而，人口和经济在井喷，城市的发展却滞后了。
3: 就是这些基础设施啊，什么地下设施啊、停车场啦、等等方面的配套全部没有跟上去，顶梯类的这个房子价值建起来，给后续的发展呢就是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4: 最大的问题就是田间制约的土地问题，企业想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土地没办法拓展。
2: 所以那时候看小城镇，那真是感触特别深，就是它的整个城镇形象啊、城镇面貌啊等等等等，都和我们想象的那种工业化发展进程不太吻合。
0: 基础设施的落后首先影响到了人居环境，工业用地的稀缺和交通建设的落后更是让营商环境遭受破坏，进而直接影响到蓬勃发展中的民营企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走上快车道，嗅觉敏锐的农民企业家开始闻风而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被誉为世界小商品之都，这里日均客流20多万人次，几百万种商品行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90年代末开始，义乌成为许多龙岗商人的落脚点。
5: 当时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开店面、开门市部，全世界很多国家有很多老外在这边，外贸公司也很多，在这边做生产呢，跟客户对接起来比较方便。
6: 我们龙岗来主要还是熟悉的产业，主要是包装为主，物流费啊这些啊可能也节省一些，成本整个成本也会降低一些。这样选择过来的。
7: 义乌这个确确实实是2000年以后，确实进入高速发展。在我们这边经商的人也统计过，应该能有5-6万人在义乌经商。
0: 龙岗镇曾拥有过10大专业市场繁荣交易的辉煌时刻，但随着时代的急剧变化，龙岗渐渐失去了原先的发展优势。而在200多公里以外的义乌，当地政府坚持兴商建市的战略思想，小商品闯出了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8: 表面上义乌还是县级市，但它的体制上，在财税管理上是省直管的。那从政策上也一样，义乌有很多全国试点的，就义乌拿到全国改革试点的牌子，甚至国家级的，要比我们那个龙岗多多。
0: 龙岗在90年代中后期遭遇的发展瓶颈，引起了国内媒体学者的关注。新华社记者张和平长期报道龙岗的发展进展。那么，在研究者看来，龙岗困境背后的症结又出在哪里呢？
9: 鱼塘里面鱼在那个长大了，鱼塘还是那么小啊，或者说这个小孩子这个什么长大了，这个衣服还是那么小，穿不下了。
10: 城市规模不断的扩大，经济总量不断的增加，造成了上层建筑和下层的社会管理已经有一些脱节了。
1: 所以在管理上呢，你镇一级的这种体制啊跟不上，我们叫小马拉大车，你拉不动。
0: 小马指的是龙岗的镇级政府，大车则是不断膨胀的城镇。小马拉大车的比喻形象揭示了龙岗镇政府的权力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的境况。
11: 这么大的人口体量的差异，我们可想而知后面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有多大的这个提供上的难度，它可能是指数级的。
10: 从政府机构设置，这个计划单位的管理，从干部的任命和财政的分层，当时的时候呢，这个财政的时候呢，以乡镇级这种的财政，所以大大制约了龙岗的发展的因素。
9: 镇里面就是没有金库的，你所有的财政税收的话，你都要上交到县里面去，然后县里面就是统一就是这个是这个调配。
2: 我们国家这个行政区划管理体制里头，这种行政级别就导致了资源的流向，你行政级别越高，那这个资源流向集中度就越高。
0: 在中国现代城镇化的时代大潮中，涌现出不少类似龙岗的超级大镇。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1.9万个小城镇，其中镇区人口超过10万人的特大镇有357个。从一些硬性指标来看，这些特大镇的人口、经济和财政规模早已达到中西部一个普通地级市的标准。1995年1月，新华社发出专家建议国家支持农民自费建市的参考报道，供高层参阅并获批示。
9: 最后就得出一个结论啊，这各方这个有识之士都提出啊，龙岗应该原先是农委自费建成，那现在应该就是自费这个建市。
12: 其实我至今依然认为，龙岗车镇设施的最佳时机是90年代初。因为那个时候龙岗的发展模型已经大体成型，其实那个就像一只鸟，你打开它的笼子，它可以天高任鸟飞的。
0: 特大镇的发展瓶颈问题是中国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全新挑战。站在中国城镇化发展最前端的龙岗将如何应对？这是1999年在龙岗建镇15周年之际，200架钢琴大联奏的场景。此举创造了当时的世界之最。黄河大合唱奏出的是10多万农民饱含辛酸与幸福的进程脚步，更折射出龙岗人对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强烈渴望。1995年6月，龙岗镇被国家体改委等11个部门确定为全国57个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单位之一。改革的探索开始了。
10: 国家体改委对中国小城镇要提出了一个综合改革的一个框架，叫政府机关精干高效、企业制度规范、城镇规划科学、社会保障完善的这么一个综合改革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
0: 这一年，龙岗获得了部分县级管理权限，镇政府下设2委5办7局。 并建立起省内第一个镇级金库，赋予龙岗行使县级计划项目的审批权和管理权，由上级政府向镇政府放权几乎成为了唯一的选择。改革是大势所趋。
2: 原来它是一个派出所，一派出所管镇里当时十多万人，那么一个派出所显然不够，所以呢，我们就建议呢，在苍南呢设立龙岗公安分局。涉及到财政，你要没有财政分局，你钱呢得交到县里，你用的时候呢，得你自己还得到县里跑。如果自己有财政分局呢，这笔钱就放你那阵儿，你想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用。
0: 然而，改革

0: 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一系列下放的权限最终还是因为行政级别、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等问题，被上级政府收回大部分权限，镇级金库也建成摆设。
1: 所有这些改革里头的问题都是利益问题，就是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问题、管理权限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你这个改革实际上很难推动。
2: 当时的一些边边角角修补性的改革，当然有很大的价值。你的整个的这个管理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你只能是通过更多的放权呢、然后更多的配备体制外的人呢、无论怎么探索，小马总是拉不了大车，最后还是得换成大马。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2003年，居安思危的龙岗人把耸立在104国道旁十年之久的中国农民第一城的招牌和象征性的雕塑给砸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印刷城的牌匾。龙岗提出再造一个产业城，以实现第二次跨越。
3: 拆牌不是否定过去，而是如何发扬光大。所以我们不能以中国农民第一城自居，不能呢躺在农民城这个功劳簿上沾沾自喜，不求突破。
2: 这是一台德国进口的海德堡印刷机，具有自动化程度高、性能稳定、印刷精度高且误差小等特点。在2000年前后，就国内印刷行业而言，得海德堡者得天下。站在世纪之交的龙岗，作为支柱产业的印刷业尝试跨出全新的一步。1999年，创办中国大陆第一家生产贴花工厂的吴作榜从义乌回到龙岗，与另外两位印刷业同仁郑步良和李培塔一起谋划布局新的创业篇章。
4: 在这之前呢，我们这个整个龙岗的印刷业可以说是全部是国产机器，这样子呢，这个就限制了它的业务范围，也限制了它这个市场的开拓。那这样子呢，我们三家企业这个三个人呢，这商量了几天时间，就这快刀斩乱麻，就很干脆，就三家企业就合作。
2: 吴作榜等人意识到家族式经营模式的局限，在三方强联合之后，实现了资金、人才、技术的整合，并第一时间引进浙南闽北地区首台海德堡胶印机，真正做大做强了企业。

正是龙岗印刷人一次次自我革新，坚持升级，才将中国印刷城的名片越擦越亮。2007年，龙岗人民期盼已久的欧南大桥建成通车，这是亚洲最大跨度的开合提升式钢横开启桥。小镇做事拥有大气魄，在龙岗人心中始终藏着一个更大的城市梦想。

0: 蜕变发生在潮起潮落之间。这是2007年正式开工的江南海图围垦工程，龙岗向海而生，拓展城镇。为了从发展空间上破题，龙岗先后开展三次行政区划调整，城市格局被一次次改写。放眼全中国，一个人口数量接近14亿的大国，城市数量只有600多个，增设中小城市已经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2014年，龙岗镇的面积已从最早的5.2平方公里扩大到172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从6000余人激增到36.2万。
1: 怎么也能够提供更好的发展啊，也创造更多新鲜经验，需要继续放权，需要继续给他授权，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思维和考核模式，这样才能够让龙岗能够更好的可持续的高质量的成长。
0: 2014年底，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全国仅有2个建制镇入选试点，龙岗被赋予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施模式试点的任务，并明确了具体目标。通过3年时间，探索建立职能分工合理、行政层级优化、管理机构精简、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能提高、公共服务改善、治理能力提升的新型设施模式，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2: 如何用更少的管理人员、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来通过这个行政规划体制变革来带动经济发展，减少呢我们现在大量的这个公务员呢、行政事业人员的开支，减轻的负担，
3: 并不是说是谋求的是行政机构的扩大，走出一条降低行政成本的这个设施模式。
0: 试点期间，龙岗实现了低成本换装、高效率运行的目标，而这正回应了长久以来全国特大镇共同面临的小马拉大车的发展困境，为中国新型城镇化改革找到了一条全新的龙岗路径。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龙岗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改革的试验田。龙岗因改革而生，伴改革而长，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上坚持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翻开了崭新的篇章。2024年是龙岗建设的第5年，围绕着当年困扰龙岗发展的种种问题，如今的龙岗已然有了全新的答案。在龙岗市政务服务中心，来此办事的市民会发现，龙岗的机构设置与别处有很大区别。
4: 20分钟不到，大概10几分钟吧，可以坐在那沙发上等，然后手机到了之后他会提醒你，然后就到窗口就可以了。
5: 这边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环境也好，什么都配备都很齐全，
6: 效率会高很多。因为基本上如果材料齐全的话，我们大概从开始咨询到申请到办理到审核，基本上只要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够结束了。

0: 所以更需要我们龙岗领导干部的这种创新和这种开拓性的思路。
1: 大部制是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物交由一个部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多头管理，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八次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部门从1982年的100个削减为26个，新兴的龙岗市设15个党政机构，一个群团部门，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仅为同类县市区的40%。政府机构轻装上阵，龙岗承担了全国同类型城市的改革样板作用。与大部制匹配的是扁平化，龙岗市是中国唯一不设乡镇和街道的新型县级市，这里已全面实行市直管社区扁平化治理。扁平化所带来的中间管理层的削减，缩短了政府决策与执行的距离。
2: 关于我们打破传统这种设置，把三级政府体制变成两级，就减少了这个街道乡镇这么一个级别。那我觉得这种模式呢，应该是全国又是第一个，
3: 以请居民的申请一个审批事项，要到乡镇到县里有3级，现在是市里干部下层帮助我们社区直接办理市下首付，快进有效地解决问题。
4: 市管设计之后嘛，就是我们直接可以找局长，甚至就是说副市长啊、市长啊，这些我们就可以找得到。
1: 镇前路195号坐落着已使用了35年的原镇政府大楼，今天龙岗市委市政府依然扎根在这方略显拥挤的小院落。在龙岗市档案馆中保留着626枚精简下来的公章，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印章，为龙岗大部制改革留下了最清晰的印记。
5: 小政府大社会的这种治理模式，龙岗的探索就是可能预示着中国的未来，可能为中国的进一步的城市化改革创造新鲜的机会。
6: 龙岗呢，是走出第一步，第二步呢，我觉得就应该先总结经验，横着对比，纵着对比。总结经验以后呢，它的最大的功劳不是龙岗自身的发展，是对全国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1: 在龙岗寻找40多年改革留下的痕迹，这座城市发生的很多改革故事，其实并不都是艳阳高照的。改革中出现的挫折，也是改革历程中的一种财富。从镇到市，龙岗成为中国很多地方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的一个可借鉴样板。而今，龙岗的新型城镇化探索并未止步。且看龙岗的答卷。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要是伊万蒂诺，特朗普你要什么奖，我都。

0: 给你，好吗？你要回最佳女影后我都给你，好吗？没有问题。路虎捷豹难得一见，没油啊。雅迪爱玛是一驴难求啊，没有一定的电驴保有量，好意思说自己是国际大都市吗？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8: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9: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10: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一两百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8: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11: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12: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你有没有想象过，我们每天待的房子在人进驻的那一刻就活了过来？它们不再只是冰冷的砖石，而像是有呼吸、有记忆，甚至有着独特脾气的水泥生命。今天故事的起点在中国深圳，在摩天大楼、玻璃幕墙、现代社区的包围当中，藏着一些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的老房子。它们不讲究什么立面风格，也不遵循常规的户型逻辑，甚至看起来有点古怪，有点神秘。其中最特别的一栋在深圳龙岗的一片老村落里，它很奇怪，怪到当地人直接管它叫做怪楼。它最神奇的地方在于没有任何的设计图纸，一个没有学过建筑的老人全凭着自己的想法，用水泥和钢筋在现实中生生堆砌出了一个违背常理逻辑的迷宫。它没有图纸，没有规划，让人迷失方向的错位楼梯，不知通往何处的暗门，还有被随意砌在墙体里的奇怪雕塑。它就像是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体，在城市边缘任性的生长。

0: 这座房子从外面看几乎没有窗户，走进去光线却出奇通透。沙发、浴缸、水池、吧台全是水泥浇出来的，这里面没有门，卧室还有两个洞，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位香港富商不用图纸现场比划，一点一点用钢筋水泥建起了这座像迷宫一样的家。风水、转折、台阶、水泥家具，甚至还有自己的水循环和养鸡场。这是一栋疯狂的私宅，还是一个被水泥封存起来的精神世界。
1: 这个建筑当年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有点鹤立鸡群的样子。从周围看啊，这片是一个我们老徐镇一个瓦屋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老的村落，老的民居呢，他们的瓦屋顶像海浪一样。
0: 位于深圳龙岗老街的怪楼，因为反常规的建筑逻辑，让它充满了神秘色彩。怪楼的主人温耀光，他是一位在香港发迹的商人，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他开始在这块地皮盖楼，这一盖就断断续续延续了差不多20年，没有正规的设计图纸，纯粹是屋主在漫长的岁月里走一步算一步的不断增建改造出来的。有传闻说，这是因为在建造初期，风水师曾经告诫屋主，这楼一旦开建就不能停，否则会有不祥之兆。
1: 通过这个格栅呢，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门前的一个缓冲的空间，啊，把它这个入口是藏在里面的，所以这些做法都是很细腻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格栅到上面实际上是有一个阳台把它收住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阳台没有施工完。就是做了一半，他又改主意了，所以这个建筑上也能看到，就是它有这么一种不断的在修改、不断的在施工的过程。
0: 在周围低矮破旧的老虚瓦房中，怪楼像一个巨大的野兽主义堡垒。外墙是粗糙的灰色混凝土，几乎没有窗户，好像要彻底与外界隔绝。如此冷酷封闭的外观，里面会不会密不透风、暗无天日？主人又要如何生活呢？
1: 考虑了开门的位置之后呢，马上是台阶，在这里这个入口啊就极复杂。你可以看到这个入口呢，实际上是有4条不同的通路，左右2条向下走的，然后左右2条向上走的。然后这个地方呢，你就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枢纽性的，这4条道是通过这个圆墩汇聚在一起的。然后这个地方上来以后，你看它又要分左右的时候，这个高度又不够了，高度不够怎么办呢？就切一个3角形往2边分。你看我们一般的台阶是很难见到这种左右脚分设的这种台阶，它可以比一般的台阶省一半的这个距离。这个台阶的目测的话应该在50几度，正常我们做一个台阶就是30度左右啊，最多最多做到45度，这个做法呢就可以做到几乎60度。哎，你一看每一级都是有40多公分，但是呢因为它是左右左右，所以实际上还是20公分左右，所以你就走起来还可以。
0: 怪楼的楼梯坡度看起来陡峭，走起来却不觉得累，但宽度被压缩到了极致，很多地方只能勉强容纳一个人。人在其中穿行时，身体几乎要贴着冰冷的水泥墙面，这种设计似乎违背了便于通行的逻辑。有人认为这条楼梯并不是为了用而建的，它更像是一种仪式性的精神通道，它通往的不是舒适的住宅，而是屋主内心深处外人无法窥探的绝对私密的精神堡垒。
1: 这个角落啊，就是很有趣，墙跟这个天花之间留了这个空隙，所以让这个空间就延伸到外面去了。这处理你在一般的住宅里都看不到的，非常的奇特。因为一般的住宅我们都是什么，楼板的下面是梁，所以你的视线就会被梁挡住啊，你要再做窗户也是在梁下面。它不是，它是这个楼板是平的，没有梁，看不到梁。也许是因为它做了反梁，当然我们一般做不了，因为我们一做反梁这屋子里不平，你就很难用。但是它好像因为屋子里要泡水，所以它正好需要这个反梁。
0: 走进怪楼内部，会有一种进入到异空间的感觉。怪楼内部没有楼层概念，各个立体空间呈现出相互咬合的形态。除了刚进门的一二层，再往上走就分不清楼层了。而且这里面没有门，除了大门之外，卧室、浴室、厨房都没有设置门，整个内部空间是完全开放的。也正因如此，怪楼没有传统房屋一样的功能分区，每个区域都是杂糅在一起。更怪的是，这里的家具都是混凝土浇筑的，看起来就像是从墙壁、地面生长出来一样。
1: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有点像是它的一个客厅一样的空间，你可以看到这些家具都是混凝土浇的，而且呢，你也感觉到这个地方应该是有水的，啊，这些都像是水池，啊，你看这地上看上去这应该是一些地漏，然后呢，这个地方特别有趣，你看，看出来这个座椅的形状了吗？是个问号，很开脑洞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有点像那个是一个龛，嵌在里面，而且你看它以前是有一些假山的，还有一些布置，这等于是在这里面有一个造景。然后来到这边呢，又是一个桌，然后也是混凝土浇筑的，啊，你可以坐在这儿吃饭呐，干什么的。然后这里呢是个厨房，啊，又一个厨房，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厨房。然后这个厨房呢，你看这里像一个吧台一样，就是人可以在这边使用它，然后也可以对面用，感觉这个地方有点像一个酒吧的氛围啊。然后那里有很多的插头，很特别，它有大陆的制式，也有香港的制式，就说明啊，当年他用的电器都不是大陆的。
0: 楼的主人似乎对水有一种执念，楼内到处是水池，几乎每个空间都可以看到形状各异的蓄水池、浴池等，好像能随时随地泡脚沐浴。有一种解释是水为财，倒是符合了聚财的风水之说。
1: 就是猜测是这个人呢，他可能是有这个危机意识，他觉得如果有遇到危险了，卧室要最快的速度跑掉，所以走楼梯都来不及了，要从这个洞下去。这个地方，这个尺寸正好是一个床的一个大小啊，在别的地方我们都没找到这么合适的，所以就大家觉得应该是睡在这里的。然后这里呢又感觉像是浴缸，而且还不止一个浴缸，你可以看到，对，就感觉这个人很喜欢泡澡的样子。你看，是一个对称的结构啊，感觉是他快速撤退的一个洞。另外，这还有一个洞，就是他不但可以往下跑，他也可以往上跑。

0: 你看，就是人坐在这边，正好看过去是一个水平长卷，还能看到远山啊什么的，那视线是被这个天花唰就带到外面去了。而且它原来啊，这个房子颜色是很漂亮的，蓝色、红色，这种很强烈的反差。但是这个因为已经荒废了差不多20年了，快。
1: 也有人认为这里是房主给小孩子设置的游乐区，女主人坐在沙发上，刚好能看着孩子们玩耍。因为这一区域的层高比其他部分都要矮，似乎小孩子才能无拘无束地穿行。
0: 然后就是，哎，这个不同高差，你看就这里就好复杂的一个高差，从那个入口到这边一层一层一层，啊，就这个做法呢，就是在我们建筑学上叫做体积法。这个以前很多建筑师设计房子只有楼层的概念，不同的房间在同一层里面都要一样高。但是呢，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建筑师叫阿道夫·露斯就认为这个不合理，应该是根据空间的实际的情况来调整它的高低。如果都是水平的，其实视线上也很单调，所以他就提出来，就是应该用一个个的房间的大小高低去拼凑成一个整体的建筑，没人这么做几乎。
1: 刚刚站在外面看怪楼，外墙连扇像样的窗户都没有。当我们在这里走了一圈，光线却意外的柔和而充足，像被筛过的晨雾，丝丝缕缕地洒满每个角落，既不刺眼也不暗淡，丝毫没有想象中的昏暗与沉闷。这栋看起来密不透风的怪楼，究竟是如何让光悄悄溜进来的？
0: 是因为他用了一种很特殊的材料，在这个80、90年代啊，他就用了这个冲孔的不锈钢的网。今天啊，很多设计师都是喜欢用冲孔的金属网，但是呢，他们都没注意应该用多大的孔。你从外立面上一看，就是一个个的窟窿。那你看他的这个就是毫米级的，这样的好处就是你稍微离远了，你就会觉得没有这层网，它就像沙一样。只有你瞅得很近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是冲孔的网，然后从外面看呢，你就完全觉得就是一个实的面。
1: 温耀光从搬进去直到去世一直在盖这座怪楼，有人说他在进行一场孤独的纯粹为了取悦自己的微型宇宙建造。虽然整栋楼像是一座冷酷的防御性堡垒，但在不锈钢包裹的水泥里面却能发现极具时代反差感的浪漫细节。他用瓷片贴出了许多充满哲学和市井气息的诗句，这里有一句嵌瓷诗：青春娇贵，老春更宝贵。那是温耀光年过古稀独自建楼时留给时空的低语。尽管外表冷酷如末日废土，但怪楼的核心并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极其矛盾的温情。
2: 哇，一圈转下来，我想我大概知道了为什么建筑师冯国川要把深圳这座怪楼看作是最好的建筑。为什么呢？这座没有图纸的楼大概满足了一位建筑师最极致的愿望，就是可以不遵循甲方的意志，不必斤斤计较于竞技预算等条条框框，只需要一心遵循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去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才华和想象。试问这样的梦想有多少建筑师能够实现呢？如果说深圳这座怪楼是一个孤独的建造者在城市的边缘留下的无序实践，那么当个人意志与防御心理注入水泥并且持续放大，会生长出什么呢？早在19世纪末的大洋彼岸诞生过一个疯狂的样本，温彻斯特神秘屋。女主人萨拉温彻斯特是美国温彻斯特公司总裁的遗孀，而这个公司生产的温彻斯特步枪被称为征服西部之枪，在南北战争和美国西进运动当中被大量使用，温彻斯特家族因此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但是因为独生女出生数周便夭折，丈夫肺结核去世，双重打击让萨拉陷入了长期的抑郁与心理危机，觉得这是遭遇到了那些死于温彻斯特步枪下冤魂的诅咒。1884年，萨拉搬到加州， 买下了一栋只有八个房间的普通农舍，开始了长达38年不停工的疯狂扩建工程。在极端的防御与补偿心理驱动之下，堆砌出了包含160间房间、无数条死路和悬空楼梯的怪异空间。直到萨拉1922年在睡梦当中去世才停工。那么在萨拉的心中，这座建筑完成了吗？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4: 纽约曼哈顿紧邻中央公园，伫立着美国传奇色彩的高级住宅达科塔公寓。它不仅是曼哈顿上西区的地标，还被评为美国国家历史名胜，是美国最早的超级豪宅之一。那么这栋大楼仿佛是一座文化与历史的聚合磁场，半个多世纪以来吸引着各界名流在此安家，比如披头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和妻子小野洋子，还有好莱坞黄金时代传奇女星绿野仙踪的女主角朱迪加兰等，都曾经是这里的住户。达科塔公寓对租户的筛选标准严苛，就连麦当娜和雪儿等名流都曾经被委员会所拒绝。独特的哥特复兴式建筑风格让达科塔成为了影视作品绝佳的取景地。电影大师波兰斯基在这里拍下了影史经典《罗斯玛丽的婴儿》，片中被诅咒包围的阴森公寓就是达科塔本身。在电影上映后不久，波兰斯基怀孕八个月的妻子遭遇了震惊世界的曼森家族杀人案。尽管惨剧是发生在加州，但是虚构与现实的宿命感让达科塔的诡异色彩变得更加浓重。而这栋大楼最沉重的一声枪响留在了1980年的一个冬夜。约翰列侬在达科塔公寓的拱形大门口被狂热的追随者连开五枪，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栋具有顶级防御性与私密性的豪华公寓，究竟是安全的阶层避风港，还是像电影预言的那样，是一座披着精致外衣吞噬生命的魔窟呢？
3: 电影中那栋孕育魔鬼怪婴的阴森公寓布拉姆福德，外景都是在达科塔公寓实地拍摄的。电影上映后，怪谈开始在纽约疯传。有传闻称，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黑魔法师、神秘学家阿莱斯特·克劳利曾在此短暂居住，并在这里举行过召唤恶魔的仪式。虽然历史学家对此存疑，但这栋建筑厚重的墙体以及无法窥探的动线，让人们坚信这里曾经是纽约地下神秘学集会的绝佳场所。达科塔公寓大楼建于1884年，由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哈登伯格设计，他还设计过纽约另一处著名地标广场饭店。 大楼外观是文艺复兴与哥特式的古堡美学，标志性的梦莎式屋顶高耸陡峭，错落有致地镶嵌着古典的老虎窗。达克塔公寓普遍被认为有8到10层楼，但因为公寓的层高很高，达克塔的高度相当于一栋标准建筑的15层，建成时是附近最高的建筑。整座庞大的巨构在街道层几乎完全封闭，仅在第72街保留了一个马车拱门，将一切喧嚣与窥探隔绝在外，诠释了大隐隐于市的顶级私密与高贵。
5: I'm not a leader, and I try not to make plans.
3: 1980年12月8日，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乘坐加长轿车回到了达克塔公寓所在的第72街。原本轿车可以直接驶入大楼的安全内庭院，但列侬为了向路边守候的歌迷致意，决定提前下车，从小野洋子身前几步远的位置步行走向那座巨大的马车拱门。当列侬走入拱门的阴影，一直藏匿在黑暗之中的杀手突然从后方逼近，连开5枪，列侬最终痛苦倒在血泊之中。每一年的12月8号，披头士的粉丝就会相聚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莓园，一起弹吉他唱歌来追思他们的偶像。草莓园这个名字就取自于约翰列侬在1967年写下的那首名曲《永远的草莓园》。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草莓园，那里承载了他最纯洁最初始的快乐与梦想，所以他的遗孀小野洋子就在距离列侬遇刺不远的地方出资修缮这个泪滴状的一个区域。漫步在草莓园，似乎城市中的生活也可以像歌词所说的那样，没什么是真实的，所以不用纠结，不用挂念永远的草莓园。在列侬去世后不久，小野洋子开始构思打造一座国际和平公园来纪念列侬，并邀请世界各国捐赠植物和石块。草莓园的中心就是那块著名的马赛克地砖，由意大利那不勒斯市政府捐赠。马赛克圆环中心嵌着列侬最著名的反战歌曲《想象》的字样。这一区域成为众多前来缅怀列侬的游客的聚集点和精神中心。草莓园也以一种随时间不断变化和生长的活态景观形式，为传统的纪念方式提供了一种新选择。列侬遇刺后，小野洋子并没有搬离达克塔。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每当小野洋子拉开窗帘，就能看到他亲自设计的这块永远铺满鲜花、蜡烛、音乐的草莓园。
4: 在西班牙马德里郊外的一个小镇，胡斯托·马丁内斯原本是一名普通的修道士。1961年不幸感染结核病，他在绝望当中祈愿，如果能够活下来，将会用余生建一座圣殿。结果他奇迹般的痊愈了，于是他信守承诺，余生都在修建一座教堂。没有图纸，没有起重机，没有外援，60年就一个人干，直到他在2021年96岁高龄去世。这栋占地近5000平方米、穹顶高达40米的宏伟教堂，全是用城市的垃圾盖出来的。巨大的罗马柱是用废弃的油漆桶还有汽油桶叠起来，中间灌入水泥而做成的。蓝色穹顶是用废旧的塑料原油管还有汽车轮胎作为骨架搭建，而墙体是废砖、破瓦，甚至还有塑料瓶和易拉罐。胡斯托的逻辑是，今天捡到什么，教堂就长出什么，让这座建筑就像一个由城市工业垃圾随机组合不断向天空蔓延的庞然大物。可以说它的建造过程就是一个经典的活体建筑标本。当地有传闻说，这座教堂是胡斯托感恩神明庇佑的还愿之作，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被胡斯托信仰的力量所震撼。当一栋建筑从个人与封闭走向公共与流动， 或许所有的城市怪谈的底牌就被揭开了。所谓的怪谈，或许是人们用恐惧、流言和信仰去填满空间的虚无。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6: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7: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8: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声称，梅伊将会在14号他80岁生日当天要签署协议，但伊朗方面否认当天签署。伊朗表示，任何谅解只是为了要推动继续对话，并非最终的协议。而伊朗民众连日多日示威，高喊不妥协。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在继续，那超过140艘的船只转向，有一艘的油轮在阿曼的近海遇袭，无人伤亡。伊朗也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而哈梅内伊将会在7月9号就会下葬。以军继续在黎巴嫩的南部地区展开密集的军事行动，打击70多处的真主党目标，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美国官员现在也透露了，特朗普计划在7国集团的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一同出席有关俄乌问题工作会议。早上好，我是小昌盈，欢迎您加入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头条关注到的是梅伊协议到底什么时候要签啊，各说各话。因为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了一个声明，说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14号会举行，而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通过了中间人告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的。但是伊朗的外交部之前否定这个日期，说强调未来一两天内这团队暂时没有出访的计划。而特朗普当天也发文，生日当天将会签署协议，只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批评特朗普此举只是为了个人宣传。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双方期待这一重要进展有助于促进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是美伊谈判开始以来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刻，最终文本预计将在24小时内完成确认。巴基斯坦正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天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签署备忘录的确切时间暂不确定。巴加埃表示，尽管未来数天内存在签署的可能性，但由于美方态度尚存犹豫，却对任何有关签署日期的表态保持谨慎。巴加埃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核心目标是结束战事，双方已决定在现阶段不将核问题纳入讨论范畴。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据外媒此前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4号抵达巴基斯坦，监督相关技术性谈判。巴加埃表示，团队未来一两天内没有前往日内瓦或其他任何地方的计划。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表示，他已经看过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批评特朗普异常坚持在14日签署备忘录，与他的生日重合。声明引述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如此坚持可能是希望借此机会进行个人宣传，伊朗国内同时释放出强硬立场信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与以色列杀害伊朗无辜平民，犯下战争罪行，强调伊朗将誓死捍卫国家尊严，争取最终胜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就在社交媒体发文，美国和伊朗就定在14号，就是他的80岁生日当天就要签署这一份协议，而霍尔木兹海峡在协议签署之后就会立即开放。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是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是以任何其他的这种方式来取得核武器。等局势平稳之后呢，美国将会择机的采取行动，会取出埋藏在伊朗山体下的浓缩铀，在伊朗或美国的境内进行稀释销毁。他也表示了，协议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的国家开放，又指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比之前的任何的政府时期呢都更好更不同。而奥巴马向伊朗支付了数千亿美元，包括17亿美元的现钞是不一样的，这次协议是不会有款项的一手。特朗普也表态，期待与伊朗还有整个中东地区长期合作，希望这个过程能够快速、轻松、顺利的推进。他也警告，如果不行的话，美国有终极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不会被使用。 美伊协议似乎好像进入了最后阶段，但是伊朗的国内反弹声浪也在攀升当中。在德黑兰的革命广场，有人高喊打倒美伊的口号，要求政府不要对美国让步。连续多天的集会，也强硬派的民众表示，在复仇跟维护着伊朗的权力之间，不应该轻易的与美国达成协议。
2: 三日晚上9:30，德黑兰革命广场仍有不少民众聚集，高举国旗和领袖画像，以及很多反对谈判的标语，其中写着“改革派等于投降派”，还有标语呼吁民众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也有人高喊“打倒美伊”的口号，要求政府不要对美国让步。不少集会者认为，美国过去多次破坏承诺，不能被信任。他们说，即使接受谈判，也必须以伊朗最高领袖提出的条件为前提，包括承认伊朗权力，保障国家安全，并回应民众对战争伤亡的情绪诉求。
3: صد و چند شبی که اومدیم دادیم و ما انتقام رهبرمون رو میخوام از سران حکومت میخوام که هیچ وقت از خون رهبرمون کوتاه نمیایم و میخوام انتقامش رو بگیریم و هیچ وقت با آمریکا که شیطان بزرگ توافق نمیکنیم.
2: 也有受访者表示，伊朗社会确实渴望和平，但前提是国家权力不能被牺牲。对他们来说，问题已不再只是协议条款，而是谁在谈判，能否信任美国，以及协议会不会被视为对战争牺牲的让步。
4: چرا صلح برام مهمه ولی زمانی که حقمون رو از برامون بگیرن حقمون رو بگیرن تا برامون صلح ببینیم چی میشه نه اصلا اصلا ما اصلا از اصلا به تهران به یک دقیقش نمیشه اعتماد کرد اصلا دو قطبی این طرف اصلا نمیشه به این طرف اصلا اعتماد کرد اصلا نمیشه امروز میگه صلح یه دقیقه دیگه میبینی جنگ میکنه اصلا به این آدم نمیشه اعتماد کرد هیچ جوره
2: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政治争论也在升温。部分媒体指出，激进人士正在协议可能达成前集中发声，试图影响体制内部的最终决策，并向外界释放信号。即便协议达成，执行也可能面临国内的阻力。
5: 尽管美伊达成的协议似乎呼之欲出，但是你可以看到，由于双方都各执一词，没有正式的公布协议的版本，所以呢，伊朗的国内对此呢，很多人持有疑虑，更有很多人站在这里，他们表示反对谈判，反对达成协议。所以，是否能够最终达成协议，实现和平，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记者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所以我们看到美伊和平协议现在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各方还在进行最后的博弈，而伊朗的各界还有哪一些的看法？来看到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发回的另一路报道。
6: 目前关于美伊达成协议的这个敲定时间，伊朗官方并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值得分享的最新消息就是说，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克里布·阿巴迪今天呢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大使进行了一个会谈，就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草案文本进行了一个磋商。这条信息可能给人提示，就是说可能现在草案文本的内容基本上已经确定了，需要跟中俄进行一个通气和协商。这样为铺平，达成协议的最后一公里，铺平道路。至于说伊朗各界对于这份文本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有两份报纸的社论值得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霍拉桑报》，这个报纸是支持议长卡里巴夫的。在今天的社论中，他表示说，目前的这份协议呢，只是结束了战争，但是并没有解决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根本问题。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社论认为就是生存之战和胜负之战。也就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其实是形同水火，是不能两立的。所以说他认为现在的这个协议呢，只是拖延了双方进行更大规模冲突的一个时间，但是不可能避免。另外一份更加仇视美国的报纸叫凯汉报，他的社论表示说，他们欢迎进行谈判，但是他要提醒谈判团队的成员不要轻易的打开霍姆兹海峡，因为这个霍姆兹海峡是逼迫 美国总统特朗普坐在谈判桌前跟伊朗进行谈判的最大筹码。如果轻易的打开，只是换来了几句空头的承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一个选择。根据以上这两份社论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伊朗各界对于协议的，对于协议呢是持一个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但是呢，希望谈判团队成员能够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不要中了圈套。另外呢，就是说，认为目前的协议呢，只是解决了暂时的这个战争冲突的问题，但是伊朗和美国之间最终的这个，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冲撞，可能是不可避免。
0: 随着美伊据报有望签署协议之际，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还是很紧张。有一艘的邮轮13号在阿曼的近海遇袭，所幸没有传出人员伤亡。而针对美军日前在阿曼湾打击邮轮，造成3名的印度船员身亡，印度外长苏杰生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提出强烈的抗议。卢比奥强调不会容忍任何违反美国封锁令的行为。
7: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11公里处遇袭，船头左舷受损，暂不明袭击来源。目前船员均安全，邮轮正继续驶往目的港。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近期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国际海事组织也警告滞留阿曼湾船只谨慎行事，切勿擅闯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发布帖文指，截至当天已成功迫使141艘商船改变航向，并瘫痪9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目前美军正继续在阿拉伯海行动，监控往来船只，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国务院13日表示，国务卿卢比奥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就日前美军击中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海员身亡一事进行了通话。卢比奥在通话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业船只应立即服从美军命令，任何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措施的行为都不会被容忍。苏杰生同日则表示，他在与卢比奥的通话中重申了印度对这起袭击事件的强烈抗议，并称此类针对商业航运的致命行动是不合理的。美军本周内数次在阿曼海域袭击载有印度船员的邮轮，而印度政府已就此类事件2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4号是与科威特的外交大臣杰拉赫通了电话，双方在通话当中也回顾了地区的最新事态发展，还有相关努力，期待美伊的双方尽快的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在通话当中回顾了两国的合作关系跟加强双边关系的途径，也讨论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调解努力。在这个背景之下，双方对于谈判取得的进展以及巴基斯坦调解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表示高度满意，也期待美伊双方尽快的签署。而双方重申全力的支持，通过对话与和平方式要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来持续努力，以巩固区域和国际安全与稳定，要增加地区实现可持续和平的机会。伊朗在13号也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还有安葬仪式的安排，而哈梅内伊据报在7月9号就会下葬。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就宣读了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7月4号到5号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举行，而7月6号、7号跟9号将会分别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会安葬在伊玛目里萨圣陵。而根据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相关的悼念和送别活动也将会在多地陆续举行。也跟伊朗有关，这是伊朗的国有银行协会委员会13号就表示了，包括伊朗的国民银行等4家的银行当天的系统都出现了中断，而经过调查之后也确认源于网络攻击。包括了伊朗的国民银行、伊朗的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在内的4家银行当天系统都出现中断，而技术团队在发现异常之后立刻启动必要的预防跟防护措施，用以保护客户的数据跟银行的基础设施安全。随着调查之后发现，这次中断被确认源自于针对这4家银行的一次有限网络攻击。目前并没有发生任何未经授权的客户信息访问，也没有出现数据的泄露，而银行系统的安全加固与恢复工作也正在的快速进行。 我们要跟进到的是，以色列国防军十三号则是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声称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跟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同时打死了多名真主党人员。
8: 已经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对以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同时，以军在黎南部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13日早些时候，以军在社交媒体发布撤离令，警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而真主党13日称，当天使用无人机在奈拜提耶地区和麦尔济欧云等地区袭击以军军车和集结点，以回应以方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不应被纳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他强调，需要将黎巴嫩事务与伊朗问题分开。据报，黎以新一轮谈判将涉及以色列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本轮谈判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此前，以方拒绝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谈判。双方其后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据沙特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正在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推动在谈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是特朗普出席 G7 期间，也将会计划要会晤泽连斯基。待会见。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蒙古国的总统呼日勒苏克13号在乌兰巴托会见抵达蒙古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 呼日勒苏克表示，蒙中关系已成为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对华友好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古国不会因为同其他国家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蒙方积极支持习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愿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践行。王毅表示，中蒙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蒙方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携手迈向现代化，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中方尊重蒙古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合作潜能，推进互联互通、能源矿产、贸易投资等既有合作，在重要矿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中方愿同蒙方在中俄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王毅在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与蒙古国的外长巴特策策格也举行会谈，而双方表示将会进一步的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经贸、互联互通，还有多边协作，要推动双边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2: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首先与王毅握手合影，对他的到访表示欢迎。会谈中，巴特策策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愿以此访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会谈后，双方续签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并共同向媒体介绍会谈成果。巴特策策格首先表示，双方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两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3: 重点支持农业畜产品出口，并建立农业及畜牧业产品出口紧密紧密合作议定书，为相关产品进入对双方市场创造便利条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合作，在此框架推进相关边境贸易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能力，加强铁路互联互通。
2: 王毅表示，中蒙同为致力于和平发展与稳定的积极力量，双方将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

0: 互联互通的又一大动脉。
1: 王毅这次访问蒙古是中国加强周边外交、推动中蒙务实合作的重要安排，也反映出双方希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高层沟通，稳定双边关系。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2: 朝中社则是报道，朝鲜外务省的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指美国及其仆从国家举行所谓的核资商小组会议和延伸威慑对话之类核战争密谋。再次的提及针对朝鲜的核威慑修辞，重复无核化主张本身就是荒谬的绝伦、痴心妄想。而且呢，发言人也提到了美国近期是向韩国和日本大量的出售最新型的空对空导弹等各种的军事装备，疯狂热衷于模拟使用核武器的战争阴谋的活动，充分证明朝鲜更加专心于加强自卫力量、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和义务性。那么进一步来看，朝鲜外务省是在13号也强烈谴责美韩的军事勾结，指美国将武器出口等同将战争出口，同时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的武器将会加剧亚太地区的军事紧张，而朝鲜将会不断地加强自卫遏制力，要消除威胁，维持地区实力平衡。
3: 朝鲜外务省对外政策室长在13号就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售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其相关装备发出声明，批评美国和韩国不顾国际社会关切，加强军事勾结，将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向极端地步。声明提到，美国国务院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近3亿美元的最新型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装备。美国并计划到2030年向韩国提供总额达到250亿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朝鲜外务省强烈谴责美韩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增兵活动，破坏军事平衡，威胁地区安全。朝方指美国的武器出口就是战争出口。声明提到，仅在2025财年，美国批准的武器出口规模达3300多亿美元，对外军售交易数量超过16000笔。警告美国向韩日台提供大量武器，加剧亚太地区军事紧张，将扩展到全球。朝鲜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挑衅性扩军活动，将不断更新和加强自卫遏制力，消除新威胁，维持地区实力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前线方面战事没有平息的迹象，俄方现在指控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遭遇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攻击，有3辆的汽车因此受损，而之后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行。而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一天也表示，俄军正在向各个方向来推进，而乌方因为这无力抵御袭击俄客运交通工具等民用设施。
1: 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日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后，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核泄漏的安全担忧。核电站发言人其后表示，在外部供电恢复后，核电站各系统恢复正常运行，站内设备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俄乌战事今已持续了超过4年，和平依然遥遥无期。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关于俄罗斯新地区发展会议期间表示，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现在掌握着战略主动权，从各个方向推进，而乌方因无力抵挡俄军前进，所以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俄民用设施、客运交通工具等施袭。不过任何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也无法改变俄军稳步向前推进这一现况。至于新并入俄罗斯版图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发展目标，普京指出，这4个地方要在2030年时达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水平，而全国当前的任务则是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发展驱动力。普京并强调，接下来不仅需要对有关地区内被毁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建，还需要为地区的整体发展奠定新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军13号就进一步的深入位于

0: 克兰顿涅茨克州的乌军重要防御枢纽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而国防部也表示，俄军已经是夺取超过了170栋的建筑物，并且歼灭了乌军40人。而军方的消息人士向我们的记者透露，乌军93独立机械化旅第二营在撤退到邻近的德鲁日科夫卡市的时候，遭遇到了俄军的炮火猛烈打击，战损达到了70%。
1: 周六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战况激烈，俄军分别从城东、城西和城北突击，守城的乌军被分割成两大区块，西南块位于工业区，乌守军约半个营的兵力，东北块约有乌守军千人左右，俄乌两军正逐楼搏火争夺。本台记者观察，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北连着德鲁日科夫卡市，两市之间仅1公里左右的距离，城市连着城市。过去，康斯坦丁诺夫卡作为德鲁日科夫卡和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补给中心以及物资的集散地，如今已成为这些卫星城的最前沿的战线。乌军已将防线退守在德鲁日科夫卡。周六，据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部区域，并抵达了东北的郊区。被包围的乌军部队正在该市西南部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冶金厂内被包围或者是半包围待歼灭的状态。呼号伤人的俄军南极群第八集团军第1194摩步团突击连连长告诉本台的记者，乌克兰军人伪装成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居民，他们身穿便服企图逃逸。在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召集前线军官士兵代表来到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俄军的军官向普京表示，在进攻的行动中，突击队必须要携带足够的弹药和食物，每天徒步行军长达15公里，这是常态。俄军目前缺乏乌军所拥有的重型无人的运输机以及有效的卫星导航。
2: Но максимально разбюрократить принятие решения по этому направлению, ускорить внедрение и поставку войска. И вот эти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лаборатории работают и получают средства напрямую от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1: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再看到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15号于法国的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而美国官员就透露了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同出席有关俄乌问题的工作会议。而出席工作会议的还包括了七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泽连斯基日前是在英国的伦敦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会面，三国都表示支持泽连斯基提出的停火提议，也预料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争取特朗普支持，要推动新一轮的俄乌和平谈判。而特朗普并且会晤了多名获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与会的中东国家领袖。预料特朗普将会与盟友要讨论的是霍姆兹海峡的扫雷行动，并且在峰会上也会提出经济的增长、供应链的韧性，还有非法移民跟人工智能等相关的议题。刚才提到2026年的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15号在法瑞的边境小镇埃维昂莱班就要进行，而毗邻峰会的举办地瑞士日内瓦现在已经提前的进入安保状态，由于担心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可能会演变成为骚乱，不少的店家开始加装木质防护板，防范这店铺遭遇到破坏。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市中心，那这里距离这次G7峰会的举办地法国的埃维昂莱班小镇仅数十公里的距离。可以看到，目前呢很多沿街的商户呢正在给自己的橱窗加装木质的防护板，以防止可能会出现的示威骚乱活动造成的打砸抢破坏。
4: 瑞士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在6月14号，也就是这次G7峰会开幕的前一天举行的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将有上万人参与。鉴于此前2003年在埃维昂莱班举办八国峰会期间，在日内瓦、洛桑等地爆发过大规模的示威抗议骚乱事件。

0: 这次当地政府也加强了安保力量，严阵以待。记者走访发现，在日内瓦火车站周边、市中心商业街以及旅游区域，不少商户已经开始为店铺的橱窗安装防护设施，甚至有的商店直接在被封住的橱窗上写着“小本经营”的标语，以避免遭到破坏。有部分商户对记者就表示，这次峰会的举行带给他们的只有担忧的情绪，他们甚至还要为此花费3000至4000瑞郎。 约合人民币25000至35000左右来安装防护的木板，以防止可能被骚乱分子打砸墙。 随着七国集团峰会进入倒计时，据了解，作为邻国瑞士已经决定在峰会期间部署约4000名军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临时空域限制，以配合法国方面的整体安全安排。凤凰卫视金亮、莫野，瑞士日内瓦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舰艇编队跨昼夜实弹训练，待会见。

0: 川普声称梅伊将会在十四号他八十岁的生日当天签署协议，但伊朗否认在当天会签署。伊朗说任何的谅解只是为了要推动继续对话，非最终协议。伊朗民众连续多日示威，高喊不妥协。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持续，超过了140艘的这船只转向，而一艘的油轮在阿曼的近海遇袭，无人伤亡。而伊朗公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哈梅内伊将会在7月9号就会下葬。以军现在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展开密集军事行动，打击70多处的真主党目标，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美国官员也透露，特朗普计划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一同出席有关的俄乌问题工作会议。再看到是军事消息，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日前是组织了永州舰和巴中舰组成舰队，组成编队开展这跨昼夜的多科目实兵实弹训练，围绕作战筹划、链路构建，还有特勤处置等内容，开展全流程、全要素训练，检验了舰艇编队的指挥控制、要素协同、火力打击以及快速反应能力。
1: 在演训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声呐站位捕捉到水下有敌潜艇发起鱼雷攻击信号，编队临机调整作战部署，紧急采用干扰防御措施。
2: 鱼雷告警，
3: 水上的警察发射，
2: 发射，
1: 解除水下威胁后，舰艇侦察站位雷达持续搜索，发现海上敌舰，编队立即抢占有利射击阵位，展开火力打击。
4: 这么怎么好？
2: 预备，放！
1: 对海打击结束后，舰艇编队正准备撤出战场，忽然遭遇敌空中力量发起的导弹袭击。编队各舰艇快速反应，发射干扰弹，同时通过释放烟幕和战术机动进行规避。敌机远程攻击无果，随即展开逼近突袭。舰艇编队快速组成战斗队形，主炮跟踪锁定目标方位，对空中目标实施自由抗击。
5: 敌机 B 两架向我进飞，
2: 开火！
1: 在连续多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紧密围绕对岸滩火力点打击、反恐反海盗、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第18届的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两岸的企业共同签署新一批的农渔产品购销协议，同时通报了恢复直航的航线、开放影视引进等阶段性的成果。
6: 今年4月份，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航班、观光以及农渔产品开放，攸关台湾基层福祉受到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13号表示，目前10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包括恢复3条直航航线，推动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引进9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在经贸活动中举办台湾农渔产品展销会等。宋涛表示，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无论台海形势如何变化，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会上，来自于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商协会就新一批农渔产品购销举行签约仪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首先对台湾县市长被禁止参加本届海峡论坛感到遗憾。签约的成功举行，更加凸显两岸基层经贸交流的内在动力和民生需求。
7: 我们台湾农渔民的产品行销到大陆来，只是为了生计而已。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只要对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自发性的复利行为。
8: 内心当然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也很这个喜悦，看到这个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6: 这一轮的采购以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主。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0: 那么在台湾，随着年底的地方选举临近，国民党的参选人近期也频频在各县市参加交流活动，以期为蓝营造势，要拉抬地方选情。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3日在新北芦洲出席学童奖学金颁奖典礼。当天被问及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期展开新北29区巡回举办座谈会，巩固基层，是否只在为其铺路时，李四川就表示，侯市长8年来在新北市的施政成果，各方应是有目共睹。另外一边，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期也频频跨出台北市，到各县市交流，加强合作。他12日在南投县参拜在地公庙，以期拉台蓝营地方选情。
9: 今天透过城市的交流互访，帮助到更多的市民。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卫生署的卫生防护中心12号就公布了一宗2岁男童感染甲型 H9 禽流感的个案，而目前情况是稳定的。男童曾经在潜伏期2度前往区内的一间街市的活鸡档口，而我们的记者也走访了相关街市的时候，发现涉事的活鸡档口如常营业以及售卖活鸡，而有市民担心再有确诊个案的发生，近期也不会前往，但是也有市民相信当局会处理妥当。
10: 香港一名住在沙田区的2岁男童12日确诊感染甲型 H9 禽流感，临床诊治为新型流感，分型结果待定，正在隔离病房接受治疗。卫生防护中心指，男童曾2度前往过位于沙田的和社街市，并接触过活鸡档口的环境及逗留观看家禽。记者到街市现场走访，了解到涉事活鸡摊档仍有继续营业及售卖活鸡，职员如常工作，并表示政府人员早前有巡视现场情况及进行消毒。又指市民也会不时前来询问情况，不过生意额有明显下跌。有市民街坊表示会避免直接接触家禽及保持卫生，尤其是不会让小朋友一同前来，但不会因此不买活鸡。
11: 但依家见到都继续开，你觉得啱唔啱咧？即系咁样。
12: 鸡档仲开紧啊？
11: 系啊系啊。
12: 咁樣就唔應該啦，咁樣就係咯。
11: 係你呢幾日就唔會嚟呢度啦。
12: 唔會啦，咁我唔會落去啦。都擔心嘅，都擔心嘅。但係，哦，咁唔怪得之前我睇到單新聞話咩要嚟消毒之如此類啦。
13: 唔掂個雞。
11: 唔可以掂個雞，同埋即係如果入街市會做啲咩咧？
13: 戴口罩。
14: 咪少買咯，少食咯。
11: 係身邊啲街坊有冇討論過呢個？
14: 冇啊冇啊，聽唔到啊！我今朝聽新聞先知嘅咋。
11: 即係依家有冇話屋企會做一啲咩準備啊？
14: 都冇喎，唔使準備啦。
11: 誒點解嘅？即
14: 係咁香港你咁鬼死衞生，使乜個準備啫？
10: 針對本次2歲男童的 H9 禽流感確診個案，有專家認為本次疫情公眾風險極低，並分析指大概率為常見的 H9 亞型禽流感，
15: 比例都係好少好少嘅，即係中國14億人先至得29個，我哋香港成700萬人先係。咁多年先係有10個，咁所以咧，即係亦都睇可以睇見咧，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散發式嘅。我哋減少去直接接觸啲家禽，咁嘅話咧係會減少呢個風險嘅。咁即係但係咧，即使係而家咁咧，我哋嗰個風險都係好低好低嘅啫。即係咧佢當然咧，即係我哋咁講啦，即係話其實咧呢只病毒常年都喺啲雞度存在嘅，喺雞啊鴨裏邊係有存在嘅。
10: 专家强调 ，H9 禽流感在亚洲家禽中普遍存在，但目前没有过人传人的个案出现。香港沿用多年的活禽管控、定期清洁、常态化监测制度仍行之有效，无需关闭活禽市场。市民只需避免直接接触活家禽，食用家禽彻底煮熟即可规避风险。又建议长远可通过优化家禽匹配毒株疫苗，从根源降低病毒的传播率。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第二届的香港非遗月继续是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在全港举办系列活动，而13号进行的非遗高峰会以及三动屋多元同乐日就吸引了大批的公众前往体验。
10: 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的非遗高峰会，作为香港非遗月期间举行的重点活动之一，以同源与共流、非遗的跨境共生与在地创新为题，邀请到港澳及内地专家分享三地关于盂兰盛会、广彩以及咏春等保护经验及推广政策，促进各地相互交流借鉴，加强非遗在保育、管理及发展上的跨地域协作。行政会议召集人、海上丝绸之路协会联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历史记忆和人文智慧，不只是博物馆的标本。
16: 从粤剧的婉转唱腔到长洲太平清照的热闹巡游，从凉茶的养生之道到扎作技艺的巧夺天工，这些的非遗项目并非尘封在博物馆的标本，而是活在香港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脉搏，他们共同构筑了香港独特而多元的城市文化身份。
10: 为加深公众及旅客深入认识香港的非遗记忆，在荃湾一座法定古迹三洞屋博物馆也举行了非遗庆喜三洞屋多元同乐日，融合了客家、潮汕、海陆丰、广府及南亚等多个族群的文化精髓。舞台上轮流上演精彩表演，包括海陆丰舞麒麟、客家山歌对唱、舞貔貅及青年潮州音乐等。现场也设有多项免费工艺体验，如花带编织、吉祥图案刺绣工坊、制作瑞兽扩香石等，还设有以舞狮、月饼、菠萝包为灵感的微缩食品模型摊位，令不少市民驻足。也有人在体验结束后特意前往盖印处带走具有纪念意义的明信片，将非遗文化的内涵和乐趣保存下来。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马上回来看到世界杯，美国的票价高、入境难，这旅游业很惨淡，带回来一起讨论。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In the vertical studio of Henan, over 100 productions were launched in a single day.
3: 好像就是所有人谁谁谁都可以去做这个导演。
4: 像去年的话，大概一个月拍一两百部，到现在可能一个月拍十几部。
2: When creativity meets algorithms, do you hold your ground or change course?
5: 我是一下子就义无反顾的就转过来了。
6: 不管是传统的影视拍摄，还是 AI 技术来制作，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再看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的首轮第二场赛事，卡塔尔在伤停补时进球，以1-1破平瑞士。而比赛是在加州的利维斯体育场举行。而一开赛的时候呢，瑞士取得较多的攻势，并且在第14分钟一次攻势时，迫使卡塔尔的守门员犯规，获得一记点球。而瑞士的恩伯洛主罚命中，掀开纪录，而打进了本届世界杯首粒点球。而下半场呢，恩伯洛错失了一次单刀机会。而相反，卡塔尔的胡西在补时的第四分钟头球破门，最终卡塔尔是以1-1战平瑞士。本组的首轮的战事结束之后呢，连同之前的一天的战平加拿大和波黑，四支球队都是同积一分。文汇报有报道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6月11号正式开打。而美国作为主办国之一，它的旅游业多年来都很期待赛事会不会带来经济的提振的局面，却没有真的出现。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就指出，观赛的成本上升，加上签证的阻碍以及地缘政治的担忧，这是导致世界杯旅游需求疲软的主要原因。而部分的场次开赛前还是有不少的门票在发售，也被迫大幅降价。原本指望可以转售门票来牟利的黄牛党，现在也只好惨赔了。把镜头转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统计局就公布四月份的就业市场数据，而失业率微升到了3%，而失业人数也超过了51万人，整体的劳动市场比以往更具挑战性。
8: 马来西亚统计局1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失业率增加0.6%，达到51万1800人。不过，统计局表示，劳动市场仍维持温和成长，劳动人口增加至1733万人，就业人数也上升至1682万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服务业，包括住宿与餐饮、资讯通讯、制造业及建筑业等领域。在失业人口当中，近80%属于积极求职者，超过60%的失业时间少于3个月。值得关注的是，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仍高达10.2%，共有超过29万名青年仍在寻找工作。
9: 我不认同现在毕业就是失业啊，因为我的专业是电子工程，电子工程还是一个极其无法被取代的东西，因为它还是要人工。还是要经验去磨练出来的东西。
10: 我现在的工作是处于兼职，就是教球做一个教练啦。然后我觉得是可以以兼职这个状态去学习不同的工作，学习到更加多的知识。
8: 另外，统计局表示，稳健的国内经济基本面、持续投资以及政府发展政策，预料将持续支撑劳动市场。

0: 过，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地缘政治局势及外部需求不确定性，仍可能影响未来就业表现。
1: 我们要看的角度就是最主要就是马来西亚政府设定财政整顿主要的目标，政府把国内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25年的这个 3.8% 收缩到2026年的 3.5%，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持续性的财政整顿就是为了能够鼓励更多的外来投资者对于马来西亚这个经济前景的信心呢，可以再做一个更好的推动力。
0: 专家认为，目前3%的失业率仍属于稳定的水平，但随着毕业生投入市场以及全球经济仍存在不稳定的因素，青年如何提升技能、缩短学用的落差，将是未来就业市场的重要课题。凤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全播报道。
2: 再回来关注到是特朗普说美伊定于14号要签署协议，但是伊朗方面已经正式否认。待会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早上好，今年春天，潦草小狗凭借着蓬松呆萌的形象，在上海国际花卉节收获了一众粉丝，由此呢一直保留至今。然而，梅雨季即将到来，这只小狗将面临着天气的重重考验。为了在雨水高温交织的季节继续的保持好的状态，小狗是做了整体的换装，原有的细叶真毛更换为了埃弗里斯特苔草、金叶苔草等一系列的耐热耐湿的品种，背心呢也是换成了更适合夏季气候的五色莓。新换的苔草类植物自然的垂坠蓬松，让小狗依然能保持着潦草的辨识度。对于梅雨季的考验，选材是第一道防线，而后期还需要根据天气变化采取防护措施。6月28号到7月28号，潦草小狗还会参与荷花展，所以这段时间呢，可得仔细的保养好了。眼下，上海是处于入梅前的过渡期，天气已经有一些闷热了。而浙江是在昨天刚刚官宣正式入梅。看天气趋势呢，今后3、4天江浙一带降水不多。那从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抬，雨带呢也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我们将继续跟进江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入梅的情况。那未来3天，雨带暂时还是维持在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其中像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呢，会频繁地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像图上的这些城市，强降雨呢都会比较的频繁，持续的强降雨破坏力很大，尤其是边坡地带需要小心防范。好，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来关注北方的天气。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由于冷涡依旧活跃，因此呢，像东北、华北等地还会频繁地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那整体来看呢，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内蒙古东部局地的降雨强度可能会属于同期少见，提醒大家如无必要呢，最好不要在降雨的最强时段外出。那在强降雨区域之外呢，高温的表现也会比较的突出。今后六七天，像新疆、陕西。

关中以及河南、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高温将会频繁的出现。像图上的这些城市呢，都会连续的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还不乏37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此时北方的酷热大多是干热，特别是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干热暴晒，湿度低，地温高，炙烤感非常的强烈。那当地的朋友外出呢，需要注意防晒补水，不要脱水中暑。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下档节目我们再见，拜拜。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川普声称美伊将会在14号他80岁生日当天签署协议，而伊朗否认在当天会签署。伊朗称任何谅解只是为了要推动继续对话，并非最终的协议。而伊朗民众连日多日示威，那高喊不妥协。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持续，超过140艘的船只转向，有一艘邮轮在阿曼的近海遇袭，无人伤亡。伊朗公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而哈梅内伊将会在7月9号就会下葬。目前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展开密集军事行动，打击70多处的真主党目标，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美国官员就透露了特朗普计划在7国集团峰会的期间与泽连斯基一同出席有关俄乌问题工作会议。早安，你好。接下来跟进到的是美伊协议到底签不签呢？这巴基斯坦的外交部13号，他们发表了声明，表示美国跟伊朗的相关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14号会举行。有美国的官员表示，伊朗通过了中间人告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于协议表示满意，但是伊朗外交部之前否定这个日期，也强调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时没有出访计划。而特朗普也发文称，他生日当天将会签署协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批评特朗普此举只为了个人宣传。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双方期待这一重要进展有助于促进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是美伊谈判开始以来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刻，最终文本预计将在24小时内完成确认。巴基斯坦正为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进行准备工作，并将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天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签署备忘录的确切时间暂不确定。巴加埃表示，尽管未来数天内存在签署的可能性，但由于美方态度尚存犹豫，却对任何有关签署日期的表态保持谨慎。巴加埃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核心目标是结束战事，双方已决定在现阶段不将核问题纳入讨论范畴，